0: 顶，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我赶紧试试，
1: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9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

0: 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惩处力度。8月30号，据厦门日报的消息，厦门市联合调查组发布关于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的情况通报，经调查，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公安机关已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且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这报道里边这段话其实就俩意思，一个是这家公司有敌敌畏啊，给那么多场所，包括给一些这个餐饮场所，包括什么电影院等等这样的剧场啊进行消杀，那是违法违规的啊，性质恶劣，这是第一。第二呢，对这个他们消杀过的这些场所经过检查是吧，然后呢就尤其是这个场所环境啊、餐厨用具啊等等检查之后，倒都符合安全标准啊，就是没有出什么问题啊。这个案子是国务院食安办出面督办的，当时呢我就说这个国务院食安办出面督办这个食品安全的事件，或者说这样的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事件，一个是它非常典型，二一个就是它肯定是影响面非常广的，三一个呢它性质恶劣。果真这次是6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这就对了，对这样的事件惩处力度就得跟上。下一个，歪嘴。杭州24岁的女子王某某在网上发视频控诉自己在小区电梯里遭到40岁的男邻居李某某猥亵殴打，这个事儿迅速引发了网络关注。杭州滨江区警方查看监控之后查明，所谓的猥亵殴打并不存在，事件的起因是宠物狗引发的邻里纠纷。8月25号，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说，女子王某某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而昨天下午，媒体记者从杭州权威部门了解到，这女子王某某已因此事被行政拘留。说男子实施骚扰，实则是子虚乌有，本来是邻里纠纷，却非要写小作文，依法被行政拘留，法律会惩治歪嘴儿。下一个，争议。最近重庆、广州、郑州、福建这些地方陆陆续续出了新规，说学校有权禁止学生把手机带进校门。此规

出来，用法律把成长护住了，既接住了现实抛过来的难题，也没有丢掉教育本该有的温度。该不该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直有争议，那不妨直接把利弊都分析清楚，然后看看利大还是弊大，这么一分析清晰明了，也就不用争议了。下一个关键词，墨香。如今不少家长遇到了同一道怪题，孩子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就的作文，需要由家长逐字录入电脑，转成文件上传软件，再按照指定的字体字号与页边距打印出来，贴剪进作业本，并且以后每一篇都如此。作业订正也有讲究，专有名词、核心要点、逻辑关系都要与答案一看齐。近年来类似的要求并非孤立，据半月谈杂志报道，有家长之前国庆中秋假期八天打印作业60余张。法制日报的调查当中，山东济南一个家长平均每周要打印作业3至5次，家庭打印机成了教育的标配，打印店做起了学生生意，作业打印张贴不过是这股风潮的最新变体。明明是学生用工整的手写体写就的作文，为什么都要把它变成电子文档啊？都要输入电脑里边？作业本上没有墨香，看似小节，实则关乎语文教育以什么姿态面对孩子，面对未来。或许在这个 AI 时代，培养每个孩子独特的思考写作能力，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个带着涂改痕迹、长着个人笔记的作业本，那里才是真实的成长。下一个源头。8月29号，云南丽江市文旅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引发全网热议的丽江导游胁迫游客消费事件作出从严处置，涉事导游因为言语威胁强迫消费被依法行政拘留并吊销导游证，涉事旅行社因违规经营管理失责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此前有记者以游客身份跟团在云南丽江拉市海游玩，遭遇导游强制推销付费项目，面对部分游客提出的自费项目应当自愿参与，导游言语施压，撂下了先做君子后做小人的话语，还表示3小时内不会接游客电话，让游客直呼好吓人。另有一段录音显示，云南一个导游在大巴上发话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给我干一点，我上面也有老大，不要为难我，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给我消费。这个导游还威胁说，如果有游客睡觉或者不配合，让师傅车子靠边，拿着行李拜拜。旅游乱象的治理，重罚是底线，治本才是目标。从源头破除行业乱象，用长效制度替代短期整治，才能让文旅行业在规范中实现良性长远的发展。下一个关键词，平台。最近一些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购买。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2套同款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旁边还放着打印好的直播画出文稿，其中什么稀缺、限量啊、高端、收藏等等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坦言，这些全是噱头，目的是利用老年人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在网络平台大肆营销，取得高额利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流程很简单，只需要熟读话术，按稿展示产品，一天播2-3个平台，一天能赚10万元。工作人员展示的直播销量显示，开播仅1个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对方还透露，话术中宣称的含金打造实际上是镀金工艺，产品表面仅有微量黄金。为了规避监管风险，商家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蒙骗老年人，直播时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行了。记住啊，像这类卖什么纪念币的啊，卖什么纪念邮票的等等啊，这些网络主播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你们千万要记住，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重要的事情说三。

便啊，不要买，那就是骗你们的，人家就是骗你们这些老年消费者的，这不是什么新套路，类似的骗局屡打不绝，你倒不如试试让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啊，而且实际的追几次责，让平台出点血，让平台感受到疼，看看这样会不会让情况变得好一点。最后再提醒一下老年朋友，为什么重要事情说三遍让大家不要买呢？你现在像这种这个网络上兜售的纪念币啊、纪念邮票，你比如说你10块钱买了一套是吧，然后你再往外卖10块钱你根本卖不出去啊，你3块5块能卖出去就不错，这只是我举个例子啊。下一个标签，据人民日报报道，配料表简短的食品可能高盐高糖高脂肪，比如说某款号称配料表干净的杂粮小零食，脂肪含量高达36%，比油炸方便面的18%到24%的比例还高。常配料表也可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比如说婴幼儿配方奶粉当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所以它配料表也长，他们是支持婴幼儿成长的。所以评价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以品种的多少来简单的判断。什么零添加蔗糖、不加防腐剂，什么只有几种成分，这些标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货架上，精准的贴在消费者最焦虑的那根神经上。很多人就愿意为这几个字儿多付几块钱，甚至几倍的价钱，但买回家往往只是一个被包装过的安慰。其实在这个零添加里边，很多人买到的是一份安心，但是安心不等于安全。配料表不是情感安慰剂，食品安全也不是靠那几个零字头的标签就能保证的。其实食品标签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都是有些陌生的，倒不如明确的规定必须标注什么，不能标注什么，让消费者一目了然。下一个，食品安全。大米是千家万户最基础的日常口粮，然而近日一段发生在广西玉林某超市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一名超市工作人员把一只脚直接踩在超市散装大米里边，抽脚的时候还顺势在米堆上方抖落米粒儿。这一幕让不少习惯购买散装大米的消费者直呼天塌了。8月28号，玉林市市场监管局回应说，涉事超市是一个乡镇村里的小超市，已责令门店销毁涉事大米，事件仍在调查处理中。被脚踩的大米可以销毁，但被践踏的公众信任难以瞬间修复。食品安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就藏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里，只有让卫生要求真正走进从业者心里，让监管力量更多的发力在事发之前，才能让消费者放心的买一袋米吃一顿饭，真正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另外我还要说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啊？广西玉林的一个乡镇村里的小超市，这说明什么呢？越是在偏远的地方，越是在乡村，越是在村里的这个小超市，食品安全的形势可能越严峻。下一个关键词，责任。据海峡导报的消息，厦门市民潘先生近日向记者反映了一起令人揪心的事件。他年仅15岁的儿子与同窗好友，在家长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修图软件篡改手机中身份证照片的出生日期，仅凭一张伪造的电子证件照，就在厦门当地一家美容纹身店顺利完成了大面积的花臂纹身。如今由于双臂布满了醒目的纹身，两名少年违反了所报考中职学校的招生仪容规范，面临无法按时报到的入学困境。潘先生认为，涉事纹身店没有对顾客年龄进行实质核验，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双方就后续赔偿及解决方案还没有达成一致。这个事儿无论是家长还是那家纹身店都有责任啊，包括那孩子，就看责任最后如何划分了。你要不说这孩子只有15岁，就是要纹身，而且明明知道未成年人不能纹身，他篡改身份证啊，把身份证那个电子版那个照片，什么出生日期，尤其是出生日期，他给你改了，然后呢纹成这个大花臂，怎么样的，导致根本最后就想上个中职院校都上不了啊！我看有网传的消息说，这孩子本来是能上普通高中的，但是因为这个身上有纹身，就丧失了上普通高中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就上这个中职学校，上中职学校。

0: 呢也被人发现了，身上有纹身，那可能面临无法按时入学报到的这种困境。所以你看这样的未成年人多么令人不省心呐、啊！下一个小便宜。据媒体8月29号报道，花45万购入的限量款爱马仕的背包，委托运输公司寄往美国纽约，却在海关被查扣，最终包材两空。买家董某将运输公司告上法庭，索赔40万。但近日，深圳前海合作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退还运费660元，并按照保价声明赔偿500元，加上需要自行承担的近万元诉讼费。这起涉外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揭示了一个关键细节，董某下单的时候没有向运输公司说明货物是价值极高的奢侈品，而是选择了普通货物运输方式，运费仅660元。更致命的是，寄件人当时对货物保价声明价值仅为500元，而董某全程没有提出异议或补充声明。都花这么多钱买那么贵的包了，还省这么点小钱吗？贪这点小便宜，没想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吧。下一个看人下菜碟。8月29号，青海久治县一处这个景区的观景台发生了不文明的一幕。游客朱先生看到有人随手丢弃氧气瓶塑料袋，上前善意劝阻扔垃圾的行为，不料遭到女子的恶意的言语辱骂，对方爆出不雅词汇，还自称拥有4万粉丝，甚至招呼同伴上前针对朱先生。8月30号，朱先生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经过。他表示，起初对方态度尚可，在得知自己并非景区工作人员之后，便态度大变，出言进行指责辱骂。态度大变，嘴里也是不干不净啊！你看这还看人下菜碟呢。一开始以为是景区工作人员，他就还老实还客气点，知道不是景区工作人员之后，态度立马就变了，还自称拥有4万粉丝。你拥有4万粉丝都支持你这么乱扔垃圾吗？你说出你叫什么名字来，你是什么样的网红，你看看那些4万粉丝还粉你吗？最后一个关键词，开玩笑。近日安徽一段聚餐现场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饭桌上一个女子起身伸筷子去夹比较远的 一盘菜，而这个身旁一个男子经过的时候趁其不备，悄悄把他身下的椅子抽走，女子并未察觉，回身直接一屁股重重坐在地上，当场摔倒。我看那个视频画面啊，这个令人捏着一把汗，那个女子也胖乎乎的，也是体重挺大，猝不及防的屁股着地，其实很容易造成腰椎啊尾椎摔伤，严重的还可能引发骨折。不少网友都说，这类看似搞笑的恶作剧其实风险很高，一旦受伤后果不堪设想。类似的恶作剧我小时候见过一起啊，那个班里同学也是这样，把那凳子突然抽走，另一个同学一坐下一屁股坐在地上了。小孩嘛，什么腰椎啊什么尾椎倒没事，脑袋磕在后边的课桌沿上，咣当一下磕破了。所以朋友之间打闹开玩笑应当守住安全底线，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了，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那您快打400656。

0: 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其实有一位公益博主啊，在河南新乡清理路面上遗留那个地钉的时候，被相关工作人员以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这个博主康先生回忆说，26号上午，他带着角磨机、锤子等工具，在河南新乡的一条街上清理这个残留的地钉。我们城市里边隔三差五就能看到啊，或者隔一段路啊，或者在什么地方角落，你就能看到有那个残留的地钉。可能当时那儿有一个桩子，或者有什么设施，有的是一个垃圾桶，卸走之后，他留着那个膨胀钉，那膨胀钉呢，有的给你拿那个大锤子敲两下，敲弯了啊，弯到地面里头，有的敲不太弯，对吧？所以说人走过去有时候还绊一下，就这种残留的地钉。人家公益博主呢，是接到网友举报之后，人家就拿着角磨机啊、锤子到那儿，拿着角磨机把那个地钉擦给你锯啊，锯断，锯断，再拿那个锤子给你敲的不绊脚了。这次就是啊，又接到这个网友的这个提供线索，哪有地钉，然后人家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带着那角磨机哗哗正清理呢，清理不到10分钟，一个穿制服的还一个没穿制服的俩人过来了，说你切割的时候容易引起灰尘啊，不能用这角磨机切啊，你可以用这个采取产生扬尘的措施把地钉弄下来。这个相关的视频被这个康先生发到网上之后，引起了网友很大的关注，网友纷纷批评新乡市城管局还有新乡市红旗区环保局等工作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说对康先生的经历不知情。这个新乡市红旗区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说，鼓励公益事业，建议最好提前向相关部门备案，就是你要弄这个地钉的时候向相关部门备案。新乡市城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市政部门并没有对康先生进行干预。反正事儿你看，城管局和环保局都说啊，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啊，但是环保局说你应该先备案，城管局说我们也没干预这事儿啊。你说这事儿到底是谁在现场制止人家那个拿着角磨机清理地钉了？而且我看视频里头你也看不出穿制服的人在哪儿，光看见一个穿便服的人，也不知道他穿制服穿的什么制服。你看环保局和城管局都说不知道这个事儿，城管局还说没干预。那你说阻拦这个公益博主康先生干活的人到底是哪儿的人呢？大河报的最新消息是8月29号，河南新乡红旗区城市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啊，这城管局区城管局说，经核实，在博主实施清理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造成误解，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对热心博主自发清除道路残留地钉的公益行为，我们表示衷心感谢，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区持续开展安全危隐患排查消除行动。哎，这知道了，现在知道这个是新乡市红旗区城管局的人阻止这个博主清理地钉了。那现在咱们再掰扯几个细节啊。第一个，当地环保局建议啊，你在清理地钉之前最好提前向相关部门备案。这话说的又不是大施工，又不是什么动土，工艺人士在马路上切割几个残留地钉也要先备案吗？能不能别拿着那套坐办公室坐久了啊，什么都要按程序来的，满是程序味的逻辑来要求个人的公益行为啊。第二个要掰扯的是，城管局人员当场叫停切割地钉，说是什么容易起灰尘，这看起来好像管得挺细啊，

是吧？实际上什么呀？他是乱用大规矩管小事儿，治理扬尘一刀切，切几个地丁要管。那商户，你比如说我这个开个门脸是吧？开个小卖部，开个饭馆，每天早晨开门的时候，我拿那个扫帚扫扫门前的地面，扫地也有扬尘啊，要不要管？而且一边是长期在路上这个造成安全隐患的钉子，一边是短暂切割造成的扬尘，谁的危害更大？这不就一目了然的事吗？本来嘛，人公益博主在路面清理地钉就是给职能部门补位的，补漏的。应该说城管局一线的工作人员对路面上哪儿有地钉怎么清理，那是你们的职责所在。你们自己视而不见，为什么也见不得别人来清理啊？甚至如果对清理的公益行为设置程序，这是不是在搞官僚主义啊？现场的两位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和康先生说啊，我们马上处理，而不是简单的叫停吧。当然了，做公益也要守规矩，啊，也不能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也不能野蛮做公益。相关部门当然也应该对公益行为进行引导帮助，但是对这样的个人公益行为，什么建议备案啊，什么扣上扬尘的帽子当场叫停，这种管理实则是在扼杀民间微公益的热情。地钉长期残留这种事本来就是城市管理的疏漏，民间公益清理地钉是对这种疏漏的补位，多呵护多帮助远比硬性的叫停更温暖，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是限时5折，平时你可能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统统5折能够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像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啊、妙妙啊、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戴森 HD08 经典款的吹风机，这是老款清仓的啊，有微微的瑕疵，你要在意的话可以不买啊。但是确实是个好东西，这微微的瑕疵毫不影响使用。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没有扇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恒湿，杜绝高温伤发，呵护细软发质，老人孩子也可以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风嘴，平时这个打造各种的发型，什么利落直发、蓬松卷发呀，都能轻松搞定啊。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握持顺手，全家都能用，耐用又大气。平时售价是1998，今天直接享受5折优惠，折后价只需999元，限时还送您一个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多款颜色可选，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啊，有微微瑕疵，介意就不用拍了。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别犹豫，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黑色长袖衫，那这是一款换季的刚需啊，人人都能穿的百搭好物， Coach 的经典印花圆领卫衣。说到这个 Coach 大家不陌生啊，热度非常高，经典马车标系列更是品牌王牌爆款。整件衣服采用定制立体刺绣工艺，马车 logo 饱满立体，线条清晰，自带凹凸质感，针织走线细密整齐，每一处

0: 细节都彰显大牌质感，精致又耐看，不廉价，面料更是诚意满满，甄选100%高品质纯棉面料，触感柔软亲肤，透气舒适，四季穿都合适。大家都知道 Coach 的卫衣线下的价格不低，品质在线，质感出众，平常入手确实有点小贵。现在激光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日常售价是799，今天下单立享5折优惠。不管是经典的马车标款还是简约 logo 款，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尺码也很全，福利库存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内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边，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面玩耍，哎，在那个两种毒蛇的标本前头玩耍，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标本，而随行的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伸手把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们，跟着孩子们一起玩闹。期间，这个蟒山圆毛头腹蛇的标本受损。8月29号，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通报，认为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表示馆方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感谢在场其他游客及时告知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受损标本目前经由专业人员处理修复。博物馆里的标本展品参观者不得随意触摸，更不能污损破坏，这不仅是博物馆的明确规定，也是参观者最起码的文明素养。这就像是到了别人家里一样，很多东西呀，你看着稀罕，看看就得了啊，不能伸手碰。而两个孩子不懂事啊，两个孩子做出的出格的举动之后，家长应该怎么办？作为成年人的家长，那成年人是吧，那父亲跟着呢，应该马上制止。但这个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他伸手是吧，这等于是这更过分的，把标本拿起来交给孩子，让孩子拿在手里把玩，跟孩子一起玩。这是怎样的无知和无畏啊。而且被损坏的标本啊，来历特殊，极其珍贵，非常有纪念意义。它是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蟒山圆毛头腹蛇的实体标本，它的捐赠者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可以说馆内的每一件标本都凝聚着科研与保护工作者的心血，而今被粗暴破坏，无疑是令人愤慨的。近年来，在不少博物馆内，类似的场面屡屡发生，什么攀越护栏、乱碰乱摸展品、乱扔垃圾、追逐打闹，而熊孩子背后往往是不管不叫、听之任之的熊家长。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要刹住这股不良风气，除了劝阻，还能做什么？博物馆条例里边有规定，公众应当爱护博物馆的展品设施及环境，不得损坏博物馆的展品设施。现实当中，很多场馆也都在游客须知当中写明了，对于影响古建啊、文物啊、观众安全和参观秩序的行为，馆方有权劝阻和制止。那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另外，不少博物馆已经实行了不文明游客名单的这样的黑名单制度，游客一旦被纳入黑名单，将在相应期限内是禁止参观的。在法律层面，触碰损坏标本、造成展品损坏的，还可能涉嫌违法。啊，比如说对博物馆等公共场所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重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如果标本被鉴定为是文物或者价值够高，还可能触犯刑法当中的故意损毁文物罪，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啊，我觉得这一条挺好，是吧？现在这个男的带他俩孩子。就达到了个故意损毁标本的这样一个程度了啊，这样一个这个行为定性了。而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这事儿最初两个孩子不懂事儿，后来是家长亲自上手，那就是家长不懂事儿了，对吧？所以说博物馆有权向孩子的监护人进行索赔。说到底啊，保护博物馆的藏品啊，标本安全，我们有足够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法律啊。但是呢，现在接下来就需要有切实有力的惩罚措施跟上了。你说啊，他只是个孩子，拉倒吧，孩子不是破坏规则的免责牌，或者孩子破坏了规则造成损失了，家长必须要担责。而且博物馆啊，什么影剧啊，或者包括什么展厅啊什么的，到处都是禁止触摸的提示。我不相信这孩子的父亲他不懂，那就是漠视规则，漠视法律，必须要让这个孩子的父亲以及他那个两个孩子受到惩罚，吃到苦头，长长教训。8月23号深夜，浙江丽水一名男子在便利店经过一名女子身后的时候，无意当中手背碰到了女子的包，女子当即大喊男子摸她屁股啊，不听男子解释就要求道歉，男子无奈道歉之后走了。8月29号凌晨，这女子还不算完，是吧？这是深夜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过了这个夜里12点，这不就8月29号凌晨了吗？这个女子也走了，然后又翻回来，又报了警，又查监控。我看还带着他的另一个女伴也回来了，然后呢报了警，警察到店里边查监控，监控清晰地还原了真相，啊，甚至男子手背不小心碰了那个女子斜挎在背后啊，在屁股上的一个小包啊，人家碰到那个包了，女子承认是误会之后呢，转头就责怪店主，说我当时你怎么不让我看监控的时候看那个关键画面呢？8月29号便利店店主陈先生说。这个男子离开之后啊，女子报警要求查监控，因为角度问题，柜台这边这个监控没拍到关键画面啊。另一个角度的监控啊，是因为覆盖整个店里的，那覆盖店里的覆盖面比较广，是吧？不确定拍没拍到，第一次就没给那个女子看那个覆盖全店那个监控。后来女子报警之后，民警不是到场了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查看了另一个角度的监控，这才看到啊这个监控的关键画面。第一次看那个画面呢？是两人都面对着监控，那一说出事摸的屁股，那是在背对着监控的看不到，然后又在一个角落啊有一个监控是拍这个整个店里的全貌的，那个倒是拍这个一男一女他们两人的背部了，这时候才看到啊这个男的是人家放下一个打火机，借用了个打火机放下之后，人扭头走的时候这个手背人家好像还背了一下，躲了一下没躲开，碰了一下女子背那个包，那个包呢一碰那个包，那个女子感觉到臀部有动静，就马上说那个男的你摸我屁股干嘛，哎，这才看到关键画面啊。那个被冤枉那个男的那不是当时就道歉息事宁人的走了吗？然后呢他和他媳妇第二天也来店里来了，估计也是想这个要个说法，是吧？估计媳妇也是气不过，他媳妇非常气愤，是吧？人家相信这丈夫，人家气不过这个事儿，回来之后才一问，哦，那女的还报警了啊，警察昨晚上查监控了，不是那个男的责任，怎么怎么样的。哎呀，这个男子妻子也说，这要不是有监控，我们真的就身败名裂了。店主陈先生说，因为警察看到监控了，确实只是碰到背包了，人家警察就走了，就收队了。女子最后和警察一起走的，那个男子啊，那大哥也没有得到女子道歉。店主说，他发到网上这个视频，是因为他全过程都配合警察，查明真相之后，证明这个女子没有被侵犯。女子有点不高兴，还指责他在警察来之前为什么不给他能看到拍背后的监控，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发出这个视频来吐槽自己的遭遇，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吧。
3: 请问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
3: 你怎么摸我屁股？
4: 我什么摸你屁股？你反过来啊？
3: 你怎么摸我屁股？
4: 你可以看监控啊。
3: 我感觉到你摸我了。
4: 我是这样走过来，这样反这样我还打火机还这里，我这样走过去，你可以看监控，还这里有监控的。
3: 可是你看到我了，你跟我道歉
4: 啊。那对不起，那这样可以了吗？监控看到假的没有？
5: 没有碰到你。
3: 他就是碰到我，我就是感觉他故意的。
4: 你看监控啊，
5: 你看监控，这个刚刚是没看到是吧？他这个应该是没碰到，这可能是碰到了你的包，然后你的包碰到你
4: 手机碰到你。我现在是把手机放口袋里去了，然后这边拿着我的东西。
0: 我们从这个录音里边啊，因为录音是这个监控录音啊，录音里边能够这个 听得出来，这个女子当时就很气愤，然后呢，也是这个很激动啊，然后呢，这个是咄咄逼人的让那个大哥道歉啊，大哥息事宁人的这个表现很明显，当时就啊，好好，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人就走了。媒体的报道还有店老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事儿在网上传播开以后，网上很快分出了两种声音，有人替这个男子后怕，说要是没有监控，这家伙这个无端的这个嫌疑足以毁掉个人声誉，也有人体谅这个当事女子的紧张啊，层出不穷的骚扰事件让很多人形成了一个本能的防御心态。我说说我的几个看点啊和体会啊，第一呢，女性朋友确实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但是不能草木皆兵的，没有证据的上来就指认别人咸猪手，那可能误伤，你看这次这不就是吗？第二，那个男子那大哥我看是四十大几五十来岁了，也是无脑，估计他也不清楚自己的手无意当中碰到哪儿了，反正觉着碰到哪儿了，被指认之后立即道歉，那你这一道歉这不就等于承认了吗？估计这大哥回家之后跟他媳妇说这个事儿了，他媳妇气不过是吧，两口子第二天又找回店里，估计也想着调监控讨说法呢，这才知道警察已经来看过监控了，是吧，警察已经收队了，你没有碰到那女的，就碰到包了。这两口子我估计也气得够呛，至于说这两口子找不找那个年轻女子要说法，目前没消息。第三呢，视频当中啊，那个女子看了监控之后倒是说了好几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误会怎么样的，但是这几句连声的不好意思不是对着被冤枉的男子说的啊，因为看监控的时候那个被冤枉的大哥不在啊，女子的连声不好意思估计是对着警察和店主说的。那这个女子该不该对那个被冤枉的大哥当面道歉呢？而且从这个女子看了监控之后马上反口指责店主，你为什么不早给我看这监控，从这镜头来看我觉得这女的不是什么厚道之辈。第四呢，说说我的个人习惯啊，就是我们回家的路上啊，附近有一条人行道比较窄，人行道中间还这么纵向着种了一排树，他把这人行道啊也分成了左右两边，那边呢就是护栏了，跟这个非机动车道就是一个护栏隔开的，因为路比较窄嘛，这个错身啊，要是迎面走过来错身啊，你就得这个真得侧身了。迎面要是有女性走过来的时候，我尽量把手背在身后，或者干脆我绕到树的另一边，虽然那个道就更窄了，但是安心呐。
6: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的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原价24800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现场的翡翠和田玉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书，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而且清仓期间家里有这个碎了的什么翡翠啊和田玉啊是吧，这样的制品的朋友，您拿着这个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给您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还有一个优惠啊，到店之后您提新闻广播，说听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节目，然后呢到这儿去看这个翡翠和田玉的听众，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7: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官方回应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据新京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言说，建议取消 ETC 使用，把车牌和支付宝啊、微信和银行卡直接绑定，车辆走 ETC 通道的时候扫车牌就付费，省去了装设备啊、办卡的麻烦。交通运输部也回应了，说这个 ETC 的设立啊，旨在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出行体验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交通运输部他这个答复很官方，很委婉，提出了一些务实可行的解决路径，但是对于公众关注的这个为什么不采纳网友建议这个问题，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为什么呢？你说车牌感应支付看起来挺美好，实际上它是很难实现的。目前在全国路网不额外增设检测设备的前提下，单纯依靠车牌识别，现有的高速路 入口设备无法精准核实车辆的真实行驶里程，这就导致计费失去了标准。再一个，车牌感应支付啊，这不是说出进出停车场是吧，它在稳定性上存在先天短板，作为视觉识别技术的产物，它的准确性容易受到暴雨啊、大风啊、扬尘、夜间逆光和号牌污损等外部环境的干扰，识别率难以保证。同时像现在这个有一些套牌的、倒牌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你这个也这个会是一个麻烦。相比之下，这 ETC 采用的是专用射频通信，不受天气、光线等外部环境的干扰，能够实现全天候、全时段的不停车通行。这种场景适配度绝对不是说车牌感应支付方案能代替的。我看有网友说，这个 ETC 啊具有唯一性，车牌照可不是。如果按照车牌照识别来收费，那套牌车可能会更多，到时候纠纷更多。还有网友说 ETC 挺好用啊，高速停车场不用停车缴费，也不用拿手机对着二维码扫半天了，我不懂得用 ETC 有什么麻烦的。我想说的是，这个该不该取消 ETC，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很大的系统改变，包括技术啊、管理等等方面，所以改变这个状态也只能寄希望于技术进一步发展啊。另外呢，交通运输部回答网友的提问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把问题和措施其实都说清楚了，没有一点敷衍，这是对提问者的一个尊重。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1: 我对每个人
0: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哈，就是马上要进入到九月份。我们都知道楼市在金九银十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个这个销量向上涨的一个阶段哈，每年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是对于新房还是二手房来说。那就拿咱们省会石家庄的市场来说吧，在今年的秋季确实也有一些新盘可能要面临着开盘啊，前段时间也会做一些宣传。每次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朋友开始去看房，然后接着就涉及到了我们买房要贷款哈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就和马经理来说一说这个新房的贷款和二手房的贷款有哪些不同的注意的事项。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新房。马经理，我发现就是现在新房能够提供贷款的这个银行，现在这个售楼部往往给我们提供了好像多家选择哈，就是可供我们来进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选择。那有些朋友在咨询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同的银行给的我这个利率，有的首付的比例好像不太一样，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1: 根据借款人的资质，借款人的资质的好坏，就是我们这就是说，这个有差异的，你要是单位收入比较稳定的，对吧？家庭负担比较少的，像这种呢，就是银行里面肯定是最高额的给你贷款，利率也是给你最那个什么，那个最低的利率，
0: 就是多少起，就起的那个利率，是吧？
1: 对。如果是说你稍微有点瑕疵的，银行里边会让你增加什么呀？增加首付比例，或者提高你的那个贷款的利率，
0: 贷款的利率，
1: 对，
0: 就对于这些就是我们说各方面资质比较良好的这个朋友来说，可能在哪家银行贷款影响不大，是吧？你就找一家你看着顺眼的贷款就行了。
1: 对。
0: 那对于一些我们说可能存在着某些瑕疵，或者说征信上存在瑕疵，或者说这个收入不太稳定啊，流水不是太理想，这些朋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多咨询几家银行了？
1: 对，一般怎么咱们就贷款也好干嘛也好，咱们就货比三家。因为一个开发商呢，他并不很少说就跟一家这个银行合作，他要跟一家合作的要么就是尾盘，要么他这个盘呢肯定多少就有点小瑕疵。如果是咱们大盘的或者那些红盘的，咱们就发现没有，他合作的银行其实挺多的，
0: 是
1: 但是呢你的情况呢是谁给你走，不是银行直接找你咨询，而是你的这个那个卖房的这个客户经理，他来决定你的什么呀？决定你的贷款的银行，推荐的银行，他会根据咱们购房人的家庭的情况，贷款人的资质，或者根据你的自己一些的他知道的了解到的信息，还他把你什么呀推荐到哪个银行去，
0: 就推荐到一个相对来说他觉得更合适的银行。
1: 对，因为现在不像原来了，原来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像原来大盘开的时候就发现各家银行在大厅里
0: 坐在那
1: 等着你，你货比三家随时可以，而现在呢可能是他就是一家银行客户经理在这等着你，现在不像原来了得拿那么多合同，是吧？拿那么多，现在就拿一个 iPad在这等着你坐着就可以了，很简单，但简单了以后他就是可能是各银行里边对这个

0: 满足我这些条件，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一定要私下里做好功课，
1: 嗯，
0: 咱们做好以后，咱们给比方这家售楼部，咱们给开发商给三家银行合作，
1: 嗯，
0: 那行，那三家银行一二三，我可以三家银行我都去咨询，
1: 哦，
0: 我咨询好以后，我就发现哦，我对哪家哪家比较感兴趣，
1: 嗯，
0: 所以说我这种情况我也给他看了，我也把我的情况也跟他说了，
1: 嗯，
0: 他说基本上没有问题，
1: 嗯，
0: 那好，那咱们再去开发商去签合同，签了合同以后，
1: 嗯，
0: 就告诉客户经理说我想走哪个哪个哪个行，你告诉他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1: 嗯嗯，就这样的话，其实对大家来讲的话，就是选择性是比较多的哈，但是就千万不要说就是我不问我就等着哈，
0: 对，咱们说也不。你说售楼员推荐的也就不好吗？
1: 嗯，
0: 也不一定。
1: 嗯嗯，
0: 因为他可能跟这个客户经理比较熟，
1: 嗯，
0: 所以说给你推荐了。因为当时但要了解什么呀，售楼的人家只是签了合同卖了房子给你，但你贷款能不能贷款，反正你说你没有逾期什么都没有，那行好，那把定金一交，那就开始走贷款流程，
1: 嗯，
0: 如果流程批不过去，人售楼员是没有任何责任 的，因为人家告诉你了需要什么需要什么，
1: 嗯，
0: 你能不能满足银行的条件，
1: 嗯，
0: 他也不知道，
1: 嗯，
0: 他也没法去给你调查，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就做好咱们来说买房之前先做好规划，
1: 嗯，
0: 规划好了以后咱们就可以走实践，实践的时候，
1: 嗯，
0: 第一步肯定是找开发商先了解这个你要的户型，
1: 嗯，
0: 你要的这个房子的价格，
1: 嗯，
0: 看你能不能谈拢，如果谈拢以后在签合同之前要问清楚他，
1: 嗯，
0: 我要贷款，我一般情况你们合作几家银行，所以说你再给银行去把打上你的征信，打上你的流水，
1: 嗯，
0: 就告诉银行我这种情况在你们行能不能批，能走什么样的年限是多少，利率是多少，
1: 嗯，
0: 对吧，到时候说我能不能选择什么样的还款方式，
1: 嗯，
0: 等沟通好以后咱们再去签这个购房合同，交定金，交首付。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贷款相关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来关注好视力的相关消息。那最近呢很多的朋友来求助哈，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吹会儿风扇呢眼泪也是哗哗直流，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 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一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400-656-0303来购买，就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这个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它额外的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说这个吸收效果

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不算完哈，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声音机，一次性呢可以说是四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哈。那电话您记好，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新房贷款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二手房哈。很多朋友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呢，一般会通过这个房产中介来进行，因为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手续啊，很多的流程啊，我们作为购房人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哈。那通过房产中介来做这个二手房交易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选择贷款银行也是这个中介推荐的哈。但是很多朋友就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会这样认为，就是中介推荐的那一家好像他觉得就只是我能去贷款的那一家，其实事实也并不是这样，是吗？
1: 目前来说现在基本上二手房买卖贷款当中的银行都可以渠道合作，这个中介去合作，
0: 不针对个人是吗？
1: 他基本上你个人去了以后他不贷给你。现在目前来说好像就是这种现象如果是说我不通过中介我自己成交我贷款我找银行行吗？很难，但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难。现在这你看到没有？现在只要你买房子，肯定就有人家银行会告诉你找中介吧，我们不针对个人。确实有银行这样去做了。这样呢，也就造成了咱们买房人在贷款当中，二手房贷款当中遇到了困难。现在呢，咱们就是二手房呢，各个银行基本上都有二手房贷款这个。无非就是他跟渠道合作，还是可以走直客。如果跟渠道合作，那对不起，那你买房只能去找人家中介去。如果是他可以直客，那你直接可以给银行去合作。
0: 那对于这个我们买二手房的朋友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说这家中介推荐的这个银行我觉得利率不合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基本上中介推荐的这个银行的利率呢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他要是就比方这个利率高了，那肯定是你不符合于咱们低利息的这个银行的条件。所以说你在自身找原因，别给在中介肯定是愿意把这件事促成，因为他挣的是什么？中介费。人家就是你在哪个行贷款与人家没有多大影响，钱又不是他出，对吧？所以说呢，利率呢并不等于是说

0: 是中介推荐的这个银行不行，而是什么呀，而是借款人的资质，你肯定有瑕疵。
1: 哦，
0: 要买的房子比较老，对吧，要么你的收入不稳定，要么你的征信不太好，就是要么你的负债太高，
1: 所以说这些可能都是问题，
0: 哎，要不就是咱们借款人的年龄有问题，所以说呢，这都能造成你对这个银行的利率的偏差，所以说呢，有时候咱们就通过中介也好，或者你自己上银行去咨询也好，可能发现你跟别人的利率不同，或者年限呀、各方面给的金额都不同，那你不要去找人家银行的错误，那尽量去找找自身的原因，看看自身我哪个短板在哪，
1: 是吧？
0: 所以说我把我短板弥补了，是不是我就满足于这个银行里边的贷款的条件，只能这样去做。
1: 那如果比如说第一次啊，我们去进行贷款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有一些瑕疵，那利率也不是我想要的，首付比例也不是我想要的，这个总额也不是我想要的，那我通过找自身的原因就弥补了这些，我可以第二次申请吗？他第二次申请的时候会不会这个状况就变得更好一些？
0: 只要你弥补了你的短板，可能是有时候我为什么老说贷钱很重要啊，自己的贷钱很重要，银行贷钱也很重要，人家是调查你的资质，而是咱们自己的贷钱呢是自查，自查就是自查找什么呀，就是看自己的流水，对吧，看自己的征信，看征信看流水，征信就看自己的负债情况，如果负债高，那肯定是我要买房啊，我要跟银行打交道，那好，那我赶紧降负债，对吧，如果查询次数过多，那行，那我不查了，这段时间赶紧就是不再查了，不再申请贷款了，
1: 过一段时间我再去申请，
0: 对、我可能提前咱把这手续做好，流水不够，那行，那可能我有的收入我没有过账，有的时候可能是我干别的事了，就是给的我现金，或者微信啊也显示不出来，今儿给点明给点，是吧，这种呢就是可能造成银行里边就无法确定你的这收入稳定不稳定，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那好，那我把我收的钱我就统一的，我不管是微信也好，支付也好，我统一天去取现，对吧，两三个月之内我就到了那天月底了或者月初的时候，那都是我的收入，我统一体现到我某张卡上去，这证明这就是我的收入，咱们一般情况下三个月以后就可以，所以说呢，咱们要在自身上找瑕疵，如果是自己有短板，那赶紧通过咱们需要能弥补的方式弥补你的短板，这样把咱们的优势提供给银行，这样银行呢才能给你放出你心仪的款，
1: 但这个里边提到了哈，说我们一般来说有些问题三个月就能弥补，但是对于这个购房者来讲，新房恐怕不能等你三个月，二手房贷款当中他也有可能因为自身原因造成这个合同的一个延期啊、违约啊，就是这方面责任其实也是很重的哈。
0: 咱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了，就是说如果你一有了贷款这个心思，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1: 你就先查一下征信
0: 、因为毕竟人民银行给了咱们两次自费查询的机会，就是不用免费查询的机会，如果是我查询次数过多了行吗，也没事儿，你一次就是10块钱，但是一定记住啊，咱们要查上哪去查，上人民银行或人民银行指定的这个银行里边去自查，自己临柜拿身份证自己去查详版的征信报告，这个查的我们不算次数，如果是什么样说，哦，我查查征信，那行，那我在这银行贷款的时候我看是不是我点一下，他要是过不去，那我的征信就是不好的，那这种就是他要查询的用途，如果是自查这是不影响的，如果是说贷款呀或者信用自个儿担保啊，办理信用卡呀，这种只要用途显示是这个，那就对不起，那就说明你在银行里边已经查询过一次了，所以这个呢就算次数了。
1: 这个一个是算次数，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搞不清自己到底哪有问题，咱过不去到底是哪个细节出现问题，其实大家不清楚，是吧，还是建议就是打印那个详版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对自身的这个征信状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0: 对，能看到你近五年之内你的这个跟银行打交道的情况，咱们这个呢就是说一个是咱们自己是借款的或者是给孩子买房子的，你别老觉得我家孩子没事，他也反正没给我要过钱，也没有干嘛，自己收入挺高的，也没见他说干嘛，也不家里边也不缺他的钱，对吧，所以说呢就觉得孩子的这个征信没有问
1: 题，
0: 但往往是什么呀，是征信是没有问题，因为不逾期没在黑名单里边，但是呢他征信花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负债比较多，小额贷款的这个笔数比较多，查询次数比较多，它也可能会造成你第一贷不成款，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增加首付，增加利率，
1: 所以说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个细节哈，大家还是要提前对自己的征信状况有一个理解啊。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哈。那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季广用品商城有哪些好物的推荐啊。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张曼为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
1: 大家好，我是张曼。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那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这个七夕呢，选一份精致的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首先要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七夕三重好礼活动。一重好礼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第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七七折专区商品同样是可以参与满减哦。那么第三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节，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呢，替您陪在他的身边。抓紧时间来季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吧。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款产品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这一款双萃精华呢，它是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而且它是黄金双泵头的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既滋润又不黏腻，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那精华呢，作为我们高浓度的小分子营养物质，能够更好的吸收，更轻松的渗透肌肤深层，这也就是为什么精华都很贵的原因。那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商城日常的售价呢是399元，但是季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了，折后到手价仅需要307.23元啊，也就是300多块钱。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呢，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这样呢，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来，我们多说两句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不管你是敏感肌还是说是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那不挑肤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不含酒精，特别的适合干燥易敏感的肌肤。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另外，它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维 E、维 C 养肤成分，让你的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啊！这还不够，双萃精华中呢还添加了亲肤性很高的角鲨烷等脂质成分，用来更好滋润肌肤。成分很安全，而且呢是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不挑肤质，不挑年龄。如果你是双萃的老粉，或者说你还没有试过这款，今天绝对是最好的入手时机。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代，我们说了，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那今天呢，享受77折之后，到手价是307.23元啊，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能够叠加满777减77元的专属福利，你还可以选择其他你心仪的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那么这就是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黄金双萃维稳修护，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 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

0: 购，清仓期间，嘉利岁域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每天时间的9:2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贷款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马经理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在这个新房和二手房贷款的时候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一些东西吗？
1: 其实一手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它这个呢，就是说贷款条件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咱们一手房当中对房子的限制就是没有，为什么呀？因为是开发商直接他做担保啊，所以新的他没有什么房龄啊这个那个的限制，对吧？但是二手房就有了，二手房基本上好像在我们接触当中呢，就是40年之内的房龄，就是
0: 超过40年就肯定不给贷了。
1: 对对对，这30年以内的是主流的银行就这样走的，超过30年房龄的，为什么说40年或者50年这样的房龄有时候能走？他要看什么？看你的房子是不是学区。
0: 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我这对于银行来讲风险有多大
1: 啊？对，学区如果是学区的话，它可能对这个就是这个房龄的要求的可以稍微长一点
0: 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套房子。本来就已经40多年房龄了，是吧？你一贷又贷20年、十几年的这个，
1: 它有保值的一点，有一个保值，它多少有一点保值，不像别的，就是说可能原来买的是1万，现在可能就4000。
0: 是的，
1: 对银行来说这也是，虽然是打折，因为现在毕竟咱们是不管一手房、二手房也好，咱们首套是贷

0: 是很高的。
1: 这个在贷款品种当中，
0: 嗯，
1: 这就是挺高的了，
0: 嗯嗯，
1: 这也为什么造成了现在银行里边好多对二手房的审核严，
0: 嗯，
1: 怕什么呀？怕你到时候是为了这个贷款的额度来走二手房贷款，
0: 嗯，
1: 并不是真实的买房，
0: 嗯，
1: 这个呢，所以银行里边限制这个，这一手房当中没有，
0: 嗯，
1: 一手房毕竟是开发商，这个房子的信息什么的不用查询，
0: 嗯，
1: 正好还有开发商做担保，
0: 嗯，
1: 所以说对借款人的资质呢，多少他会有点宽松，
0: 嗯嗯，
1: 啊，二手房就不同了，二手房呢，银行里要看房子。看房子什么，
0: 嗯，
1: 要看你的房子的坐落位置，里边的户型，
0: 嗯嗯，
1: 他会了解你周边的配套，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他就了解得看，
0: 嗯，
1: 看完了以后得有评估所做评估，
0: 嗯嗯，
1: 评估比如说你买的时候你说80，可能评估所就是60，
0: 嗯，
1: 那只能按65来走，
0: 嗯，
1: 他有一个参考价值，
0: 嗯
1: 啊，对这个房龄也有要求，就说了要是有学区的可能给你延长到40年、
0: 嗯，
1: 甚至有的到45年，这可能是最长的了，
0: 嗯
1: 啊，如果是说超过这个没有学区什么都没有就普普通通的房子，
0: 嗯，
1: 那好，那就30年之内的房子，也就是97年以后的，
0: 嗯，
1: 才可以申请咱们二手房贷款，
0: 嗯嗯
1: 啊，二手房呢都，就是这种呢，就是说首付比例，包括给一手房首付比例，
0: 嗯，
1: 其实跟着借款人的资质有关系，
0: 哦，
1: 啊，剩下的就给这个借款人的这个自身条件
0: 是有关的，
1: 啊，对，夫妻双方的收入，
0: 嗯
1: 啊，夫妻双方的征信，
0: 嗯，
1: 再加上夫妻双方的这个契合度，
0: 嗯嗯，
1: 有时候到时候有时候你看，上次我们有个贷款就是因为毙了，为什么呀？就去了以后，男的同意买，女的就是不同意，这俩不同意吧，男的让签字，不来又不行，好像是俩人在那吵，抢敲抢，哎，最后银行说你商量好了再说吧，
0: 就先别来了，
1: 哎，对对对，所以说也得看你夫妻双方的契合度，要看这个，就是说，
0: 嗯
1: 啊，所以说只要你满足这基本上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银行里边的不管一手房也好，还是二手房也好，甚至是公积金贷款也好，
0: 嗯，
1: 它都可以痛痛快快的给你批过。
0: 嗯嗯，那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情况。还有朋友在购买这个新房的时候，会发现他的房子呢，并不是我们说的普通的这个商品房，不是普通的住宅。有些朋友可能买的，我们看房产证上写非普通住宅，是有的是别墅是吧，大一点的。还有的朋友买的可能是这个商业的，就是商住两用这种，
1: 啊，对，40年产权的呀，
0: 啊，
1: 现在有人50年产权的，
0: 啊，是的，
1: 啊，
0: 就这种在贷款的时候，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肯定这个肯定是这个差距很大，
0: 嗯
1: 啊，如果是不是70年产权的，我们就把它视为什么？视为商业，
0: 嗯，
1: 商业贷款基本上
0: 就不管它几十年产权，
1: 哎，
0: 不是7年就视为商业，
1: 对对，因为这帮什么科教用地呀，或者50年产权的呀，40年产权的呀，
0: 嗯，
1: 虽然说写着住宅，
0: 嗯，
1: 但是要是土地，要是说它的这个使用
0: 性质，
1: 它要说是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银行里边都是不会批的，
0: 嗯，
1: 因为现在银行基本上能走的就是说就是70年产权的，
0: 嗯，
1: 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但虽然有时候是70年产权，还有看你的土地使用性质，
0: 嗯，
1: 有的是什么科教用地，
0: 嗯，
1: 什么商服用地，
0: 嗯，
1: 但是他虽然写了什么，有时候会写一个别的什么自建房这些，
0: 嗯，
1: 他银行里边也会考虑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是银行喜欢的是什么呀？是纯正的商品房，
0: 嗯，
1: 70年产权的，
0: 嗯，
1: 就产权比较很清晰的，
0: 土地使用性质也是很清楚的，
1: 哎，对对对，像这种的银行是最喜欢的，
0: 嗯，
1: 像遇到咱们原来的房改房啊，经济实用房啊，
0: 嗯，
1: 对吧，像这种还有一些单位的自建房啊，
0: 嗯，
1: 这些呢都是银行里边的，可能会给你在首付的这个额度上，他肯定要给你，像别的商品房可能80%，
0: 嗯，
1: 85%，
0: 嗯，
1: 你这个可能是70%，
0: 嗯，
1: 让你增加首付，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像这个商业用地的，什么商服用地的，40年产权的，这个呢除非你在开发商手里买，
0: 嗯，
1: 如果是说你要是二手房去买的话，你发现没有，市面上的银行能做的很少，
0: 就几乎都不愿意贷，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基本上，尤其还有现在好多还拿地库，就车库，说，
0: 啊，
1: 我，
0: 啊，
1: 车库有证，
0: 啊，
1: 你是不是能够做贷款呀？现在这个也是像什么小房有证的，
0: 嗯，
1: 这个都是不能做贷款的。
0: 这个在新房的时候，开发商那儿可能是可以，
1: 对，二手房当中基本上没有银行来受理，
0: 嗯，
1: 有银行受理的话，他也是对。首付肯定是一半，
0: 嗯，
1: 首付50%，贷50%，利率呢肯定是高于住房贷款的利率，
0: 嗯，
1: 甚至有的利率在4以上，
0: 嗯嗯，
1: 4.5%啊，4.8%呀，有的银行里边甚至到可以到5.0%，
0: 嗯，
1: 啊，所以说呢，银行里边高风险高收入，因为你这商业它不好变现，
0: 嗯，
1: 啊，再说它风险比较高，所以说首付要叫你增加，啊，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利率肯定要给你提高。
0: 嗯嗯嗯，所以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这个也需要去注意哈。有的时候就说，哎，我这个也是新房啊，怎么就不一样啊，是吧？
1: 对，买开发商的时候能贷款尽量去贷款，包括咱们的车位啊，对吧？小房啊，
0: 嗯嗯，
1: 啊，包括咱们的地下室啊，
0: 嗯，
1: 这些他都可以去走，因为
0: 他有些是一起和房子打包的，还有这种贷的，
1: 嗯，不，他有时候分开贷的，
0: 也有分开贷，
1: 嗯，因为现在就是像原来的时候，就是这房子都是房产证上就是地上跟地下室一个本儿，
0: 嗯，
1: 而现在发现没有，车库是
0: 车库
1: 的本儿，
0: 车库的本
1: 儿，啊，小房是小房的本儿，地下室是地下室。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分开的，像这种就是说走的商业地下的这些走贷款的话，基本上走的就是一个就虽然用这个做抵押，但是它基本上走的相当于是大的信用卡分期，
0: 哦，
1: 它的利率肯定是很高的。

0: 利率也是很高的
1: 啊，对对对，肯定高于，比方说，哎呀，我这个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做的3.05啊？我这个为什么不能走公积金呀、啊？那肯定不能，因为公积金咱们只要70年产权的住宅，
0: 嗯
1: 啊，像这种商业的呢，只能走咱们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就是走的是信用卡分期，就给车贷其实性质差不多。
0: 嗯，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些区别哈，大家在贷款的时候呢，也要去搞清楚这些相关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公积金贷款哈，公积金贷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绝大部分新房其实还。

0: 我们公积金都有合作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主要看这个楼盘针对的人客户群体，如果是他是有公积金的这个客户群体呢，可能走组合贷款的就会多一点，如果呢他只是就是说咱们这个可能是说改善性的，对吧，可能是这个有公积金的人比较少，就是说这种的基本上都走商业。
1: 哦，就这个的话你是需要去看这个楼盘有没有准入，
0: 对，
1: 人家有没有这种合作，
0: 主要就看开发商他的这个售卖这个楼盘的售卖群体，如果公积金的人比较多，开发商呢就给咱们公积金可以去合作，如果说这就一户两户的，对吧，所以说可能也
1: 就
0: 开发商也就不给你办理了，也就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有公积金也不能去做这种贷款了。
0: 对对对，咱们说一下，就是不管是做一手房还是一手房，还咱们就是可能是会轻松一点，因为楼盘咱这选好就行，开发商做担保，这个呢咱们就是银行里边肯定做贷款的这个速度啊各方面了条件啊可能会好一点，尤其是二手房当中，咱们不管是在公积金贷款还是咱们是买房贷款还是你全额买房的时候，咱们要注意什么一个条件，什么也是，不管是你买二手房买哪儿的二手房，第一件事签合同之前要一定上咱们不动产大厅打一个产调，这个产调大伙都认为是他家名下有几套房子，这是可不是房子套数，要查一下嘛，查一下你所买的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说他的土地性质，因为房管局他都有抵挡，对吧，打出以后他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贷款，有没有冻结，有没有查封，有没有居住权，再有一个他的房龄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再有一个呢他的土地性质是什么，产就是它的土地使用年限是多长时间，这个呢在咱们产调里边都能打出来，
1: 都能查出来
0: 啊，这个记住一定要什么呀，在给中介或者你们朋友之间成交的时候，要在这个之前签合同交定金之前去查询，如果交了定金了再去查去，估计你也就定金也退不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再有一个在买房当中，就是一手房当中咱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就是来了以后，就是你告诉人家售楼部了，就是说客户经理说什么我没有问题，我媳妇儿也没有问题，我们家都没有问题征信，或者我流水也没有问题，一堆流水都可以，对吧，但是呢你也不给人提供，就口头告诉人家。

0: 了了，所以说呢，现在是咱们买房选择的这个，应该说是对吧？
1: 在提前先商量好，
0: 对，一定要售楼的时候能把咱的利益最大化，能争取争取。反正我建议大伙儿呢，在买房当中，尤其是在申请贷款或者在咱们交定金之前，一定一手房要问问能不能先交个意向金，因为我怕我征信不好，对吧？因为我的流水有，但是能不能是有效流水还是无效流水，
1: 不清楚。
0: 哎，对，我的好了，但是我爱人收入比较低，我是不是？就是怕过不去，只要有这种想法的，你给售楼的一定要说一声，因为现在是买房市场，咱们可以去跟他谈。我交意向金，一定记住交意向金，就是说意向金，到时候我就先试着先预批，先预申请贷款。如果贷款过不去，那好，那我可以退回来，这样对，给自己留个退路，一手房在二手房当中呢，咱们要买房之前，一定要什么呀？一定要给开发商或者是给咱们售楼的，对吧？给咱们的中介的，要跟他说，能不能让他打个产调，纸质的让我看一眼，我要了解一下这个房子的这个他的就是身份信息，如果房子没有什么问题，那好，那我把我的征信给你或者干嘛，看我能不能做贷款。如果是行，那好，那我就开始签合同，交定金，交中介费，
1: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马经理给我们大家这些提示哈，帮助我们在买房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这个话语权、选择权，也帮助我们就做到这个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就是特别关乎于大家切身的利益哈，买房是一个大笔的投入，在之前一定要先做好相关的工作，了解好自己的征信情况以及自己的这个贷款人的资质哈。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那也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您也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不同类型的贷款，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方面的这个内容哈？我们也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咨询说，这个二手房可以组合贷款吗？要怎么办？
1: 可以，二手房是可以公积金组合贷款的。只要你的公积金这个数额，就可以直接的在网上预约申请就可以。
0: 啊，就直接预约申请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审批相关资料。
1: 如果通知中介买的房子的话，可以中介就是可以帮你去申请。
0: 然后这个进行组合贷款。
1: 对啊，
0: 二手房现在其实在这个贷款方式上，现在目前来讲应该说没有什么限制吧？
1: 房龄。它是
0: 房龄
1: 30年之内的，必须是70年产权的，再一个组合贷款呢，肯定要是你的公积金要足额，并不是因为咱们现在公积金就是单职工的是80，双职工的是120，对吧？二孩三孩是111、120，人才绿卡的这个也是120，所以说你什么叫组合贷款先说好，组合贷款并不等于说我公积金贷60，剩下那个我是不是可以走这个？可不是啊，你要满足，比方说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算的测算的话，你本人的话，两口子加到一块儿，咱们可以贷120或者130万。
0: 就是你要满足到我们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1: 单职工的80，双职工的100这个数。如果是说我这个能贷120，但是公积金最高只有100，对吧？
0: 我能不能剩下的通过、
1: 剩下的那20可以走组合。
0: 嗯。
1: 可并不能，这个审批是公积金中心审批，
0: 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
1: 可不是你给银行申请的。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想好了。好多就是组合贷款，认为是公积金我贷50，剩下那一部分我贷商业行不行？不行啊。一定是
0: 这个数额和比例不是我们说的算，
1: 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满足不了你现在贷款的需求，那样你再可以把剩余的那一部分，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又高又够，又能覆盖住你现在的这个公积金组合贷款的这个还款额，所以说呢，你这样呢才能去申请公积金组合贷款，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是特别需要去关注到的一点，不是说就我们怎么想的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哈，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特别去关注到的。另外呢，说到了这个组合贷款哈，有朋友可能也会比较懵，说那我要申请两次吗？不是这样的，是吧？
1: 其实就是公积金它统一申请，申请通过以后，你再拿上审批表上咱们商业银行这个再去申请。它肯定不是申请两次，是抵押两次。
0: 抵押两次。
1: 一个抵押公，一个抵押给公积金，
0: 一个
1: 呢、
0: 这
1: 个、就是剩下的那些额度呢，就是抵押给咱们商业银行。
0: 那这个在提前进行还款的时候，我是可以来。
1: 那肯定先还商业。
0: 商业。
1: 肯定先还哪个
0: 利
1: 息高我先还哪个，这是可以的。
0: 那就商业这一部分还清了之后，这一部分就可以解押了。
1: 对，商业就给你解押了，那你就剩下公积金自己的了。无非就做了一个一抵二抵，但是这一抵二抵是共用的，都属于一点。
0: 好，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哈。然后咱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商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哈。有一朋友就问到说，商转的时候我还能再组合吗？
1: 没有，商转是不能组合的，你只能商转，要么公积金，要么商业，这个不能说组合到一块儿，
0: 不能说就是我有60万的这个公积金的额度是吧？然后我但是剩下的这些还有100万，剩下40万我还是商业，这
1: 不行不行，没有说商转公积金转一半的，剩下一半还能商业
0: 的，你就是需要把它一次性还清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商转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那商转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这个额度的这个测算，它又是怎么来进行测算
1: 的？跟咱们是这一样的，但是他又加了什么呀？加了你房子的残值，就是看你这个房子现在的价值。如果你一个是看你房子的原来买房子的时候评估值。一个呢是看你现在的市场价值。
0: 就这两个要综合考虑。
1: 这两个要算最低的那个。
0: 最低的那个。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通过最低的那个来确定，就是你能贷多少。
1: 贷多少钱？如果你原来房子买100万，现在房子最多只能80。那80那最多你想想，对吧？所以这只能贷60万，贷不了多少了。
0: 就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大家就是可能就要想好，就是我需要还的那个部分可能就要多。
1: 对，一个是看你房子现在的价值，一看是你原来贷款的时候贷款合同上的那个评估值，再有个呢看看你现在剩余的本金，这个是哪个低
0: 按照
1: 那个
0: 算，
1: 对，
0: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然后剩余的就是多出来那个部分是需要一次性我们自己找这个款项解决
1: 清的，
0: 对，
1: 自己要自筹资金的，对，
0: 这一部分需要去特别去注意哈。那现在这个以贷还贷的支持的银行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多
1: 了吧？现在有13家银行基本上已经覆盖到所有的贷款的银行了，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你没有任何费用，咱们可以随时就是只要你有不动产证了，你的公积金缴存又正常， 也能符合你现在能贷出你现在的余额，能贷多贷少，我也能花它还了，就是那种，对吧？啊，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在咱们手机公积金 APP 上，啊，咱们直接去什么申请以贷还贷贷款，这种是没有任何费用的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公积金先审批，审批完了公积金会拿钱帮你把商业贷款的这个还掉，啊，还清以后了，这边再注销，再重新等于是说公积金等于是把二底变成一底，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流程，啊，但是前提是什么呀？是咱们商转的时候一定要看咱们给银行有没有合作，你看有的没有合作的，这除了这十三家银行以外的，那可能对不起，那
2: 你
1: 只能是啊，对，先申请公积金，自己再筹所有的钱把它还清，
2: 然后再贷出来，
1: 啊，那贷出来就行了，对，就是先还后贷这个品种了，
2: 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些朋友也会比较关注的一点哈，就是说我这个在商转的时候首套房、二套房是怎么认定的？
1: 商转房就是一看你名下，就是说现在就是在石家庄，现在公积金二套只是看咱们石家庄四区，一个石家庄四区加高新区，就是这些，再有一个看你公积金使用的次数，如果你使用了一次了，那你不管你名下几套房子，那你再也是二套，
2: 哪怕我卖了也是，
1: 哎，对，所以基本上现在一套二套认定就这两样，
2: 那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进行商转，我就觉得好像我没用过公积金的啊，但是这个商转的时候，结果发现，哎，他应该算作这个二套，这样的话是不是其实就并不合适？
1: 对。你肯定啊，如果你在石家庄市区这样高新区有房子，那你就一套二套了，那你肯定转肯定算二套，二套的利率咱们都知道，对吧？那三点多，所以说你现在零五，那点3.075，所以说还是转不转就没啥多少意义了，
2: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所以说不要为了转而转。
1: 商转公积金的时候，大姐一定要算笔账，并不等于说有这个品种我不用，我觉得心里亏得慌，
2: 啊，
1: 是吧？
2: 我还没用，
1: 所以说要算一算，看你，就是你还了十来年了，你比方贷了20年，我已经还了一半了，那我再商转也没啥意义了，基本上你还的利息就还差不多了，剩下全是本金了。如果你重新再走公积金，那肯定又开始本金大于，就利率大于本金了，那你就不合算了。你咱们商转公积金，你看你是为了什么，就是我为了省钱的，那一定要算好账，看看我上涨了以后省不省钱，
2: 是不是省钱了，
1: 能省多少，如果省10000-20000的我觉得也可以，对吧？如果是省个1800-1800的，有时候可能就没必要去，甚至有的商转以后发现什么呀，我虽然是月供降下来了，但是我年限延长了，我发现说我还亏了。
2: 所以在这个商转的时候，如果为了省钱，这个年限也是一定要把握好的，是吧？你说本来我这个房子只差10年还清了，结果我一商转转了20多年。
1: 主要看你商转是图什么，有的商转就是公积金我不用白不用，我就想用公积金，这样我贷长了我就慢慢还着了，它商业贷款利息涨不涨与我没关系，对吧？所以说我就要这个2.6，觉得利息就是低，那你就商转，如果是说为了省钱，一定要算好我商转了以后利率是多少，对吧？我现在的还剩多少利息，所以说一定要算好这笔账，如果是省得多那就上转，省得少的话咱就做提前还款就行了，
2: 就算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省钱，不要说为了用而用哈。
1: 对，
2: 好的，最后的时间马经理也介绍一下我们房贷城的相关业务。
1: 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做咱们这个房屋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包括咱们的公积金贷款、商转公积金贷款，咱们部队的，包括咱们铁路的公积金贷款啊，还有咱们的消费贷款。所以说如果你在贷款或者买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随时可以向我们来咨询。
2: 好，那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我们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2: 136-3311-3688，136-3311-3688。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5: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5: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1: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 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

0: 坛，二十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呢，继续是我们的阳光热线的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说到红十字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医院门口的那个标志，或者是灾难现场救援人员背上的标识。但是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的是三位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有退役军人，有职场白领，有生意做得不错的老板，他们做的事儿一件一件都暖到人心里去。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他是一位退役军人，他当过兵，干过消防，现在呢是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郑州大水、甘肃地震、土耳其地震，哪儿最危险他往哪儿冲。有人说他是逆行者，他说自己啊就是个干救援的。那好，我们先来请上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执行队队长张锦哲。张队长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大家来认识您，了解您哈。您是一名退役军人，早期呢还从事过消防相关的工作。那么让我们大家更零距离的跟您接触来了解您的话，您就先从聊一聊从消防部队再到红十字救援队，讲一讲您的这段人生经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是从2002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国家危报消防工作，接触过消防，还有危险化学品的处置。2007年进入的陆军，服役于731333部队，是一支应急作战的一线部队。200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部队和消防岗位的历练，让我其实累积了大量的应急处置经验，也塑造了我迎难而上的性格。退役后，我不想丢掉多年来练就的本领，军装虽然脱下，但是守护生命的责任还在。于是我投入到社会的应急救援事业，之后加入的咱们红十字救援体系，担任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把部队消防学到的技能用在了灾害救援和守护生命群众生命安全上。
0: 那您是哪一年退役的，立刻就加入了相关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呢？
1: 我是2009年退役，在于大约2017年左右开始系统性的接触训练。其实在2017年之前的这几年也是自己在自学。
0: 对，就从您的自学这块的话，听说您考取了水域、绳索、地震坍塌、院前急救等等大量的国内外专业的救援资质，是吗？
1: 是的。
0: 这个当初为什么去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打磨这些专业技能啊？您当时是怎么样考虑的？
1: 其实我是这样想，作为搜救队的队长，那么首先必须要懂得救援技术，而且在部队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受的一专多能，所以在我的心里就认为一定是综合性的。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呢，其实也

0: 椎腔、颈椎上，这些细节直接关系到生死。
1: 嗯，
0: 所以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要上得去，救得下，并且要带得回。
1: 嗯，
0: 多掌握一项救援技术，灾害面前就多一分判断，被困的人员就多一线的生机。所以我坚持系统性的训练，考取了各种这个执照的资质和证书。
1: 嗯，
0: 目的就是把书本和证书上面的知识变成现实，实实在在的用在了保命的能力上。
1: 嗯，那您给我们说一下，您现在考取的这些专业救援资质哈，现在有多少了？多少项？
0: 哦，这个我没有办法用数字去评判了，
1: 嗯，
0: 因为救援技术大约有13项类别，包括洪水激流，还有绳索、山林火灾、建筑坍塌，
1: 嗯，
0: 还有 EMT 医疗，包括直升机的救援。
1: 嗯，
0: 潜水呀，等等，太多了。
1: 嗯，所有应急抢险的这方面的相关的资质，您都会逐一去考，并且呢，希望就是用您的目标哈，上得去，救得下，还要带得回。
0: 对。
1: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去参与重大救援任务的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吗？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您当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第一次参加救援任务的时候会紧张吗？说一说您的第一次。
0: 紧张肯定会有的。
1: 嗯，
0: 我最早在接触险情是在消防的岗位上，大约是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真正面对于大规模灾难的时候，紧张每个人都是客观存在的。
1: 嗯，
0: 但是紧张不是畏惧危险，而是担心自己处置的不到位，
1: 嗯，
0: 辜负他人的期盼。嗯，这么多年来，其实在部队养成的一个习惯，在遇到这种险情的时候，我会强迫让自己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嗯，
0: 快速的去做好我们现场的风险的评估，
1: 嗯，
0: 严格按照我们训练时的一些个流程去组织。每一次重大的救援过后，其实我更能体会到所有的底气都源于我们平时反复的高强度训练。
1: 嗯，是反复的训练就能够在出应急任务的时候、救急任务的时候能够冷静的去处理、分析判断，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吗？
0: 对，对的。
1: 嗯，您参加过郑州720暴雨、甘肃积石山地震，还有土耳其地震等等多次国内外的重大救援任务哈。那么哪一次现场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呢？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的情景吗？
0: 最深刻的就比如土耳其的地震跨国救援，其实让我就很深刻。
1: 嗯，
0: 2023年2月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
1: 嗯，
0: 红十字队伍当时是组建了约23人联合搜救队奔赴的采集。
1: 嗯，
0: 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开展的搜救工作。嗯，在现场房屋的大面积的坍塌，余震不断，并且那时候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嗯，还要和多国的救援队去协同的作业。我们红十字的队伍连续在境外执行的任务是260个小时。
1: 嗯，
0: 完成了区域的评估、废墟搜索、破拆支撑、人员的搜寻转移，总共是妥善搜索转移了21名遇难者。
1: 嗯，
0: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维护逝者的尊严。撤离的时候，我们也是把帐篷、食品，还有我们部分的救援装备，留给了当地的这个救援机构，因为，救援还要继续。
1: 嗯，
0: 前期的工作我们已经做完，那么后续还是要会用到这些装备的。
1: 嗯，
0: 并且在返回的途中啊，沿途当地的民众也是向我们表达了感谢。
1: 嗯，
0: 我当时心里就很感慨，可能。嗯，土耳其的民众不一定知道我是谁，但他一定认得我身上代表中国的人道红，
1: 嗯，
0: 我们的红十字。这次任务也是让我完整的熟悉了国际救援整套的一个流程，并且把它带回来用于我们国内实战的训练和教学。
1: 嗯，是的，不论在哪里救援，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以及代表着我们中国的人道红，这就是我们的红十字精神哈。那在您的救援当中，还有就是近两年2023年的这个涿州洪涝救援可以说是广为人知。那么当时这个救援艇

0: 需要在杂物遍布的洪水里面去开展搜救。我觉得这个搜救程度应该也挺大的吧？现场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真的是每一个画面都是意义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在涿州水灾的时候，因为城市的内涝导致于洪水流向了低洼处，在很多区域它的水面都漂浮着大量的树枝、板材啊，还有塑料桶、生活垃圾，
0: 嗯，
1: 更甚至于有一些医疗垃圾和化工的垃圾，很多道路都是被漂浮物杂物堵死。那么灾区的停电，手机的信号也是断断续续，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夜晚和凌晨的雾气也比较大，搜救风险确实是很高。我们队伍是当时凌晨到的，并且在凌晨的4点就开始驾驶救援艇出任务。我们前往当时的区域是大马村和小马村，去营救和转移我们被困的村民。
0: 嗯，
1: 需要一边去清理障碍物，开辟我们的航道水道，还要时刻去警惕水下潜在的一些风险和危险。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接到了多次的求助，包括有转移我们急性阑尾炎的患者，
0: 嗯，
1: 还有被困在家里的心脏病的患者，还有在屋顶被困了2天2夜没有被其他队伍营救成功的一些群众都有。那天我们是连续奋战了将近20个小时，
0: 嗯，
1: 一直忙到了晚上，我们才想起来全队没有吃饭。
0: 嗯，
1: 其实没有吃正餐，可能吃一点香肠啊，或吃一点饼干。
0: 嗯，
1: 我们队员的心里其实就守着一句话，
0: 嗯，
1: 能找多远就找多远，
0: 嗯，
1: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搜索每一名被困的群众。
0: 哎呀，听到您说的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虽然今天电话跟您作为队长跟您连线哈，但是呢，我相信您带的这支队伍每一个队员，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能找多远就找多远，能救一名是一名，尽量的去搜救每一位被困群众。在此也向您致敬啊，心里听得也挺暖的。那其实在您从事救援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国内外的救援任务您都有参加过，有没有让您内心十分难受的经历啊？可能有点让您再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情境了哈，又有哪些是能够令您感动的那么一瞬间呢？
1: 其实每一名救援人员他自己都心里都特别的清楚，
0: 嗯，
1: 每一次救援不一定都能够成功的去挽救生命，当你拼尽全力依然没有挽救回生命的时候，心里其实是很沉重的。
0: 嗯，
1: 我们除了去搜索幸存者，还需要去做好遇难者的人道处置，
0: 嗯，
1: 尽全力的去做到给逝者尊严，给生者希望。
0: 嗯，
1: 感动的时刻其实也有很多。在涿州救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过很多次我们当地的老乡拿出现金来，
0: 嗯，
1: 要去感谢我们，但是这些都被我们婉拒了。那么在土耳其的时候，异国的百姓也是向我们表示了感谢，鼓掌致谢。
0: 嗯，
1: 我们在临走的时候，从土耳其完成最危险的任务将要撤离的时候，到达机场，当时是有土耳其的将军到现场送行了我们红十字队伍。在平时的高速救援的事故现场，其实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都在主动的去帮我们警戒送水送吃的，维护现场的秩序，这些瞬间就会让我所有辛苦的疲惫都有了意义。
0: 是的，不论是否是救援队的一员，普通老百姓也是怀有对生命的珍贵的渴望，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哈，也会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我们大家。那其实还有一次哈，据我了解，就是北京顺义的那一次是溺水救援。溺水救援是属于训练途中去偶遇的一个突发的险情，是吧？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1: 在北京那次，我记得还是在孩子们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份。

0: 天气很热。
1: 嗯，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儿是吧？
0: 对，是24年。
1: 嗯，
0: 24年，我当时带着北京消防在北京市域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展的水域救援训练。
1: 嗯，
0: 突然在训练期间，有一个小女孩就快速地跑到我们面前，说有人溺水。
1: 嗯，
0: 大声地去呼救。啊，我们在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就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迅速地从我们训练状态切换到实战的状态。
1: 嗯，
0: 啊，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救援人的应急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在赶过去以后，溺水的人员其实已经被捞上岸了。
1: 嗯，
0: 但是他失去意识，没有自主的呼吸。我是马上对他的口腔的异物进行了清洗清理。
1: 嗯，
0: 展开的胸按压。在 AED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迅速实施的除颤。在120到达以后，我们和120的医护人员轮流不间断的去施救。所以万幸，溺水者逐步的恢复了心跳和呼吸。
1: 嗯，
0: 随后我们将他送到医院继续的救治。
1: 嗯，
0: 这件事对我深深的感受，训练和实战中间可能就有一声呼救的距离。平日里千万次重复的训练，练就的就是肌肉的记忆，关键时候才能够把生命抢救回来。救援本身就没有固定的上下班的时间，
1: 嗯，
0: 遇到险情我们就必须冲上去把生命从危险的边缘救回来，这就是救援人员最大的危机。
1: 嗯，是的，其实跟您讲述了这么多哈，可以说是让每一次救援任务都历历在目，都又重复的给我们再现了一下。我相信您心中不仅有难受的部分，也会有感动的成分在里面。那么我，而且呢，您又是拿到了多项的这样的一个救援资质证书哈，您作为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的执行队长，那包括队里的这个很多队员。也都是大部分的是退役军人是吧？
0: 对，是。
1: 嗯，那脱下军装，
0: 大约能占到40%-50%吧。
1: 现在队员有多少人呢？
0: 我们的骨干其实就会控制在大约30人左右。
1: 嗯，
0: 因为对于骨干队员投入的资金和精力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普通的志愿者我们会有400名左右。
1: 嗯，那像咱们的骨干在脱下军装的时候继续冲锋在救援一线，您认为这样的一支骨干队伍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
0: 很多队员其实不，刚才我们都说都是退伍兵嘛。
1: 嗯，
0: 那么军人他一直就是军装虽然不在，但是军人的底色是没有丢掉的。
1: 嗯，
0: 第一个退伍兵，所有的退伍兵都会闻令而动，他有这份担当。
1: 嗯，
0: 灾害险情面前是不讲条件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军人的作风。
1: 嗯，
0: 接到任务就立刻出发。第二个，敬畏风险，不去逞个人的英雄主义，坚持系统性的训练，把队员的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第三个就是我们团队协同救援，不是靠某一个人，水域救援也好，地震救援也好，我们都需要队员分工配合，相互的补位。
1: 嗯，那您作为队长有没有哪些是让您引以为傲的地方的？
0: 哦，我比较骄傲的几件事就是我们既能够承担国内的重大灾害救援，也能够去完成土耳其这样的跨国区域的地震救援任务，并且我们队伍呢作为红十字系统内的国家队，
1: 嗯，
0: 也就是中部协作区的机动队，我们负责的区域就是山西、河南、湖北、京津冀几个区域。
1: 嗯，
0: 在2004年的时候，我是代表的队伍接受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机动队的授旗。我们不止冲锋在救援的一线，
1: 嗯，
0: 我们还培养了一大批具备于专业技术的救援人员。哪怕不是大型的灾害现场，就是在路上偶遇的险情灾情，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磕碰，我们队员也都会本能的停下脚步来去伸出一援手。
1: 嗯， 那除了一线救援，您还承担着大量的授课培训哈，救援应急培训，经常是给消防啊，还有应急系统的人员去讲课。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您上课一般会重点的去讲哪些内容呢？
0: 因为我本人呢学到的技术也是比较多，所以我是这么想，我不能自己留着，要学会分享，将所学的技术啊去推广出去，给更多的救援人员。在实际的授课当中呢，我会将救援现场的真实案例带进课堂，去多做一些案例分享，讲一讲浅滩恶流地震的二次坍塌，还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在保障任务当中会造成的像失温啊，不当的施救造成的二次伤害这些实际性的问题。我会反复的去和学员交流，学会的动作它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学会风险的评估要系统的去培训，要经常的去培训参与训练，要清楚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展开施救，什么情况下不能贸然行动，学会团队协同的配合，教会大家赶救，更重要的教会大家如何科学的施救、规范施救和安全的施救。
1: 非常感谢张队长今天的给我们的讲述。听完您的这个分享哈，我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了。再次感谢张队以及您的队友们，再次感谢咱们河北省红十字搜救队一次次的去冲向最危险的地方，用命在拼，在守护，向你们致敬。感谢您，张队。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张队。
0: 好的，再见。
1: 红十字精神啊，不只是冲上去，其实呢，还有一种力量叫守得住。接下来，我想带大家认识的这位嘉宾，他代表着另外一群人，这群人呢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向日葵。他们是2016年成立的，2017年起每年都往灵寿九龄村去跑，干嘛呢？去给孤寡老人送米送面贴春联儿，坚持了整整10年呀！他们还资助了100多个孩子去上学。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嘉宾，他是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发起人之一王月芳。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大家来认识您以及认识我们的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哈。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吧，咱们向日葵志愿服务队从201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10个年头了，您当初为什么想要成立这样的一支队伍呢？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初衷是什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发起人之一，我叫王月芳啊，感谢咱们主持人的邀请。那今天呢，我也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向日葵公益。那说起我们向日葵呢，要从10年之前说起，就是2016年吧。2016年就是719洪灾的时候，当时我的老家是邢台临城湖道村，当时那场洪灾其实特别大，把我们家的把我们整个村的庄稼然后房屋都损失了很多，然后乡亲们那个受灾也非常的严重。因为我当时我2014年毕业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我就把我们家乡受灾的这个情况呢，然后呢写了新闻发到了网上。那让我非常难忘的就是我这个报道呢发到网上之后呢，就是第一时间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就是捐助，尤其是咱们河慈联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那第一时间呢也是驰援我的家乡，当时也是拉着一卡车的救援物资到了我的家，然后呢给我们村所有的乡亲们发了很多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方便面啊，还有
1: 各种生活物资，
2: 对对对对。当时我看到之后心里其实特别受触动，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作为媒体人他其实是可以记录这样的公益事迹，去发掘这样的事迹，但是呢更让我触动的是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是可以联合我身边的这样的一群人 也组建这样的一支小团队，去实实在在的去帮扶受灾的家庭。

1: 所以当时呢，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一个好哥哥，叫罗刚，罗哥。然后呢，我俩就一拍即合，然后成立了一个叫焦酒抗洪救灾小分队。然后我们俩就联合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起初是我们，然后捐款捐物，然后到了后来到了锦兴呀、平山呀开展这样的一个帮扶工作。那后来呢，洪水退去之后呢？ 我们就在想，我们不能叫这个名字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爱心呢，还不能够，假言而止，我们还要长期的这个发挥下去。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叫河北向日葵爱心公益组织。后来呢，又被咱们的河北省红十字会看见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事迹，然后呢，我们就纳入到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体系，然后成为了咱们河北省红十字会下面的
0: 就是在这里呢，也借助咱们节目呢，然后呢，跟大家就是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感恩，就是我们管理团队的有那个，就是负责这个账目的，就是每一次善款，我们要做到公开透明记录的王翠芬、崔芬姐，还有我们的，就是专门拉赞助，我们叫拉赞助的啊，叫韩丽君、韩哥，还有那个赵伟，赵哥还有马姐啊，当包括目前我们还有很多的伙伴，好像那个不小米呀、月静呀，还有孙福平、黄青椒、梁淑义，还有陈嘉生，还有咱们一会儿要连线的肖飞、肖总。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呢，大家也是到走过了十年，这十年间我们心连心，就是在一起，让大家各司其职，然后呢，汇聚了这样的一个的爱心力量。
2: 现在咱们这支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有多少名啊？
0: 就是我们起初的时候，你看2016年那会儿，因为没有微信群，我们都是 QQ 群。当时我们 QQ 群就，到现在有大几百人。然后我们的目前的微信群里面也有将近500人，就是从前前后后大概有1000多人。然后呢，现在在志愿会注册的有，大概有400多人。
2: 我们的队伍很庞大，而且呢，我们叫了这样的一个向日葵志愿服务队的这个向日葵的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特别的温暖向阳。我相信咱们在做的这个公益事业也是会向我们的名字一样向日葵一样永远的向着温暖去传递光明的哈。那您再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的团队其实从17年就开始连续10年的去定点帮扶，去给孤寡老人去送米面油啊、电热毯啊等等，过年还有春联送温暖哈。10年
0: 坚持同一件事儿，应该也挺难的吧？就是贵在坚持嘛。最难的是什么？我咱们又帮扶了多少名老人呢？有没有暖心的小故事？其实十年，其实就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坚持和初心啊，我觉得这两个词儿。其实，每一年我们基本上去九岭，我们这个就是定点帮扶的这些老人大概有20多个。
2: 然后，但是这10年间也有去世的，大概现在剩10几个了。是，挺难的。但是每年我们都要坚持去帮扶孤寡老人。其实除了孤寡老人，咱们在助学这一块儿也是做的特别的扎实，是吧？专门开设了向日葵的助学金。那这么多年资助了得有100多名困境学生吧？对。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去搭建这样一个助学平台的呢？
0: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人还有我那个另外一个发起人罗哥，其实我们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其实我们特别知道，知识它是能改变命运的。然后包括，就是读书真的能让人走出大山，然后去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这么多年去山里面去看到了一大批 品学兼优的这些孩子，然后呢，他们确实也家里面确实也比较贫困，所以呢，我们就想着通过我们的力量去号召，有能力的、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些爱心企业家，还有一些爱心人士，包括一些爱心志愿者，让他们愿意去奉献自己的爱心，然后去资助他们。然后呢，我们就搭建这个平台，而且呢，我们十年如一日，就是大家
1: 就是非常认可我们这个平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非常的公开透明，因为我们从来就是不去直接去让资助人把钱打给我们，而是直接资助人把钱打给被资助人或者是资助人打给红十字会，有红十字会专项的基金去做定点帮扶，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我们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就是最关键一个点就是我们很公开透明，是真真正正的去帮助这些人。然后呢，我在这里也去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名额孩子，然后这么大的一支庞大的 的队伍，然后大家是怎么加入进来的，我觉得很多的可能也会好奇。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也说一种就是方式，大家就是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加入我们。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我和罗哥一起来弄，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人传人，就是我们一做活动，我们可能在口碑相传，对对，在朋友圈或者在 QQ
0: 群里面去发，大家看到之后就会自动的加入到我们。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早些年，其实我们和咱们946其实关系特别密切，还有咱们104.3，我们经常一块联动做活动，他们会通过广播声音去给我们征集很多的爱心车友，我们也会联动的去发起一些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通过这种媒体的渠道给我们
1: 然后呢带来很多的这种爱心人士。那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我那个同学发起人就是罗哥，他早些年他的名字叫罗刚是吗？对对对，是我们公认的罗哥，他早些年就是跑滴滴啊，然后跑这种爱心车。然后呢在我们那个车上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向日葵自己的专属的那个标志和加入的方式，是有 QQ 群，我们的 QQ 群是
0: 550-4948，然后呢很多搭载的这些乘客上了车之后呢，他就是会问罗哥，哎，你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怎么加入呀，罗哥就会很热情的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所以还有一大批人呢是通过这种 QQ， 就是通过爱心车然后搭乘这个爱心车的方式，然后加入到了我们。 所以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现在呢我们群里面这种资助人资助的孩子陆陆续续的毕了业呢，到现在呢还有100多名。然后呢我们这些群里面的爱心人士呢也很让人感动，因为有的像一些大的企业家做得非常成功的，你像咱们肖飞，姚丽丽呀，王吉祥，还有咱们中汇集团的现在的麦马科技，那也有一些
2: 平民老百姓，还有跑快递的，像那个京东快递员，各行各业的都加入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平台里帮助困境大学生哈。那我想说，其实除了资金的资助，我们还会给农村的学校去捐书捐物资，并且做心理疏导，送智能教育设备，把科技和关爱都带进了乡村。这是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助学平台，咱们向日葵志愿者服务队去做出的努力，不仅 助老还助学，而且还做一些人道救助哈。那据我了解，咱们是打造了公益、家企业、家政府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还被评为了红十字会的一个先进志愿服务组织，获得了多项的官方表彰、多家媒体的报道哈。那您觉得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能够给咱们公益事业带来哪些助力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您先，你给我们总结这个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政府加企业加我们志愿团队落地这样的模式。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政府指导的话，会，就是会有权威吧，有这种背书啊，而且呢，能给我们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家他有大额的捐款，这 咱们红十字会会给他们出相应的就是捐赠证明呀，然后公益发票，这个是我们民间公益组织然后不具备的，这个是政府有政府的支持背书，还有并且相应的一些荣誉的一些爱心企业家，虽然他们不需要，但是呢我们也
2: 所以呢，他我们就是把门窗送到了他们，就给他们安装上了他们冬天不再受这种寒冷严寒啊，所以就是我们最大的就是优势，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摸排到他们的这个需求，然后把真真正正的就是这种需求吧带给他们，让他们就是能过得更好吧。
3: 因为在咱们的向日葵的这支志愿者服务队里面啊，我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那么有各种困境需要的朋友，我们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有能力的出能力啊，有资金的出资金。那么10年的公益路，从小众的志愿服务队成长为现在的先进公益组织，这一路走来，您最后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感悟就是，其实做公益，我觉得最难的从来不是说是一腔热血，而是长久的坚守。因为，这10年间有很多人跟我们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但是能留下的就是一些核心的伙伴。所以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做公益它不是一场热血，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保持初心啊，就是一直能够
2: 带着这种就是力所能及帮助到别人这种初心，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更重要的是，虽然说我们是普通人，平凡的人，像我也是，我们也是很普通的人，罗哥也是，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而且呢，公益呢，它从来不说是一个人的权利义务，而是一群人的力所能及。所以就是说，我们是向日葵，我们是一群人，然后我们在做一件事，然后现在是10年，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然后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群里面的每一位爱心志愿者的辛苦付出，我们的志愿者真是让我讲起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闪闪发光的亮点，我讲三天三夜我觉得讲不完，真的每一个人真的闪闪发光。
3: 对，在我们的QQ群里，在您的这个微信群里哈，每一个群里面都有好几百人的队伍。那其实呢，非常感谢王月芳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大家记住了咱们这样的一支温暖的名字——河北省红十字向日葵志愿服务队。10年在坚持做同一件事儿，坚持了10年，真的是不容易。从零售的九岭村的老人到100多名孩子，向日葵把温暖一点点的种在了大家的心里，真真正正的实现了向
1: 向阳而生，以爱助暖。好，感谢王月芳，让我们认识了你以及咱们的这支队伍。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再见，谢谢。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张队以及向日葵团队的故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冲在一线的是英雄，那守在身后的他也是英雄。但是公益这件事儿呢，除了有人冲，有人守，还需要有人默默的托底。最后，今天呢，这位嘉宾啊，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托底，他叫肖飞，是上海金翘楚公益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也是河北省红十字会向日葵爱心公益的核心资助人之一。他不爱说， 光爱做，那但是我们今天依然把他请来，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肖总您好。
4: 主持人好。
2: 各位听众好。
3: 您好，跟我们聊一聊您是怎么跟公益结上缘的好吗？
2: 是这样的，和公益结缘呢是一个特别巧合的一次特别巧合吧。
3: 嗯，
2: 因为有一次的话，就是我和这个向日葵的创始人啊罗刚啊，当时他在跑滴滴，我坐车，我们在车上就聊天的时候就聊起来了。然后呢他在做公益，我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聊得很投机，然后我正好呢他第二天有这个公益活动，我就跟他一块去参加了啊，就这么我们就结缘了。
3: 就这么结缘了。那个时候您做公益是从2017年开始的是吧？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3: 嗯，直到现在据我了解已经累计捐款捐物数百万元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让您坚持默默做公益不求虚名的呢？
2: 呀，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通过走访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呀，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贫困孩子，
3: 嗯，
2: 啊，那对于我来讲呢，我想呢，做公益啊，做这个对于这个贫困学生的这个捐助，这个资助啊，
3: 嗯，
2: 不能停留在一时啊，我们要长期的去资助，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去完成学业啊，去帮助这个他们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3: 嗯，
2: 啊，我是觉得。这个做这种事情啊，不要看形式，我们要注重看结果。
3: 嗯，
2: 我们把这个这些资源啊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啊，能帮助这些孩子去真正的去改变他们的人生，改变他们的命运啊，通过学习啊。嗯，
3: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改变人生。所以您作为企业家，您坚持的就是长期去定点帮扶，一对一的精准的助学，持续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现在啊，就是有一组数据，就是一对一您帮扶了50多名河北的困境学生，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这50多名您都认识他们吗？
2: 基本上都在走访的时候见过，说实话呢，有些呢印象会深一些，有些印象会浅一些啊，
3: 嗯，
2: 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啊。
3: 嗯，那通过红十字会您资助了有20多名学子，其中有一名叫新乐的王宇然同学，您还记得他吗？
2: 啊，知道，知道啊。
3: 您每年固定资助5000元，您每年资助的这份钱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这个孩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哎呀，这个孩子呢，是当时我们了解到呀，他这个考上了大学，然后呢，因为家庭这个条件啊比较贫困，
3: 嗯，
2: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完成学业呢是比较相对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决定了每年资助他5000块钱，一直呢帮助他这个顺利的完成大学啊，是这样的。他这个孩子呢，现在他自己也很努力，考的也很好。然后呢，看见他这个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呢，考上了一个好他特别向往的一个大学，我觉得挺欣慰，也很敬佩。这孩子他本身也很争气，很努力啊。我在想，如果像这种孩子因为经济的原因啊，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那我觉得他就太可惜了啊。
3: 嗯，
2: 所以说我就是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他一把，让他安心把学业完成啊。
3: 嗯，是的，在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队里面啊，大家都特别感动的就是您帮扶了行唐县习德昭一家的故事。这个孩子家里是接连遭遇变故是吧，从小就辍学，他就在家里照顾家人，生活特别的难。您来跟我们说说这家人的情况，当时您看到您了解到他们家情况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心里什么样的滋味
2: 呀？因为习德昭这个家庭啊是比较特殊啊，
3: 嗯，
2: 因为我们通过走访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个家庭比较困难。实际的，我们去了家里看了之后啊，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
3: 困难到什么程度？
2: 啊，他家呢，他的父亲大概在前2-3年啊，因为一次意外不在了啊，然后我们就过去走访，走访的时候发现，后来他的伯伯在照顾着他们一家，
3: 嗯，
2: 然后在今年春天呢，他伯伯也不在了，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孩子呢，就从小呢就肩上就挑起了这个照顾家庭的这个重担，
3: 嗯，
2: 然后呢，这个家里边他有一个妈妈，还有一个妹妹，他的妈妈呢属于一个属于智力应该是有障碍的这么一个人，他还有他的妹妹呢也是，他妹妹呢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得病没有及时就医，所以说对这个孩子呢。他的
3: 也是落下病根了，
2: 落下病根了啊！ 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其实我们看特别可爱，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呢也在家里边也没有上学。
3: 他几岁？
2: 今年应该是13岁了。
3: 嗯
2: 13岁没有上学啊。
3: 嗯，所以您听说他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小小年纪背负着这样家庭的重担，您不光出钱，还亲自带着全套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去给他们家添置去了，是吗？全方位的帮扶这个家庭。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当时他们看见他们那种家庭那种条件的话，真的是让人就是当时我们有很多志愿者一块去了，
3: 嗯，
2: 大家都觉得特别让人这个心里很难受啊，
3: 嗯，
2: 就是我们大家都出力帮忙，后来包括过去之后帮着打扫房间、收拾屋子、收拾院子啊，
3: 嗯，
2: 我们去了很多次，啊。
3: 那现在对于习德昭一家，就是他和他的妹妹，现在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上学了吗？
2: 嗯，习德昭的话，他需要在家里边照看他母亲，因为他家里边现在没有人了。
3: 嗯。
2: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呢，在今年的5、6月份啊，就开始给联系，想着安排着给妹妹去上学，因为妹妹呢，可能是她最需要去那种特殊教育学校，
3: 嗯，
2: 啊，特殊教育学校呢，我们就联系了一下行唐县的一个特殊教育学校，然后了解了一下她的入学所需要的一些这个条件，
3: 嗯，
2: 啊。包括这个后来呢，我们就因为根据他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去帮助去给做体检，
3: 嗯，
2: 去办这个残疾证，等等吧，达到一个入学的一个老师学校要求的一个条件之后准备好了，他明天就可以去上学了。我们计划明天去送他去学校上学啊。
3: 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2: 是的，是。
3: 嗯，哎呀，从物质的帮扶改善生活，到对接教育资源去解决家庭的长远的一个难题，您的帮扶不只是给钱给物，更是真正的去帮助困难家庭走出困境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嗯，您去年还去了这个围场三义永村是吧？嗯，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那边的情况的话，接下来您以及咱们的这个向日葵团队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啊？
2: 呀，这个围场的三义永村啊，这个村呢，它属于一个贫困村，它因为这个交通比较偏僻，
3: 嗯，
2: 然后呢物资也匮乏，这个那里边的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呢，都是靠天吃饭啊，
3: 嗯，
2: 那边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可能这个家庭条件本身就不好，还有一些来自于家庭这个单亲的家庭，
3: 嗯，
2: 平时呢主要是靠爷爷奶奶照看，对吧？家庭收入很有限，
3: 嗯，
2: 我们那次去了之后呢，我们和这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政府机关领导啊，我们都一块去做了一些这个走访之后呢，发现呢其中有18户孩子啊，特别家庭特别。贫困之后呢，我们就是当时呢，我们就决定啊，给基于这十八户孩子的给一些帮助，
3: 嗯，
2: 并且呢，对其中的6户啊，其中的6个孩子啊，进行长期帮助，一直准备资助他完成学业啊，
3: 嗯，
2: 啊，这是我们在三义永这块的一个计划啊。
3: 嗯，那您作为一名企业家，最后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您觉得新时代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体现在哪些地方？
2: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也好，或者是说作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也好啊，首先呢，作为我来讲，我经营企业呢，我先把企业经营好，守法经营，诚实经营啊，为我们的员工，为社会创造价值，其次呢，在自己能力在自己有能力的前提下，要主动的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去关注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啊。我觉得企业的经营，企业家的责任呢，不应该只是体现在经营成果上，
3: 嗯，
2: 也要体现在一些面对社会问题，需要有担当，需要有愿意去帮助别人一把的意识，
3: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哈，它不一定非得做高调，但一定要真实、持续、负责任啊。
3: 嗯，是的，您始终扎根燕赵大地，帮扶河北的乡亲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这大爱，让我们认识了今天的第3位嘉宾肖飞，也认识了我们这样的一支， 爱心队伍向日葵。那非常感谢肖飞肖总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先到这里。
2: 好的，谢谢。
3: 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今天的三位嘉宾啊，有逆行救援的公益先锋，有十年坚守的志愿团队，有向善担当的爱心企业家，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践行着红十字精神，用平凡善举汇聚温暖力量。这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志愿者、爱心人士，才让博爱之光照亮了燕赵大地，让大爱温暖人间。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的分享，也呼吁更多的人加入红十字公益事业，传递温暖，传递善意。感谢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阳光下的红十字》，让我们共同来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去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欢迎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参与《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或者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红十字”就可以直接报名参赛了。以科技赋能博爱，用创意传递人道力量，一起为红十字公益事业助力发声。我们下期再见。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模糊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

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

0: 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6: 盛夏焕肤锦，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

0: 打牌成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最近小红书联合瑞从咨询发布了2026美户情绪洞察白皮书。瑞从咨询呢，是以文化人类学为特色的一家咨询公司，擅长的是心智解码。他们想回答一个问题，在美户这个消费里，情绪啊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用户买美户产品的时候真正被什么来驱动？为此他们抓取了站内超20万篇用户自发发布的美户笔记，用自研的 AI 情绪追踪工具做量化分析，把情绪拆分成了3层来源、35个大类、95种具体情绪，还提出了一个指标叫情绪浓度。不只看用户有没有情绪，还看情绪有多集中、多强烈，分布在哪些品类和场景里。当然呢，这是小红书自己平台上的数据，样本以年轻女性为主，消费意愿偏高，表达欲偏强，这群人的情绪浓度

而是呢在表达状态、感受、确认和犹豫。一个人买扫地机器人可能会说挺方便，稳定下来的精华，说的呢往往不是性能不错，而是我今天状态真好，这张脸终于是我自己的了。那这件事儿对于经营者特别的重要，因为越是靠近自我感知的品类，价格就越不是简单由材料、配方、工艺决定的。用户愿不愿意多付那300块，看的往往不是你多了一种成分，而是你有没有帮他把我今天更喜欢自己一点的这样的事情做得更稳定、更可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溢价空间更大，反噬也更快。一旦接不住这种感觉，用户掉头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快。好，第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变好看，而是更愿意喜欢自己。在所有的积极情绪里，排名几乎并列第一的不是惊艳，不是羡慕，而是欣赏感和接纳感。变好看本质上还是外部评价，是别人看你，镜头看你，标准答案看你。但是欣赏自己和接纳自己是内部评价，这两套逻辑呢，对经营的要求完全不同。如果你卖的是变得更好看，你会天然的倾向于讲更白、更嫩、更提气色。可是如果你卖的是更喜欢自己，就不能只会讲结果，还得接住过程里的不安、试错和确认。用户真正愿意付溢价的，常常不是那个完美结果，而是那个终于找到适合我的了的瞬间。很多品牌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以为自己在卖高级感，用户却只是想买安心感。品牌以为自己在卖精致，用户其实想买松弛。好，第三，不同品类卖的不是同一种情绪。比如说护肤吧，它不是一次性的确认，而是一条围绕适合我展开的长情绪的曲线，里面有担心，有无奈，有怀疑，也有最后终于稳定下来的接纳和成就。这就意味着护肤品牌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有没有效果，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用户低风险地走到那个效果。所以护肤不是一句卖点的生意，而是一条路径的生意。好，再来看彩妆。彩妆正在从模板化的网感回到活人感的真实与逗趣，他们讨厌厚重的遮盖，讨厌不像活人的妆，想要的是在原本的自己身上做增强。所以彩妆品牌卖的不只是颜色和修饰，而是一种我赶时间，但我也不想把自己画丢的那种松弛感。重点的是降低新手门槛，给用户第一次成功的机会。彩妆一旦让用户觉得哎，我搞不定，它就会流失。一旦让用户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复购那就开始了。好，再来看香水、香薰，这个品类更偏向悦己与想象。用户在这里追求的高频情绪不只是好闻，而是愉悦、思念、启迪。说白了，香水卖的不是一个气味参数，而是一种情绪代偿。没去过的地方先闻一下，很累的一天先把自己从现实里拎出来一下。所以香水品牌最怕的不是香调复杂，而是语言太空。你跟用户说味道分为前调、中调、后调，他脑子里没有这个画面。你要告诉他，这是刚切开的西瓜，是下雨后的操场，是傍晚窗帘边的风，先让他感觉到交易才会发生。所谓情绪啊，不是挂在广告片里的氛围词，而是每个品类真正要完成的情绪任务。任务不同，产品逻辑、内容逻辑、服务逻辑就全都不同。第四，情绪溢价不是品牌的资产，更像是消费者借给品牌的一笔债权。很多品牌以为只要自己有情绪定位、有品牌故事、有漂亮的内容，这笔溢价就算握在手里了。不是的，用户今天愿意多付钱，是因为你帮他完成了一次自我确认。只要这种确认持续的存在，这笔债就续着。一旦别的品牌更低成本、更低风险的帮他完成同样的确认，这笔债权就会被收回了。那怎么来判定这笔债稳不稳呢？要去看用户评价。他如果说这款精华让我的皮肤稳定了，那这支粉底挺服帖的，他是在评价产品有价值，但还比较浅。可如果他说我是那种会认真照顾自己的人，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适合自己了，那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在描述你的产品，而是在借你的产品描述他自己。前一种遇到平替很容易走，那后一种切换的成本很高，因为人天生不愿意推翻自己已经说出口的自我定义。他一旦把某个选择写进了我是谁，价格战就没那么容易把他带走了。品牌真正该经营的不

0: 让用户觉得你不用那么紧绷，也可以把自己照顾好，用户就很容易转移过去。所以呢，真正高明的情绪经营不是把焦虑说得更狠，而是把稳定性做得更稳。不是告诉他问题有多严重，而是告诉他你怎么陪他稳稳地走过去。那如果你是创业者、管理者、企业家，我建议你啊，问一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我的客户真正害怕的试错是什么？第二，我有没有设计一条让新手低风险成功的路径呢？第三，客户是在夸我的产品，还是已经借我的产品定义了他自己呢？第四，我的内容和服务是在放大焦虑呢，还是在交付稳定性呢？以上这四个问题，你答得越清楚，溢价就越稳。好，希望这个内容继续能够给你带来启发。
1: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玉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就可以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星际商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纪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西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博和易普所联合出品的2026中国大年热点趋势洞察白皮书。易普所呢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公司之一，这份报告以今年米兰冬奥会为核心研究对象，一方面研究了那段时间微博全站关于冬奥会的讨论数据，另一方面研究了1000位对冬奥会有一定关注度的消费者人群。这种多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很有启发，不要低估了用户的情感细腻程度啊。好，首先来第一点，来关注一下对运动员个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不容忽视的趋势。很多品牌方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大家看奥运会关注的是宏大的国家荣誉，关注金牌榜你追我赶，而运动员个体往往只是团队代表，是夺金的符号，似乎只要中国队拿了金牌就好，具体是谁没那么重要。但这次冬奥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咱们来看数据。调查者询问消费者，你印象最深的冬奥会事件是什么？结果赛场之外事件的比例高达72%，赛事本身才65%。还有一组数据，在赛前周期里高达59%的社交讨论聚焦在具体的运动员个体身上。2月20号，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拿下了男子1500米速滑冠军，但你猜赛后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什么呢？不是打破奥运纪录，不是击败美国对手，而是宁中岩外教用衣服为他擦眼泪。原来在冲过终点线后，多年的努力、汗水、血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宁中岩和自己的荷兰教练相拥而泣，教练用衣角为宁中岩擦去泪水，这一幕感动了无数中国网友。这真是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并不是说举体不重要，国家荣誉依然重于千金，只是与此同时，大众对个体的真实人格和细腻情感的关注正在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过去我们更关注输赢，但是今天观众们看比赛是在寻找一种更丰富的情感共鸣。运动员的胜利依然能够让人有喜悦的共鸣，而与此同时呢，他们和教练的情谊，他们互动的细小动作也是对观众的情感慰藉。这种趋势投射到体育赛事上，就是运动员们正在从一个夺金的工具人回归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其实呢，如果你一路跟着这个专栏，就不难发现这个被细腻的情感打动趋势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旅游正在从过往的打卡著名地标转向发现小确幸，电影正在从好莱坞式的完美超级英雄转向哪吒式的叛逆少年成长之旅，以及他和父母、师父、兄弟之间的情感。甚至在竞技体育这个国家荣誉占主导的领域里面，人们也开始关注活生生的个体，关注他们细小的动作、丰富的情绪。第二，能够作为情绪容器的非官方吉祥物热度甚至超过了官方吉祥物。在咱们的印象里啊，大型赛事中官方吉祥物呢是绝对的流量中心，从2008年的福娃到2022年的冰墩墩都是如此。这届冬奥会呢也有他们的官方吉祥物，是一只白色雪鼬，叫 Tina， 但是你很可能啊都没有听说过它。没听说过不奇怪啊，因为至少在中国的传播语境里，它被年轻人们用脚投票忽略掉了。真正火爆的是两个非官方吉祥物马墩墩和波兰饺子，他们在社媒上的讨论热度高达1.7，而官方吉祥物 Tina 只有1.0。马墩墩是冰墩墩在马年发布的特别纪念版，在今年冬奥会开幕前夕发布。马墩墩一头挑着大众对北京冬奥最柔软的回忆，另一头呢挑着中国马年春节的集体共鸣。他们在评论区里啊玩梗调侃，是在借这个萌物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情绪狂欢。那波兰饺子呢，则是一款饺子形状的玩偶了。它最初呢是波兰代表团为了推广本国文化而带到米兰冬奥会的一款周边，但是比赛中啊，一位波兰花样滑冰运动员抱着这个温暖治愈的饺子等待分数，甚至抱着它在看台上给队友加油，这一幕把全世界观众的心都融化了，更引起了中国观众的狠狠共鸣，原来波兰人也吃饺子。于是这只小小的饺子抱枕迅速热销，甚至连纪念徽章都成了抢手货。这是不是很有趣呢？在非官方吉祥物面前， Tina 居然成了配角。 原因不难理解，对中国观众而言， Tina 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与我无关的官方视觉符号，而马墩墩和波兰饺子则是年轻人的集体情绪容器。官方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流量中心，品牌方也要琢磨自己能不能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容器。第三，配得感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共鸣核心。报告分析了冬奥期间的一系列热搜词条，发现了有一个词啊频频登上热搜，叫配得感。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近几年品牌营销里绕不过去的一个词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代年轻人会崇拜像谷爱凌和苏翊鸣这样的体育明星呢？除了他们的成绩好有金牌，更因为他们身上散发着一种极其罕见的高配得感。什么是高配得感呢？就是一种内心极度笃定，不为名次所累，疯狂享受过程，完全自我认可的状态。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坡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了银牌，那么按照传统叙事，没拿到第一，要么不甘心，要么遗憾，要么自责，要么说啊下次再来。但是谷爱凌在采访的时候说的是，这是我这辈子完成的最好的一套动作，我很骄傲自己滑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那另一位明星运动员就是苏翊鸣，在自己的王牌项目大跳台上出现了失误，最终只拿到了铜牌。要知道四年前的这个项目他是冠军，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冠军。按照传统叙述，这又是一次不完美的遗憾了。但是他赛后的采访让全网的年轻人狠狠看共情了，他和家人紧紧相抱，还在面对媒体时留下了一句被无数人转发的名言，已倾尽全力，我为自己骄傲。这就是配得感。配得感的走红根本不是一场传统的追星狂欢，而是一场年轻人的集体自救。当下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呢，总有声音冒出来说，你还不够努力，你绩点不够高，你的 KPI 没有达标。久而久之，大家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疲惫中，甚至失去了觉得自己配得上美好事物的能力。但是这些体育偶像告诉人们，我来这个赛场不是来当一个夺金符号的，我是来体验人生的，享受热爱的，无论输与赢，我本就值得，你也一样。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请卸下后上。
2: 饭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6: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7: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新气象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华夏学术与精神脉络的漫长演进中，思想的光芒往往能穿透岁月的迷雾，照亮一代代人的心灵。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世界，去探寻那位鸿儒大师如出水清莲般澄明、严谨与高洁的治学之道。朱熹，字元惠，徽州婺源人，是孔子、孟子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大师之一。据《宋史·朱熹传》与《朱子语类》记载，朱熹一生穷尽毕生精力整理与阐释儒家经典，他所撰著的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成为了后世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更奠定了数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地。朱熹治学严谨至极，讲求格物致知与礼在事先，他曾写下广为流传的哲理名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纳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在朱熹眼中，人的心灵就像那半亩方塘，唯有不断汲取知识的源头活水，摒弃内心的杂念与浮躁，才能保持如明镜般的澄澈与明亮。在为官与做人上，朱熹同样恪守原则。他虽一生多在讲学授业，但在任职地方官期间，每逢大灾皆极力赈济灾民，整顿励志，敢于直言劝谏朝廷奸佞。即便晚年遭遇庆元党禁的沉重打击，学术被贬为伪学，他依然处之泰然，安贫乐道，在逆境中坚守治学初心，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古人赞荷不仅赞其出淤泥而不染，更赞其亭亭净植，香远益清。朱熹的一生不正似一株挺立于文化长河中的圣洁清莲吗？他立身清白，心如明镜，他以极其严密严谨的思想体系洗涤了世俗的迷茫，为后人留下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活水。品读朱熹的故事，我们体悟到的不仅是古代哲人的宏大智慧，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博大精深的荷花精神。这份精神是追寻真理的执着，是求知若渴的澄明，更是守正创新、高洁脱俗的雅致文化。感谢收听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镍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初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赵国酒味醇厚，深得楚王欣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说进的酒味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的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那另外一种版本呢，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为啊，是说楚宣王大会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中山，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亦一杯羊羹而亡国，而亦一壶好酒得势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
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

很大的。结果这个低西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全师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低西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全师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西登门来叫醒玄师，问其家人玄师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说他已经死了，埋了三年了。狄西惊叹，酒之美矣啊，而至眠千日，玄师今当醒矣，赶紧叫上你们家人去刨棺材，他今天一定得醒来。这时候家里人把棺材刨开了，玄师正好醒来，饮尽长叹，快哉，美酒醉我。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喷出来的酒气呢，让周边挖坟的这些人又都醉了，回去昏睡数日。这个故事啊，颇有一番演绎，收录的《四库全书》干宝的《搜神记》当中。但它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使得狄西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借玄石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师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一斗河东之次，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附会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就是玄师酿酒醉玄西狄。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狄西酿酒醉玄师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遗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他的酒器酒具都制造的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头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桶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桶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头壶。头壶是古代士大夫们毒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投壶的记载。投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投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

0: 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谱这样的一个词儿。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秦开。说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的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说讲商人，我们就可以讲到秦开，他就成了一个马贩子。他因为有了马贩子的经历，所以他懂得相马，在一次贩马的过程当中，他就乘机逃离了东湖，跑回了自己的祖国燕国。他向燕王呢讲述了他在东湖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军事情报，说我可以打败他们。燕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大将，然后秦开就开始训练士兵，购买战马，带领他的将士们驱逐东湖，为燕国拓展疆土千里，并且他主持修筑了燕北的长城，还开马市，与周边的诸侯们进行司马互市，为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这就是一个从马贩子到大将的一个，有很多人不知道秦开，但是呢，他的孙子是跟着荆轲一块去刺秦王的那个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燕国在他的都城和名城大邑当中，商贸都逐渐的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燕国的都城里专门设置了市。市呢，是过去封建社会呢专门进行贸易的一个规定的场所，

1981年，在河北荣成县城东南的南阳遗址，出土了陶罐上肩部刻印的义氏的陶文。义氏这个陶文呢，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个过程当中，荣成南阳遗址就是燕国的国都，它叫临邑，也叫大邑故城。而且它这个义氏就是当年在燕国的都城里开的市场，邑就是燕国的都城。在扩堤志，唐代李泰编的书说，邑县古城在幽州归义县南15里，燕桓侯说西临邑是也，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荆轲，记载了荆轲的生平的时候，写了跟荆轲有关的两个人和一件事儿。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苟图，一个就是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们都是商人或者是当过商人。荆轲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说荆轲击至燕，爱燕之苟图及善击筑者高渐离，就是他喜欢这苟图和高渐离。荆轲嗜酒，日遇苟图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一往啊，没事了，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喝酒。这凡是狗徒卖狗肉杀狗，给他提供狗肉，高渐离就给他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一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是司马迁记载的这几个出洋相，就是在市场上大吃大喝，吃了狗肉喝了酒，就慷慨悲歌，就开始击筑。那么杀狗卖狗肉者视为狗徒，他肯定是燕国的商人。在36行当中啊，古代的36行就有屠夫这一行，狗徒是也。高渐离呢，是战国末期燕国擅长击筑的街头艺人，高雅点的词儿我们叫他亲师。今天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说那是高渐离的故里。高渐离靠击筑混饭。什么是筑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类似我们今天的古琴，但是它有13根弦。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说，燕丹为了让荆轲啊去刺杀秦始皇，他于是欲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取之百金呢、啊、也就是说用百金从赵国买来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史公一要淬之，一世人血如履，人无力不死者。什么意思？就是然后派人在这个匕首上弄上药，然后找活人去试，只要挨住一点血，这人立马就死。很毒，剧毒的匕首。荆轲拿着这个要刺秦始皇，只要挨住秦始皇一点肉，秦始皇是必死无疑。荆轲呢，就带着当时他说服了樊於期，樊於期将军自杀来支持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还带好太子丹给他督康地图，就准备去刺杀秦王。临行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把他送到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目送着荆轲和秦舞阳就走上了不归路。荆轲刺秦失败以后呢，秦王大怒，所以就派王翦出兵伐燕，10月份的攻拔燕国的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率领他的部队就赶紧的东跑，跑到了辽东，那是秦开给他开辟的地方。秦国的大将李信接着追击，这时候燕王害怕了，怎么办呢？有个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代王驾，赵国的代王驾给他出主意，说你杀了你儿子太子丹，献给秦王，或许能饶了你。于是他就照着这个做了，真把自己的儿子燕丹给杀了，献给了秦。结果秦始皇可不认那套，继续出兵，5年，彻底消灭了燕国，逮住了燕王喜，就是秦国就灭了燕。于是呢，秦始皇开始围剿荆轲的党羽，高渐离属于铁杆党羽，所以他就四处流亡。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小商人。什么商人？酒保。酒保就是店。

而小。《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记载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诸太子丹、荆轲之客、界王这些人都跑，高渐离呢变姓名，那就是隐姓埋名，为人永保，逆作于宋子，就是做了一个小酒保，到宋子城来了。宋子在哪里啊？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城邑，秦朝曾经治过宋子县，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宋城村，那里仍然有宋子城故城遗址。高渐离在宋子城做酒保时间长了，就逐渐地放松了警惕。他听到人家主人饭馆里有客人居住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走出来，舍不得离开，在那看。偶尔呢，他还议论几句：“哎呀，说这一住你的声音没有调好，居住的水平呢，他就给你点拨点拨，因为他太专业了。”于是，这个店小二们都发现高渐离很内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这个人不简单。”说这个佣人呢，他非常懂音乐，说的话都非常地道，所以这家主人就叫高渐离，说你既然记住又那么内行，你一定弹得好啊，所以你就出来弹弹嘛。结果他一弹，宾客们都说他弹得好，就赏给他酒喝。一喝酒，高渐离高兴了，把自己隐姓埋名的事儿一个忘了，所以回去拿出自己的箸，换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然后出来要给姬柱一首。这时候满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呀，原来这人这么有气质，就把他尊为上宾，请他姬柱唱歌。宾客们听了都被他的琴感动的是流下了热泪，所以这一下宋子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姬柱的高手，就纷纷请他去做客。这个消息很快就有人举报了，所以秦始皇正在抓那个特别能击筑的高渐离，肯定是他了，就把他逮住了，说此人乃高渐离。秦始皇特别欣赏他击筑的水平太好，所以就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是秦始皇很残暴，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给秦王来击筑，每次都说好。高渐离呢，渐渐的就可以靠近秦始皇。高渐离回家以后，把他的箸里边箸上铅，叫他很重，有金秤，然后再拿到宫里给秦始皇记住。趁着秦始皇听乐正在入迷的时候，这时候他举起箸来，照着秦始皇的头部猛砸，就希望这一下子能把秦始皇打死。结果，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没有击中。于是，这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之后，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的这些人们都特别的谨慎，不能让他们靠近自己。高渐离的这个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们国学大师郭沫若曾经创作过高渐离的话剧，所以在到了秦朝呢，大量的燕人啊，就是燕国人移居到了朝鲜半岛。燕王熙灭亡以后，很多燕国人跨越东湖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秦末朝鲜半岛的时候，当时受战争的影响很小，所以史书当中记载啊，说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人，燕国、齐国、赵国，秦始皇很暴虐的时候，他们都跑到了朝鲜半岛，移民中有大量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商人。到了秦朝末年，燕国人未满，聚众数千，统治朝鲜半岛，所以境内呢有很多过去的燕齐逃亡者就到了朝鲜半岛，投奔燕人魏满。到了魏满的孙子右渠的时候，中原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就是燕赵的商人。所以在今天辽阳啊、朝鲜半岛啊，考古都发现出土过大量的燕国的刀币和赵国的布币，证明当年燕人和赵人对朝鲜半岛的开发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山九商刘美明，燕将钦开大英雄，荆轲好友高渐离，微臣酒保宋子城。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7: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7: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9: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北京时间的12:02，您好，那现在您选择收听和收看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一群哈，让我们也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说啊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与到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中，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也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闻里校区将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那您呢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进行线下办理。秋季课程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10来个专业，共开设近60个班级。各校区详细地址、咨询热线、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也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进行查阅。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标准呢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的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的要求。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呢，将会对车站通行的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规定，对容易发生跌倒和碰撞的关键环节设置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那也将会明确车站内通行、休息、求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一些硬件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求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群体途中休息、应急求助的现实需求。那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呢，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非常罕见的17元。最原时刻呢，将出现在9月27日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17:00的0:49。但是对于肉眼观测来说呀，25号、26号、27号，也就是15、16、17这3个晚上的月亮，肉眼观测差别不大。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同品美食、赏明月、话家常。 金秋九月，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秋色也愈发浓郁了。利用周末时间发现身边的美景，成为了不少朋友秋日里的必修课。那眼下呢，不少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当日往返，而是选择住进县城乡村的民宿，深度漫游，沉浸式感受县城独有的风土人情，寻得一份慢下来的惬意。那各位热爱生活的叔叔阿姨，也可以走出家门，发现一个藏在山水与古韵的县城，沉浸式的感受一方水土的烟火与文化。那近日呢，河北省人民医院在门诊的一楼大厅出口处设置了出租车代叫点，有需求的叔叔阿姨可以前往此处告知门诊安保人员自己的乘车需求，安保人员呢便会呼叫出租车至指定等待位置。那本服务呢为义务便民协助，不收取任何的代叫服务费，打车费用由乘客自行与出租车司机进行结算。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霞上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5: 夕阳无限好，

0: 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哈，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那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平时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银铃领读团，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于月于大姐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演读。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邀请燕赵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引领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于月，我们先来请出于大姐。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于大姐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燕赵引领，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于月。
0: 非常欢迎于大姐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于大姐了。于大姐今天是为我们准备了两个篇目。
1: 是的。
0: 第一个篇目准备的是什么？
1: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篇目是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一篇非常美的散文《绿》。
0: 绿啊，那我们稍微准备一下电乐哈，于大姐也做一下准备。那稍后呢，我们将欣赏到由于大姐为大家朗读的来自朱自清先生的《绿》节选。

这是一个秋天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缕，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做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清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梅雨潭闪闪的绿色

0: 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逐他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它，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它松松地皱斜着，像少妇拖着的裙服，他轻轻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他滑滑地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他又不杂些尘子，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轻轻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它。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福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重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你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采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忆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摸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拘你入口，便是挽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吗？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谢谢大家。
1: 来自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散文绿哈，非常的优美的一篇文章，其实也会带给我们这种心底很安静的感觉。想先问一下于大姐，就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篇目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呢？
0: 我觉得美的东西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虽然我们好多人不曾到过这个梅雨潭，但是看了朱自清先生描写的，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然后也有一种冲动想去看一看什么样的绿，是吧？
0: 体会大自然的美好。是的。
1: 其实之前我们和于大姐进行沟通的时候，会发现于大姐也是一个特别喜欢阅读的人哈，平时呢也会准备很多的这个读物。今天你看于大姐也是特意带来了两本书，就是有两个篇目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哈。也想问一下于大姐，就是您觉得看书和把这个书读出来有什么区别吗？
0: 说实话，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快速的看，就是那种
1: 就是我们说泛读。
0: 对，泛读。也是最近上了老年大学之后，然后才开始就是大声的去朗读。因为我们学的是朗诵的课程，对，老师也在讲，就是读它是给你一种更深的体会。其实这个读书本身，我觉得从对身体好的角度来说，它首先能够

0: 锻炼你的就是肺活量，
1: 嗯
0: 嗯，然后还能大声的读出来，其实它是对你的一种情绪的发泄，
1: 嗯，
0: 就是你不会有积压的一些情绪在里面，
1: 通过它也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
0: 对的对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发现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是在锻炼我这个手和眼，就是口眼睛还有大脑的一个协调的能力、
1: 哦、
0: 我经常就是之前就是你看书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1: 嗯嗯，
0: 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经常会读错字呀、
1: 啊、
0: 读错词，
1: 或者会漏掉字，
0: 对，
1: 是吧，
0: 甚至是这个书里面肯定没有的词你在大脑里头反映出来的词、
1: 嗯、
0: 你就放到那里头了、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一个锻炼你的一个协调的这个挺好的一个方式。
1: 嗯，那于大姐在上老年大学学习朗诵之前，读书是不会把它就是大声的读出来的是吗？
0: 是，之前就是没有这样细致的去读过。
1: 嗯，
0: 因为上了老年大学之后，老师在讲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明确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去读。
1: 嗯 嗯
0: 那你这样就会去看这个文本它的比如作者的一个写作背景呀，
1: 会看它背后的很多东西。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可能就你能会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文本。
1: 嗯就这种时候带给我们的感受精读和泛读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它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去沉浸在这篇文章当中，
0: 是的，
1: 去走入这个作者哈。其实刚刚于大姐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会有一种感觉，于大姐也说这篇文章把她带到了，就即便没有看过梅雨潭也把它带入到了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我们精读一篇文章，去研读了这个作者当时写作的背景和感受之后，往往就能够把这种共情也表现出来，也去感染听我们读的这些读者。
0: 是的，只是我这个表达还不是很充分，因为
1: 大姐精益求精，
0: 因为这个阅读本身，其实你读书本身是一个悦己的过程。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你能达到悦人的那个过程，还需要一个很长的积累和练习，我这个还是很不够的。今天也特别紧张，就是，读的也不是很好。再继续锻炼，跟老师继续学习，我相信以后会读得更好的。
1: 有更多的机会哈，也欢迎于大姐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阅读生活哈。这是第一篇，那第二篇大姐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哪篇文章？
0: 第二篇我选了一篇就是普通话水平测试里边的一篇文章。
1: 哦，
0: 这个也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栏目的一篇文章。
1: 嗯，
0: 它是谢冕先生的读书人是幸福人。
1: 读书人是幸福人，是不是也在表达着大姐此刻的心境？
0: 对，
1: 嗯，那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是交给大姐哈，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篇文章，一起来倾听谢冕先生的《读书人是幸福人》片段的节选。

我常想，读书人是世间幸福人，因为他除了拥有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拥有另一个更为浩瀚也更为丰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是人人都有的，而后一个世界却为读书人所独有。由此我想，那些失去或不能阅读的人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丧失是不可补偿的。世间有诸多的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而阅读能力的拥有或丧失却体现为精神的不平等。一个人的一生只能经历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心悦，那一份苦难，也许再加上他亲自闻知的那一些关于自身以外的经历和经验。然而人们通过阅读却能进入不同的时空，诸多他人的世界。这样具有阅读能力的人无形间获得了超越有限生命的无限可能性。阅读不仅使他多识了草木虫鱼之名，而且可以上溯远古，下及未来，饱览存在的与非存在的奇峰异

0: 俗。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加惠于人们的不仅是知识的增广，而且还在于精神的感化与陶冶。一个读书人，一个有机会拥有超乎个人生命体验的幸运人。谢谢大家，我就分享这么多。
1: 来自谢冕先生的读书人是幸福人啊。大姐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呢？我觉得这个跟朱自清先生的绿句会不太一样，他相对来说这个里边可能理性的东西也会凸显出来，除了感性的部分之外啊，就是这两篇文章的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但是我觉得读书本身给我们的就是一个，首先是丰富你的内心世界和你的眼界的。就像我们刚读的绿，其实读书它就像给了你一个望远镜一样。你脚步不能达到的地方，但是你可以通过读书去看到，去体会到。不同的书可能带你进入不同的世界。你想看得更远，那你可能用再进一步的放大镜，对吧？你可能就是会看到宇宙啊，星空呀。其实读书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像是一个放大镜。然后就是一些作家，我觉得他们内心的世界是非常敏锐的。就是他能看到你平时你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你可能不太去注意观察他们。
1: 是的，
0: 但是作家会带你进入那个世界里面，
1: 就是通过他们的文字会把他们内心深处对生活对周边事物的这种观察和感悟也呈现给他们的读者。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在通过这些来反观我们自己的生活。
0: 对对。
1: 大姐选择这篇文章，其实刚刚说到它来自于普通话测试啊，我们收录到了这本书目当中，其实也足可以见到谢冕先生这篇文章对于这个阅读来讲，其实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说到这篇文章，其实我也有自己的一个感悟，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普通话测试，我就反复的去研读过谢冕先生的这篇文章。我们当时在上这个普通话阅读的这门课的时候，老师上来的第一句话也会跟我们说，这里边有一篇文章，当时的标号是28号，就是读书人是幸福人，说你们要反复的去读，要理解先生在说什么，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把阅读带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
0: 是的，
1: 我觉得当时老师说的这句话，其实对于我们全班的同学来讲，也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的。
0: 对，其实读书你可以，其实我觉得读书有的时候它是在给你一些比如说它能强大你的内心，对吧，是给你一个加固的。然后你可以丰富你的阅历。然后你看到一些，甚至它就像一个时光穿梭机一样，你可以到了一个远古的时代，你不曾经历过时代，这些都是通过读书给你获取的一种能力。
1: 去到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体悟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感悟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大姐其实刚刚分享了这个读书带给我们的这个感受，也带给大姐生活的变化哈。还有一个问题也特别想跟大姐共同探讨一下，就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他很少去触碰纸质读物了。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份数据调查，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不是不阅读，而是阅读的习惯发生了一些变化。电子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占据了年轻人大多数这个读书的这个时间哈。
0: 是。
1: 大姐有尝试过通过这种电子屏来进行阅读吗？
0: 有。这个电子读书确实它是一个很便捷的，然后也是很就是很快速的，你可能要读纸质的书，你都要去图书馆去买书。但是电子书你想搜什么，它可能立即就给你呈现在眼前。
1: 这是很好的一个便利点哈。
0: 尤其是一些就是你想快速浏览的一些东西，就是电子书是非常方便的。
1: 很便捷的。
0: 对。
1: 那您觉得它和纸质书相比读下来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者说您更喜欢读哪种读本的感觉？
0: 电子类的书我觉得还是一个快速浏览。我可能就是想了解东西快速浏览它。但是当你内心沉下来去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纸质的书。因为纸质的书首先你坐在这儿翻开书，你的内心就静下来了。对，它也是一种仪式感的感觉。就是你就会认真的去体会这本书。还有我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笔记呀。

0: 去，嗯，比如现在学了朗诵之后，我可能会觉得这句话应该哪些是重音啊，哪些是重读啊，这些可能你是纸质书，就是只能纸质书可能可以做到，然后你电子书可能就不会。首先电子书我觉得对眼睛也
1: 不是很友好，
0: 可能是对老年人来说不太适应。对，
1: 所以说今天大姐我看到是带着两本书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啊。同时呢，大姐通过两篇文章也向我们分享了她平时读书的这个感悟。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邀请于大姐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走进我们的云林俱乐部，和更多的老年朋友分享您的这个生活，
0: 好
1: 吗？好
0: 的，谢谢。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先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哈。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引领领读团的部分。那在稍后广告之后呢，云林俱乐部我们一起来进入生活大百科，和牛振宇律师共同来关注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我们稍后见。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 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也有这个才艺想要进行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

0: 领读团和引领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的生活大百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2: 露露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牛振宇。
0: 非常欢迎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牛律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牛律师共同来探讨一个其实挺普遍的话题，也是老年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不光老年朋友关注，他们的子女也在关注，就是银发群体的再婚话题哈。我这里先找到了一个案例，和牛律师共同来分享一下，也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哈。说到的这个主人公呢是福爷爷啊。福爷爷呢在妻子离世数年之后啊，遇到了素奶奶，那两位老人呢就决定再婚。素奶奶呢在与这个福爷爷登记之前卖掉了自己的全部房产，并且将全部的财产分给了自己的子女。那在2003年10月啊，两位老人呢登记结婚，成为了合法夫妻。婚后呢，福爷爷将自己的银行卡和存折都交由素奶奶来进行管理。那2021年底呢，福爷爷因病住院了。2023年3月28日，在两名合法见证人的现场见证之下，福爷爷立下遗嘱，上面是这么写的，说婚前房产归原配妻子所生的三个子女平均继承，个人财产及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的75%给三个子女。随后呢，福爷爷就离世了。那在福爷爷离世之后啊，素奶奶并没有去执行她的遗嘱，她呢掌管了福爷爷全部的银行账号，还拿出了一份福爷爷在2020年6月立下的遗嘱。这份遗嘱上写的是素奶奶享有福爷爷房产的永久居住权和房屋产权1/4的继承权利，福爷爷养老金啊，所有的结余呢要供这个素奶奶养老使用，福爷爷去世后的抚恤金归他之前的三个子女均等所有。那素奶奶呢就要求享有这个福爷爷包括房产在内的所有的这个遗产啊。那这个福爷爷之前的三个子女表示不服，在2023年5月将这个素奶奶诉至长沙市雨花区法庭。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本案当中三名子女提供的2023年的这一份遗嘱是符合遗嘱的一个法定形式要件的，而素奶奶提供的2020年的这一份自书遗嘱签名位置和正文间隔与当时拍摄的照片有所出入，真实性存疑，所以法院啊是支持了2023年这份遗嘱，也就是说支持了这个福爷爷三个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啊。那这个文章我们整个听下来，事件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复杂，那简单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再婚的老两口，老太太在结婚前把全部财产处理好了，老爷子没有去做这个处置，结果这个财产变成了遗产，然后引发了纠纷。那首先我们先想问一下牛律师哈，这个婚前财产是怎么界定的，尤其是对于这个再婚群体来说，还有就是领了证之后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财产就要一人一半了吗？
2: 首先说呢，我们婚姻法，我们那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呢，对于这个财产，夫妻财产的这个规定是很明确的，就是一方婚前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无论经过多少年，不会因为婚姻这个时间的延续而变成夫妻共同财产，
0: 就是婚前财产始终是婚前财产。
2: 对，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婚前全款买的这些房子啊，我们的存款呀，甚至我们领取的退休金呐，这些财产呢结婚之后还是这个一方婚前的财产。但是呢这里边会有几个坑啊，会有几个坑，
0: 还有坑啊。
2: 对，我们把这几个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方面呢就是说婚前确实有存款，比如说我婚前有这个100万的存款，

0: 但是呢婚后混同了。有人说那婚后为什么混同了呢？你比如说我这一百万的存款今天呢在我名下存着，明天呢我就给了老伴儿了，
1: 我相互转了，
0: 对，转到老伴儿的名下了。还有的时候呢老伴儿说呢这有一个生意挺挣钱的，你投过来吧，
1: 投了20万，
0: 对，
1: 30万，
0: 对，投过去之后呢也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然后又回到了这个我的这个账号上，甚至说到了两个人共同的账号上。还有的呢不管是存款还有一些这个房子，比如说婚前我有一套我自己全款出资的房子，婚后呢我把这套房子卖了，卖了之后呢我又买了新的房子，
1: 这就变成
0: 这就叫混同了。对，然后我们可能离婚的时候，或者说呢这个老爷子去世的时候，子女们说呢这些钱去哪儿了，那这些钱到底去哪儿了呢？说不清，
1: 已经没有办法就是一笔一笔的去追清楚了。
0: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会出现混同的情况，我们说是一个坑。大家说再婚的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这个你婚前的这个财产如何把它搞清楚啊，这个坑我们要避。另外一个坑呢就是说婚前是我是有一套房子，但是我给对方加名了。有的时候老人去世了之后呢，这个孩子们觉得很天真的认为这就是我爸爸的财产啊。结果呢老太太可能拿出房产证来说，你看
1: 俩人的名字，
0: 这上面已经加上我们俩人的名字了。你看这加了名之后呢，有可能对方要分走一半，也有可能
1: 这就算赠与了吗？
0: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算这个赠与了。这有的时候会这个分走一半，也有的情况呢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处理这个有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这个司法解释规定，在离婚的案件当中很有可能分不走一半，要适当的根据这个离婚的原因呢、双方的过错程度啊，来这个酌情的处理。
1: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房子有人家份了。
0: 对，你露露说的非常好，你不管怎样说呢，一旦加了名，这就是说人家可能就要拿走一部分了，虽然说拿不走一半可能是拿不走一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共同还贷，说我这套房子我有一套房子啊，这套房子呢是我婚前出的全部的首付，但是后来呢这个对方呢我和对方结婚之后两个人一块还贷了。你看还贷呢我们司法解释的规定的是共同还贷的部分还有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升值的部分要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假如说这个房价是升了的，那他分这个房子要比分钱要合适的多啊。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共同还贷还了50万，可能这房子升值的部分就升值了100万，这肯定要比分50万要好啊。所以我们说呢会有坑的啊。虽然说这个大前提是婚前的财产就是
1: 婚前的
0: 、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操作呀，可能会导致啊这个婚前的有些财产就变成夫妻共同的了。
1: 那我们接着来关注第二个话题哈，就是这个再婚的老伴儿。如果说这个婚前财产有混同的，他肯定是有权利来分这个一部分财产的啊。那涉及到他们的子女，其实特别也担心一个问题，担心的是什么？担心就是说，那我的财产，或者说我之前生我的爸爸妈妈的这财产是不是就稀释了？
0: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好多这个再婚家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呢这个我的父母啊一方去世之后另一方啊他要再婚，那就是一方去世之后呢正常情况我们要走一个继承的程序，对吧？要走一个继承程序，1/2的这个财产作为遗产，然后我们这个兄弟姐妹们甚至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们一块去
1: 分
0: 割去。但是好多人呢是不走这些程序的，
1: 很多人我发现是在父母双方都过世之后才来处理遗产。
0: 对，
1: 一方过世往往这个问题会先搁置。
0: 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不动产交易中心它卡的不是很严，它卡的不是很严的，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我爸爸的名下，这个是我爸爸有可能就卖掉，对吧？
1: 就是妈妈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对，因为我妈妈去世了，正常情况我们先走继承，但是好多情况下，这个不动产交易中心他不考察这些事情，他就是觉得这你的房产你就能
1: 卖，因为反正你写了名了。
0: 对，那有时候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一卖一买，可能这个房子呢，你们家的所谓的你们家的财产就变成别人的了，有可能被别人加上名。另外一个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呢，先析产。这析完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你在世的你这一方父母啊他会不会给对方加名，对吧？他在世的时候他给对方加了名，给老伴加了名，这你们家的财产是不是也少了？也会变成对方的了，可能你们子女就没法继承加名的这一部分了。
1: 是，
0: 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呢，遗嘱。 啊，老人他去世之前可能是瞒着子女，他写了个遗嘱，我名下所产全都给老伴儿啊。这个事情就是当老伴儿呢拿出这个遗嘱来的时候，子女们就抓瞎了，说怎么会这样呢？
1: 我怎么不知道？
0: 对，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很简单，说这个我爸爸去世之后啊，他们是再婚的，这房子都归我们。后来发现的房子一分钱也拿不到啊，这也是一种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的这个情况。
1: 嗯，那你看这个老年群体再婚涉及到这么多就是跟这个财产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也是老年朋友包括他们的子女都非常关注的，这因为这涉及到两个家庭很多人的切身的利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来做一个合法的规避，这个提前进行安排，让这个老年朋友再婚的时候他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既对得起要结婚的老伴儿，同时也对自己的子女的这个财产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保全。
0: 就是说我们作为再婚的这个老人呢，这个既要对得起这再婚的老伴儿，要保全自己的这个子女的权益的话，我觉得呢从四个方面来说吧。一方面呢就是说我婚前财产的约定啊，我们虽然是再婚，我们这个双方名下的财产都比较多，是吧？我们怕以后发生争议，
1: 提前说清楚
0: 这些财产呢，我们搞一个协议啊，我们婚前财产男方有什么女方有什么，然后把这些事情说清楚啊，我们立一个协议，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把这事情说清楚。当然了，有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协议里边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各自去世之后都由这个对自己的子女来继承，然后老伴儿互不继承，说这种约定有效吗？这种约定没有效力，
1: 没有效力。
0: 对，这种你说直接说我在一个协议里边约定说剥夺某一方的这个继承权，这种约定是没有效力的，
1: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能不能这个继承的话，那你要是说我不想给对方留，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说的，说你要做好一个遗嘱的规划，
1: 就是你要而且这个遗嘱给写的符合法律的
0: 对
1: 要求。
0: 如果你没有遗嘱的规划，我们说这个事情你即便是有这样的协议，他剥夺不了对方的继承权，然后最后我们按什么走，按法定继承走，他也要拿走一份的。
1: 你就写了，就容易导致这个协议写了跟没写一样。
0: 对，就是最起码就是说你想剥夺对方这个权利，继承权利这一块等于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我们要，如果说你不想给对方留，说我的财产永远留给我的子女，那你就要做好遗嘱的规划。你要通过遗嘱的方式这个写好，说我写了一份遗嘱啊，我的房产啊，我的这个存款全部给我的子女，那你这样的话对方就继承不了了。那继承不了的话，那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刚才说了，既要善待再婚的老伴，又要说保护好自己子女的权益，那你老伴的权益怎么保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什么呀，在遗嘱里边要给自己的老伴留一个居住权
1: 就是房子的产权是归子女的，但是你还可以在这儿养老。
0: 对，你看留居住权的两种情况，有的呢是说我写个遗嘱，这个房子呢在我百年之后归子女所有，还有一种情况呢说这个我不写遗嘱了，我生前就把这房子过户给这个子女，我的子女觉得这样更安全。但是无论怎样呢，我一定要保证我的老伴的居住权。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仅要落实在纸面上，说我要写写到纸面上说老伴有这居住权，你更就是更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做居住权的登记，
1: 要登记上。
0: 对，因为你只有登记了这个居住权之后，这个居住权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比如说啊，你们家孩子房子已经写到你们家孩子名下了，这个现在呢你登记了居住权了，我去买你家的房子，虽然我是第三人，我跟你们家任何人不认识，因为有这个居住权的登记，他对我也发生法律效力，我也得保证你的老伴的居住，
1: 你要在这儿这个养老送终啊。
0: 所以说大家做这个遗嘱规划的时候，你保证了自己子女的这个财产权利的时候，你要安排好你老伴的生活，就要做这个居住权，并且要去做登记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呢就像刚才这个案子说的是，你的这些财产啊，尤其大额的财产，你不能交给再婚配偶一个人保管
1: 是，
0: 如果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不管是
1: 说不清了这个
0: 事，对，不管是说你的子女拿不到这个他该继承的遗产，你比如说我写了个遗嘱说我的房子啊，或者说我有100万的存款将来都由我的子女这个继承，但是生前呢我让我老伴保管，结果你老伴保管着全保管没了，你去然后这个孩子们去找老伴说这100万去哪儿了，老伴说呀都给你爸爸买了那个保健品了，
1: 住院的时候花掉了
0: 啊，对，然后你看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糊涂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说把所有的大额的这个财产交给一方来保管，你最好把它分散一下，或者说交给他保管， 我们必须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1: 嗯
0: 啊，我怎么让我的子女去监督他，不能乱花我的钱，
1: 嗯，
0: 是吧？你要是说最后我百年之后了，我的子女分不到这些钱，这倒好办。假如说在我还没有去世呢，我需要养老了，住养老院了，
1: 没钱，
0: 我没钱了，子女也没有钱，那我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呢？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大家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呢觉得我还是说生前呢把我的这些财产处理了好，
1: 嗯，
0: 那你可以说生前呢把我的财产给孩子们处理了，就给孩子们过了户，
1: 嗯，
0: 但是这个方面呢你要慎之又慎。为什么？
1: 嗯，
0: 你一旦把它处分了之后，有了这个处分了之后，你再往回要就非常难了。
1: 嗯，
0: 啊，
1: 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老人给完之后后来发现子女不养老了，
0: 对，
1: 我要要回来。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再婚的家庭呢事情肯定要多，尤其再婚的老人啊，你要在处理的时候，我们一般主张说你可以把这个所有权给子女，但是一定要保证老伴儿的居住权，
1: 嗯，
0: 另外呢是你的大钱要守住，日常的消费啊，零花钱呀，啊，你可以去保证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日常的消费，你这样做呢才能说既不亏待陪伴自己走过晚年的人，
1: 嗯，
0: 也不亏待自己的这个子女。
1: 嗯，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对于再婚的老年群体哈，就是我们是要做这么几件事儿的。第一件事儿是先把婚前的财产明确好，这是写一份协议。但是这一份协议只是婚前的财产，不代表婚后共同的那一部分。
0: 对，
1: 那一部分你想怎么处置，还要立好遗嘱。
0: 对
1: 啊，这遗嘱当中除了考虑自己的子女，还要考虑晚年的这个伴侣。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才容易，就不容易引发纠纷。
0: 对
1: 哈，这是我们说到的。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素奶奶啊，她是在婚前把自己的全部的财产就处置掉了。
0: 嗯，
1: 那有些老年朋友就说，那我们再婚，我们双方都这样，就是处置完了，
0: 嗯，
1: 这不就干净了吗？
0: 嗯，
1: 就这种做法可以吗？
0: 这种办法呢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办法的这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你生前还需不需要花费。有的时候你生前需要一些花费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我生前需要花费了，我需要住养老院了，需要一些大额的这个医疗费了，我让子女们去拿钱的时候，子女可能就拿不出钱来，这样的话我们的晚年等于晚年的幸福生活
1: 没有保障了。
0: 对，我们是有老伴儿来陪伴，但是我们的经济保障没法这个实现了，
1: 所以说这种做法也是有风险的，
0: 有风险。
1: 嗯，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因素在阻碍着老年朋友就是在晚年的时候再一次走入一段婚姻啊。那，
0: 嗯，
1: 有一些老年朋友说，你看既然结婚这么麻烦，
0: 嗯，
1: 能不能只做陪伴，不牵扯这些财产问题？
0: 也可以啊，
1: 嗯，
0: 如果说只陪伴的话，我们说不领证，然后呢我们是同居的生活。
1: 嗯，
0: 同居生活的话，我们平时的一说啊，我们要不领证的话，我们同居生活的话，我们说的 AA。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说 AA，但是大家平时说的这 AA 制啊，主要是财产的 AA 制。
1: 嗯，
0: 其实你真正去这个走入这个就共同生活里边之后，你财产 AA 了之后啊，其实你的亲情也在 AA， 对吧？你和你自己的这种原生的家庭啊，就虽然是你是老年人，也是有原生家庭的，你这种情感也是一种 AA。
1: 嗯嗯，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养老的 AA 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你不可能，因为双方就没有办结婚证，
1: 嗯，
0: 双方不是夫妻关系，
1: 嗯，
0: 没有扶助的义务，
1: 嗯，
0: 没有这个互相抚养这个赡养的义务。
1: 现在身体好好的是这样，然后你一住院了，然后对方不管了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而且这是在情理之中的。我们说这只是一种情感的陪伴，真正的说我们需要花钱的时候，需要有人出劳务的时候来照顾生活的时候，这就需要你的子女啊。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清楚，是吧？这种 AA 制的话，就是你不要指望着老伴儿去给你养老去，
1: 就如果能接受这也是可以的。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是说这个做陪伴的话，不牵涉家产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办结婚证。
1: 嗯，
0: 但是你办结婚证的话，你要做好全套的法律文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 所有这些都提前写清楚。
0: 你不仅要有这个婚前的协议，你还有一些婚后的生活的安排、养老的安排，还有你的这个房产的安排、遗嘱的安排，
1: 嗯，
0: 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你就要把它做好工作。我们说啊，你做好了这些工作很难的，
1: 嗯，
0: 这是好多文件，它不是一份文件，
1: 很复杂。
0: 你就是把所有的这些文件 按照我说的都去做去，也不是说所有100%的风险都能清零，它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的。但是呢，你把它落实到纸面上，总比你口头的去说啊，我将来养老的问题你们子女要怎么解决，我财产的问题你后老伴要承诺要保守什么样的承诺，这个呢要好得多。所以我建议呢，大家还是要走一些书面的形式，
1: 就不要觉得在婚前这个事情伤感情，
0: 对，
1: 因为放到后面它可能更伤感情，
0: 对，
1: 提前把它写清楚。

0: 那最后，牛律师，咱们也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给这些想要在晚年再次步入婚姻的老年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提示吧，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1: 我觉得呢，这个黄昏恋呢，我们追求的是晚年的陪伴，但是财产问题真的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感情呢，我们是要讲真心的，但是财产的处理，我们还是讲规则、讲法律的。提前呢，我建议大家呢，提前是要把协议、把遗嘱呢做好，这个既要守护晚年的这个温情，也守护好自己家族的财产。从这个六个方面的话，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财产的这个边界我们要书面化，不要口头约定。另外一个呢，就是遗嘱的内容要合法，这个遗嘱的形式不能违规。像刚才我们的案例，等于说，当然了，刚才这个案例里边遗嘱我们谈到了一个顺位生效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形式上老太太拿了遗嘱呢，
0: 他也不符合，
1: 法院也认为效力也差了一些。另外一个呢，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大额的资金不要就是说全部由这个再婚的这个对象啊全部掌管，这样呢是真的是有风险的。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要区分所有权和居住权的区别，然后呢善用居住权制度。我们说善用居住权制度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一个是让自己的这个老伴儿呢这个居有所安啊，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另外一方面就是保证自己的财产呢传承给自己的子女。第五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抚恤金呀，还有一些丧葬费的处理，这个呢我们可以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书面的协议上，但是实事求是说这不属于遗产啊，只能
0: 这不属于
1: 遗产，不能按照遗产来继承，但是你可以表达自己的一个分配的方案。第六点是最重要的，这个老年再婚呢好多时候遇见了阻力，子女反对。其实子女啊，他反对的不是你晚年的幸福，他只是觉得自己家的这个财产呢如何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再婚他不是洪水猛兽，这个时候呢，老人当然到了晚年他需要这种情感的陪伴，所以说这个老人呢，你要理解子女的这种诉求，
0: 担心点在哪啊？
1: 所以说呢，你一定要提前呢把这些财产处理好，跟自己的子女沟通好，不要搞这种亲情的对立。
0: 这是我们给到老年朋友的一个建议哈。
1: 对，
0: 今天我想这期节目其实对于老年想要再次步入婚姻的朋友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当然一期节目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很难通过特别细致的问题帮助大家实际去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对，露露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沟通非常重要，老年再婚沟通非常重要。一方面呢是老年人自己沟通，你们两个要沟通，另外呢就是要和子女多沟通。
0: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谢谢牛律师能够做客直播间，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开通这个专题性的节目，专门来向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好，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升降焕肤镜，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9: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4: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4: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8: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回升到30度上下。另外监测显示，截至8月29号呢，我省的夏日版图所剩无几，像北部多地和西部山区局地已经解锁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了，其他大部分地区则正在进行入秋闯关。好，我们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工业遗产啊，是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存量资源。根据统计，我省有工业遗产项目120项，各地加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价值挖掘、创新活化利用方式，一大批闲置的老厂房、矿区遗址变身创意街区、景观公园，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来听报道。
1: 硬核工业牵手浪漫文旅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盛夏时节，在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很多京津及周边游客也前来旅游打卡。复古工业场景与美食消费的深度融合，让沉寂多年的老旧工业厂区焕发出新活力。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大西洋海鲜美食城负责人朱文静：
2: 打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每天呢也接待量呢大概在100多桌，暑假呢预计呢达到2万到3万人次。
1: 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身是上世纪70年代正式投产的沧州化肥厂，当年首批尿素顺利下线，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尿素的历史。企业搬迁升级后，当地对厂区既有建筑物、设备设施等进行逐项解析改造利用，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沧州大运河集团一展公司负责人左龙江：
3: 最大程度保留厂区原始工业风貌，通过植入科普、会展、文旅、商业新业态，盘活老旧工业资源，留住城市工业记忆，全力打造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示范园区。
1: 错落的反应罐变身成了儿童游乐场，往来的火车月台被改造成了机车展览馆，由尿素仓库变身的大型会展中心可以常态化承接艺术展、城市规划展。同时，沧州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还植入了酒店、酒吧、婚庆等多元业态，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56万人次，营业收入640万元，同比增长38%。沧州市民：
4: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1: 在唐山，作为全国首批、我省首家国家矿山公园，开滦国家矿山公园以始建于1878年的开滦煤矿为基底，将沉睡百年的矿井、井架、机车、厂房等打造成了集旅游、休闲、历史文化与科普展示于一体的新型工业旅游景区，也成为了唐山文旅的新地标。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主任王立新：
5: 我们坚持保护与展示、改造与再利用、提炼与创新相结合，将废弃的老巷道改造为热门的打卡地，将老的工业厂房区打造成工业博物馆群落，井下探秘项目成为研学的热门项目。
1: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我省多地都在探索将工业遗址活化利用，改造成文旅景点、休闲公园、便民空间等，既留住了城市工业记忆，又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在石家庄，由棉一棉二旧纺织厂区打造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成为吃住行游购渔相结合的城市微度假区。由石家庄煤矿机械厂老厂区改造的石美级城市微度假中心，更新为融合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休闲业态的休闲游玩场所。石家庄工业遗址公园的两座钢厂高炉和管道成了时尚摇滚乐的背景，游客
6: 方便老百姓。

还需要在内容设计、强化互动体验上多下功夫，比如和夜经济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浏览转向沉浸式的体验，进一步延伸消费链条，让这些工业遗址在活化利用中真正焕发出更多生机与活力。

0: 石家庄市通过拆违透绿，推动城市绿色公共空间从封闭式养护向开放式共享转型，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超3000公顷。
1: 夏末初秋的石家庄，满城叠翠，清风徐徐。走进石金冠渠文化公园，1.8万平方米的草坪开阔舒展。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成为家庭聚会和朋友社交的热门场所。
2: 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来这片绿地，当会儿秋千，就把一天累的心情给抛掉了。晚上他这儿还有电影，可以领着孩子过来看电影，放松放松。
3: 我们家就住在附近，带着孩子们来这儿玩一会儿，这个大草坪对孩子们眼睛放松也有好处，孩子们运动一会儿对身体也好，有这个草坪吧，特别幸福，拍照片也特别好看。
1: 近年来，石家庄市持续推进全域增绿提质行动，口袋公园、环城绿道、滨河绿地、林荫景观带不断扩容延伸。好生态也不再只是供市民观赏的风景画，成为百姓度假休闲的新空间。截至目前，石家庄累计开放草坪1108处，开放共享园林绿地3000余公顷。在彻底打开城市绿色公共空间的同时，如何让绿地常绿，市民常乐？石家庄市各大公园按照一园一策原则，纷纷出台精细化管护方案。在位于市中心的长安公园东门附近，有着总面积10000多平方米的绿地。园区通过科学化、常态化养护等举措，全力保障绿地景观品质和生态功能。
4: 实施精细化养护，草坪半月轮养轮修，常态化开展修剪、补植、病虫消杀，加密保洁巡查，布设文明提示牌引导市民护绿，共同营造良好的绿色空间。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依托开放绿地，石家庄市策划推出音乐演出、露营欢乐季、草坪婚礼等多元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民生与经济价值转化。
5: 聚力打造赢在石家庄城市露营特色品牌，以共享绿地为核心载体，有效带动了户外装备、特色餐饮、休闲服务等多业态协同增收，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

0: 昨天上午，博物少年青春创想京津冀大中小学生文物创意作品展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展览汇聚了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学子、孤独症儿童以及来华留学生的200多件文物创意作品。当古老的文物遇见了青春创想，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来听报道。
1: 今天带大家逛一个含瓦量超高的展，河北博物院，走起！小朋友们又是跳舞又是武术，还有诗歌朗诵、乐器演奏，现场超有氛围。那边还有一群小朋友呢，围在一起现场作画，画的可认真了。这个展不光能看作品，更能看到孩子们满满的热爱。他们到底画了啥？走，带你们去瞅瞅。
2: 我想象的小鱼人在劳作之后擦着汗，望着夕阳西下天空，有几只大雁飞过的形象，寓意的家家户户富贵繁荣，吃得上饱饭，很幸福的感觉。
3: 老师教给了我细薄簪刻的方式，中间这一块纹路特别的多，比较难画，一点点刻着画。
4: 当文物遇见少年的笔尖，千年的故事便有了青春的模样。绘画、书法、手工、文创、文学，京津冀学子、孤独症儿童、来华留学生，6个单元，6种视角，没有界限，只有热爱。在河北博物院，传统文化开出了不一样的花。
5: 展览打破地域和群体界限，6个单元呈现多元文化的交融。我们不仅看到技艺传承，更感受到青少年文化自信的成长。这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河北声音的生动实践。

0: 姐，没有想到特殊一类的儿童，他的内心这么丰富，画的图画这么好。我对这每一幅画都很喜欢，每一幅画画的都栩栩如生。
1: 能够在省级的这个博物馆里展出，也是孩子的一种荣幸。他的审美能力提高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呢，更加的感兴趣了，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了。作为一个妈妈呢，看到了我的十几年的一个培育的成果，我心里是非常的感动的。
2: 本次展览由河北博物院主办，展期至9月6日，希望展示各地青少年的多元艺术创意，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创新。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持续特卖啊，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呢，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低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提新闻广播的听众可以立减100元。

0: 三国年间为精选死士，欲火袭魏营。
1: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致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人们说啊，读懂一座城就要从博物馆开始。那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啊，可是一座移动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的珍宝。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去探访河北的那些博物馆。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区域使河北成为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前沿，文物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说河北是文物大省，是因为它不仅仅有多少宝贝或者是多少古迹，而是拥有一张从史前到近代覆盖所有重要历史时期、品类齐全、价值极高的中华文明全景图。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人类起源的足迹、文明肇始的证据、帝国辉煌的印记和民族复兴的起点。在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密集性、品类上的多样性以及价值上的顶级性，共同铸就了河北作为文物大省的坚实地位。人们说，读懂一座城就从博物馆开始。您知道吗？咱们河北可是一座移动

0: 的历史博物馆，200多家博物馆藏着18万件珍宝，这些可不都是冰冷的古董，而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时光漂流瓶。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很多人向往的河北博物院。在这里您可以近距离地去观察汉代贵族花重金做的金缕玉衣，欣赏环保界的鼻祖长信宫灯，了解战国第八雄古中山国高超的错金银技术。总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咱们燕赵儿女自古就是技术流，是艺术咖，是生活家。
1: 河北博物院前身为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是河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还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结合省直文博单位文物藏品优势，截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10个常设陈列。其中石器时代的河北陈列展现河北石器时代的历史，展览通过大量实物、照片、模型及复原景观，生动再现了史前时期河北先民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祖先由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历程。河北商代文明陈列，河北商代先民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还在用铁、漆器、陶瓷、纺织、医药、建筑、酿酒等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向人们展示了文明社会的诸多方面。慷慨悲歌燕赵故事陈列，展现了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可歌可泣的历史，追寻燕赵文化的源头，体现河北慷慨豪爽、诚信忠义地方风骨的形成脉络。战国雄风古中山国陈列，全面展示了中山国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和不凡成就，表现了中山国精湛高超的手工技艺和奇思妙想的艺术创造，突出了中山国的游牧民族个性，体现了昂扬不羁的战国雄风。大汉绝唱满城汉墓陈列，全方位地展示了满城汉墓的全貌和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显示了高度发达的汉代经济和文化，也表现出大汉王朝昂扬豪放的时代气度。其中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曲阳石雕陈列，历史上从西汉开始，曲阳人开采当地白石，走上雕刻之路，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曲阳石雕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2000余年而长盛不衰。北朝壁画陈列，展出的这些壁画奇幻瑰丽，惊世骇俗，独具异彩，上承大汉遗风，下开盛唐先声，用线自由飞动，挥洒自如，有满壁风动之感，展现了北朝绘画艺术的巨大成就。名窑名瓷陈列，展出了河北出土的青瓷，四大名窑瓷器精品，元代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原瓷精品，以及河北现存的明清官窑瓷器，重点突出河北陶瓷大省的地位。抗日烽火英雄河北陈列，展现了英勇报国的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领导下，前仆后继，以不屈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重铸5000年民族精神的钢铁长城。乐享河北非遗会客厅，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陈列，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博物院承办。展览以情景式设计打造，梨园乡韵、百工百艺、遇见非遗、非遗旅行等多个板块内容丰富。
2: 孩子只有来到博物馆里头以后，他才有可能有机会触摸到历史，感受到那种就是和古人的这种相遇的那种感觉。
3: 就是那个金缕玉衣，还有那个长信宫灯，这次正好来到石家庄，就过来看看。
4: 长沙，河北人的那种，豪放的那种性格吧。我听说，这个燕赵文化就是说，唯一能打倒打了秦始皇的人，就出自你们这个燕赵，所以过来看看。
1: 河北博物院每年还举办多个历史、艺术、自然、科技、时政、民俗等方面的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在这里，我还有一份河北博物院的游览提示要分享给您。如果您想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就从河北博物院的南门进比较方便。如果你要是对临时的展览感兴趣，那就先选择北门进入，可以更快捷地找到您的目的地。我们继续探寻燕赵文博的魅力，让我们前往燕山怀抱当中的文化明珠承德博物馆。承德具有一市连五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是连接京津冀两蒙的重要节点，更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地。而承德博物馆这座2019年才揭开面纱的现代文化殿堂，就坐落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心脏位置。它用2.5万平方米的恢宏体量，完美诠释了康熙皇帝宁拙舍巧的营造智慧。灰墙黛瓦的简约轮廓，如一幅留白的山水画，与周围金顶红墙的古建筑群上演着跨越300年的美学对话。承德博物馆里藏着688个历史密码，其中近500件文物都是国家认证的珍贵文物，绝大多数都是首次与世人见面。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刻满民族印记的时空之门，在文明交融发展的史诗当中，感受承德如何用一砖一石在中华版图上刻下永恒的誓言。马上启程。
1: 承德博物馆因其东观沁垂峰，南观避暑山庄，西看小布达拉，北览普宁寺，而被誉为融于自然环境的博物馆。在馆藏的近700件文物中，清紫檀木作铜胎珐琅塔因见证了乾隆皇帝与60班禅的故事而成为镇馆之宝。
5: 这座宝塔它整体通高是有3.05米，重是有1吨多，它是由塔座、塔身还有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塔座是紫檀木作，塔身是铜身，虽然说是铜身，但是整体都是榫卯结构的设计，它是由1400多个大小部件插接而成，周身没有一个螺丝和铆钉。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第一层是方形重檐阁，第二层是八角形重檐阁，第三层是圆形三重檐阁的设计。塔的顶端呢是由宝瓶和十字金刚杵组成，整体呢它的设计也是遵循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1: 在这座宝塔的正面刻有铭文，大清乾隆乙酉年竞造，也就是乾隆30年，原供于慈宁宫宝相楼内，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所造。那么它又为何成为60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的见证呢？
5: 当时60班禅他在得知乾隆皇帝要在承德过70万寿，所以说通过张家活佛请奏，说想来到承德给皇帝祝寿。当时乾隆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特别的高兴。为了达到敬重一个人万人喜悦的一个效果，这一路上对60班禅的礼遇都是不断的。当时为了表达对60班禅的重视，专门在承德兴建了虚名福寿之庙，我们当地俗称叫班禅行宫。因为工期太短了，只有1年零1个月的时间，所以说里面陈设的一些物件大部分都是从紫禁城给请过来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件。这座宝塔呢，它也是民族团结大融合的一个实物见证。
1: 承德博物馆目前有《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文明交流融合发展，和合承德从远古走来等多个常设展览，馆藏文物丰富，展陈方式多样，讲述着承德的历史与繁华。在凝固的时光清代帝后生活展中，有一件成为人们探究帝王生活的一条线索。
6: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文物呢，就是陈列在承德博物馆的一件传世瑰宝——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我们看这件斗彩八宝大盘，就是烧制于乾隆年间。它通高8.5厘米，口径达56厘米，通体呢采用的是斗彩装饰。大盘的中心会有双葵凤纹，两只葵凤翅膀舒展，仿佛要从画面中腾飞而起。 它的周围环绕着四朵来自异域的西番莲，内壁

画了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这八种佛教法器的图案，称为八宝文。清乾隆斗彩八宝大盘，把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满汉本土的生活习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入了中国多民族的吉祥文化和美好向往。它既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和怀柔，又表达了他希望天下一统、国泰民安的政治愿景。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

0: 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坐落于邯郸丰丰矿区彭城镇的磁州窑艺术街区，是建立在原陶瓷漆厂等工业遗址上衍生的磁州窑艺术聚集区。在这里呢，不仅能欣赏到绝佳的磁州窑作品，还可以见证磁州窑烧制过程，一品千年磁州窑风韵。那最后呢，我们就到这里来逛一逛。
6: 走进磁州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州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7: 采用的这个熔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8: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7: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8: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7: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这样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坯去用。
6: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7: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 它光找中心大概就是

0: 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它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1: 化妆土？
0: 对。
1: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0: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啊，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啊，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1: 那它就白了。
0: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1: 打粉底
0: 遮瑕。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瓷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瓷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现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2: 人们常将瓷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0: 不是画在坯体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1: 感觉非常精细。
0: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瓷州窑叫水上的这个瓷上水墨？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啊，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啊。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啊，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2: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瓷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瓷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枫枫矿区的瓷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瓷州窑文创产品。
0: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啊，加了我们瓷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啊，这是我们瓷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啊，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啊，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瓷州窑火。
2: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单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0: 我们一说瓷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啊，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啊，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2: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瓷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瓷州窑故事。
0: 瓷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瓷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 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磁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磁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
2: 城。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9: 一二三，茄子。
8: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没有穿戴衣物就准备从女更衣室前往女卫生间如厕。但是让她毫无防备的是，在前往卫生间的这个途中啊，竟然直接撞见了一名正在作业的男性维修工。这个时候周女士全身赤裸，完全暴露，正好被这个男维修工看光了。突如其来的惊吓呢，也是让她瞬间陷入到了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在这个事后，周女士了解到，当晚健身中心的女卫生间的管道是出现了故障，这名男维修工呢是来进行维修作业的，但是健身中心并没有提前告知包括她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周女士说呢，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我的诉求一是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他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二呢，是要求健身中心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对他遭受的精神损害、就医损失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你看现在大家下了班就喜欢去健身，健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了。这件事情贺律师你觉得构不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呢？
1: 我没有看到后续的一些报道啊。如果这件事情证实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0: 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算是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1: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刚刚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
0: 这种也算是侵犯隐私。
1: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 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广泛去告知其他人。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
0: 被泄露了。
1: 对啊、但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0: 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1: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肯定就构成了。
0: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1: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 就是说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
0: 嗯，
1: 那我是你那个执行你交代的工作任务。这个时候健身房他作为用人单位，他可能需要为他员工的这个职务的行为要承担责任了，
0: 嗯，
1: 就是虽然说是这个维修工、维修工是吧？是因为他直接侵权是他，是
0: 他的行为导致了现在这个事儿。
1: 但是因为他是履行的职务，
0: 啊，
1: 工作的职务，所以健身房肯定是要担责的。
0: 嗯，
1: 那这里面就涉及的到底是健身房还是维修工担责，就涉及了一点。如果认定健身房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或者提示的义务，按刚刚咱们也在报道里说了，他没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
0: 嗯，
1: 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合理的管理义务，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的。
0: 嗯
1: 啊，而且主要责任是他。
0: 嗯，
1: 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存在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0: 嗯，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儿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1: 对
0: 吧，
1: 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
0: 嗯，
1: 就是满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0: 嗯，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
1: 嗯，
0: 是吧，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
1: 嗯，
0: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1: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

0: 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个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1: 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是吧？
0: 对，
1: 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还有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贺律师，那您觉得他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0: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这是在朋友道歉，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
1: 是
0: 合
1: 理的，合理的一个诉求啊。
0: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就是我陈述的这个，我向外公布的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那么这些证据包括什么？您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地方是肯定有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啊、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1: 也算是证据，
0: 对吧？然后如果说当时，因为他发生这么事，说不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人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1: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0: 对， 对啊。
1: 那贺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其实周女士啊，他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他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他所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0: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激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0: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激障碍，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一个司法精神那个精神的鉴定意见书。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1: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0: 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他这个肯定是对人

0: 精神是有一定的
1: 影响的，是吧？
0: 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1: 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0: 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这个事儿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1: 这种鉴定吧，是吧？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去剪头发了，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
0: 嗯、
1: 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2月2龙抬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2月2这种这就看啊
0: 特殊的日子吧。
1: 对
0: 啊，
1: 我不知道。

0: 好，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二月二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
1: 嗯，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0: 对，没有什么概念，
1: 啊、
0: 这会儿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在院里去剪。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说不行我就去剪头发、就才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跟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应该从这个发源点扣费，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1: 嗯，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花卡的那个价格来。
0: 对
1: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
1: 嗯，
0: 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了。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你特别是像这种在这组健身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个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些录音的是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你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次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音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现场陪同，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来辅助你的陈述啊，你的诉求。
1: 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1: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那健身房通过这件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0: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 个人隐私方面啊，他可能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
1: 嗯。
0: 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你像洗漱、卫生间那种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比如说咱们平常在商场的，对吧？你是一定要高于他们的保密义务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亲人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
1: 嗯。
0: 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1: 了
0: 啊。
1: 是
0: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搞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1: 对，
0: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一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1: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0: 对对，嗯，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
1: 嗯，
0: 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是
1: 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0: 高的。
1: 嗯，
0: 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啊，或者宾馆呀，啊，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1: 嗯嗯，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
0: 啊。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还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0: 哎，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4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7: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哈，我赶紧试试。
7: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7: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

0: 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会员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了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当又分两种情况，是你健身房也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0: 就我没做对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设备是正常的，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些花的些花样。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0: 使用者本身。
1: 对，如果说你设备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健身房来担了。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健身嘛，有些身上带的这些东西，或者表啊什么项链，这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0: 是
1: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由健身房来担。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什么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0: 对，
1: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0: 这发生冲突了，
1: 打起来了啊！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人员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 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0: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1: 对，我一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护人员，我给你报行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0: 对对对，
1: 没有关系，对吧，
0: 我已经就是尽力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1: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对
0: 对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1: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尽义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0: 就是还是得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1: 对啊，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但凡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还是要承担，
0: 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

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激发孩子内驱力这件事情哈，特别是最近新学期即将开学，我们有很多家长非常的头疼啊，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你支一下他动一下，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内在的动力。我们究竟怎么样来唤醒孩子的这个成长的内驱力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德育教育的创始人、德育森学的主理人、中级自然教育指导师祝中孝老师。祝老师下午好。
1: 好，大家好。
0: 祝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每天您接触那么多的孩子，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小朋友他确实是需要比如说家长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自己的这个事情可能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排的情况？
1: 确实很多，我们日常的接触的从小到1岁多的，大到大概12-13岁的，就是覆盖了小学幼儿园阶段，很多的孩子其实就是太习惯于接受指令啊，很多时候他们就不对自己的自理自驱没有概念，然后总是呢习惯于说被安排，所以现在很多孩子我们说眼里没有了光啊，身上的很少有机会去流汗，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就是叫生命力教育，
0: 对，
1: 让孩子就像鲜活的一个生命力一样，把它激发出来，他有了自己这个自驱力，你发现他学习起来动力很足，然后呢日常对自己安排呢也非常有条理性，而且他发现他学习的效率也会高很多。
0: 说到这个内驱力，我们家长其实也很头疼，说我也想培养孩子的内驱力，但是我并不知道说应该从哪方面下手，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其实他也挺勤快的呀，他也不懒，他也不是不爱学习，他也不是不懂事儿，但是为什么就感觉好像没啥眼力劲儿呢？
1: 其实还是可能家庭的帮就是包办的比较多一点，
0: 就是家长，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家长太能干了，
1: 对，
0: 是吧？
1: 没错没错，就把孩子的这个机会都剥夺了。
0: 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到了像刚才您说的小学高年级的阶段，甚至是说有很多家长的感受是孩子到了初高中阶段，就说哎呀，很多妈妈在一块聊天的时候聊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好像我的孩子就还不如小时候，
1: 是
0: 就是总觉得说这件事情你看他已经在这个年龄段他应该会了，但是他怎么他就不会，或者说他怎么他就看不见，比如说家里垃圾该倒了，人说这孩子这么大了他出去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把这垃圾给烧下去，家长特别是妈妈就会很头疼这件事儿哈。但其实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另一个角度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是不是我们给孩子包办的太多，就是你没有让他有这个有眼力劲的机会，或者是说有成长的这个机会。那我们的孩子们，刚才您说到了很多孩子现在很少流汗，在空调屋里一坐就一天，或者是说他可能出去玩的这个场所也不是大自然，那就是孩子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就是违背我们身心发展的一个规律的一个情况？
1: 这个您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日常呢也接触，像周末啊，寒暑假刚过去的暑假，我们带了6期的夏令营的孩子，其中包括10多岁的，还有6、7岁的、5、6岁的，你就发现就是，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他发现现在美国很多的肥胖、注意力紊乱这些情况的发生，包括抑郁、自闭，都是因为儿童时代和自然的缺失导致的这样的病症。
0: 也就是说，长大了可能
1: 才
0: 会出现，小的时候没有感受。
1: 对，所以这个作者呢就写了一本书，叫《林间最后的小孩》。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病症的一个名词，叫自然缺失症，就是孩子因为在高速城市化的发展当中，他缺少了和大自然链接的机会，每天见到阳光、见到土壤、见到花草鱼虫，而大多都是钢筋混凝土的铜墙铁壁，所以他和自然这种链接的这种接触点太少了，孩子的一些 东西，这个就叫天人合一嘛，
0: 嗯
1: 啊，他没有和天有链接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能量场生命力呢，他就没有绽放出来啊，
0: 嗯，
1: 所以发现我们寒暑假的时候，我们把孩子放到了我们的大自然的基地里面去，孩子们到这个环境当中，自然而然特别喜欢动啊，他喜欢奔跑，因为空间给了他这个机会，他看到大草坪，他自然想去打滚，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又给他一个空间自己去主动做事。孩子在家从来不洗碗的，到了那里主动洗碗，从来不叠被子，到这儿叠了被子，其实环境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0: 就家长会觉得说，哇，这是我的孩子吗？
1: 对对对，
0: 啊，我的孩子在家从来都不干这个事儿，怎么在你这儿就能干得这么多？他是环境会自然而然的影响到这个孩子，
1: 是的，
0: 也不一定是说你非得要教他做什么事情，
1: 没错。
0: 所以更多的我们其实是无论是在孩子小年龄段，或者是说长大一点，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但是只要有时间，我们都尽量让孩子更多的接触大自然。
1: 是的，
0: 那我们家长其实有很多，怎么说是传统的一个认知，就会认为说，那我的孩子要先学知识嘛，我要学习嘛，学习呢就是老师讲，孩子来听，那就是这种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方式，家长总觉得说这是学习吗？这不就是玩吗？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在生命力教育这个点上，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型，叫五力模型，有五个力的方向。第一个力呢叫做自驱力，就是你发现，就像你刚刚说的，孩子为什么小现在大了以后反而不如小的时候呢？小的时候他这个自驱力啊，他是被保护的，家长会允许他做很多或者说他没做过的事情，而大了以后呢，总是用条条框框去约束他和否定他，
0: 又总觉得说你到这个年龄你应该会做什么什么事情。
1: 是的，
0: 然后孩子不会做的时候，家长就会，你怎么还不会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对，
1: 你小的时候家长会很有耐心去等待他，
0: 说算了，等他长大了他就会了。
1: 对，所以有时候他这个孩子的自取，就我自己想做这个事的时候，你给他空间和给他机会，那他慢慢的这个自驱力就被保护住了，而当他想做事的时候，你不给他机会，总是给他包办了，给他否定了，他的自驱力没有了，你再想让他去做的时候很难。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孩子到了大自然以后呢，你想让他去奔跑他都不跑了，他就想在车上吹空调，他就想抱着手机玩啊，他觉得外面好晒，他觉得流汗很不舒服，就是他小时候本来可以给他这样空间的时候没有给到他啊，所以这就是说的第一个叫自驱力啊，第二个力就是关系力，就是孩子，就是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好多的孩子呢，小时候可能是老人帮忙带养，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呢，老人呢就为了保护孩子安全为第一位，啊，有时候呢可能很少带出门。在家里面就是像小动物一样圈养着，
0: 是这样，然后会怕孩子磕着碰着，这一天平平安安的就觉得非常好，
1: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和其他人打交道能力缺失了，他和大自然的动物万事万物的这种好奇心也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很多我们后面都发生的很多的孩子上的一些小缺点啊问题啊，慢慢就会在长大的当中不断的暴露出来。
0: 就是孩子其实他不是不想做这个事情，而是他长时间的习惯了另一种模式之后，他其实不太会做这个事情。
1: 是的，
0: 这是关系力。
1: 对，
0: 那第三个力呢？
1: 第三个力就是我们说的学习力，当他有了自驱力的时候，他的学习力会瞬间暴增。
0: 对，
1: 你看现在我们在做很多暑期夏令的时候，孩子们他想研究古生代的生物，哇，他每天没日没夜的去看各种书籍。就是你就发现他孩子以前不看书啊，怎么现在这么认真的看书，
0: 也没有人让他去看，
1: 没有人去看，他找各种素材，你给他手机，以前可能刷抖音看别的一些无聊视频，他现在刷的都是纪录片，他研究古生代生物，什么是三叶虫什么是鹦鹉螺鹦鹉螺怎么样，他的来历什么，他最后他很骄傲的做出了一个成

0: 幼儿园阶段孩子会通过游戏学习很多哈，其实在孩子大一点，就是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个阶段，他也是要通过跟社会的接触和跟大自然的接触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第四个力又是什么？
1: 第四个力就是我们说的创造力。
0: 嗯，
1: 因为在 AI 时代，其实你发现知识在 AI 面前就是真的是一文不值了啊，它可以瞬间调取所有的知识。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人类的创造力在这个时候就显现的和 AI 不一样。AI 它是指令背诵指令的，你要给它提示语，而人它是自然会有创造力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孩子这个创造力，就是和大自然多接触，他能去想象，不是给他标准答案，是你可以一切的东西都可以为你所学，学完之后你都可以表达。所以我们带孩子去写生啊，去画白云，没有给他一个标准说你按这个画，而是你想怎么画，然后画完之后呢，我们可能看不明白，你去讲，你表达出来那就是对的啊。他发现哦，他所有的行为都是被允许啊，都被肯定被鼓励，他这个创造力就会越来越迸发啊。你看我们让孩子把这个古生代的他研究的东西做成一本小书，他就做成小说之后，他发现做了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啊，就做成连续剧，啊，他从古生代研究了这个侏罗纪，啊，然后又研究了近代，然后他又研究到了就是三星堆文化，又到了这个秦始皇文化，就是他对秦始皇、对三星堆这种兴趣比我们大人强得多，而且当他了解完之后，给我们阐述的时候、去复述的时候，条理、逻辑性、表达力瞬间显现。这些能力不用上什么表达班、口才班，他自然表达的时候逻辑就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发现孩子本身他一切都天然具足，只是我们外人和成人环境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去显现而已。
0: 哇，这个说的真的太好了，这个也让我们很多家长意识到说我们是不是给了孩子太多的限制。我们给孩子当然我们是有规则的情况条件之下我们给孩子自由哈，当然我们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发挥，比如说没有人规定说你一定要画的这个云彩就是白色的，
1: 没错，
0: 对吧？我们可能成年人会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我们认为说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你要按照我的无论是经验也好，或者说我怎样也好，我这样告诉你你就是对的。但其实有更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惊喜所在哈。
1: 没错，
0: 这个创造力也是我们特别需要保护的。那第五个力又是什么？
1: 第五个力，当前四个力真正被保护满足之后，孩子的领导力他就自然显现了。
0: 这个领导力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喜欢搓一群小伙伴在一块玩，是这个吗？
1: 对，你发现现在为什么比如说十个孩子在一块，有的孩子他天然的就想我当那个领导者，
0: 是的，
1: 有的孩子他就天然的就愿意去跟随，
0: 是的，
1: 这就是那个有领导力的孩子，因为他有自我，他有主见，他日常当中的很多事情他做的是他拍的板做的决策被肯定了，所以他就习惯性的去拍板决策，他天然的领导力，因为总是被认可，好，领导力显现，而那些总是跟随的孩子呢，总是被安排，他说我们今天去哪玩，这个孩子说我们去哪去哪里玩，而别的孩子说哦，那我跟着你去吧。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儿童阶段孩子未来的社会身份角色可能就在儿童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0: 能明白，
1: 对，
0: 就是在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就是会出主意，
1: 对，
0: 咱们怎么玩这么玩那么安排，是吧？有些小朋友就是跟随，那这个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些比较爱跟随的小朋友恐怕在家里也是这种被安排的角色更多。
1: 是的，
0: 家长可能是这个安排的人。 OK， 好，我们了解到了这五力对于我们孩子的这个成长哈，它不仅仅是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它是一个也很关键的一些因素，为来决定着孩子怎么说，可能是一生的选择或者是一生的这个人生的决定。那我们经常说孩子不要久坐，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多出去跑跑跳跳，但是家长会说哎呀，那这样的话那其实就占用了很多学习的时间嘛，对吧？还有就是我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他也坐不住，那这个会不会就是导致于说没有什么内驱力或者是学习的动力？
1: 对，确实。所以你看我们一般来，比如说假设我们安排一天的研学活动的话，我们一般就会上午安排体能类的，让孩子的身体打开，血液流通，然后出一点汗，当孩子足够的能量消耗了之后，他自然就会静下来。为什么很多孩子他静不下来？因为他身上的能量太足了他没有被释放掉。就好比说你手机的满格电，你这个时候充电它是充不进去的你现在的电已经到了10%， 你从那个

0: 发现冲击效率就很高，
1: 嗯，
0: 就跟道理是一样的、
1: 啊、孩子也是这样，
0: 孩子也是这样，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0: 嗯、
1: 特别是男孩，我们说要释放一下他的精力，
0: 没错没错，
1: 让他多跑跳是吧，
0: 没错，他越跑他的身体就会被打开，他的身体打开之后呢，就像当你聚精会神去学习的时候，他全身就会被调动起来，
1: 嗯，
0: 而你身体没有打开的时候，身体僵硬，你光个脑子，你的身体没有被调动起来，这个血液没有流通起来，
1: 嗯，
0: 所以光动脑子，他这种学习是很机械的，他的记忆力也是很淡薄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效率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0: 是的，
1: 有的孩子好像看似是在学习，但其实这个脑子早都天马行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没错，
1: 那我们想让孩子能够相对来说有比较好的专注力，我们其中一个好用的方法就是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运动。
0: 是的，
1: 可以消耗一下他过剩的能量，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在学习上是不是孩子能够比之前的这个专注度要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朱老师说的这个方法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朱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好，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

0: 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佳丽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3: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也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德瑞教育的创始人、德伊森学主理人、中级自然教育指导师祝中向老师，我们来说一说激发孩子内驱力这件事情哈。刚才呢，祝老师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他总是好动，或者是总是坐不住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说，是不是孩子有太多的多余的这个精力，我们需要给他释放释放，我们不如给孩子安排更多的运动啊，我们在运动之后我们再来学习，看看孩子的这个专注度是不是比之前有所提升，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那么我们有很多家长在现在孩子的抚育的过程当中呢，也特别注重一个问题，朱老师，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有这种探索欲望，但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孩子你主动让他去探索，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探索，就是为什么呢？现在的孩子我们都觉得很聪明，但是探索的欲望却要缺乏一些呢？
4: 可能日常的学习当中啊，成人总是习惯性的给孩子答案然后呢，孩子呢总是习惯性的去
3: 接受答案，
4: 对，背诵和接受答案。这个时候他发现不需要探索啊，他只需要机械的记忆就可以了，所以他的这个探索的欲望呢就比较少。
3: 就是我们成年人没有，比如说爸爸妈妈没有给他更多的探索的机会。
4: 对对，其实孩子从小到大他本身他是有这种探索欲的，小孩子你看他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摸，但你看就好比说一个孩子想去摸一杯热水，
3: 对，
4: 家长就说哇，那是热水会被烫到他，他就会阻断他啊，不要摸那个烫。
3: 有的时候会嗷一声吓孩子一跳。
4: 但孩子他只有真正摸到了，感知到烫了之后，他才知道哦，这是烫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大人就会就阻断了他去探索的这个机会。
3: 大人会说哎呀，那会受伤啊，
4: 对，
3: 特别是爷爷奶奶。
4: 家长看到的是受伤，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孩子，你才有了机会去探索。你给他机会，他烫了之后自然就会记住。所以你看我们的幼儿园经常就有孩子，他可能
3: 自己接水，
4: 自己接水，这是一方面。然后包括晴天的时候他想穿雨鞋
3: 很多小朋友是这个样子的，
4: 对，他想穿
3: 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就是买了一双新雨鞋，然后他妈妈就说出着大太阳就一定要穿雨鞋去上幼儿园。
4: 对，那
3: 怎么说都不行，
4: 家长就会否定不允许，
3: 家长就是说不行，今天

0: 天不能穿、
1: 哎、
0: 但是孩子就是很坚持，最后就是穿着雨鞋去了。
1: 对，那这样家长是明智的，就是允许孩子做他想做的事情，给他这样的尝试，他体会到了不舒适不舒服之后，他是有感知力的，所以他的感知到哦，天热穿雨鞋是不舒服的，而且我要踩水我不需要，现在没有踩水的空间机会、
0: 嗯、
1: 所以他自然以后就不再穿了啊、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们老开玩笑说，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0: 对、
1: 啊，
0: 穿秋裤的事儿。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总觉得孩子这个不知道体温感知能力啊，这个不知道喝水。其实孩子他也是一个他有感知力的。
0: 哎呦，我们、嗯、你说到这个太说到我们家长心坎里了。我们上幼儿园的家长，嗯，恨不得会给老师一天发好几个信息，说提醒我的孩子喝水，提醒他热了要脱衣服，冷了要穿衣服，然后嗯裤子湿了要换，怎样怎样的。那其实是不是说我们的小朋友他出现这些感知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就穿脱衣服或者是怎样的？
1: 对，我们幼儿园的托育班，一岁多的孩子他就会自己穿脱衣服，
0: 能感受到冷和热。
1: 对，他自己穿脱，他就老师我热了我要脱掉，而且我们会让他自己脱
0: 啊他会提出来。
1: 对啊、
0: 哦、
1: 他是有感知力的。
0: 嗯
1: 啊，包括穿鞋子啊，然后这个接水喝水，
0: 嗯
1: 啊，一个就是环境，他能自己去接到水，这是方便的环境、
0: 嗯、
1: 啊！你如果在家里面那个水很高，他接不到，
0: 对，
1: 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让孩子比较早的去入托？很多家总觉得要三岁以后，其实三岁以前，这个孩子在家里面的探索欲就已经没有了，因为环境太熟悉了。
0: 嗯，
1: 每一个东西在摆在那，他已经很熟悉，能够得到他已经够了个遍，够不到的他也够不到。
0: 对，
1: 所以没有给他更多的探索的空间。所以孩子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有丰富探索欲的时候，你没有给他环境去满足他。所以来幼儿园好在哪？户外有丰富的空间，
0: 嗯，
1: 室内像我们做这个爱和自由的教育，
0: 嗯，
1: 我们室内有上百种的教学用具，就他可以用跟生活有关的，跟数学数理有关的啊，跟生物自然有关的，他就像玩玩具一样，就通过这个玩的过程他就掌握了能力。所以他不断在学校里面探索。我们现在整个幼儿园出勤率最高的是三岁以下的托育班
0: 啊，小小朋友，
1: 对，孩子每天必须来，他不来他难受，他跟妈妈哭闹啊，
0: 太可爱了。
1: 有的周末了，家长说放假了、啊、不行我要去幼儿园啊，因为他在幼儿园里得到满足，他觉得哇，允许老师允许他，同学们给他鼓励、
0: 嗯、
1: 然后呢环境又有探索的机会，
0: 嗯
1: 啊，然后呢中午无论是他想睡觉可以睡，不想睡觉可以不睡，没有人强迫他，没有人要求他，哇，所以孩子在这里可以完全的做自己。
0: 嗯，
1: 他当然喜欢这样的环境，
0: 对，他觉得这样有意思，比在家好玩，是吧？
1: 没错，
0: 在家我们肯定或多或少的都会对孩子有一定的约束、嗯、啊，你要这样做了，你要那样做了，
1: 对，大人会用他的标准去衡量啊，而你这个标准是因为你有过感知之后的标准，而孩子可能还没有。
0: 对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您说的这个探索欲也是我们内驱力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吗？
1: 对对，就是内驱它来自自己嘛。
0: 嗯，
1: 他想知道哎这个灯为什么会亮，
0: 嗯
1: 啊，他想知道哎为什么话筒能发出声音，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大人只随口哦这是话筒，它本身就会这样。而我们像我们家孩子他想探索三星堆，
0: 嗯，
1: 我们就真的就带他去三星堆了。啊，
0: 去博物馆了，
1: 对，去三星堆、哦、然后他去之前他自己就会主动做很多功课，然后到了之后他就像解说员给我讲，哇，这是青铜大力人啊，这个大面具，
0: 嗯，
1: 他每一个的都是如数家珍啊，他想了解兵马俑，我们就带他去了西安，
0: 嗯
1: 啊，然后他就告诉我秦始皇怎么怎么样啊，秦陵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他发现哇，原来探索是那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们这样的也可以放心把手机给到他，因为他通过手机是要掌握资讯而不是刷那些消耗时间的无聊视频啊，所以这个时候手机在孩子手里就不再是一个娱乐工具，而是一个学习工具了。
0: 嗯，这个也是我们家长非常希望孩子把手机变成一个学习工具的，但是嗯，总是会对孩子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些不放心啊，就是说我给了他手机，如果我不在他旁边看着的话、嗯、他不一定在干什么。这个确实也是孩子存在的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但其实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有了足够的内驱力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就不用有那么多的担心了。当然如果要是说没有那么多的内驱力，恐怕这个 手机就会变成一个玩具。
1: 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自然缺失症，讲到孩子要多运动，
0: 嗯，
1: 因为运动肢体探索它就是孩子生命力的一个来源，就好比说一些机器它就在动的时候它会这个润滑效果啊，它的这个效率会才会调得最高。
0: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设备这个机械它老是不动它就会生锈，它在运转的时候它是个卡壳。
0: 对，
1: 所以人体的这种气血循环啊，大脑供氧啊，神经发育啊，全部都是靠身体的活动越发的能够调动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还是这一点，就是让孩子动静结合的去学习，而不是整天在桌子面前坐着啊，一坐坐几个小时，看似坐了三个小时两个小时，但他大这样说，大脑已经早不在这儿了，是不是已经宕机了？
0: 是的、啊、看上去很努力。这也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到了高年级或者说更高年级初高中的时候会说，你看上去他好像坐那儿一下午，他好像也挺用功的，但是这个效率很差。
1: 对，
0: 甚至是说你问他完成了什么样的作业，他好像他也没完成多少。
1: 对，你发现半天好像什么也没有做、
0: 对、但是他看上去他态度很好，家长会说嗯，态度非常好，坐在那儿在认真的学习，但可能有些孩子只是在表演学习。
1: 是的是的，因为你需要嘛、家长需要我坐在这儿，我就坐在这儿。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机械的刷题和死记硬背会带来什么，会消耗掉孩子什么。
1: 其实消耗的不仅仅是时间，更多就是孩子对这个好奇心啊、探索欲，然后呢创造力专注力，
0: 这些都被消耗掉，
1: 都会被消耗掉。因为他整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我说的宕机，他已经死机了。
0: 嗯
1: 啊，那一切的所有的能力他自然就会被屏蔽掉，就是他这个门是关着的，
0: 他也不想去说我探索个什么，我就是在这机械的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1: 对，所以很多时候他只靠大脑强制的去记忆啊、重复的去读，这样子的记忆力是很淡的。而他如果是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去触摸到摸到，所以我们在鹿泉那边我们做了一个森林基地嘛、就是森林学校的概念。因为在北欧洲他们就很鼓励孩子们到大自然中以自然为课堂。
0: 嗯，
1: 我就有个理念，就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
0: 嗯，
1: 因为他可以看到，哎，树叶为什么变绿了，哎，树叶为什么发黄了，树叶为什么掉了。
0: 嗯，
1: 他亲眼看到，然后他去摸这个树叶是什么样的，然后研究动物，他能看到那个蝗虫螳螂啊是什么样的、雨天这个蜗牛在怎么爬行，他的眼睛看到，鼻子能闻到，手能摸到，这种学习会比平面上的纸张上的那些文字对他来说能刺激他的大脑的神经元。
0: 哎呦，这个说的特别的正确。我们有很多的之前有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就会说，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你给他讲的东西，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是直的，就是他其实不知道生活当中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他也想象不到说生活中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他生活的感知力其实是零。那么在讲这个知识的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的理解力其实就变成零了，是吧？
1: 是。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笑话，他也是通过一段是节目他看的，说有一个画家，他画这个癞蛤蟆画得特别好，画得栩栩如生，但是呢当他画这么好，是有一天他真正在池塘边见到一只癞蛤蟆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这是什么啊，这是他画的最好的癞蛤蟆就在他面前，他却不认识啊，
0: 理想中的癞蛤蟆。
1: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生活的这种感知和我们这种认知当中的这种概念它没有结合到一起来。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真正去眼耳鼻舌身意的去用身体去学习。
0: 哎，是的，这个让我们家长也知道了，我们让孩子的学习是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生活的感知力。其实这个感知力不代表说孩子弄什么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讲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好像是又是一种另外一种这种这种讲解式的学习，其实不是这样，就直接让孩子去感受，无论是我们认为对的或者是错的其实都不重要，就孩子感受到了，他自然而然他就会有这个感知世界的一个能力，然后他就会有学习的动力所在。我们接下来依然进行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朱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 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还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特别受家长重视的这个内驱力的培养，我们怎么样激发孩子的内驱力，能够焕发孩子的生命力。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德瑞教育的创始人、德伊森学主理人、中级自然教育指导师朱忠孝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啊，孩子会出现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出解决的方法。那我们不想让孩子机械刷题，我们想让孩子眼里有光，我们想让孩子有创造力，我们想让孩子有这个成就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引导，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呢？朱老师给家长一些实操的这个建议。
1: 首先呢，我觉得是要给孩子多一些运动的环境。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各种课外班，我强烈建议你要给他一些机会，不是只是抓做题的班，而是包含了一些运动
0: 活动的 班，
1: 让他的身体也去学习，而不是只有大脑去学习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第二个呢，多带他去大自然走一走老话不是说的好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是，
1: 对，就多出去走一走，走进山野去接触阳光，接触草木，让孩子的感知力再次被唤醒我们在鹿泉这儿经常接有一些这种中学生过来，他说哇，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阳光和草地了，
0: 就每天在学习
1: 就每天在学习，在刷题。
0: 对，是的，
1: 早上醒来天还没亮进了教室，
0: 晚上回家
1: 天已经黑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哇，他们能走进山野去爬爬山出出汗，哇，这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那个孩子那个生命力瞬间就会唤醒了，激活了这个在他学习的感觉就是事半功倍的。
0: 是我们先我们可以就是说回归课本和感知世界同时进行。
1: 对，
0: 让孩子感知世界，然后再回归课本，然后我们又感知世界，我们又回归课本，这样其实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是的，
0: 好，这是第二个建议啊。
1: 对，
0: 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自由的环境
0: 这个你详细说说，就是，家长说他自由了不受控了，我也担心，又出现了担心。
1: 不要去总是说教还是那个点，就是家长，你今天的认知是因为你有了这些人生的经历之后产生认知。
0: 对的。
1: 而你用你有人生经历认知直接告诉了孩子答案，那孩子这个人生经历无形的就被你剥夺了。所以不要去说教，不要去逼迫也不要去只是让他一味的刷题，就顺应孩子自己的生命规律用环境去滋养他。所以孩子学知识是学不完的，我们老说学海无涯嘛。
0: 对
1: 知识学不完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孩子他这个生命力。如果你觉得孩子已经整天就是瘫在那儿
0: 不开心
1: 没有镜头，眼里没有光了那就这已经给你在信号了，不要等他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才去弥补，而是有这种信号的时候，来我们去哪儿玩吧，多去公园现在有一些家长好像就有这样的抉择，就是上半天课，下午我们去哪个公园转一转，去爬爬山。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孩子你看似比别人少了几个小时的学习上课时间但事实上他的生命激活了之后，他学习起来那个结果真的不亚于那个老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对，
1: 道理也是一样的嘛。
0: 是的，我们特别是高年级和初高中的家长，我们其实在这儿想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经常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家长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孩子能够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学习，是吧？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不是一个机器，他不可能做到你希望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学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他可能人坐在书桌前，他看上去很努力的在学习，但是他其实只是在表演学习。那如果你发现了这样的信号的时候，其实那就这个时间不如带孩子出去转一转。
1: 对，
0: 对，好。那您给家长还有什么提醒的想说，就是我们可能家长一不小心会陷入什么样的误区，然后大家可以怎么样从这些误区当中走出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我们大部分的家长都在关注孩子的学习说你看现在比如说有这种衔接的，就是初高中的衔接，小升初的衔接，家长就会说哎呀，我很担心我的孩子到了新的年级他会跟不上，所以我会有一些比如说提前的学习。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关注到说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心理上能适应这个阶段。 或者是幼小的衔接，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关注？除了学习的部分，
1: 其实各位家长啊，大家有一个觉醒，就是现在的时代和我们几十二十年前学习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学习的通道只有上课，只有书本。
0: 是的。
1: 今天他们学习的通道有了很多的手机 AI。
0: 所以太多的途径了。
1: 对，当这个途径来说，你发现获取知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获取很多我们不懂的那个答案，其实有很多通道。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就是放下对知识那个执念，然后孩子如何真正做成他自己，让他真正的这个，还是刚刚说的，有自驱力，有创造力，有学习力，那样一个才是一个真正完完整整的孩子。这个孩子你保护他这些东西远比学那些知识我觉得有价值的多。在未来你相信国家包括国际的这种大环境，未来 AI 时代之下，真的一定是有创造力的孩子才是最值钱的孩子。
0: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发现

0: 就高中阶段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会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机械刷题的孩子，所以我们会在考题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会有很多情境化的一些场景，
1: 是，
0: 但是会发现有些孩子可能对那个情境他非常的陌生，他可能就理解不了那个题。那我们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考试方式的调整，其实也给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培养的孩子绝对不是说你会做多少题你就可以了，而是更多的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你会有很多的思考在里面，有很多的创造在里面，这个才是我们家长更应该关注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关注了这个我们不关注孩子学多少知识学多少知识还是要关注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只关注这个哈。
1: 对，
0: 好，特别感谢朱老师今天跟大家的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直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了。感谢朱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节目最后哈，想要跟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来分享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那么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需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的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是4980元。现场的产品呢是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的碎玉拿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之后就可以报销来回的车费，截止日期就到今天哈，大家可以直接去到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到电梯河北新闻广播的听友还可以立减100块钱。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下载河北新闻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金秋九月，秋风渐凉，那全省的中小学幼儿园明天也就全面开学了。每到开学季呢，很多家长都会遇到同款的难题，那就是孩子假期的时候熬夜贪玩，赖床不起，注意力涣散，上课容易走神，情绪也浮躁。同时呢，初秋的气候干燥，昼夜温差拉大，孩子呢又容易积食挑食，口干咽痛。

0: 痛、干咳、上火、反复感冒。老话讲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对于孩子来说，开学季不只是收作业、收作息，更重要的是收心、收神儿、调脾胃、润肺气。孩子的脾胃弱、心神散、肺燥体虚，就是开学之后状态差、易生病、学习效率低的根本原因。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晓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讲解专属于我们河北孩子的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手把手的教大家来帮孩子快速的摆脱假期综合征，规律作息，安神助眠，健脾开胃，补足气血，润肺防燥，让孩子们少生病，以孩子最好的身心状态来适配新的学期。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苏晓霞苏主任。苏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苏主任，我们其实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是更多的想跟您来探讨一下很多家长问题，就比较这个时间段比较困惑的哈，就是这个问题，说这孩子马上开学了啊，明天就开学了，到了这个初秋的季节了，现在呢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而且空气也逐渐的要走向干燥的趋势，风大偏燥，那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说，咱们孩子入秋之后体质会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2: 这个确实是在咱们河北这个气候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是吗？而且我们中医呢认为呢，秋三月此为荣品，就是说自然界的万物呢形态到了这个秋天就安定下来，比如说我们的果子也成熟了，庄稼也成熟了啊，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就不再生长了，然后阳气呢也就逐渐开始收敛了，阴气就开始上涨了，所以说因此呢顺应自然呢，我们河北的初秋呢天气它也呈现这种典型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晴朗多风，气候呢比较干燥，小朋友呢本身他是属于一个脏腑比较娇嫩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小朋友的肺脏呢油焦啊，在这个自然环境中呢，小孩的体质呢它主要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这种燥邪呢损伤他的肺气，我们说我们的人的肺气呢相对要弱一些，而且小朋友呢是肺脏油焦，他非常的娇气啊，那容易呢把他的津液耗散掉，所以说呢在这个秋季来临呢，孩子们就会出现口鼻比较干燥呀，皮肤也是干燥的，嘴唇呢还起皮，然后呢咽干、咽痒、干咳等等，是燥邪伤津的第一个表现。在这个初秋呢，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到秋天呢秋眠降至就慢慢的凉了，然后呢脾胃呢它逐渐的这个运化能力减弱了，而且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我们是平原地区，我们的天气非常的闷，非常的湿，而且湿热比较重啊，很多的孩子他有这种贪凉，老在空调屋里待着，然后吃着冷饮，吃着凉性的食物，然后呢这样呢其实一个夏天呢我们的脾胃得不到足够的养护，到秋天凉气一来呢脾胃的阳气呢虚弱的这个状态就逐渐显现出来了，虽然说天气凉了食欲涨了，但是呢他这个脾胃功能受损了啊，然后呢更容易叫其他季节而出现这种饮食过量，而出现这种积食啊、腹胀腹痛啊、排便不调这种脾胃系统的疾病。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季节白天晚上的温差是加大了，就是对儿童的这种正气呢就是一种挑战，比如说白天呢天气很晒很热但是早晚呢又比较凉，小朋友呢他受理比较疏松，而且呢自我调护能力也比较差一些，一寒一热之间呢胃气就容易失调，容易出现比如这个季节就叫疲乏呀、睡眠不稳啊，稍微这个调护不当呢就会出现鼻塞呀、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这种肺系疾病。这个就是我们在秋天河北这个北方典型的这个气候下孩子们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0: 其实刚刚苏主任一边说的时候哈，我脑子就在不断的对应我们家孩子最近出现的这些情况，好像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有体现了，所以就能够看出来，其实我们人体尤其孩子的这个身体，它对于季节的变化来说是非常的敏感的哈。很多比较敏感的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一点两点的这种症状了，而且我发现就是带孩子去看中医吧，很多中医都经常会说到说孩子这个脾胃不太好，那像中医也经常说小儿脾肠不足，肺肠不足，心神易散，那这个刚好跟咱们开学季孩子的问题是完全对应的，您能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吗？怎么叫小儿脾肠不足呢？
2: 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一段话呢，整体呢就是总结了一个小儿的生理特点啊，我一个个给大家讲。首先说这个脾肠不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呢，他虽然说脏腑都有，但是呢他还是一个生长发育期，他这个生长发育非常的快，他的营养的需求也是很高的，就是比我们成人需求要高大，但是呢他这个脏腑呢还在发育中，他的消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呢他需要的营养多，胃肠的运化能力差，哎，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体。所以我们经常说孩子脾肠不足，它是一种相对的不足啊。所以说像这种状态下来，你稍微多吃一点，吃的油腻一些，生冷，脾胃呢，哎，就常常就是过负荷了，然后呢就容易出现什么虚减退啊，积食啊，腹胀啊，大便异常啊，等等等等，这种我们说的啊，脾胃不运化的一个特点。而且呢，脾胃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如果脾胃虚弱呢，气血不足啊，然后呢体质就会偏弱一些，然后呢，哎，其他的脏腑得不到滋养，显得整个的脏腑功能都在下降，哎，所以说我们说脾肠不足。
0: 脾肠不足，我们还说到这个心神易散哈，这其实是不是都是跟这些五脏六腑都有相应的关系啊？
2: 对，因为脾是后天之本嘛，当然了，你从这儿说了脾肠不足，咱们的肺肠不足，因为脾和肺我们中医讲是母子关系，因为你脾肠不足了，你这个气血不好了，那你肯定会最直接影响到他的就是他的子脏腑，就是他的肺。我们说肺呢本身就相当于人体的第一道就是防护扇，就是我们小朋友呢就是这层屏障比较弱，我也刚才说他的肺脏油焦，就是特别的娇气，什么意思呢？他对寒呀、热呀、干呀、燥啊、脏啊都特别不耐受，一点刺激都会让他的肺就没有那么清透了，就容易出现疾病所以说这就是他肺肠不足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小孩呢比成人要特别容易得呼吸道感染的疾病，一年每个有的孩子多了七八次，有的孩子两三次，那我们有的成人可能一年得一次或者好几年才得一次这就是小孩肺肠不足的一个特点还有说这个心神易散呢，它其实这个观点呢主要是来源于小儿心肝常有余这样的一个生理特点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心气未充，神志还不稳定，他的自控力也比较差一些，如果假期我们无拘无束，心神涣散的话，他就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耗散我们的心阴，我们的心神呢就没有涵养的地方了，所以说呢他上开学以后神就收不回来呀，然后要收心呀，守规矩呀，上按时上课呀，这个呢他就坐不住了，他的心神呢就容易走神专注力也比较差呀这就是根据孩子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比成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们知道对于孩子来说哈，最喜欢的就是放假，其实不光是孩子，大人也一样，因为放假之后这个孩子可以就说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睡到自然醒，然后晚睡晚起呀，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想吃什么吃什么，在家里边可能有一些孩子这个零食也比较多哈。那像在咱们中医看来，这种作息饮食紊乱一般会比较伤孩子的哪些脏腑呢？
2: 我觉得这个饮食作息还是我们成长，就是好的饮食规律呀，作息习惯呀，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就是这种饮食失节，或者说我们乱吃这个呢主要损伤人体的脾胃。如果我们作息颠倒，然后呢玩度过度的这种玩乐，它可能就耗散到我们的心和肝时间长了呢可能也会损伤到我们的肺，所以说呢它对于五脏六腑都有一定的损伤。首先如果你暴饮暴食过多的 吃这种零食啊、冷饮啊，然后呢，它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消耗脾胃的阳气，然后呢，脾胃的运化受损，那它就会逐渐出现什么呀？食欲减退、食积啊、腹胀啊、大便不调啊、口气比较重啊啊，然后呢，逐渐呢，就出现了精神差呀、气血不足的这种表现，就是典型的损伤人体的脾胃了。
0: 嗯，那像。

0: 好像人体的阴液，就是新的这种阴茎就会被耗散了，然后你心神，这样你心阴耗散掉以后，你心神就没有地方滋养了，所以说呢，它就出现一到一提到学习，注意力也不行了，然后呢，心可比较烦躁，然后呢，入睡也比较困难，然后呢，晚上也是多梦啊，害怕呀，然后呢，早上也起不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耗心阴的表现。嗯，当然了，如果你无节制的这种玩乐或者是情绪大起大落，尤其是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尤其电子游戏的时候，他这种情绪变化比较大，大起大伏的情绪呢，它也是会大量的消耗人的肝阴，然后呢，肝阴消耗以后呢，人的肝阳就会偏亢一些，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出现一个特别易激惹，一点小事就特别急躁，然后呢，不能够好好说话，然后呢，好动，
1: 然后呢，停不下来，哎，我们临床有些孩子到这个开学季，那抽动的症状也会加重，甚至胳膊抖腿啊，这种症状也会加重一些，这就是肝阴消耗的一个表现。嗯，这个其实我们也发现哈，很多孩子这个我们都说让开学之前家长经常会说收收心收收心哈，但是这个收收心说着比较容易，但是很多家长就会发现孩子开学第一周的时候，这个不是身体生病，就是状态比较差，就易烦
0: 易怒、坐不住啊、走神啊、犯困呐，这儿在这个中医当中就属于心神不宁，对吧？
1: 啊，对对，这种就是典型的我们说中医说的这种心神不宁。当然了，它不只是心神，它还夹杂的这种肝脾失调，而且呢，也不单单是一个心理问题，它可能就是心理问题和我们实际的脏腑功能失调共同啊，让孩子体现出来的一个表现。嗯，
0: 啊，所以说。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好的话，一般咱们需要怎么来去做呢？
0: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他老是假期里头这样疯玩，然后呢耗散了大量的心阴，心神得不到收养，他就心神浮散，然后到开学呢突然受到约束了，那我就是坐不住啊，听课呀，这样我也老也就听不进去， 然后呢，心神受不回来，然后呢，心神受不回来，我就老是飘着的，所以我也是犯困啊，上课走神啊，这种状态，
1: 嗯，
0: 状态会比较差，会比较差。再加上你饮食又不好的话，饮食不能够节制的话，你气血生成，我们说刚才说体强不足，你气血津液也生成不足了，你的心神更得不到滋养，然后这样的就会加重这个孩子一个精神状态的健带的一个表现。
1: 嗯，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能见到的一种情况，就是这孩子只要说起玩来，那是精神十足啊，精神头特别足。但是你要一说学习，那可能到晚上八点他就困了，所以这个很多家长也比较头疼这个事儿哈。而且我们除了刚刚说的心神不宁之外，还有很多孩子开学他就积食儿，还开学特别容易感冒，甚至我们发现有一些孩子就刚刚一开学就开始
0: 咳嗽了，咳咳干咳哈，那换季跟开学叠加，这个孩子的免疫力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下降的趋势呢？对，本身这些加上秋季一个季节转换，再加上孩子一个环境，就是在家里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或者照顾比较周到，到学校这样环境的一个变化，作息的变化，再加上秋天这个时令的一个特点，三重因素呢， 哎，就导致了我们孩子，再加上他孩子本身的一个生理特点，就导致了孩子就容易出现这种积食啊、感冒啊、干咳的表现。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说假期饮食，你吃的并没有把我们的脾胃调整好，饮食机制没有完全的一个调整好的话，机制没有消化，然后呢，开学以后呢，课业压力又比较大，活动的节奏改变，脾胃运化呢就进一步受损，然后呢，旧的时机未消，新的积食又起， 好多孩子，所以说一开学他脾胃状态不好，就是说一开学再加上情绪的问题，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积食的表现，因为他生活的环境变了，饮食的习惯、饮食的方式也变了，这容易导致他积食。第二个呢，积食呢，它时机是久，它也就化热了，内热潜伏在体内，然后呢，它会怎么样呢？它就会上扰我们的心肺。如果说本身就肺有热了，再加上秋天比较干燥， 两个，一个燥邪，一个热邪相合在一起，那孩子这种热邪，它本身就是耗损津液的嘛，这样的孩子就会出现咽干呀、

0: 干咳呀，鼻子干呀，有的孩子甚至鼻子干的鼻子出血呀，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听刚刚苏主任的介绍哈，就是孩子如果在假期当中过于的不节制，不管是这个作息规律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过于的放纵不节制的话，那开学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哈，需要家长去来给费力调整调整。那如果说家长想要去给孩子调整了，他怎么来通过观察孩子的这个我们说的舌苔呀、面色呀、精神啊，包括说睡眠这一类的，来给孩子判断
0: 他到底是秋燥肺热，还是说我们说的孩子的这个脾胃虚弱呢？这怎么来分辨呢？
2: 其实这两个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分辨的。我给大家简单的从舌苔呀，它的临床表现上呢，进行一个区分。如果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秋燥肺热的这种体质，这个状态哈，他的舌质，你一看他的舌头就是红色的。 鲜红色的，然后呢，舌苔呢就是白，原先我们是正常人是淡红舌、薄白苔，到这个孩子呢，他就是舌质很红，然后呢，舌苔是少的，甚至是微微有点黄，有些孩子甚至就是那个地图舌一块一块的，或者有的就一点苔也没有，哎，这是典型的伤津液的一种舌苔。
0: 这是舌苔的表现，还有呢一部分孩子表现为就是皮肤是微微发红的，嘴唇也是红的，嗓子也是红的啊，然后呢表现就是嗓子干，老想喝水，有的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就是他好像这口东西咽不下去，需要喝水来帮助他滋养津液，哎，这是他的表现。从情绪上来说，这样的孩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燥邪，是一个热邪，所以他这个孩子呢就是比较烦躁。
1: 就是特别好动，
0: 就是他并不是说我的运动能力有多强，但是他总是安静不下来，就左抠抠右抠抠上蹦下下窜下。实际上，你要让这个孩子去跑步啊什么，他有可能是真是跑不了，就是好动，小动作比较多。然后在入睡呢，这个这样燥邪的孩子呢，他入睡还可以，但是他到夜里呢，因为他可能总是觉得燥热嘛，他翻身比较多，然后呢会出现盗汗呀。 爱翻身啊，这种表现，这样的孩子大部分的大便都比较干，有的就像干结，像颗粒状，像球球啊，然后呢排的时候很难解出来。哎，这就是一个秋燥燥邪伤津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脾胃虚弱了和这个就不太一样了。首先咱们从舌苔上看哈，这个舌苔到脾胃虚弱的孩子，舌质它就是一个淡红色的。你看它嫩嫩的小舌头，淡淡的，然后呢，有些孩子呢湿气比较重的啊，舌体还挺胖的，表面上都是那种因为舌体比较差压的这种齿痕，然后呢舌苔呢是没有多少，是薄白的。如果说有积水或者是湿气比较重的，也可能出现那种白腻或者是偏厚一点的舌苔，总体来说它和燥邪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红的舌质。
1: 所以说这个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个哈，就是有一些孩子看着活泼好动，他有的时候可能不是真的运动能力强，他可能是体内有内火。
0: 他就是一个燥的表现，就是说心神不宁，躁动不安的一种表现。
1: 哦，其实这里边的这个说讲还是很多的，但是我觉得具体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还应该来到这个专业的中医诊室哈，找到我们这些专业的医生，给孩子来去具体的辨别。我觉得家长还是不要自己在家判断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怎么来去收心，怎么让孩子这个告别我们这个假期综合症哈，帮助孩子更好的进入心血期的状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小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讲解专属于我们河北孩子的这个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哈。我们跟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家长比较关心说这个怎么来去给孩子更好的收心收神呢？我们今天重点提到的这个收心收神，那接下来来跟苏主任请教一下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收神，孩子的这个神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0: 就是我们说孩子在临床上有神散，就是心神浮悦不能收摄，哎，主要是在情绪啊、专注力啊、睡眠等各方面表现啊。比如说这个，如果说他这个神散的话，首先是注意力涣散，上课发呆走神，人虽然坐在那个位置，但是思绪已经飘远了，然后呢一点点动静都可以吸引他，然后呢小动作很多，一会儿抠抠橡皮，一会儿摸摸书本，一会儿通通别人，很难安静的坐下来，这是一个注意力涣散的表现。还有呢就是做事没有定力，然后呢哎写作业很拖拉，做事呢虎头蛇尾呢，记忆力下降，学过的内容哎今天记住明天忘了，哎就是这是做事没有定力，没有一个长性。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他神散的表现，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然后呢容易莫名的兴奋，一点小事高兴的很厉害，但是一点点小事呢也能让他很烦躁，然后呢就很难平复下来，跟同学的关系也处得不好，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还有就是有的孩子睡觉入睡时间特别长啊，有的孩子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睡不着，躺在床上以后脑子里总是奔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然后呢心神安静不下来，然后呢哎入睡呢非常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神散的主要表现哈。
3: 嗯，我们其实在您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很多家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生气的很多原因，都是因为孩子没有办法专心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哈。他可能写着写着作业就想去抠抠橡皮，再写着写着作业又想起要削削铅笔，所以可能本来一个小时能完成的事儿，孩子能磨蹭到三四个小时，就会让很多家长特别的生气。但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其实这也属于神散的一种状态哈。
0: 对，就是心神不能够收敛的一种表现。
3: 那像心神不收敛的孩子，在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太集中，而且我们说也坐不住哈，容易发呆去放空，记忆力也不太好。这直接我们听上去这些直接就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啊。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去调理安神呢？
0: 嗯，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啊，他这个心神不敛的病机呢，它主要还是心阴不足、肝阴不足导致的哈。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呢，还是要以敛心安神、滋养阴液为主啊。中医呢，主要还是以健脾养神、敛心、疏肝练神啊，是它的一个治疗原则。当然了，这个呢，那就是要比较专业的医生来帮您指导了。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总是有这样的状态，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小的一些推拿方法啊。我给大家先给大家讲几个穴位，我觉得这样呢可以至少从这个情绪上或者是说在睡眠上对孩子有一定的帮助。因为这个推拿不只是能够治病，然后我们通过按摩，加上给孩子按摩也是一种亲子互动，也改善了亲子关系，对孩子的自信心也是有帮助的。
3: 嗯，您来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穴位呢？
0: 啊，首先我觉得我大概选了几个相对来说从头到脚的穴位，我觉得这样可能更适合睡前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都要入睡了啊，家长呢通过跟孩子的这种学习的互动，可能也带一定的情绪，孩子呢其实情绪也不好，这个时候呢坐下站立，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首先呢家长要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开天门和推坎宫，这两个穴位呢都在头部。开天门呢，就是从大家知道两眉的正中先往上直推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前发际的正中，哎，这样直接推就行了，从眉心推到前发际的正中，哎，这个叫开天门。推坎宫呢，就是沿着眉头到眉梢这一条直线往两边推，从中间往两边推，这两个穴呢就叫开天门、推坎宫。通过这样的治疗呢，一个大概推个50次左右，然后呢，通过这样它就有一个调整阴阳，然后镇惊安神、醒脑明目的作用，让孩子的情绪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哎，这是头上的动作。揉完头以后呢，大家就来到这个手啊，然后呢，手呢，大概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举起手来有一个大小鱼际是吧？大小鱼际的中间呢，就是一个穴位叫做小天心。哎，这是非常好的清心敛阴镇惊安神的一个穴位。我们可以直接揉，用你的大拇指揉这个小天心，大概揉个2分钟啊。如果说揉还不行，大家也可以用捣的方法，用我们中指的指腹直接去像锤子一样去捣这个穴，这个捣小天心呢，它镇惊安神的作用更好一些。哎，这是第二个。好，我们说这两个也有一定的养心清心火安心神的作用，这个小天心。然后呢再来到胳膊上有一个我们中医经典的穴位叫做神门穴，这个好多人都知道，它在手腕的内侧，然后呢小指就是在我们的小指这一侧腕横纹尽头处有一个凹陷，大家可以也可以说是从这个小拇指这直接推这个吃到手腕的时候，往这一坐这就有一个凹陷，大家可以这个呢神门穴，它是一个心经的穴，它能够宁心安神啊，我们可以揉个2分钟，这样呢也达到一个安心神的作用这是第三个需要做。第四个需要做的呢，大家可以选择摸腹，这样摸腹的话就是整个的肚子是吧，肚子呢就是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用我们的指腹去轻轻的顺时针的摸腹。摸的时候呢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只带动皮肤，不要带动特别皮下组织，你不要特别使劲，因为这个轻柔的按摩呢它是有一定的补养作用的，然后呢它有一定的健脾养气血的作用，如果你特别使劲以后它可能就没有这个作用了。通过这样的按摩方式呢，我觉得孩子 的这个心神就安静下来，家长的情绪也会缓解，然后呢这样啊，孩子就带着比较心神就阴阳平和的一个状态进入一个睡眠，对他第二天的一个精神状态都会一定的缓解。
3: 嗯，就是这一系列的按摩，其实听上去这些穴位挨得挺近的哈，基本上都在手上。我觉得这个
0: 有手有肚子
3: 啊，咱们是按摩的时候这些穴位都选择，还是说可以一次就按一两个穴位就可以？
0: 我是觉得，因为本身每一个穴位可能也就是两三分钟，我是建议他都选完，因为它有不同的功效，它调整的是不同的脏腑，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如果是有这样的心神不收的孩子，你都把它做完要好一些。
3: 嗯，每个地方就是按上两三分钟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对，嗯。
3: 那就是每天晚上睡前，家长可以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既给孩子哎放松一下学习的这种压力，又能缓解一下这个辅导作业产生的紧张的这种亲子关系哈。
0: 啊，对对对。
3: 对，那像还有很多孩子，就是开学之后会反映说睡得不太好，比较多梦啊，睡得不太踏实啊。家长有的说孩子晚上频繁的翻身啊，还有的夜惊，这种状态是体虚还是说秋燥导致的呢？
0: 嗯，就是说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好，然后呢，就是有惊跳这种表现是吗？
3: 嗯，对，
0: 嗯，这个呢，我觉得呀，一个是和秋燥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和秋天的关系比较大。
3: 嗯，
0: 主要是因为秋天的话，它对人的脾胃还是有一定，我们说从这个脾胃，从夏天的阳气要是没有养好，到秋天的时候，这个人的脾胃阳气就是比较弱的，它就容易出现腹胀啊。胀满不适啊，这个就会影响你的一个睡眠状态。
3: 嗯，就是其实还是说脾胃不太和，所以就睡得不太安稳哈。
0: 嗯，还有就是跟心肝有关系，这也是跟脾胃有关系。你要是脾胃不好，心肝滋养的不好，还有就是我们这种过度的夏天的时候过度的耗散，你让我的孩子老是不睡，过度的耗散呢，心阴损伤以后，你到晚上你就是阳不能够入阴以后，你就会出现这种做梦啊，有的孩子甚至夜里会有夜游就起来了。
3: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最终还是跟脾胃关系更大一些。
3: 嗯，
0: 还再加上秋天这个季节啊，也容易，因为伤春悲秋嘛，有的孩子也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也会影响晚上的这个休息状态。
3: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起居的事儿哈，就是因为假期的时候，大部分孩子都是晚睡晚起的，这个生物钟也是比较颠倒的。但是开学的时候，你就要面临的说早睡早起了，但早上起不来，晚上又睡不着。这个中医有没有一些不用药物，但是又适合孩子的这种作息调整的方法呢？
0: 我觉得这个作息的调整还是要，就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首先，当然了，你不能说是假期我十二点睡，我上来我就让他八点就睡，这样肯定是不行。就是我们要让孩子逐渐逐渐的，我们比较提前半小时、一小时这样的去逐渐逐渐的让孩子形成一个好的睡眠规律。然后呢，要求就是睡觉前一小时尽量不要看电子产品，一个是蓝光对人的这个大脑是有一定影响的，睡眠会让他兴奋。再一个呢，这种光本身就会扰动人体的阳气，阳不能入阴，这个孩子就睡不好觉。对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在白天的时候呢，让孩子呢尽可能的去户外，要接触风、接触光啊，然后呢，这样呢不要去反复的赖床呀，帮助阳气该升的时候升，该收的时候收啊。然后呢，在中医呢，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睡前泡泡脚，睡前半小时泡泡脚。对于儿童来说，泡脚可能不需要太长，因为孩子这个是至阴至阳，他的阴阳都比较弱小一些。一般来说，泡到什么程度？泡到额头微微有点出汗，哎，就可以不泡了。一般来说，连八分钟左右就差不多，这个儿童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如果说还不行，大一点的孩子，我建议孩子可以在睡觉前做我们中医的这个八段锦。
3: 嗯。睡前八段锦吗？
0: 睡前八段锦，八段锦它是有阴阳调和的作用。我们说睡觉前二十分钟，你可以打一次，打一遍那个八段锦。八段锦呢，它不要求你动作做得多到位，但它这个呼吸、吐纳你必须要做到位。
3: 嗯。
0: 然后呢，这个八段锦呢，它一个是阴阳协调，再一个它有很多的拉伸动作，可以缓解你一整天的这种肌肉的紧绷啊。情绪的压力呀，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睡眠也是有好处的。
3: 嗯，睡前打八段锦哈。
0: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选择，如果我们说八段锦一长套我做不下来，我可以选择这个动作是吧，什么比较轻松一点的动作做一个，就做个什么双手托天地三焦啊，这些都可以哈。

0: 然后呢，再一个呢，啊，中医讲晚饭这种饭呢，晚餐这种饭呢，一定不要吃的过饱或者是太难消化，这样呢就会导致中医讲胃不和卧不安。你要是胃肠到晚上还得不到休息的话，他可能孩子就是来回反来回反睡不好觉啊，这就是睡觉前2小时尽量不再进食了。哎，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作息习惯，就有助于孩子的一个睡眠。
1: 对，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啊、睡觉啊，都是跟孩子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哈。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开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年纪比较小的，甚至就比较焦虑，或者说哭闹、抗拒上学哈，情绪也非常的烦躁。像这种情况，它属于我们中医说的情志失调吗？这个家长有没有一些说日常的饮食啊，包括我们说有没有一些小的食疗方啊，可以帮助孩子去疏肝安神、平复情绪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儿童来说，相对来说比成人面对这种环境的改变，他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焦虑，也是跟孩子本身的这个身体状态，比如我们说了"心肝常有余"，是吧？他这个神志肝容就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心神不宁的一个表现。而且孩子呢也比较小，他对于好多陌生的事情，他认识的也没有这么到位。面对一个环境的改变，他可能担忧啊、担心就比较多一些。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肝气得不到疏泄，这个孩子就会出现焦虑啊、抵触啊、易怒的这种表现。啊，当然了，这个呢，实际上来说，我觉得对于成人和儿童面对新环境的焦虑和抵触，这个都是正常情绪。我觉得，首先家长要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孩子不可能说是高高兴兴的第一次去上学，尤其是我们像新的初中生、新的一年级或者新的幼儿园小朋友，他不可能去到学校里头一个陌生的环境，他特别高兴。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他会有一定的情绪，我们就不要一味的去批评呀、督促呀，我们要多倾听和接纳情绪。如果家长要能做呢，最好是能够啊，不要去指责孩子，要过多的经常去听孩子说什么，然后呢，实在不行了，我们可以去用肢体语言，比如说拥抱呀、轻拍呀，来缓解孩子的这种情绪压力。然后呢，放学以后呢，哎，让可以领着孩子多在户外活动一下，然后呢，让他接受接受阳光，接受接受空气，接受接受这个亲子时光，让他那个这种紧绷的情绪可以放松一些，肝气呢也得到一定的舒展，也减少他这种焦虑情绪。那对于写作业，有些孩子不能够坚持的，你也是可以减轻这个学习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写20分钟就休息5分钟，哎，这样的方式来让孩子逐渐适应这种上学啊不适的感觉。
1: 其实苏主任说的更多的就是多去体谅孩子、理解孩子哈，接纳他的情绪，并不是一味的去指责他，说为什么别人家孩子行，别人的小朋友都不哭，然后你就在这儿闹情绪哈，可能更多的指责只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这个烦躁的情绪，他这个情绪没有办法疏导出去的话，对于这个接下来的学习呀，包括这个日常的生活也不是特别好的帮助。那也非常感谢苏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除了我们说给孩子收心收神儿，那个秋天呢，也是说儿童健脾养胃的黄金期，咱们怎么来去养好孩子的脾胃，帮助孩子增长这个秋冬的抵抗力，帮助孩子长高发育哈。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苏小霞苏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给家里的孩子啊，这个秋季开学中医养生课做好收心收神的工作。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秋季呢，重点是养好孩子的脾胃。那苏主任也跟我们来说一说，秋天为什么是儿童养脾胃的黄金期呢？
0: 我们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咱们平原地区比较潮湿闷热，是吧？很多孩子呢，他凉，脾胃呢，他整个运化能力是错的，是差的。然后呢，等到入秋以后，这个暑湿渐消，然后呢，天气就凉快了，脾胃这个运化能力呢，就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了。然后呢，我也正是这个调理的脾胃的一个黄金时期。那又说小孩呢属于一个脾强不足的状态呢，脾又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说呢，调理好脾胃，它对于我们整个全年的养生都非常重要。那脾胃调理到位，它会有获得什么好处呢？一个是首先气血充足，我们说脾为肺之母，肺气得到了充养，秋冬呢它就不容易生病啊，抵抗力呢就会明显的上升。然后呢，气血之充足的话，它也会滋养到我们的筋骨肌肉，然后呢助力孩子的身高 和发育，还为冬季呢生长呢也储备了一定的营养物质。然后呢，脾胃功能稳定了，它也会减少这种积食内热的一个发生，睡眠呢情绪呢也会随之改善啊，这就会对它整个全年的身体健康、生长发育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嗯，这是我们秋天把孩子脾胃去调理好的一个原因哈。嗯，初秋养好了脾胃，对于孩子这个秋冬的抵抗力，包括我们说长高发育也都有不少的帮助。那像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比较喜欢吃重油的、重甜的，尤其小朋友，我发现小朋友们对于甜食是特别的喜欢哈，再加上一些这个零食啊、冷饮啊，他是不是就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呢？
0: 对，比如说这个，如果要是说啊，大量的吃这种重油重盐的食物，它其实就属于这种中医讲的啊高脂类的食物，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容易形成积滞。开学以后，首先就是积滞日久了，它就会化火，形成内热了，内热上炎，它就会出现口臭啊、口腔溃疡啊、嘴唇干裂呀、啊、便秘呀、磨牙，就是热邪扰动心神、损伤津液一系列的表现。如果说这个啊，积热嘛，它要是上升到肺，那叫肺呢，就有肺热了，肺气就会不宣。然后呢，首先，然后呢，它一吹风，它就容易病。再一个，肺气不宣，它也会出现咳嗽。然后呢，如果说反复的肺气不宣，有可能咳嗽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哎，就是那种慢性咳嗽不容易好。如果是积食再加上这种我们说秋天的这种燥邪，然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津液损伤，反复出现干咳呀、咽喉红肿啊这种表现。如果说脾胃被积滞所困住了，气血生成不足，然后那个湿气还是有，然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没有精神，然后上课犯困，然后呢哎，同时呢他会有啊肝气犯胃犯脾的一些表现，怎么样，烦躁易怒啊、睡眠不安呀、等等等等。整体来说，积食它不仅是影响脾胃，它也会影响心，也会影响肝，它对我们五脏六腑呢都有一定的影响。
1: 嗯，那像对于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孩子怎么来去解决呢？就是他可能已经因为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了。
0: 嗯，如果是你积食的话，那当然我们肯定还需要来判别你是单纯的积食，你还是脾虚积食，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再去判断一下。
1: 嗯，
0: 如果是一个单纯的积食，它可能病程比较短，它可能就是主要表现为短时间的这种食欲减退啊、口气比较重啊、大便比较臭或者比较便秘啊，然后呢精神状态是还可以的，体型也是比较好的，是一个哎，比如说我的体型是一个中等体型，也不偏特别胖，也不特别瘦，夜间睡眠虽然也是不安稳，但是呢也是能睡的啊，舌苔比较厚腻，舌质比较红，这是一个单纯的积食。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你看你只要是单纯的积食，我们就哎，可能我们就调整饮食，比如说我们清淡一些啊就可以，或者吃一点消积食的药就能过。如果是一个脾虚夹击的话，那相对来说他的病程比较长，脾胃功能比较弱，如果我们他可能会长期的食欲不振，然后呢他吃一点就饱了，然后呢大便呢比较，有的孩子是比较稀的，然后呢经常有那不消化的食物很散，然后呢容易疲倦，然后呢面色也是一个很黄没有光泽，有的孩子下眼睑整个都是肿肿的，然后看着都是紫的啊，这个时候呢啊你就不单单是要吃点消积药或者清淡饮食，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多的来健脾胃，才能够帮助他更好的缓解啊积食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要给孩子去健一健脾胃哈。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苏主任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几个这个适合儿童秋季健脾的食疗方吧，也适合小学生啊、幼儿园孩子们。比方对于孩子挑食啊、饭量小、面黄肌瘦或者大便不成形的这种，您有什么这种食疗的建议吗？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山药小米粥，这个呢也是比较简单易得的哈。我们是山药呢，它就有健脾滋阴的一个效果。然后呢，我们的小米呢，小米这个呢，它能够健脾，它也能够安心神啊。所以说呢，煮粥，而且它的口感也比较好，对于这种脾胃虚、大便比较干、睡觉不好的孩子，还是挺适合喝这一个这一类粥的。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孩子是大便阻鸣期，有的孩子临床有很多孩子就是一吃饭就去厕所，一天去好几次厕所，这样的孩子呢就可以 选择这个南瓜芡实粥。我们的芡实呢，它是一个健脾利湿，它能够止泻的一个啊。我们用南瓜，因为芡实比较硬，它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煮去啊。然后呢，芡实呢是有一点点，它不像我们说的小米，它是很温和的，芡实它又很有一股药。

0: 味儿，如果呢，哎，加点南瓜呢，哎，一个人又可以综合它这个药味呢，又可以缓解它这种，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燥性，它的这种湿性，然后呢，哎，这样呢，它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固肠，哎，适合这种脾虚湿邪比较重，哎，大便偏稀的孩子。
1: 其实刚刚您说的这些材料食材来说，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都是比较好去获得的哈，而且做的，我刚刚听您说到的这个粥也好，也是比较好做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家长面临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选择给孩子在秋季的时候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食疗方哈，让孩子去多吃一吃。
0: 那像很多我们说到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孩子遇到的这种问题，家长也比较着急，想给孩子做做进补。咱们中医是不是建议孩子秋季给进补呢？
1: 对于儿童来说，
0: 这是以前的时候咱们都是贴秋膘健补，是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孩子脏腑比较娇嫩，他是不提倡用膏方啊、补品啊来这种去补，因为孩子的体味比较
1: 滋阴
0: 滋养，它这个阳气和阴呢，它都是很稚嫩的。如果你用这种燥性的东西去补，有可能很快补的就是阴阳失衡了，孩子就早熟啊，或者其他的内热啊就会起来。我是觉得临床我们不建议给孩子去这种像成人一样用一些滋补的药。一般来说还是建议孩子以养为主，也不是补，主要是通过五谷啊、蔬菜呀、肉蛋啊这种 平衡的饮食，哎，去养护我们的脾胃，而不是去补养脾胃。可以选择像这种药食同源，啊，健脾啊，平和的食材，像我们说的山药啊、莲子呀、芡实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啊，药食同源的食物，可以我们可以平常常用一些，要比我们单纯的补脾胃效果更好一些。
1: 大补要好些。
0: 好，也非常感谢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哈。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也再请苏主任给大家做一两点生活方面的建议吧。首先呢，我就是从我们儿科医生的角度来说呢，我还是希望每一个家长呢都能够怎么说呢，静下来听得懂孩子，然后呢要听得懂孩子的 心身也要观察到孩子的这个身体不适的信号，然后呢，我们要少一点点焦虑，多一点点耐心，然后呢，才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我们说学习固然重要，就是说健康的体魄啊，安稳的睡眠，平和的心态，才是我们健康成长路上必不可少的内容。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少一些些焦虑吧。
1: 好，再次感谢苏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能够元气满满地迎接新的学期。感谢您。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不管拍照看剧还是玩游戏啊，都是要面对屏幕的。那么什么样的屏幕才算是好屏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参数或者说厂家的宣传， 2K 屏、120Hz、165Hz、 DC 调光什么什么之类的，听着天花乱坠啊。那今天跟大家来通俗的聊一聊一块屏好不好，究竟要看哪些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今天节目会继续送出两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啊，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持续收听。待会儿咱们会有一个互动竞猜的节目，只要你手速够快并且能够给出正确答案，那么这个冰箱贴就送给你。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玩到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OPPO。 那么在这个九月份啊，即将到来的九月份，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将会发布。那么现在最新消息显示， OPPO Find X10 Pro Max 将会全球首发三颗两亿像素大底儿影像方案，也就是说它的主摄长焦和超广角都是两亿像素传感器。那么主摄呢，是全球首发三星的 HPC 传感器，支持 DeepPix 超高动态技术，拥有两亿像素，然后尺寸呢是 1.1英寸。这个 DeepPix 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提到它是超高动态技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手机摄像头里面每一个像素想象成一个小水桶，这小水桶干什么呢？可以接雨水，那光打过来就相当于雨了。你水桶接满之前这个画面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雨太大，水桶溢出来了，那这片就会变成死白，高光炸了，细节没了。但如果说水桶太小，稍微亮一点就溢，暗处又接不到几颗这个光亮，所以手机拍逆光经常会出现脸黑天白这种情况。那 DeepPix 它干的事儿呢，就是在不把水桶做大的前提下，把桶内结构给改了，能够让它装水能力更多。你像同样大小的像素，现在能够接住更多的光，这样的话亮处不容易过曝，暗处呢也能够让它显示得更清楚。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拍一些逆光的环境、大光比的环境，就不会出现说一边是黑，然后部分是黑、部分是白的那种啊。就是动态范围更大了。那 Find X10 系列还会搭载联发科天玑9600系列的处理器，像 Pro 和 Pro Max 采用天玑9600 Pro， 都是台积电二纳米工艺的处理器啊。那么预计会在九月份发布。同样在九月份发布的还有 Vivo 的 X500 系列，现在也是每天都在预热不同的配置情况。像 X500 Pro最新消息显示，将会全球首发京东方 Q11 2K 蔡司大师侧彩屏，屏幕尺寸呢是 6.85 英寸。那官方介绍，全新的发光材料让滑动拖影相比于上一代优化 93%， 色彩的均一性提升 43%， 亮度均一性提升 22%， 达成电影级全链路色彩显示。同时呢，功耗相比上代 1.5K 屏降低 21%， 屏幕的使用寿命直接翻倍，而且画质提升不需要牺牲续航。还有一个升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自动亮度。其实现在手机都可以自动调节亮度啊，比如说当你来到很亮的地方，你觉得屏幕也变亮了，当你来到阴暗的地方，你会发现屏幕也变暗了。然后如果调节的够好的话呢，这个过程我们自己是没有感知的，因为它会相比于这个环境的这个光亮的程度来调节，这样的话跟我们眼睛所适应环境的能力，它其实是一个等比例的升高或者是降低的。但是也有很多屏幕它其实调的不是特别好，自动亮度比如说当你去到很亮的地方它还没有调过来，你看屏幕看不清，但是当你去到一个比较昏暗的地方它也没有降下来，你会发现在昏暗的地方屏幕亮度还是那么的亮，会觉得很刺眼。所以这一次 Vivo X500 Pro Max 这块屏它的自动亮度官方表示会是安卓阵营体验最好的。而且官方还说了，今年蓝厂有两块顶级旗舰屏幕，一块呢是给到了 X500 Pro Max， 另一块给了后续的 iQOO 新品，那么大概率就是 iQOO16 啊。所以说 iQOO16 的屏幕也值得期待。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在上周五很多朋友都关注到的一件事儿，因为在上周五，也就是8月29号，长鑫存储发布消息，长鑫 LPDDR6 内存正式量产。那么首发的这个处理器呢，是小米自研芯片玄界 O3， 然后呢，小米18 Fold 是首发机型，那这也是 LPDDR6 新一代移动内存标准首次落地到商用手机。其实很多朋友在听到 LPDDR 什么就觉得，哎，这是什么呀？其实它就是内存。正常来说，我们手机是分为闪存和内存的。闪存平时我们看到 UFS 什么 3.1、4.0 这种，这个是闪存。闪存就像一个仓库，可以装照片、装文件、装 APP， 对吧？那么内存呢，就是 LPDD 什么什么，它就像厨师旁边的备菜台。然后 CPU 就是手机处理器，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厨师。那厨师要做什么菜？他是不是得先把菜从仓库库房拿到这个备菜台上啊？你如果这个备菜台面积越大越宽，这个菜传过来是不是越快？厨师就不用在那儿说炒一个菜等半天，那料怎么还没放呢？怎么还没放过来呢？因为这个台子太小了，招不下。但是如果你面积够大，他现在做这道菜，下面这几道菜可能都已经放过来了。所以这个是内存，也就是 LPD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
长鑫的 LPDDR6 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个厨师的备菜台。那 LPDDR6 相比于 LPDDR5X 也就是上一代的内存，我们还是用备菜台来比喻的话，就是这个面积更大了，更宽了。而且这一次升级主要有四点，一呢就是传送更快，峰值速率从大约 10.7GBps 提到 12.8BPS， 然后涨了大概是20%。二呢就是单车道变双车道，从一条16位通道改成两个12位子通道并行，不管是读还是写它各走一道，然后你多核同时读取数据的时候不容易堵车。三是什么呢？就是取料更精细了，最小访问力度从64字节降到32字节，按需给料，省电省续航。第四呢就是自带质检员，芯片内部强制纠错，数据出错能够自己修正，长时间运行更稳啊。那么内存上升一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用户，像平时刷视频、聊微信、玩游戏什么的，基本感知不会特别明显，因为这些场景远没有被现在的这个内存喂饱，也就是说我们用现在的内存也是绰绰有余的。那真正受益的是什么？是一些高负载的场景，最明显的就是端侧 AI， 比如说你在手机本地跑大模型，实时进行语音翻译啊，生成图像，这样的话如果对于内存带宽极度饥渴，那么双通道和高带宽能够让回答更快，生成的更顺。也就是说 LPDDR6 其实它的价值是给未来要升级的 AI 留后路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小米。那么小米据说正在测试智能隐私显示功能，它会缩窄屏幕的可视角度，并持续检测旁人的视线，用户既可以全局开启，也可以只为指定的应用和通知来启用。那么在系统当中还出现了页面隐私显示和超级小爱的应用分组。页面隐私显示是你可以密码在密码输入、支付或转账以及一些敏感消息的界面的时候自动开启，而超级小爱应用分组呢，是可以让我们根据一些场景来进行分组，并且再配置统一的一个触发规则。不过目前正在测试的这个防窥它不支持横屏使用，再有就是如果你打开了防窥模式可能会增加耗电，当然如果你手机本身电量不多了，你开启了省电模式，那么它也会自动退出这样的一个防窥模式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手机份额的一个排名，这个是最新的一份2026年7月份国内手机市场份额的数据。华为以 20.6% 的份额领跑，再度拿到市场第一。那么这其中呢，华为的 Mate 80系列和畅享系列的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那截止到第31周，华为 Mate 80系列累计销量大约是827.84万台，可以说距离1000万大关越来越近了啊。那么在整个 Mate 80系列当中，标准版的表现是最为亮眼的。那么在2026年上半年国产手机市场当中， Mate 80标准版是

行致敬革命精神，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盛宴。那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充分展现了比亚迪闪充技术的非凡实力，在常温工况下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的新能源汽车使用闪充，可以实现从10%补能至70%仅需要5分钟，10%补能至97%仅需要9分钟，真正让充电像加油一样快成为现实，有效缓解了新能源出行中的续航焦虑。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提问。另外，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将会开启今天的互动竞猜，猜对的朋友呢，将会获得由 OPPO 提供的金属质感的冰箱贴一块儿。所以，想要互动的朋友，想要拿冰箱贴的朋友，别走开啊！因为今天的题目非常简单，咱们依然会猜一首歌。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应该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一个 BGM， 所以每个人都有希望拿到今天的冰箱贴。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

在即将开启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的环节之前呢，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解释过，这次又有朋友问了，他叫高兴，他说想问一下外地的朋友参与能得奖吗？谁参与都能得奖，但是现在有一个现实的很现实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奖的话得大家自己去领。你像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送出的奖都是要去石家庄万象城负一层的 OPPO 体验店去领，也就是你如果你觉得你最近能来那就能领。我不会说因为外地的就不给什么，这个都会，我会根据手速来选出前两位答对答案的朋友送出节目当中送出的礼品，因为每天的礼品不一样嘛，这两天可能都会是冰箱贴。但是如果说我选中了前两位并且给你发过去了如何去领奖的一个领奖通知，而你不能到场领的话，你也可以再回复我一句我不能到场领了，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会再把这个奖品顺到第三位或第四位的朋友啊。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交代清楚的，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外地听节目，虽然说这个奖你可能没办法领，但是咱们参与互动也是挺热闹的啊。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可以来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一个一，或者随便回点什么让我知道大家都准备好了。如果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开始有奖竞猜了啊。今天依然是听歌曲的前奏，因为本身我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做越听越经典嘛，越听越经典里面会播放大量的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这些歌曲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咱们在节目当中送奖品目的不是为了为难各位，咱们是希望大家都能共同参与一下热闹一下，本身上了一天班了挺累了，在下班路上能猜猜节目然后获得个奖品肯定也是非常放松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一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的题目都不会难，这些歌曲80%-90%的朋友在他们当年肯定是听过的，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就是送分题，比上周的歌曲还要简单。你看上周咱们播了那个 K 歌之王，咱们还播了一个雨一直下，是雨一直下吧，对，那两首歌就有很多朋友没有猜出来，或者说把答案猜成别的了，但是今天这首歌我觉得大家都能猜对。如果准备好了咱们开始播放了啊。好，我们来听歌曲前奏，听出来是哪首歌的赶快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留言告诉我啊。听出来了吗？我觉得这首歌很经典，应该不难。如果我在下班路上听到有人跟我互动，我会赶快把答案发给他，这首歌不就是那谁谁谁唱的谁谁谁吗？所以大家有谁听出来了刚才这段音乐是哪首歌曲的前奏，赶快留言分享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知道的答案发过来。还有一些朋友说没有反应过来，能不能再播一下？好，我们再听一遍。

好，我们就听这十五秒啊，我觉得这十五秒应该已经很明显了。赶快把你知道的答案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这首歌是哪首歌曲的前奏，把这首歌的名字发过来啊。答对的朋友并且是前两位最快的朋友，我会送出今天的冰箱贴。这个跟你说，冰箱贴质感非常好，金属的，然后它那个形象是非常卡哇伊的这种形象，特别好。反正我是满冰箱的门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冰箱贴，这个冰箱贴我也贴了一个。好，大家可以先留言猜着点啊，我接下来跟大家来回答几个大家所咨询的问题。宝葫芦说，老伴儿的手机坏了，现在想买一个新的，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喜欢看看广场舞视频，2000左右就可以了。这个价位首选荣耀 X80 Pro Max 或者华为畅享90 Pro Max 啊，这两款，一个是荣耀 X80 Pro Max， 一个是华为畅享90 Pro Max， 这两款在同价位当中属于销量最高的两款。牛牛说，华为 Mate 20 Pro 用了8年，实在没内存了，不得不换手机。最近看到了华为的 Pura X View， 想问问你的评价，关于芯片、镜头、尺寸啥的。这款手机目前还没有放出特别多的消息，反正有传言说它给到的处理器是麒麟 9030S， 内置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6.39英寸的屏幕，而且它的屏幕比例是比较宽的，不像现在咱们在市面上见到主流的这种细长的屏幕。这个是我能知道的最多的情况了，因为官方啥也没说，我们可以等一下啊，等到这个华为三折叠发布的时候，也许同厂就会发布这一款。还有朋友问到有没有提供睡前白噪音的 APP， 这个其实特别多啊，比如说你可以下载小睡眠，小睡眠我记得当年在手机圈刚开始播出的时候就推荐过，但是后来有反映说上面广告挺多的，后来我也就没有再说过。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在一些播客软件上，比如说小宇宙，比如说网易云音乐，再比如说喜马拉雅，你在上面搜，你就搜索关键词，比如说睡眠或者说白噪音，这个上面有很多这样的音频，你可以去试试看。

还有董，他说孩子上高中了，想要一个一加 A46T 这个手机怎么样呢？这个手机只要你不是特别特别喜欢拍照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因为它主打性能，同价位当中给到了不错的处理器，电池也大，外围配置层面像双扬声器、 NFC 红外这些都有，可以放心用啊，我觉得高中孩子用这款没有问题。还有简简单单说，记得听节目说微信可以加自己好友还是自己建群来着，麻烦你告知一下步骤。微信没有自己加好友这一说啊，但是可以建一个人的群，就是说这个群里面只有你自己。大家说这建群不至少得仨人吗？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生成一个人的群，那就是面对面建群。我们面对面建群大家用过吗？比如说大家都在同一个办公室，或者说同一个活动场地，那接下来建群的时候，我们共同输入一个四位数的密码，只要大家同时点击微信，我看看是在哪儿啊，微信右上角的加号，然后选择添加朋友，然后点击面对面建群，在这个里面只要同时输入四位数字，当然是一样的四位数字啊，比如说1111，如果大家同时输入1111，那么你就都会进入到这个群里面。那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你先点击面对面建群，然后输入四个数字，因为这四个数字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所以说这个群里面只进来你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方式你可以去试一下。还有小勇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手机2500左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这个价位如果想选性能好的话，可以看一看红米 Turbo Max 啊，红米 Turbo Max 它给到的是天玑 9500S，对吧，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天玑 9500S， 性能非常好，在这个价位难得，而且它有很大的电池，所以这款手机大家可以去考虑啊，红米 Turbo Max。 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老韩说能不能推荐一款免费的音乐 APP。 其实音乐 APP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就是汽水音乐、酷狗概念版，虽然现在这两款都需要我们在每天点开的时候需要去看一个视频广告，但是你只要看了，你当天就可以免费听歌，不受限制，所以它依然是市面上目前所有做的正规的软件当中可以实现免费听歌的 APP 啊，一个是汽水音乐，一个是酷狗概念版。

好，来看一下刚才这首歌有没有谁猜出来。前程似锦，他没有猜出来，他说我没有猜出来，就是直接承认了啊。然后喜乐康健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错，就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这个 CIALLO 这位朋友，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的微信好友，也经常会向我交流一些问题，但是你这个名字我一直不会念啊。然后他猜对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迪克牛仔的。另外还有12这位朋友也猜对了，高兴高兴，就是刚才问外地能参与得奖吗，他说我最近不去石家庄，我不要奖，我只是想参与一下。这首歌是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我们非常鼓励这种参与的精神啊，就是说虽然很多朋友可能不在石家庄，但是也想在下班路上稍微轻松一下，咱们都可以参与一下，咱不是冲着奖，咱是冲着节目好听，行不行。还有啊，吴大龙没有猜出来对吧，逝去的你，逝去的不只是青春，他猜这首歌叫你猜错了。还有刚才是谁猜了一首晚秋啊，我看到

晚出这两个字了。后来猜的是正确的答案，平常心没有猜对。薛慧娴猜着晚秋，这首歌跟晚秋哪像啊？还有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所以说就是像我一开始提到的，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选到的这个歌曲，我觉得80%-90%的朋友都能猜对，因为它确实是当年曾经非常非常红的作品。只要你家里有电视、有收音机，或者说你平时在大马路上路过一些音响店，就都有概率会听见。那今天的最快的两位朋友是谁？一会儿我得看一看，我得把这个时间捋一捋，看看谁是最先答对问题的，然后我会把那个获奖信息给你发过去啊。那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手机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我每天都会看手机啊，其实看的是屏幕，不管你拍照追剧还是玩游戏，看的都是屏幕。那什么样的屏幕才算是好屏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很多跟屏幕相关的一些宣传，比如说 2K 屏、 DC 调光、高频 PWM 调光，什么120赫兹、165赫兹，这些反正听上去很热闹，但心里面还是不太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块好屏呢。那接下来咱们不说参数啊，通俗的跟大家来讲一讲一块屏好不好要看哪些方面。首先肯定是分辨率，因为它管的是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清不清楚。你可以把屏幕分辨率想象成一张拼图的那个格子数，格子越多越密，画面是不是就越细腻。手机上常见的 1080p 它就像一本字号刚好的书，看着清楚，到了 1.5K 2K 字儿就更锐利了，凑近看也不容易看到那种粗粗的颗粒感。但是有一个前提，屏幕大小得跟着变。比如说同样的 1080p 你放在小屏上特别细腻，你放在大屏上它就可能糊了。所以说也不能只盯着数字，因为每英寸的像素数这个才是很关键的一个参数。每英寸像素数，平时我们如果看那个物料宣传的话，就是一个词叫 PPI， 它就是每英寸的像素数，超过300肉眼基本挑不出颗粒感。你再往上提升的话，肯定越往上提升越细腻，但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不大出来了。所以我们在挑选屏幕看分辨率的时候，记住一句话，够清楚就行，但是也没有必要一定要 2K 屏怎么样，因为你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再来看刷新率，刷新率管的是滑起来顺不顺。你就想我们平时小的时候看过那个连环画，对吧？连环画如果你每秒翻60页，或者说每秒翻120页，那感觉肯定不一样的。刷新率就像每秒刷新多少次，60赫兹是及格线，像前些年都是60赫兹，后来就到了90赫兹、120赫兹，然后现在又有了144赫兹、165赫兹，甚至185赫兹，这些都是旗舰水平。那么它影响的是什么？影响的是我们刷信息流、滑页面的那种顺滑感，还有就是打游戏的时候那个跟手的程度。但是平时我们聊微信呀、看视频呀，60跟90跟120的差距，其实大家也不会特别明显的感知到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度，亮度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它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因素，它管的就是我们在强光下还能不能看清屏幕。亮度的单位叫什么？我经常也在节目里面提，叫尼特。你像现在手机动辄标着2000-3000尼特，甚至8000尼特，听着挺吓人的。但是关键看两个数，一个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典型亮度，也叫全局亮度，越高越通透，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峰值亮度。这个峰值亮度决定的是强光下能不能看清楚。比如说你去户外大太阳底下掏出手机，如果这个屏幕哎呀看着很费劲不够亮，那就是亮度不够。所以说买之前啊，最好是在亮处试一试，看看在特别光亮的情况下这屏幕是不是依然能够看得清楚。说完亮度，我们再来说一说色彩。其实色彩这块也很重要，因为我们选电视也是这样，如果色彩不好的话，哪怕人家这个电视剧或者说这个画面做得非常的鲜艳非常漂亮，但是你们家电视其实呈现不出来。那么色彩这块商家平时爱说的就是色域广色准高。色域、色准、色域是什么？色域就是这块屏能显示多少种颜色，范围越大色彩越丰富越鲜艳，它就像一盒更大的蜡笔。但是蜡笔多不等于画得准，你色准才是关键，也就是你的颜色跟我们真实世界的颜色到底相差多少。好的屏幕呢，如果拍人脸的话，它就是人脸的肤色，但是如果屏幕不够好的话，它能把这个人的脸部拍得发红或者发黄。所以说如果你特别爱拍照爱修图，那对于色准就要特别看重，这一项也非常关键。如果你平时就是刷视频聊聊微信啥的，那屏幕哪怕说鲜艳点什么的，其实倒也不影响啊。此外呢，对比度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我们晚上看月亮，如果天空越黑，是不是月亮就会越亮，画面就越有立体感，这个就是对比度。那现在很多的屏幕都是 OLED 材质嘛， OLED 材质，因为每个像素都自己发光，显示黑色的时候直接就关掉这个像素了，所以说黑的很纯粹，对比度极高，夜景看电影什么的也特别带感。但是 LCD 屏靠背光，黑色呢总是带点灰，对比度天生就吃亏，但是胜在平时温和耐看啊。
刚才提到 OLED 和这个 LCD 其实就是手机屏幕材质嘛。那说到材质的话， LCD 就像一张永远亮着背光的画布，色彩温和不刺眼，价格也便宜，但是偏厚，对比度一般。而 OLED 每一个像素会自己发光，它能够做到更薄更艳更省电，对比度更高，而且还支持息屏显示。但如果说你的眼睛比较敏感的话，你可能看这个 OLED 的屏幕就不太舒服。所以说简单来讲，如果追鲜艳追薄追高端，肯定是 OLED， 如果图耐看图护眼图实惠， LCD 材质。但是现在有一个现状，就是说 LCD 材质的屏幕已经很少有手机会使用了，只有在部分低端机上可能还能见着。而且往往 LCD 屏它的分辨率最高就给你做到1080，现在甚至有很多都是720p 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清晰度这一块就很差劲啊。再就是什么呢，屏幕调光，屏幕调光也得注意。前两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详细的跟大家讲过 DC 调光 PWM 调光的一些区别，以及分别在什么场景下适用，所以今天就不再展开去说了。总之就是说，大家如果对于手机屏幕比较在意，那么你得确定自己平时到底怎么用。如果你天天在户外待着，亮度肯定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你平时爱拍照爱修图，那么这个色准就不能含糊。如果你喜欢睡前关灯刷手机，那你对于调光对于护眼肯定应该更为看重。如果就是平时刷刷视频聊聊天，中端屏完全够用，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一块好屏啊。其实这个挑屏幕就像挑鞋，参数是尺码，合不合脚得自己试。尤其是对于这个屏幕护不护眼这一块，经常有朋友问我哪个手机屏幕护眼吗？其实但凡涉及到护眼这一块，它不能纯看参数，也不能纯看调光，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眼睛它对于屏幕的感知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眼睛你觉得很敏感，那么最好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一定要亲自去看。因为别人说他可能没事，那只是能对于那个人来说可能没事，但是对于你来说可能就有事，这个就不是一概而论的，不能简单的说他觉得这个屏好就是好屏啊，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一定得自己亲自去看。

understand。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9，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想加我个人的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那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蓝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那清仓期间呢，如果家里有碎玉也可以拿到现场，这样的话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还能给你报销来回的车费。清仓截止日期大家记好了啊，是8月31日，地点呢是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竞猜的朋友啊，已经选出了前两位答对，这个手速最快的朋友，一个是就是那会儿我说名字不会念的，现在我依然不会念 CIALLO， 另外就是12，这两个朋友是最快给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所以获奖信息已经给你们发过去了，一定要准时去领取。那接下来呢是季广优品好物推荐时间，像平时洗完头肯定我们会吹干，对吧？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普通吹风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用高温把头发烤干，时间长了会破坏毛鳞片，让头发越吹越糟，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干枯、炸毛，很容易断，而且频繁出油。如果你很在意自己的头发，建议你可以把吹风机换成戴森的。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五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好不用多介绍啊，用过的人都知道，它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里快速干发，而且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长时间拿着也不累，尤其适合长头发平时得吹半天的女士，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手酸胳膊酸什么的。而且它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头发，可以很好的呵护细软的这种发质，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是有保护作用的啊，它能有效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而且全家人都能用。另外呢，很多朋友平时也会用吹风机做造型，那这款吹风机也给大家搭配了多款造型风嘴，像直发、卷发、蓬松造型都能够轻松拿捏。其实在吹风机界戴森就是王者，很多人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太贵了。所以接下来大家要听好了，因为今天咱们直接享受五折

优惠，平时的售价1998元，今天折后价只要999元，而且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毛梳一个。而且这款吹风机啊，有多种颜色可选。那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拍了，但是如果你喜欢，一定要拼手速，因为库存数量有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收到链接。戴森吹风机的优点很多啊，它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就能够快速把头发吹干，而且是智能温控，每秒会进行40多次的测温，可以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地呵护我们的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另外呢，它是高速负离子，能够抚平我们的发丝静电，吹完之后你会觉得头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而且发质肉眼可见的会有改善。此外呢，它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操作呢也很简单啊，滑动开关，有3档精准的风速设置，4档精准的这个温度设置。那么趁着今天价格优惠，一直观望舍不得下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冲。日常售价呢是1999元，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儿，到手只需要999元，配有5个风嘴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5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孔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5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一直以来备受热议的机票天价退改费的问题终于要有人管了。据人民日报8月26号报道，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透露，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据介绍呢，该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的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情况，保障旅客知情权和选择权。机票退改的乱象堪称民航服务领域的老大难问题。据黑猫投诉平台统计，今年上半年机票航空公司的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退改费用高，相关投诉呢超过了 1.3 万件，占比近一半。更有媒体追踪发现呢，尽管投诉不断，但2020年以来媒体曝光的机票退改扣费比例不降反升，改签费用呢从扣 40% 是一路飙涨到了扣 90%。 就在今年7月呢，一位旅客投诉其订购的 1.5 万元的票面价值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申请退票，仅退还了432元，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截至2025年，中国航空总人口超过了5亿，成为全球第一航空人口大国。但是呢，在航空市场快速扩张的同时，机票退改规则还远未真正的实现标准化、透明化。退改费的雾里看花已然成为行业突出的服务痛点。这既损害旅客的切身权益，也实际影响到中国民航的整体服务形象。客观说呢，相对于火车票，机票退改在现实当中确实有着更大的复杂性。这不仅体现在不同舱位、不同票价的退改规则有差异，更因为民航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不同的航司、不同的平台乃至国内外航线都可能会执行不同的标准。但是呢，规则的差异化不等同于可以任性，也不等同于可以隐匿规则。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相关乱象主要体现在收费规则各自为政且严重的不透明。如有媒体梳理发现，从2014年至2026年的10多年间的小字陷阱就在机票退改争议当中是屡屡被曝光。所以呢，制定专门的机票退改标准，全面提升规则的透明度，确实是刻不容缓。这既需要公平考量，明确更清晰合理的退改收费标准，从源头遏制天价退票费，也应强化规则的告知力度，避免旅客在信息不对称中误入到消费陷阱。市场的多元化不等于没有章法，公开透明才能出现这种实现童叟无欺的情况。那事实上呢，只有在真正统一透明的规则框架下，竞争才能真正走向健康和可持续，行业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可以说呢，无论是促进中国民航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强化对旅客的权益保障，都是时候补上机票退改费的规则课了。

0: 翅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

0: 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0: 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1: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聚焦 AI 应用安全痛点，多款政务大模型专属防护方案集中亮相赛场，依托赛事转化通道为雄安数字孪生城市筑牢 AI 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设置10余场专业赛事，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作为适配新区数字城市建设的核心赛事，设立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赛道。大赛始终以雄安真实建设需求为评判核心，各赛道均邀请新区政务、园区、基建单位代表现场观赛对接项目，以赛事搭建技术落地转化的长效桥梁，不少适配本地场景的创新安全方案收获多方关注。当下雄安新区正全域推进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政务办公平台、智能制造产线、城市全域调度系统都在大规模落地各类大模型工具。本届网安大赛人工智能安全赛道紧扣 AI 大规模普及衍生的全新安全隐患，面向全国征集适配政务、工业、城市综合调度场景的大模型专属防护解决方案。赛道内多款防护系统围绕全流程风险管控开展技术创新，其中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河北分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共同研发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安全防护方案斩获该赛道一等奖。河北分中心工程师田普：
3: 其核心呢，就在于我们采用了新一代的远程浏览器隔离技术和人工智能检测引擎，打造了一个从风险预警到实时拦截再到事后得以追溯的全流程防护方案。这套方案呢，可以像软件服务 SaaS 一样呢，轻便的在线部署，也可以像买设备一样部署在本地。
2: 场景会持续出台配套扶持政策，为参赛优质科创成果开辟落地绿色通道，在场地、场景试点、供需对接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撑，吸引各类网络安全技术团队深耕雄安市场。谈及方案与新区的适配方面，田普表示团队十分看好雄安产业发展环境。
3: 雄安新区的场景很有特色，比如政务数据非常敏感，工厂里有数字孪生模拟，城市需要全域智能调度等等。针对这些呢，我们做了专门的适配优化，面向整个新区的全域数字化场景呢，我们的方案支持快速轻量化的接入，这样呢就可以批量对接园区、企业、政务平台里的各种大模型应用，落地后呢，我们会同步提供持续的运维服务，非常贴合雄安数字城市长期建设的需求。
2: 本届场景会网络安全大赛不只是技术比拼平台，更是新区筛选、引进、孵化安全技术的重要载体。大量贴合雄安特色场景的 AI 安全防护成果，将借助赛事打通的转化通道，快速对接新区数字基建项目，全方位筑牢未来之城人工智能应用安全防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

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

0: 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 使之

0: 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8: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9: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 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8: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0: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0。

0: 6060。
1: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明天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一条有关保护未成年人的新规也即将实施。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记者注意到，不只是重庆，福建、广州、郑州等地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2022年，福建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电话手表进校堂。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啊，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立法禁止手机入校啊，就能把手机挡在校园外吗？其实只要孩子有心呐，校门拦得住手机，拦不住孩子千方百计的带手机的小心思。更关键的问题是，学校用手机的问题解决了啊，那课后呢？啊，所以立法禁止手机入校，不在于禁令有多严，罚得有多狠，而是要用制度厘清权责边界，学校怎么管，家长怎么配合。不是把孩子隔绝在数字时代之外，而是引导他们科学适度使用数字产品，培养孩子健康用网的习惯。这就需要家长放下手机，以身作则，做好示范，别总是图省事儿电子带娃。也需要社区补齐文体资源，依托篮球场、图书馆等开展丰富活动，填补被屏幕占据的课余时光。根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或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煽动性话题，或以消息人士自居，在直播中散布抽骨髓做实验等耸人听闻的谣言。

借机收取粉丝打赏。更有甚者，个别大熊猫粉丝啊，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盒网暴科研人员，威胁其家人。我们发自内心喜爱国宝啊，作为普通网民应该保持理性和克制，尊重科学，信任专业，不轻信谣言，不参与网暴。有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很欢迎理智的公众对他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比如一些粉丝发现游乐设施离大熊猫太近，造成噪声污染，建议增设防投喂围栏，对游客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等等。这些基于事实充满善意的意见啊，才是爱心与守护的双向奔赴。国宝自带流量，但科学保护不容饭圈乱伸手，让动物保护回归科学，这才是对大熊猫最真挚的爱。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大比分2-3不敌泰国女排，摘得银牌的同时无缘提前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根据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席位分配规则，东道主美国队自动获得一个席位，五大洲的锦标赛冠军各获一个奥运席位，剩下的六个奥运名额则将由2027年世界杯以及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的世界排名来确定。那么根据规则，亚锦赛前三名将获得2027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此前的三四名决赛，日本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因此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和日本女排都获得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没能通过亚锦赛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意味着中国女排通往洛杉矶的道路将变得更为曲折啊！不过中国女排还是有两次机会，一是在2027年女排世界杯上呢，只要排在尚未获得奥运门票队伍的前三名，就可以拿到一个直通名额；二是在2028年通过世界女排排名积分争取机会。2-1领先，最后球输了，无缘冠军，也无缘直通奥运。赛后大量网友和球迷呼吁女排召回朱婷，这个话题很快就冲上热搜了。很多网友不理解，朱婷在欧洲联赛打得风生水起，为什么因为所谓的注册问题就进不了国家队呢？到底其中有什么隐情？记者注意到，在去年10月份，朱婷曾坦言东京奥运会自己经历过至暗时刻。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就朱婷和中国女排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些不可言说的纠葛呢？不过呢，不管朱婷回不回得来啊，中国女排现在的问题不是朱婷一个人就能解决得了的。好在中国女排并非没有翻盘的余地，关键在于接下来近2年的时间里，如何加强训练啊，补足短板，稳定积分，抓住关键战。针对媒体报道的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问题，厦门市联合调查组8月30号发布情况通报称，已经对法定代表人庄某晨、股东曾某明、业务培训主管李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根据新京报之前的报道，厦门一家为多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有消杀公司员工直言啊，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打死也不会去吃啊，把敌敌畏当作常规使用的消杀剂使用，这哪是什么消杀呀，分明是投毒啊，性质之恶劣让人不寒而栗。最终6个人被刑事拘留，一点都不冤。同时其他地方也该举一反三，比如这样的隐秘乱象到底是个案还是行业通病呢？各地都不妨加大专项清查力度，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答案。无论如何，食品安全无小事，面对如此恶劣的行为，必须出重拳零容忍，让任何心存侥幸把安全当儿戏的不法者都无所遁形。河南新乡一名长期公益清理路面地钉的博主，近日作业时被工作人员以切割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了。当地城管局随后通报致歉，称沟通方式简单造成误解。据之前媒体报道，当时有2位工作人员不让用切割机，说可以采取不用扬尘的方式取下。博主康先生因为条件限制只得作罢。
新乡市红旗渠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说，对公益行为持鼓励态度，不过最好先到城管局备案，或者直接让职能部门来处理。该博主将视频上网之后，评论区炸了，网友的愤懑不难理解啊。一个自掏腰包自带工具无偿清理路面隐患的人，怎么反倒成了被劝阻的对象呢？当地通报说这是误解，这有什么好误解的呀？一边是长期在路上造成安全隐患的钉子，一边是短暂切割造成的扬尘，哪个危害更大一目了然。再者说，切割钉子能有多大的扬尘以至于影响环保了？路面哪里有钉子怎么清理，不该是相关部门的职责吗？自己不管就算了，还见不得别人清理，甚至对清理的公益行为设置程序，这分明就是在搞官僚主义啊。这一点啊，跟清除地钉的博主就差远了。人家是网友反映哪里有地钉，迅速就到场，马上作业，立刻消除隐患。所以相关部门与其道歉，不如反思一下，为什么网友发现问题情愿找博主而不是找城管局啊。所以清理地钉引发纠纷的关键问题，恐怕还不是扬尘，而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公益除钉行为，更主要的是主动清理脚下的危害，而不是在中间添堵。公共空间的安全维护终究不能靠零散的个体来支撑，需要的是有章可循、有人负责的专业体系。购买复兴号列车13号二等车厢11排的座位啊，到了站台才发现等来的是和谐号动车，并且13号车厢并没有11排。据吉姆新闻报道，乘客李女士向记者反映，8月28号她从长春搭乘高铁去沈阳，遭遇列车临时调整，原本的二等座变成了无座，自己上车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接到了12306发来的可退票消息。车厢连接处还站了不少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乘客。8月29号，有网友说收到列车长代表铁路部门的来电致歉，承诺未来会改进此类事件的处置流程。从报道中来看，这次问题出在了列车临时更换。复兴号和和谐号这个座位布局不一样，换车之后原有的11排直接就消失了。可问题是车换了，票务系统并没有跟着更新，也没有提前通知乘客啊，所有人都被蒙在鼓里，到了上车那一刻才被动面对没座的现实，就只能在过道啊、车厢连接处将就着站一路。如果说临时换车是调度环节不可避免的突发状况，那后续的处置就说不过去了啊。车开了才发退票短信，等人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无法操作了，通知就成了马后炮啊。现场列车长态度不错，耐心解释，诚恳致歉，看得出是在尽力的安抚旅客啊。可一个人的善意不能替代铁路方面理应依法履行的退票与减价义务，更撑不起整个系统的漏洞。如今铁路部门已经道歉了啊，表示会优化处置流程，这个态度值得肯定啊。但是道歉只是第一步，相应的补偿啊补救啊都得应该有个说法。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会不会还是同样的混乱？近日，一则关于高速公路收费方式的建议引发全网热议，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官网留言，询问能否改进现行高速路 ETC 的模式，并指出个人感觉不方便，所以还得需要专门安装车载感应设备，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而且设备容易出故障。更换维护繁琐。该网友还建议能否依托成熟的移动支付技术，改用车牌号绑定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实现车牌识别直接通行扣费，进一步简化高速路的出行流程。这条建议经过媒体报道之后迅速冲上热搜，交通运输部公路局也及时回应，表示 ETC 仍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车主可根据出行需求自主选择通行模式。网友的道理呢，建议是有一定道理，交通运输部的回应也没错。不过呢，高速路通行服务的优化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多元互补、迭代升级的渐进过程。传统的 ETC 收费模式当然是不可替代的，车牌无感支付当然也可以有。交通服务的核心要义不就是以人为本，便民利民吗？有关部门要看到 ETC 存废之争背后的真正的问题，那就是公众对交通出行公共服务精细化和智能化升级的期待。

花存在潜在的危害，瞬间光剂量持续会消耗壁花寿命。同时擅自翻越隔离防护护栏，严重违反文博场馆参观管理规定，属于不文明游览行为。这文明游览始于细节，文物保护贵在坚守啊，古建筑古壁画承载着千年历史文脉，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不可复刻的珍贵的文化资源，一旦损毁便永世无法复原呀。我们真诚呼吁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文博参观管理规定，敬畏历史，敬畏文物，文明观览，依规游览，共同守护好千年传世文化瑰宝，让珍贵文脉呀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面试被拒绝了，却意外收到招聘公司转来的1000块钱。这则新闻近日登上热搜，看懵了无数打工人呢。重庆一位求职者在面试中按照企业要求提交了完整的项目方案，阐述了相关构想，最终因为方案思路跟项目方向不匹配，未能入职。让人意外的是，当公司主动转来1000元，并留言说明这是面试车马费和茶水费，感谢辛苦付出，恳请收下，当事人感慨没有被白嫖方案，自己入行10年第一次在面试落选后收到辛苦费，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被尊重。哎，这件事之所以刷屏啊，并不在于1000块钱本身有多贵重，而是在它精准戳中了无数求职者共同的痛点。就现实职场中，不少面试都是随意索要完整方案，但面试完了就没下文了，求职者搭进去的时间和脑力全打了水漂，甚至连一句反馈都等不到。啊，当然了，为千元辛苦费点赞，并非鼓吹每家企业面试都得付费啊。但是招聘本来就是双向选择，能合作是缘分，合作不成也该留点体面。啊，求职者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创意，同样是劳动啊，不该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免费资源。说到底吧，一家公司有没有格局，不只是看他能不能招到对的人，更要看他呀怎么对待那些来过的人。职场的温度不止在签约的那一瞬间，更是在告别的那一刻。纪管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正式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5折，无套路无满减，不用等年终。巴宝莉外套、开衫，还有芬迪、Coach 爆款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miu miu 时尚墨镜随心挑 ，LMB 潮包啊帽子，耐克、阿迪达斯潮鞋全线半价，更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抓紧冲啊！今天纪管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好物就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能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老人小孩安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封嘴，有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柔和封嘴、防飞翘封嘴。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纪管御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5价抄底，到手仅需999，并且呢，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呀！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老款清仓库存，数量有限，售完不再补货了，错过再无这样的抄底价，喜欢别犹豫啊。它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短短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温控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啊，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毛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5款功能封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啊，蓬松造型轻松拿捏，男女日常造型都适配，操作很简单，滑动开关，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纪管御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抄底，到手仅需999，
配有

0: 五个封嘴，并且今天下单还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是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款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价格赶紧下单。另外呢，再给大家带来一款换季刚需人人都能穿的百搭好物 Coach 经典印花圆领卫衣啊。说到 Coach，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这几年热度挺高的，经典马车标系列更是品牌王牌爆款。整件衣服采用定制立体刺绣工艺，马车 logo 饱满立体，线条清晰，自带凹凸质感啊，针织走线细密整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大牌质感，精致又耐看，不廉价。面料更是诚意满满，甄选100%高品质纯棉面料，触感柔肤亲肤啊，透气舒适，四季穿都合适。大家都知道 Coach 卫衣线下这价格不低啊，既管御品商城大牌也疯狂，日常售价799元，今天下单立享5折优惠。我们不管是经典马车标款还是简约 logo 款，五折到手仅需399.5元。 XS 到 L 码可选，福利库存有限，晚了这尺码就不全了。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件珍稀的标本面前，嘿，真是上了一堂好课呀。孩子用手抓标本，用脚踢标本，这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吧，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跟着一块玩闹。孩子还脱下鞋子拍打这个标本，父亲在旁边一边递着还一边笑，整个过程宛如一场亲子互动啊。他们玩的是谁呀？莽山猿毛头鹫标本。莽山猿毛头鹫，这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群种濒临灭绝。1984年，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啊，首次发现这一新蛇种的线索。为了研究和保护它，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然后呢，还有这标本被两个熊孩子给玩坏了。根据馆长张金硕的描述，事发时有在场游客提醒，家长就没在意。保安过来制止的时候啊，这家长已经带孩子离开了。这家长起初不承认触摸标本，当保安提醒啊，说你这摸着标本要赶紧洗手，里边的粘合剂可能有问题啊，是不是有毒什么的？嘿呀，这家长害怕了，带着孩子继续洗手了，洗了两分钟。估计把手都洗秃噜皮了吧。就也就是说呀，如果不是完整的监控记录，如果不是游客举报反映，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这莽山猿毛头鹫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了。舟山眼镜蛇因被孩子脱鞋拍打，腹部两侧开裂。这已经不是熊孩子的问题了，孩子不懂事倒有正常，成年人不懂事那就是教养问题了。国家动物博物馆定性很准确啊，说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性质恶劣这四个字字字到位啊。现在的问题是，然后呢？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随行的这位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来递给孩子，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甚至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侵权色彩。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按照律师的解读，这名父亲将面临3重责任。首先就是民事赔偿，得承担标本修复以及价值贬损的全部费用。二一个可能是行政拘留，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最严重的那就是刑事责任呢。如果人家这标本的修复费用加贬值损失合计达到5000元以上，就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父亲的行为不是说没看住孩子，他是主动拿起，主动递交，他属于共同侵权。熊孩子可以免责，监护人不能免责。这就不是批评教育能了结的事。

0: 事儿，这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最轻的你得赔钱呀。其实啊，博物馆一直在做让步啊。馆长张进硕说的无奈，说自然类博物馆啊，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这非常普遍，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观感和体验。如果加上玻璃罩，反光会影响观察的。但是现在他在考虑以后啊，将这些标本完全封在玻璃罩内。啊，虽然这样呢，对参观效果会有影响，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你看，一个父亲的自私让所有参观者失去了近距离观察珍稀标本的机会啊。说到底啊，一个标本的损坏不只是修复的问题，它承载的是一位科学家九次被蛇咬终身致残的代价。如果没有追责，那陈远辉老师失去的终止就真的只剩终止了啊。谴责千万次不如啊追责一次，让这家长啊这一家子长长记性吧。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10，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拿到现场可以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日，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浙江台州大雷山出了一件怪事啊，徒步爱好者在山间发现了大量用绳子串成一串的塑料瓶，挂在树上，丢在路边，藏在草丛里。瓶子是空的，绳子是红的，那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精心布置过。一问才知道，这是网红博主们的道具啊，公益行为，上山捡垃圾，其实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嘉兴徒步小分队队长左左告诉记者，他们在多地啊都见过这种东西，湖州龙王山、温州的双龙谷、台州的啊一个景区，到处都有。有人把瓶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拍完素材之后呢，嘿，瓶子随手就一扔，山野就成了他们的摄影棚、垃圾场。啊，有附近的村干部证实说，的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来捡垃圾，啊，拍完。摆拍照片视频之后呢，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啊，这树上啊、路边啊，到处都是能见到这类遗留的垃圾。这不是个别人素质差，这是一套被流量验证过的伪公益生产链。摆拍者用几分钟的表演、几块钱成本的空瓶子，立一个环保的人设，拿下上万的点赞。公益成了剧本，垃圾是道具，流量才是目的。镜头一停，瓶子随手就扔在山里了，变成了山野牛皮癣。有些网红博主啊，甚至是熟练工了，他知道哪里容易出片，知道哪里能避开监控，啊，此处的垃圾堆恰好避开了附近监控这个覆盖范围，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拍完就走。至于留下的垃圾，那是下一批徒步者的事了。而且这种事儿他不是头一回啊，这公益摆拍的新闻其实不少。有人在街头假装流浪汉，假装给流浪汉送钱，镜头一关把钱又收回来了，啊，有人在镜头前扶老人过马路，手机一放该干嘛干嘛，有人跑到山区所谓支教给孩子拍完特写走人了，课一节都没上过。这公益啊，在一些网红的流量经济里已经沦为一种内容品类了，成了个赛道了，暖心正能量，容易出爆款，啊，拍几分钟捡垃圾的视频配上公益标签发出去，点赞好几千，评论好几百，带货的、接广告的，变现路径清清楚楚，啊，对吧？捡的不是垃圾，是流量；丢的也不是垃圾，是底线。可真正受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做公益的人呢？啊，山里是真有人在捡垃圾的，人家日复一日的弯腰装袋背下山，没镜头、没滤镜，干的都是没人看的苦活。如果公益被网红们演成了段子，公众的信任就被透支了一次，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捡垃圾的视频，可能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了，而是这不会又是摆拍吧，对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项目，就这样被这种假公益拖下水了。真正的公益是什么呀？是左左那样的徒步队员把装满垃圾的袋子放在路边啊，带返程搬走，发现旁边多出一大串被丢弃的瓶串啊，是真有人爬上树用刀割断绳索，把挂在树上的那些瓶串子啊给清理下来，这是真公益啊。还有村干部无奈之下开出了啊捡垃圾兑换小礼品这环保活动，鼓励村民和游客一块儿捡拾垃圾。假公益的人啊，用几分钟拍视频留下一堆真垃圾，真公益的人花几小时爬山，一袋一袋背下山，这对比太刺眼了。说到底啊，这种公益摆拍比不做公益它更可恨。你不做公益啊，至少不添乱不添堵，假公益是一边立牌坊一边砸招牌，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制造环境污染，把本来的好事做成了一笔流量换真垃圾的生意。怎么治啊？平台得负责呀，对那些打着公益环保旗号的摆拍视频加强审核，当地也得该有这个约束手段啊。既然有人把山野当摄影棚，那就让摄影棚的成本高起来，该罚的罚，该曝光曝光，啊，公众也得长个心眼儿，下次刷到背着包这个一连串的瓶子这种环保视频，先问一句吧，这些瓶子后来去哪儿了，对吧？总之啊，真正的环保贵在实干，想拍可以，你拍完把瓶子请下山， 山也不是摄影棚，垃圾不能留在原地等下一个所谓的公益博主来捡。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开始清仓了，全场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在2.5折的基础上买一送一，原价10000000的翡翠手镯清仓折后啊只要2-3千，还有一批清仓一口价产品限时特卖，原价12800元的和田碧玉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2180元，原价2480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清仓一口价只要4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选购。清仓期间家里碎玉可以拿到现场啊，可以是底价换新，到场成交即可报销来回车费。清仓截止到8月31号，石家庄会场就在荆州国际酒店5楼。到店问您是从哪个渠道知晓这个活动的，您就提新闻广播，可以立减100元。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女子指控男子摸自己的屁股，监控还原了真相。女子的做法令人气愤，男子的做法让人捏一把汗。啊，事情是这样的，根据《潇湘晨报》报道，8月28号晚上11:30左右，在浙江丽水一家便利店内，一名女子正在结账，一男子在女子身后经过时，女子突然喊叫：“你为什么摸我屁股？”不听男子解释，要求道歉。店主调取了柜台监控，啊，但是看不出来有没有碰到。男子无奈道歉后离开。啊，到了29号凌晨，我估计是女子越想越生气吧，报了警，和警方一块儿到店里调取监控。店主想到啊，还有一处高位监控正好拍到，于是真相大白，原来是男子碰到了女子的斜挎包，包又碰到了女子的臀部。哎，令人没想到的是，女子转而埋怨指责店老板，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调取啊，还让我报警白跑一趟。店主说被冤枉的大哥并没有得到女子的道歉，男子和他妻子第二天这白天啊到店啊，妻子非常气愤，说要不是有监控真的要身败名裂了。对此呀，我谈3点。首先，女性对自身的安全高度敏感，这本身没有错。事实上，很多地铁咸猪手被揪出来，都有赖于当事女性敢于发声、大声喝止。啊，但如果缺少证据支持，仅凭主观感受去维权，这容易误伤，啊，形成乌龙事件。那么一旦发现是误会，这个时候的态度就尤为重要了，诚恳道歉才能获得被冤枉一方的谅解。根据店主的介绍，被发现是误会之后啊，女子还有点不高兴。哎，我就纳闷了，难道真是大哥碰到了你，你才高兴吗？显然啊，女子是觉得丢面子了，脸上挂不住了，臊得慌。其次啊，男子一开始选择道歉离开，这个做法真的是让人捏一把汗呀。啊，幸亏有监控，否则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要知道啊，男性一旦扯上下半身的官司，轻则名声尽毁，重则社会性死亡，工作呀、家庭啊都会受影响。如果身正不怕影子斜，被冤枉之后切莫为了躲麻烦息事宁人就匆忙忙的道歉，在生活作风这方面行得端立得正，即使被冤枉也要坚决维护自身权益，不可稀里糊涂。那么第三啊，有人认为女子是诬告，哎，这是不对的。诬告是带有主观恶意的凭空捏造，目的是要降低一个人的社会评价。啊，女子显然不是故意啊，算是误会诬告啊，这事儿才是诬告呢。就前两天我说过那个杭州电梯猥亵案反转的事儿，最新进展来了。8月30号下午，新黄河记者从杭州权威部门了解到，王某某就涉事女子已因此事啊被行政拘留了。哎，总之啊，法治社会维权要讲证据，有理不在声高，更不是谁闹谁有理，凭主观感受造成的误会，该道歉道歉，该赔偿赔偿，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目前没有报道显示被冤枉的男子要追究女子的责任，那么此事就到此为止吧，没必要揪着女子不放。但这事儿给大家的提醒应该时刻记住，有一分证据也说一分话，别让自己的随口指控变成扎向无辜者的刀子。下半身官司一定要是非分明，没有灰色地带，不可含糊其辞。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指的是发生于明朝正统14年，也就是1449年第四次明英宗北伐时，朱祁镇兵败瓦剌并且被俘的事变。另外要说说蒙台梭利。玛利亚蒙台梭利是意大利幼儿教育家，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女权主义者，蒙台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他的教育方法源自于他在对儿童的教育过程当中所观察到的儿童自发性学习行为总结而成，倡导学校应为儿童设计量身定做的专属环境，并且提出了吸收性心智、敏感期等概念。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31号，公元1449年8月31号，土木之变，就明朝的事儿啊，叫土木之变。知道这事儿的人肯定啊、不知道的会有点意外。土木什么意思？地名。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但是在这个土木堡这个地方呢，惨败而且被俘。这个事情叫做土木之变。那这个事儿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背景啊，是公元，我们从哪说？1387年有一个普于尔海战役。从那个战役以来呢，高原蒙古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们当时是明啊，就是明王朝重点盯防的对象。那你看当年朱元璋不就是打败了元吗？这明才建立起来嘛。后来高原蒙古就分裂了。基本上是一个一盘散沙的小部落的状况，不足以对明形成实质的威胁了。从明成祖到明宣宗，除了边境上小规模有抢劫啊，蒙古人实际上没有办法组织太大规模的，就是几万军队啊，这个级别的军事行动已经很难了。翻回来，朱棣就是明成祖还曾经远征漠北呢，而当时蒙古部落只能是在明军攻势之下落荒而逃，当时这是一边倒啊。到了1439年，形势有变化，就是也先继承了西蒙古瓦剌部的汗位。我们就别说他，就说他爸爸就是个很厉害的角色，瓦剌的首领叫脱欢，在1434年曾经大败东蒙古鞑靼部，击杀对方的首领阿鲁台。到明英宗继位之后呢，脱欢呢又进一步吞并了鞑靼人的这个部众，成为东西蒙古实际的这个霸主。而且也先不满足于他父亲的这个成就啊，上位之后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所以他势力范围就越来越大。1443年呢，他带兵南下到甘肃，基本上嘉峪关之外，什么哈密、沙州啊，就这些地方，这个蒙古的小部落都被他降服。之后呢，转而东征兴安岭附近，就是蒙古的沃兰哈部，这实际上就威胁到北京了，甚至也征讨更加往东的那个海西女真呢。你看他这个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嘛，数年扩张。有人说这不是要重现当年成吉思汗那种统一蒙古的盛况吗？按理说呢，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南方的明了。但是呢，他至少初期倒没有动手，没有入侵中原。而对于野先的扩张势头呢，那你想大明朝不可能不察觉呀。但是呢，除了对边疆做一定的戒备之外，也没有出兵干预的意思。 到1449年的7月份呢，是贸易问题，这成为战争导火索，因为他们指责明朝在这个就是集市贸易之中呢，削减了马的价钱，以此为借口呢，30000蒙古骑兵，这就开向大同，这明蒙之战序幕就此拉开。野先这次呢，就不是小规模的抢劫了，不是为了获得财物了，这显然是要震慑明朝啊，所以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除了他自己这个精兵之外呢，还有叫脱脱不花率兵30000入侵辽东，还有阿拉之院率领20000兵马呀打宣府，还有一支几千人部队呢在西面威胁甘州，所以大概总兵力得有80000左右，多路扑向明朝的四处边防重镇，这就显然是一个全面战争的架势了。那这样朱祁镇这就坐不住了，但是他呢，你看，一个是他没上过战场，但是呢，明英宗他自我感觉良好，国家实力。

力强大是吧？我精兵强将我也有，我御驾亲征吧，我跃跃欲试，他是这么一个态度，热情很高。据说第二天啊，就下决心，第二天就让全体精营官兵准备出征行装打去，敢惹我，就这态度。今天有人说，你看他之所以做这种大胆的就草率的决策，是不是因为那个太监叫王振，是王振等于说是忽悠他了，行事不合常规啊。但是也有人说，明朝这个中期前期的历任的皇帝啊，都有亲自挂帅的经历。野先的入侵呢，给这个朱祁镇当年只有22岁，给明英宗一个效仿先皇的机会。确实我还没打过仗，没有军功嘛，现在我展示一下。你想当年宋真宗不是寇准忽悠他不是亲征吗？干得不错呀，在文人墨客渲染之下，你想啊，一国的君主御驾亲征大败侵略者，哎呀，名垂青史，我要这个呀。所以也有人说，这跟王振那太监没太大的关系，说到底还是朱祁镇想要这个千古流芳。另外值得一说，就是朱祁镇也不是说完全没碰过军事啊，他曾经也算指挥过，他只是高坐朝堂之上，指挥过数十万人前赴后继进攻西南的那个土司，那仗打的其实很难看，但最后我赢了呀，不是没打过仗，打胜过呀，所以他自认为可能也是有把握吧。但是他这个想法呢，很多文官是反对的，大家觉得你别动嘛，你皇帝坐在京城里派军人解决问题，派大将出征就可以了，现在天气酷热干旱，水草又不够，人畜食用，你后勤就很麻烦，而且皇帝本人的安危，这涉及江山社稷啊，万一不测，那不天下大乱吗？而这些谏言吧，作为皇帝来说听不进去，很不耐烦，最后说句什么话，就片汤的话吧，哎，你们是忠君爱国啊，我知道知道知道啊，逆贼已在边塞杀掠军民，边将屡屡请求救兵，我不得不御驾亲征。所以这样在8月4号呢，他就率一干文武大臣从京师起驾，这就御驾亲征了。但是你看哈，两条，一个就这位朱祁镇哈，他跟先皇跟朱元璋跟朱棣怎么比，人家那真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你22岁一个毛头小伙子，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打仗的字眼而已嘛，你没有实际的本事。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帮大臣不是劝皇帝不要御驾亲征，谁也不说实话，什么实话呢？明军现在战斗力不行啊，和当年不能比。表面上看，当时大明朝吧正值盛年啊，洪武、永乐、宣德三朝的这个赫赫军威啊是余音尚在。在1444年呢，朱祁镇还派了40000京师军主动出塞打蒙古的那个乌兰哈布，但实际上呢，最迟是不晚于宣德年间吧，明朝的军政系统已经颓废不堪了。有人算过账，就是朱祁镇是9岁登基啊，就称帝哈，他年龄很小，当时天下是主少国疑，敏感时期，主持兵务的五军都督府很担心京城生乱呀，就提出怎么着呢，补充京师。当时京师77个卫所，应该有多少人呢？253800人。但是除了屯田和守城部队以外呢，居然有116400人被公布到劳动力使唤，大概剩下5600人是作为常备军在大营里训练。原本应该有180000人编制的经营哈，缺额2/3，这就是真相。到了1437年吧，把这人补齐，就是经营的兵额补齐，又出现亏空，说这个经营之中哈，五军营因为调遣和逃亡嘛，缺额是25000多人。这经营啊，天子脚下禁卫军啊，就这水平。经营的待遇如果是这样的话，其他地方卫所的兵就更惨了。你现在看历史，这方面记录是很多的，就明朝官兵热衷于逃亡啊，就是不满军队糟糕的待遇，工部喜欢对士兵过度意识，户部和军官还要克扣粮饷，没人愿意打仗，没人愿意当兵了，然后你让大家去跟蒙古人死磕去，谁愿意卖命啊？但是朱祁镇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哪知道这个呀，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很多大臣吧，知道实情也不说，不点破这一点，所以这仗没等打，其实已经是败了。就在朱祁镇离开京城的前一天，总督大同军务的西宁侯宋英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已经和野先的30000骑兵爆发大规模野战。这30000人可是没有缺额啊，
但是呢是明军全军覆没，宋英和朱冕双双战死，监军那个太监叫郭靖是趴在

0: 在草丛里躲了这一劫。关键是宋英和朱敏两个人都是武将世家呀，会打仗，并非不通军务，结果双双战死，所以明军的战斗力你可想而知。然后8月11号，明英宗的队伍抵达宣府，又接到大同告急文书，大臣们说停止前进吧，都打输了，咱得商量商量。不行不行，继续前进。英宗下令继续前进。这8月16号呢，到了这个叫洋河城，哎呀，遍地啊都是阵亡的明军的腐尸啊，大家吓得魂不附体啊。这3天之后算是到了大同。那个郭靖监军太监不是逃过一劫吗？马上就跟这个大太监王振就汇报啊，汇报战况，这野县厉害呀，有埋伏啊，咱要吃亏呀。哎呦，明英宗这时候知道害怕了，要不咱撤退？那撤就撤吧。选择撤退路线的时候就出问题了，你要是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区域啊，就从紫金关借道还京。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大军走到半路又改道从宣府返回，这一来一往呢，耽误时间，很致命，直接导致尾随在后面的野仙呢就咬住了经营军的后卫。到了8月30号，1449年8月30号，经营刚从宣府出发，朱祁镇就得到野仙军尾随在明军后方的消息。这时候皇帝本人倒还有一丝希望，打一家伙打赢也未必不可能吧，就这么着吧，叫恭顺侯吴克忠你率军迎战。吴克忠自己原来也是蒙古人吧，早年是归降明朝，他曾经随这个朱棣征战过漠北吧，算是久经战阵老将。但面对这个新生的西蒙古的力量啊，这野仙呢，这位东蒙古老将还是招架不住，很快是败下阵来。到傍晚的时候，吴克忠战败的消息传回营中，哎呦天哪，这怎么办？陈国公朱勇、永顺伯叫薛寿领兵40000迎战打。这个朱勇当时是经营里面最受倚重的将领了啊，结果大军中了埋伏战死。所以你看野仙是30000骑兵嘛，这还没怎么着呢，消灭明军3支大规模的部队。就到了8月31号，朱祁镇的车驾到了土木堡这个地方，西南侧15里河川呢已经被一支蒙军骑兵占领，就是原来受命攻打宣府的那个阿拉之院，他的部队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陷入一个在劫难逃的境地吧。这时候他可能手里还有80000人左右，而野仙方面本来是30000兵力，加上那个阿拉之院20000，这集结50000大军，而且打了几个胜仗，气势正盛啊。另外麻烦在哪儿呢？土木堡那个地方吧，没水，大家就挖打井啊，挖不出水来。那明军也挖了防御工事了，从野仙那个角度来讲吧，他也无处下嘴，你没水是吧？那要不你就晒死渴死，要不呢这样，我给你让路，我退兵，你呢可以去南面那个河那去喝水，你只要军队一动，你的防御体系就乱了，那我就动手。结果明朝君臣呢就喝水去了，就带着部署就大军移动，干渴的士兵一看水呢就自乱阵脚了，争相饮水，那顾不上维持这个防御队形了。那野仙一看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呀，蒙古人是拼力一击，那明军是溃不成军啊。朱祁镇是带着一帮亲兵想夺路逃走啊，没多久周围的人被蒙古人基本上全部打散。皇帝一看自己孤家寡人了怎么办，嗨，我皇帝尊严总还得有吧，人家干脆是下马面向南方盘膝而坐，就束手就擒，我等着。大伙瓦剌兵就蒙古人冲上来一看，哟，这个人衣甲与众不同啊，恐怕不是一般人物，就把他抓了个活的。明英宗就这么做了俘虏，这就是土木之变。当然后来这故事就多了，明英宗居然也没有被蒙古人杀掉，后来蒙古人把他放了，这时候他已经不是皇帝了，因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呢，他一被抓就立了新皇帝嘛。结果没想到明英宗回来，回来之后居然又政变，又重新上台啊，复辟了。那这后话我们今天就不说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较保守。他13岁就蒙台梭利女孩嘛，13岁进入工科学校，工科组进工科组的啊，对数学他兴趣特别大，你看搞不好将来是个数学家是吧。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了，但是呢这为他日后啊就是发展数学心智，培养抽象思考能力，他觉得这是很好的途径。哎，这是他思想的来源吧。20岁呢从这个叫达文奇工科大学毕业，在学期间呢修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这又为后来他发展语文和自然科学教学方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你看很有意思，所以你说没有一门学问，没有一本书是没用的，是浪费的，其实将来都会有用的，就看你怎么用了啊。那么梭利呢是以他的才华和斗志突破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束缚吧。他26岁啊是以最优异的成绩成为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注意不是工科啊，医学博士，那就名震全国了。但是呢很遗憾，这也没有办法改变当时整个社会对女性啊这个成见。所以最后怎么办呢，在罗马大学精神病诊所做一个助理医师，开始研究智障儿童的治疗和教育问题。1906年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罗马叫做优良建筑工会，在他的支持之下吧，就是有了一个研究啊验证啊提升世界正常儿童智力的机会。这到1907年的1月6号，叫儿童之家，这是第一所儿童之家，在罗马的贫民窟啊叫桑罗伦多区，在那儿开幕。3个月之后呢，第二所就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又问世了，逐渐的就越来越多吧。那你说蒙台梭利闹了半天是为智障儿童搞研究，也不是，他呢在他这个儿童之家呀又为这些心智良好的儿童用心研制了能够促进心智发展的各种教具。那目的是什么呢？提升人类的智慧，发掘无穷的潜能。就在这儿啊，就观察呀研究啊，体会出教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产生了举世闻名的蒙台梭利教学法。这是1912年蒙台梭利又到美国，受到爱迪生等等名人的欢迎吧。他的教育方法呢在旧金山那个是个博览会啊，在那儿进行展示哈，得到大家的首肯，得到大会唯一的两面金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意大利也打仗嘛，轴心国呀，蒙台梭利呢是被迫离开他的祖国跑到印度去了，但他这个儿童之家和师资训练单位呢在战后还是很迅速的传遍世界各地。1952年的5月6号，他是死在荷兰的努特维克，享年82岁。他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或者说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这一辈子为了儿童，为人类的精神的复兴，为人类的发展吧，做了太大的贡献。你说嗨，你不说这个人，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是在所谓的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幼儿园，有什么蒙台梭利教育啊，蒙氏班。那你说什么是蒙台梭利教育吧，我们讲这是用这个创始人就玛利亚蒙台梭利的名字命名的。他是教育史上一个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改革家，是个专家呀。他不是办了儿童之家吗？这是意大利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了。他本身又是意大利第一个女医学博士啊，他也是个女权主义者吧。他在试验啊、观察、研究基础之上，搞了这个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手册，这都是书名啊。童年的秘密、发现孩子、吸收性心智。这一系列的著作哈，译成了20多种语言吧，在全球发行啊。他的传记是列入12位帮助世界的人们这个传记丛书啊。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因为幼教事业啊连续3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教育家。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吧，在全球各国，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就学前教育发达的国家呢都受到关注，而且成为主流的教育体系。蒙特梭利学校呢遍及100多个国家。他呢是强调儿童内部潜在的能力，强调教育的注意力是发现儿童的秘密，了解儿童心灵内部世界和内部潜能，强调教育必须遵循儿童自然发展啊自然表现的法则，强调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天性，要尊重儿童啊，要顺应儿童的敏感期和吸收性心智开展教学。实际上蒙氏教育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吧，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吧，对其他幼儿教育法呢有吸收，它也有创新，从科学性、系统性方面。

0: 应该说是超过了其他很多教学法吧。它定义概括一下呢，就是全世界可以称之为相当你最不最的吧，反正广告法不能用罪字啊，就是这个最先进、最科学、最符合幼儿生命本能发展规律的综合素质教育，大约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他评价说呢，就蒙台梭利的这个教育成就使他成为我们期望教育和世界和平的伟大象征，这评价就很高了。在发达国家呢，像蒙台梭利这个教育呢，你说用到教育领域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他很多基本理论和方法呢放到企业管理等等这些行业，就是渗透啊、结合呀，所以它影响很广泛、很深远了。他的这个理念你还是可以听一听，就蒙氏教育它的核心就是以儿童为中心，全面激发他们的潜能。你比如蒙台梭利就说呢，六岁以下的孩子可以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学习到各种知识，而且相当轻松，就拥有所谓吸收性心智。学龄前儿童呢是在吸收性心智的巅峰时期，如果成人不能够好好地理解这个时期孩子们的行为啊、心理啊，会干扰他们的成长。这个时期孩子对一切都好奇，开始尝试触摸呀、操纵物体呀，什么都想碰。他们会对一切刺激感官的事情感兴趣，不一样的形状、声音、气味、材质、味道，这个对他们都是刺激。蒙氏教育呢，就是通过很多教具满足这个时期孩子们的探索欲。家长啊、老师啊，不是刻意的教导孩子，让孩子被动的去学习，那就不好。只需要适时引导和鼓励，孩子就能主动学会知识和技能，得到巨大的进步。
1: 从昨天到明天。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曹妃甸，当地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1: 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加大品牌招引力度，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推动品质消费再升级。
0: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感受未来之城的幸福生活。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0: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改扩建工程迎来新节点，涿州方向今天通车运营测试。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
1: 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行动。
0: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造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听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在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国辉：
3: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0: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焦志伟：
4: 这些商业航天

0: 运输。
1: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实验教师于义甫，
3: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蓝旭东，
2: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4: 进行调研，是
2: 吧？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5: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考察作业部副部长韩志刚，
6: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1: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京唐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宗敏，
7: 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1: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引，让企业少跑腿儿，快落地。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如中，
8: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1: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京首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李如中，
8: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1: 今年1至6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9: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1: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手电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

0: 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1: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0: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记甜心，石家庄首店店长杨新霞：
2: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0: 石家庄京东贸3C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3: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0: 以山姆首店、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4: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座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5: 这个水温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6: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5: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6: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7: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6: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10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5: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与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

0: 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1: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五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书写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三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一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0: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2: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1: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3: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4: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5: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3: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4: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我省近日印发《河北省1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
9: 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议在邯郸成安县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玉米、小麦单产提升项目线打造了千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以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支持3100多个规模主体带动640万亩均衡增产。
8: 备受关注的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今天开启通车运营测试，请听报道。
10: 通行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北京啊和公安方向通勤，所以说还是走这条线走习惯了，还是比较方便的。
11: 中午12点，新建成的公安永定城收费站进站口开始放行，社会车辆陆续通过站口驶入高速。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是河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六纵六横一环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疏解首都过境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项目路线全长46.092公里，采用两侧拼宽为主、局部分离新建的改造方案。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王红举：
12: 廊卓高速廊坊至涿州段货车占比50%以上，通行效率降低。基于这个因素，对廊卓进行一个扩容改造，改造后路基宽度由28米扩增为42米，由双向4车道扩增为双向8车道。
11: 据了解，今天通车的路段为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放行。收费站运营方面，固安东

0: 郭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郭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河北高速集团郎卓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葛辉辉：
1: 9月份我们将正式开启南半幅的施工，我们将尽全力在2027年底完成郎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2: 实现通车运营、建设，将极大的缓解京津冀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水平。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3: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4: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2: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3: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5: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6: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3: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 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7: 哎，你好，给您送药了是？
8: 社区给你带了药，你看一下这不？
3: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8: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
9: 有事儿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
10: 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3: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10: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
3: 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11: 我们建立的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他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2: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近日，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
2: 2026 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童趣。 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需求。日前，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结果公布，其中包括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 此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及电影加消费行动近日创新推出“逛农贸市集”、“看暑期电影”、“跟着电影逛市集”、“乡镇观众免费观影”活动。 活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300张观影券，将免费观影券发放到群众手中。 截至目前，活动累计落地公益放映1453场次，汇集群众超过16.4万人次。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2: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消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0: 2026电影暑期档今天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今天下午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2: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效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
2: 船舶追踪机构库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2: 据英国方面消息，八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不愿入欧，冰岛公投结果出炉，过半民众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不讲规矩，欧洲抱怨美国金融霸权愈发为所欲为；密件曝光，中东战事拖半年，多名美军高官直呼吃不消；直截了当，拉夫罗夫称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行动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30日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这则新闻其实昨天就可以说，就是冰岛有一场公投，公投就是不是要加入欧盟啊？现在结果出来了，就是不，就是一半以上的冰岛人不愿意加入欧盟，就是不愿意进行入欧的谈判。冰岛一共不到40万人啊，这国家很小，它其实是个火山岛。你要说面积不小，但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不多啊，人也不多，而且这次投票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一半以上的人就不愿意谈判加入欧盟。那想加入不想加入的，其实这差距也不是太大，因为冰岛人本来就不多嘛，但是不加入啊，不加入。那我们围观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啊，就说欧盟现在日薄西山了吧，你看冰岛人家不愿意加入，哎，做这个判断吧可能稍显武断。一方面你说欧盟是不是遇到很多问题啊，是遇到很多难题，是，但是我们还要承认很多国家啊排着队想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就不说了，土耳其什么塞尔维亚都想加入欧盟的，所以欧盟还是有它的吸引力。那你说这不就矛盾了吗？那冰岛为什么不肯加入欧盟呢？你让我简单说哈，三点。第一点，冰岛虽然没有加入欧盟，但是和欧盟的关系很近，它是申根区成员，它也是北约成员，它通过欧盟经济区进入了欧盟单一市场。换句话说啊，就是说加入欧盟能得到的好处大多数冰岛已经得到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第二，你说你这话说的有意思了，那冰岛既然拿到大多数的利益了，它确实不用加入欧盟了，那还投票干嘛？就是有人想加入欧盟啊，为什么想加入呢？这说来话长，就是2008-09年那场经济危机呢，冰岛就出现经济衰退。你看，它是1944年独立以来最糟糕，就是2008-09年那时候，因为经济衰退，所以就想临时抱佛脚，想加入欧盟，机会主义啊。但是这个入盟就得谈判呢，谈到2013年就搁置了，搁置了10来年吧，到2024年。就冰岛新政府上台，政府换届，说那咱还得谈呐，但谈还是不谈呢？咱先来个全民公投吧，公投说谈，那咱就继续进行入盟谈判。如果你们说不愿意加入，那就算了呗。所以才有现在这次公投。你说这也挺磨叽，这都2026年了，那你别管，反正人家现在全民公投，公投的结果说不加入了，不加入了，就不再接着谈了。你想那个经济危机是2008-09年的，这都多少年了，你就说一直衰退，现在他也麻木了。所以你看，第一，欧盟的很多好处他得到了，第二，他当时想加入欧盟也是因为2008-09年经济危机，我不说吗，临时抱佛脚吗？那现在可以不抱了吗？那第三啊，你说仔细端详他这次公投吧，差不多其实一半一半，就是主张继续进行加入欧盟谈判的40%多嘛，反对的50%多，差不了太多。那你说什么人支持，什么人反对？哎，这就有意思了。愿意加入欧盟的，愿意谈判的，主要是首都这儿，就雷克雅未克这儿的人。那你说反对的呢？那就人民群众啊，普通百姓啊，尤其是渔民，反对。为什么呢？担心自己利益受损嘛。你看三点啊，说清楚了是吧？那如果我们再仔细讲讲，就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了，这个国家本身的火山岛嘛。很多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人口也不多，那什么产业呢？渔业啊，它主要靠渔业。渔业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讲，那是一个产业，甚至都不一定是支柱产业。对冰岛那叫饭碗，一度就是这个，现在基本上也是这个呀。你看冰岛1944年算独立吧，1945年二战就结束，那就是和平建设时期啊，大家过日子打鱼啊。当时英国的渔船一直是在冰岛附近，就在冰岛近海啊去作业捞鱼，那冰岛人看着就着急啊，这英国人这么老远跑过来干嘛呀？这渔业资源都让他们拿走，我们吃什么呀？这是什么鱼啊？主要叫鳕鱼，就是那个鱼子边下雪的雪，鳕鱼咱超市有，挺好吃的啊。 所以冰岛就想办法，就是我们画一个范围，就是专属的这个捕鱼范围，我们画个圈，而且这个圈不断的就向外扩，就是你别进，你别进来啊，这是我地儿。然后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叫鳕鱼战争，三次鳕鱼战争。1952年，冰岛把这个范围从3海里划到4海里，58年划到12海里，这按领海划呗。1972年划到50海里，1975年划到200海里。你注意，当时还没有什么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后来1982年海洋法公约反而是引进了200海里的概念，这还是人家冰岛创造的，就专属经济区那个意思吧。那你看英国受不了啊，我在这打鱼呢，你给我轰出来了。所以英国当时就怒了，海军，你想二战结束，英国皇家海军实际上衰落了，但是对付冰岛没有问题，派军舰给这个土网渔船护航。冰岛算是主权独立国家是吧，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海军，但约等于没有。你面对英国，哪怕是衰落的英国，你冰岛也不是个儿啊。你有舰队吗？没有。有什么呢？有海岸警卫队，你小船嘛，但是咱胆儿大呀，咱敢跟英国人正面刚啊。海岸警卫队的船就敢切这个英国拖网渔船的那个渔网钢缆，敢切。你说英国不是有军舰吗？有驱逐舰上啊。对啊，那这边冰岛的小船也上啊，有本事你打死我啊，就这样。所以先后有三次叫鳕鱼战争，英国人真怒了，那冰岛人也怒了。那你说谁赢了？按说应该是英国赢对吧，英国欺负冰岛总没有问题吗？ No， 英国输了。为什么？这跟冰岛的地理位置有关。你看我们以前聊土耳其，那土耳其海峡在人家手里啊，有了蒙特勒公约啊，这是人家的地盘啊，谁也不好跟他翻脸啊。冰岛也是这样，第一个我加入北约了，第二个我这有军事基地，就北约的基地，美国的基地，我这还掌握北大西洋航线。所以美国呀、北约甚至包括英国，你说真不在乎冰岛吗？真不在乎。但是冰岛能控制这航线，冰岛这个军事基地你在不在乎？这我真在乎。因为在乎这个，英国拖网渔船那就不值钱了吧。这个利益的天平啊，就往哪边倾斜大家算得可清楚呢，门清。人家冰岛就说，你敢欺负我，敢欺负我退出北约，你看着办。人家都没说往苏联那边投怀送抱，你这边就软了，马上就软了。说是美国直接压英国，不许欺负冰岛，欺负冰岛咱损失大了，算了吧。三次鳕鱼战争以人家冰岛获胜为结局，那英国人就忍了呗，按期按别吗？冰岛大获全胜。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冰岛这不是往外划这个自己这个专属的是捕鱼的海域吗？最后划到200海里是吧。到后来海洋法公约1982年就把这200海里定做专属经济区，这跟冰岛的这个奴隶还有关呢啊！你说那是以前，现在你加入欧盟，现在冰岛加入欧盟，欧盟是要求成员进入共同渔业政策的框架。那冰岛人，你比如雷克雅未克首都的人，那倒无所谓，但是跟鱼沾边、跟产业沾边的人，一听这头就大。你想，几代人通过努力，鳕鱼战争吗？把英国人轰走，我维护着我的利益，我一旦加入欧盟，我这些利益拱手再交出去，那我不疯了吗？更何况我没加入欧盟，大量的利益也到手了，合算呢。你要一旦加入，你再出让一些利益，这不赔了吗？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第二个，我们实话实说，刚才我们讲了，欧盟现在遇到很多麻烦，就说你冰岛一旦加入欧盟，你就得跟欧盟保持一致啊，要不你唱个反调试试，你给我投个反对票试试。如果你和欧盟保持一致，那咱就说俄乌战争你怎么站队，美国对欧盟贸易霸凌你掏不掏钱，就这些问题不就都来了吗？那我不进去不就完了吗？说到底我要占便宜，我不能吃亏啊，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和中国有关了，因为我们聊了半天冰岛加入欧盟，我们关注这事儿总得和中国有点关系吧。前两天我们讲中国和瑞士有自贸协定还升级版对吧，瑞士可不是欧盟成员。那冰岛呢？冰岛和中国签了中冰自由贸易协定，是2014年7月1号就正式生效。冰岛对中国99.7%的出口产品是零关税，当时就零关税。那么如果冰岛加入欧盟的话，那这个双边协定你按说得放弃。对啊，欧盟人家是统一的，人家跟中国没签自贸，你冰岛签了你得放弃。所以这次冰岛的公投嘛，最终不进行入欧的谈判，那么中国和冰岛之间的自贸协定就保留下来，就继续呗。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当然不是坏事了。另外你要说冰岛地理位置很重要啊，在北极事务之中有独特的战略价值，中国算是近北极国家， 也在寻求参与北极治理。所以中国和冰岛在2012年就有一个关于北极合作的框架，有一个协议，这是中国和北极国家缔结的首份北极领域的协议，就专门协议啊。那冰岛是支持中国的，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就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关键。另外冰岛也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欧国家之一，双方就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次他们的公投这个结果客观上与我们不是坏消息。

0: 据报道，多名参加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欧洲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正在打破主要经济体之间长期形成的金融政策合作惯例。导火索发生在8月1日，当时日元剧烈波动，日本出手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也罕见加入，通过外汇稳定基金买入日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证实，在这笔交易中，美国出售了欧元换取日元，而欧洲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货币会被卷入其中。按照欧美主要央行和财政部门长期形成的工作惯例，如果一国准备采取可能明显影响另一主要货币的操作，通常会提前进行沟通。一名欧洲官员对媒体直言，这件事令人恼火。 因为正常情况下总会先打个电话，他抱怨说，美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美国对此另有解释，美国官员称，干预只是为了阻止日元出现无序波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并非针对欧洲。贝森特也把出售欧元解释为一次资源重新配置，一些欧洲官员同样认为，这次操作十分罕见，不排除没有提前通知，只是疏忽。
1: 那我得说，这个消息让我有点愣神儿。为什么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这真跟恐龙一样啊！就是，美国人。

说你得跟我打个招呼，你一句话不说你就这么干，这一点规矩不讲了。那我感慨的是什么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这都要到九月份了，欧洲人忽然开始吐槽，这不就跟恐龙一样吗？你周一踩它尾巴，到周五忽然觉得疼了，这不这个吗？你脑仁核桃那么大呀，还松子那么大呀，怎么会这样啊？我的意思是说，美国人卖欧元这事儿没跟欧洲打招呼，欧洲确实不满，你在第一时间就应该表达呀，这是个基本立场，是个态度问题啊。没有，现在才说这个事儿，才埋怨美国人，你不觉得有点晚吗？那你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意义啊？你是说给谁听？说给美国人听？你这么讲这个话能保证美国人没有下一次了吗？你根本都做不到嘛。我想说的是这个，说到底美国人做这个事儿，欧洲世协完全不知情，那自己的货币和日元贬值挂上钩了，美国人干这事儿，所以欧洲人很恼火。按他们的理解啊，你正常情况你打个电话说一声啊，美国人想干嘛就干嘛，也不跟我们打招呼，这不坏规矩吗？坦率说这规矩啊，这规矩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按照传统的习惯，这是不成文的，并不是所有的习惯习俗都得白纸黑字，对吧？但是大家一般在长期的这个互动之中形成了一套默契。你比如美国人做这个事儿，那你就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啊，我心里有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那美国人出手干预这个汇率，你算不算操纵汇率啊？你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呀？曾几何时啊，美国每年给中国还要审查一下，你是不是操纵汇率了，是吧？然后评估一下啊，今年不是，不算他操纵汇率，还讲这个。那你现在美国你这么做算不算操纵汇率？所以欧洲央行有些人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是越来越主动的介入原本靠市场啊，靠央行决定的那个汇率啊，长期利率啊，你这么一掺和，这不坏规矩吗？还有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美元流动性那个互换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和这个欧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的央行，还有瑞士央行吧，有一个常设的美元互换安排，目的就是一旦全球市场有美元荒，因为大家用美元嘛，一旦有美元荒，美联储可以呢通过这些央行向当地银行体系呢送美元，因为大家一旦手里缺美元，可能会抛这个美元资产，比如日本人我抛美债，原来有这个互换机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这么干，那原来那个机制还作数吗？这不也坏规矩吗？所以我们从欧洲人这个视角理解，至少三个层次的规矩都让美国人给破坏了，所以就非常恼火，非常不满嘛。然后我们替美国人说两句吧，你欧洲人你着什么急啊？美国人不是一直这样吗？这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这样啊。我们就说美国人跟伊朗打仗跟你欧洲打招呼了吗？也没有啊，欧洲不也一样不满吗？但不满之后你又能怎样？哎，你还真别说，欧洲人这回真怎样了。那这个时间轴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国跟伊朗动手，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特朗普就呼吁欧洲，你派舰队给我打通海峡，主要是扫雷嘛。但是欧洲人说什么呢？一个是抱怨，其实日本人也抱怨，你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因为这些国家都需要中东的油啊，你那儿一动手，海峡一封锁，我拿不到油了。中东的产油国它不是不能产油，它运不出来了嘛。但是无论是产油的问题还是运输的问题，反正我拿不到油了，你让我提前有个思想准备也行啊。但是你也理解美国人，那打仗兵贵神速，动了手再说，管你呢，你又不是美国51州。当然特朗普说加拿大是美国51州，也没有提前和加拿大打招呼啊。那言而总之就这个状况，那欧洲人能做的是什么？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参与，这是欧洲人的态度。这也算是给美国拆台吧，这导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吧。哎呀，急转直下这词儿也不适合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霸凌、对等关税去年就开始了，欧洲人那个不满老不满了，一肚子气。所以这个事儿你真论起来，是特朗普你首先背信弃义，伤害了欧洲，欧洲你说是报复也不敢叫报复哈，反正表达不满吧，就你来我往这就开始了。那到现在，那你说美国人想救日元卖点欧元，而且客观说啊，美国人这次卖欧元没有对欧元形成巨大的打击啊冲击，欧元还是全球很重要的货币啊，就是没对欧元、对欧盟造成太直接的剧烈的影响，这是实话。那从美国人来讲，我也不是针对你，我卖点欧元怎么了？也没影响你，我就日元嘛，我还跟你说，你又不是我领导，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话说回来，从欧洲这个角度讲呢，很多规矩是坏了，
那我们围观，我们说

这规矩早就坏了。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美国打伊朗不跟欧洲打招呼，也没跟日韩打招呼啊。美国说要格陵兰就要格陵兰，还问你欧洲态度？至于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这个援助他开始撤劲儿，这还需要你欧洲同意吗？而且最新的消息更有意思，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要求北约国家把军费不是涨到 GDP 的5%吗？那大家都不听话，不听话，那我给点压力啊。那美国要给英国压力，这我们也得说句实话，就是斯塔默做英国首相之后吧，英国实际上是倒向欧盟，和欧盟基本上保持态度一致，并不像之前那样强调英美的特殊关系了。以前我们知道美国一系列的海外用兵，英国总是要跟的，不问青红皂白啊，没有前提条件绝对跟的。这次对伊朗动手，人家英国基本上也没有跟。什么叫基本上啊？就是英国的军事基地半推半就，就美国你用也不是不行是吧，但是我要表达个态度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它基本上是靠向欧盟的，就和欧洲大陆基本上保持一致。那你说特朗普对斯塔默很不满，这也正常，但问题在于人家英国换首相了，现在是伯纳姆啊，特朗普就说我跟他不熟啊，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印象。那现在就是美国要给英国什么压力，就逼着英国涨军费嘛，这有点强人所难，英国现在经济状况确实不好，你逼着他涨军费怎么涨？美国人玩手绝的，就说这个马尔维纳斯群岛，你注意啊，我以前和大家聊过啊，就是英国和阿根廷之间有这个岛屿的争端嘛，你要是支持阿根廷对这个群岛的主权声索，你会称它叫马尔维纳斯群岛。中国就支持阿根廷啊，所以我们的媒体报一般叫马尔维纳斯群岛。那你要是支持英国人的声索呢，你得叫福克兰群岛，英国就管那儿叫福克兰群岛。美国支持英国对这个群岛的声索，主权声索，那你也得叫福克兰群岛。现在可能形势有变，就美国可能不再支持英国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就拿这个敲打英国，不听我话，不听我话，那个马岛啊，那是人家阿根廷的，我跟阿根廷关系可不错啊。这笔老账我们聊过吧，1982年，当时背景是什么？就是阿根廷啊，经济其实很糟了，他当时叫军政府，有个总统叫加尔铁里，其实是穿军装的啊。加尔铁里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呢，他就想把国内矛盾啊外引，所以就要收回马岛，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啊。英国说是我的，阿根廷说是我的，双方一直在争，然后就谈判，谈不出结果来。这岛实际上英国人占着呢。1982年的时候就是英国人占着，只不过没几个人，就几个当兵的在那儿。那阿根廷呢，出动点军队把马岛就拿回来了。这一下子加尔铁里啊，阿根廷军政府啊，这在民众心目之中，这地位蹭一家伙就涨起来了，全民欢腾啊。英国那边等于遭到突然袭击啊，他岛上没什么兵啊，就啪啪打脸啊。当时英国的首相就是那个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马上开会，议会，怎么着？我是英国政府首相，我要求派兵夺回马岛。英国媒体说那天英国人心醉旗，万里之遥抢回马岛，就这个事儿没人反对，干。这边加尔铁里这个军政府啊，他算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英国离马岛很远，再就是英国经济很差，而且英国海军衰弱的很厉害，你还真来啊？所以就没算着英国人会来，而这边英国人真的就来了。所以你看阿根廷这帮这个军政府的人啊，他能挑事儿，他没有后手牌，他平不了事儿，这不吃亏吗？而且阿根廷人有一个幻想，就心存幻想，就觉得你看我是美洲，美国也美洲，美国是美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不200年前那门罗主义就说了吗，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啊，人家美国是老大呀，有一个美洲国家组织啊，那我阿根廷跟英国人打仗，美国人肯定要帮我呀。那美国人态度是什么呢？先劝和，先斡旋，不要打，不要打啊！但是真打非打不可啊，那我帮英国。那人家英国美国是什么关系？阿根廷就算错了自己的斤两嘛。而且仗一打起来，欧洲国家对阿根廷也是武器禁运，比如法国那个飞鱼导弹，那法国不能再给了，都是北约成员呢，怎么帮阿根廷呢？那阿根廷不吃亏吗？最后仗就输了，马岛就没了，让英国人夺回去了。而且今天阿根廷的军力还不如当年呢，你说我再跟英国人谈判，谁跟你谈呢？就这么个状况。但是哪想到这回叫半路杀出程咬金，特朗普说英国军费5%啊，你要不涨军费，那马岛不定是谁的，给你来这个，这也是不讲规矩啊。所以最后我们要概括总结的话，其实

0: 你会发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早就讲了吗？现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这世界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手机的那个低电量模式嘛，一些基本的功能还有，但很多规则已经失效，很多秩序没有人在尊重啊、遵守啊、在维护。特别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有西方观察家一针见血就说，他现在啊就在这个失序的状态下，他是跟你讨价还价了，他也不要做世界警察，他觉得美国人吃亏嘛，那就是讨价还价，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咱怎么交换一家伙，我能占点便宜，他要的是这个。所以原来的很多规矩，你别说不成文的，成文的又怎样，他可以不认了，他可以不遵守了，你休想拿这些东西再约束他要求他了。而这一切这去年就是这样子啊，关键是欧洲人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吐这个槽发这个抱怨呢？其实说这番话我个人还在犹豫，为什么呢？你要认为美国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两年才如此也不对，美国以前其实也这样，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也这样，我们早就有一个词概括它，就实用主义嘛。这种讨价还价早就存在，我们还可以试举两例。一个呢就说这个卡舒基案，你还记得吗？他算是个沙特人，后来跑到美国受雇于华尔街日报，应该也拿了绿卡了，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新闻记者。他在沙特实际上是深度的介入到沙特那王室之争，他就相当于一个门客吧，他的主公和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就不对付，他跑到美国那就写文章骂嘛，最后招来杀身之祸。他是在沙特驻土耳其使馆内遇害，但土耳其呢掌握整个的这个沙特人活动的录音，就跟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放，把沙特逼到墙角。当时美国就帮小萨勒曼呢，就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就跟埃尔多安跟土耳其这商量，你别闹了，差不多算了。埃尔多安这不依不饶，美国最后给了个什么说法呢？说埃尔多安这样啊，你在土耳其你最主要的政敌是谁？是那个居伦呢，居伦和埃尔多安曾经是政治盟友，后来闹翻了嘛，然后居伦跑到美国去了，这个人在美国啊。那美国人就说，埃尔多安，我可以把居伦交给你，换取什么呢？你别再难为沙特了，这事到此为止。结果人家埃尔多安不买账，一码归一码，我跟他不对付那另一码事儿，现在我是跟沙特算账，是吧？就是美国为了一个所谓盟友可以出卖另一个，哪个重要保哪个，哪个不重要舍弃吗？所谓舍居保帅啊。这是一出。还有一出还是跟土耳其有关，也是要挟土耳其啊。说什么呢？说你看一战期间，当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啊，对亚美尼亚人150万人大屠杀，这叫什么种族灭绝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联合国承认有这事儿，土耳其不认呐，到现在他也不承认呐。那全世界范围内有些承认的，有些呢做闭上关的，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但现在拿这事儿可以威逼土耳其。你比如你买俄罗斯那 S-400 防空导弹，我不高兴啊，你想办法给我处理了，你别手里攥着，要不然我们就承认这150万人大屠杀是真的，你要听我的话，我就可以不承认。他没有原则，他没有底线，他为了逼土耳其就范，他可以把这事拍出来，他就可以承认啊，听话呢我可以放你一马。这叫什么？这不就是讨价还价吗？就说美国之前他也这样。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正品保证拼手速。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质感。平时售价1998元，今天直接享受五折优惠，折后价只需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是老款清仓有微瑕，介意的朋友可以不拍，库存数量有限。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控分，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日常造型都适配，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效果。 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五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市场售价1998元的戴森经典吹风机，借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到手仅需999。今天下单还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Coach 经典印花圆领卫衣。说到 Coach，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经典马车标系列更是王牌爆款。整件衣服采用定制立体刺绣工艺，马车 logo 饱满立体，线条清晰，自带质感，针织走线细密齐整，精致又耐看。精选100%高品质纯棉面料，触感柔软亲肤，透气舒适。大家都知道Coach 卫衣线下的价格不低，借广优品商城今天下单立享5折优惠，不管是经典马车标款还是简约 logo 款，五折到手仅需399.5元，多种尺码可选，福利库存有限。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借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报道，多名美军高级将领已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持续扩大或延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不仅正在消耗美军舰艇、弹药和人员，还可能削弱其在其他地区甚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陆军、海军和空军司令以及负责美军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行动的四星上将向赫格塞斯详细阐述了他们的担忧。相关警告出现在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这份机密文件通常每月编制两次，汇总美军全球舰艇、飞机、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可用情况，并收录各军种和战区司令部对兵力调配的评估。知情人士称，这次军方高层传递出的总体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对伊朗的行动已经时间太长，负担太重了。
1: 这则新闻啊，就是所谓机密文件又曝光了啊。中东这个战事啊，拖半年啊，很多美军的高官就明确表达说这吃不消。因为我们讲过，美国人啊，他全球打方格啊，他划战区啊，有司令部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各司其职啊。你现在中东打起来了，你最终发现美军是捉襟见肘。一方面呢，他自己本土就弹药的库存就有限；另一方面呢，他必须从其他战区调兵调武器过去支援中东。那中东倒是够用了，其他地方就不够了，就少了。甚至有的美军将领直接说，那我本土安全怎么办呢？这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个办法吗？这个事儿就让人觉得这有点意外，是吧？这美军已经混到这步田地了，这真的假的呀？这不是烟雾弹吧？不会是麻痹对手吧？怎么说呢，个人以为啊，就是看这个事儿，我们确实需要有几个不同的角度。你比如说历史视角是必不可少的，现实视角也是必不可少的。你说怎么解释呢？就有的时候对美军恐怕你也得去魅，就你对他这种强大一直以来你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当然你要说它强大，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啊。人家美国的军费一年10000亿，将近10000亿美元，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排到后边第二位到第十位，这九家就是九个国家的军费加一块不如人家美国一家多。那你说美国军力强大，它应该的呀，它必须的呀，它这么多军费都干嘛去了？而且现在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你看这个新闻，就我们说这个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还得替美国纳税人问一句，那钱都哪儿去了？咱都那么强大，军费那么高，怎么到现在这么个局面啊？半年都盯不住啊。是啊，这问题就来了，是吧？那简单聊几句吧，聊几句刚才我们说了有不同的视角啊，有一个历史视角。你说川阳，你看你聊什么事儿愿说历史是吧，历史这个东西啊，它有时候离得远看得清楚。你比如这个新闻放在这儿，你说我想到什么，我联想到二战，联想到当

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他儿子说的话。1942年，你看1941年年底12月7号嘛，日军偷袭珍珠港啊，太平洋战争爆发啊。42年，罗斯福总统他跟儿子讲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加工，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你说这是罗斯福在强调中国战场的价值和重要性吗？当然肯定啊。而且呢，强调中国战场重要性的讲这个的，其实包括那个崔可夫苏军元帅，也包括丘吉尔等等吧。这倒不是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话题啊。我们要说二战的时候，美国确实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作用两方面，一个是他确实亲自参战，而且他在欧洲在亚洲都参战都打仗，在欧洲是对德国嘛，那包括意大利对中心国嘛，在太平洋战场就是针对日本。美国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一方面是他自己亲自参战，另一方面他有大量的援助，就通过租借法案就开始了嘛，包括援助欧洲，主要是英国，援助苏联，中国他也给了援助，当然你要从比例上讲不是很高，但他也援助了，这我们承认。那你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二战时候啊，美国确实一个展现出特别强大的工业实力，这没得说，而且他参战了，打了不少硬仗，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不否认。但是你也知道，在苏德战场，德军70%砸到那儿，在太平洋战场，也是70%左右的日本军队给盯在中国，被不断的消耗。那么美国又有强大的工业优势，他发挥了这个优势，他完成临门一脚。就说在亚太战场吗？美国有轰炸机，有火攻东京是吧？扔两个原子弹，包括和日本海军打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海上战争，这都是真的，这我们都承认。但是，美国仗打得漂亮，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前提是有关的。大量的德军是被吸引在苏德战场的，大量日军是在中国战场的。那后来为了打太平洋战争，为了这个日本保卫自己的本土，又不得不从中国战场调兵抽兵回去，有。但是美国人在二战中打得漂亮，和刚才我们说的前提其实是有关系的，就你要完整的看这个事情。那二战之后你再看，在朝鲜战场，在越南战场，那美军难道没有优势吗？难道没有不亚于二战时候的工业产能吗？什么范弗里特弹药量还记得吧？就这些东西显示出美国的军工产业也好，美军的实力也好不弱，这个我们还是要承认。但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人最后是个什么结果？他灰溜溜的离开了。而且这两场仗其实都拉着自己盟友了，他真不是一家下场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是这么一个结果，在越南战争虎头蛇尾之后，美军消停了一段，也算是闭门反思吧。那时候呢又是冷战，美苏冷战，双方相互约束相互克制，倒也打了不少代理人战争。然后美军真的再出山，形势就变了，他打的是一系列有准备之仗，有把握之仗。你比如打巴拿马啊，打格林纳达呀，1986年空袭利比亚，就是那个草原烈火黄金峡谷行动，它是空军和海军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轰炸利比亚，那个卡扎菲领导人卡扎菲所在的阿奇奇亚军营，几乎就是不接触战争了，直接炸一家伙就走啊，能斩首斩首，斩不了就斩不了呗。卡扎菲确实虎口余生了。然后1991年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呢也是多国部队多国联军呢，当然美国领先。那美军当时的装备 GPS 也好，战斧导弹也好，和伊拉克确实是有代际的这个差距的，把伊拉克打得大败，那时间也不是很长。1999年南联盟之战是轰炸南联盟78天，整个北约炸了78天，也不是靠地面部队。然后我们知道有第二次海湾战争，就是推翻伊拉克政权啊，绞死萨达姆那次。战争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美国人在伊拉克待了10年，这10年是一种特殊的战争形态吧，你叫治安战也行。那美军真正的损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耗，那更惨的是在阿富汗待了20年，到最后又是灰溜溜撤离。那前段时间呢，对委内瑞拉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人家总统给抓走了，当然和以色列一起轰炸了伊朗，目前和伊朗之间的这战事是焦灼的吧。霍尔木兹海峡
也并没有真正的开放，美军是僵在这儿了。你看刚才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算是回顾了从二战开始吧一直到现在美军的这个作战史，不知道你是不是发现什么样的特点。他确实善于这种短平快点穴战，一击必杀，一剑封喉，做成了就做成了，做不成一旦陷入消耗这就比较麻烦了。哎呀，有一位中国古人嘛，就是程咬金啊，三板斧咔咔咔声势很大啊，很多人躲不过去，一旦躲过去你来我往这就很麻烦。其实美国人一个特点，你说不对啊，咱说二战打了四年啊，二战算全球战争，而且刚才我们一再讲它是有前提的，苏联吸引了多少德国兵，中国吸引多少日本兵，美国本土基本上没有遭到攻击。但我们最终要说的是什么呢？美国人有自己擅长的战争方式，有自己能够打赢战争的手段和密码，并不是所有的战士他都擅长，他都适合，他都能赢。你看看二战以来美军征战史，你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说他的弱项，他的短板，在一次次的对外军事行动之中展示的是越来越多，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那你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事进入第五年，很多人笑话俄罗斯军队拉胯，那毕竟俄罗斯是在和乌克兰以及乌克兰背后的西方国家，就整个北约在作战。如果你笑话他拉胯的话，那美军现在的表现，你是不是也可以？

窝打。一个因素，刚才我们谈到，从历史上讲，美军有他的传统战法，有他，你让他一旦陷入一个长期战争之中，他美军自己就是个吞金兽啊。另外，战争的形势确实在发生变化。你看，当年就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咱不是说春秋无义战，那个时候的战争和战国就不一样。战国的时候就是以灭国为主了，这国家是越打越少，最后秦灭了六国，完成统一，就战争形势就变化了嘛。如今也是一样，你说大规模的推翻敌国宪政权，你倒是想，但难度是越来越大，因为对作战双方的约束其实都是越来越多。这个约束有的来自国际社会，有的来自现行的国际法，也有的来自你自身的那些问题和短板。你比如美国人，他打到现在导弹库存都不够了，这让大家觉得这是个笑话吗？那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那还了得吗？那这指着这个挣钱呢，愿意你们打仗。但现在实际情况是，你看特朗普都动员美国的就是汽车产业、汽车企业，你们能不能生产武器啊，是吧，缓解美军需求的压力。他到这个地步，那美国确实出了大问题。这个问题和美军对未来战争的设计和理解，和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美国军工复合体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版图上的豪横，传统的豪横和如今啊，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的在落寞啊，那恐怕都是有关的，也和美国决策层的短视和他们决策的草率不负责任是有关的。所以最终我们看到这一幕很有意思的局面，一方面呢，美军继承了自己的传统，刚才我不是讲了吗，长筋三板斧抡开了，咔咔咔，要不把你砍翻在地，要不把你吓得口吐白沫，我这就赢啊，一脚踩住马上投降啊，这就成了。一旦陷进去这叫麻烦。其实俄罗斯也类似啊，他一开始展开他那个特别军事行动也是奔着基辅去的，三下五除二城下之盟完了嘛，结果一拖拖到现在看不到战事结束的可能性。当然特朗普可能一个确实有被内塔尼亚胡忽悠，很多人有这个猜测啊，这种可能性。再就是之前他对付委内瑞拉过于顺利，可能让他自己心生骄纵之感，结果真的一脚踩到中东，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其实你想啊，二战结束，以色列诞生，一直到现在，历届的美国政府、美国的决策层、美国总统，他不是不干预中东事务，他太干预中东事务了，但是他要找代理人啊，以色列也好，一中阿拉伯国家也好，就产

年给的少吗？绝不自己下场。现在倒好，一脚踩进去了，你就知道以前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直接在中东下场了。那现在这不是秘密文件曝光啊？半年，这半年是你说了算的吗？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可能就没做半年的打算啊。回想我和大家聊过一战，还记得吗？1914年6月28号，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一个月之后，7月28号，列强之间相互宣战。当时怎么说？说是秋天啊，树叶落的时候接小伙子们回家。后来发现不对啊，圣诞节接小伙子们回家。结果呢？4年。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署名文章称，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风险正与日俱增。他警告说，俄方将北约在北极的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拉夫罗夫说，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与合作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俄罗斯对此持支持态度，但部分国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写道，否则要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北约及其成员国都在推动该地区的军事化，并在那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拉夫罗夫提到，北约于今年二月启动一项代号为北极哨兵的军事行动，试图加强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他指责北约在俄罗斯北部边界附近举行具有侵略性质的大规模演习。他写道，在北极地区开展此类军事活动，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第一点呢，我们回到冷战，那时候俄罗斯还是苏联的一个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可笑，这事儿也很讽刺。二战的时候，美国苏联是盟友，那时候英国和美国是通过北极航道援助苏联的，就到摩尔曼斯克什么的嘛。而且那条航线非常危险，因为冷啊。那时候纳粹的这个轰炸机、潜艇，还有这个水面战舰，就是海上袭击舰啊，利用北欧的峡湾和那个基地，去打击、去拦截英美的这个船队对苏联的援助，那损失也是很惨重的。那水手掉到水里马上就完了，当然德国飞行员掉到水里也一样啊。那本来是盟友，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就成了对手。那在北极啊，在高纬度地区，那也是冷战的战场啊，没客气。那个时候，双方就一直在激烈的博弈啊，它不是现在啊，早就有博弈，早就有博弈的传统。后来我和大家不说了吗，法国的科学家他们研究地球生态嘛，提出来这个报告，全球气候变暖，极地的冰川融化，然后俄罗斯拿出了北极战略。西方国家当然不遑多让啊，都有战略啊，甚至得组建自己的北极部队啊，在北极展开军事行动，那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它冷啊，就都开始厉兵秣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了，更不要说到了2022年俄乌之间的冲突开始，这战事持续到现在第五年，那乌克兰背后我们知道是整个西方，那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这种明争暗斗它少不了啊。北极岂止是在北极，我们就说在非洲，难道俄罗斯和西方的博弈就没有吗？一样有啊，只不过北极这个地方很独特，现在呢也是个大热点。我们不是聊了吗，全球气候变暖，一个是北极航道、东北航道、西北航道开通，另外就是冻土层开化，大量的能源资源可以啊，就至少可以被勘探了，将来有可能被开发呀，那大家就要争啊。更何况俄罗斯现在和欧洲和美国，实际上和整个北约，它就是一个准敌对状态啊，那北极这个舞台谁可能后撤呀？而且这种对抗会愈演愈烈，你说北约现在在极地搞演习，那俄罗斯弹道导弹核潜艇在这发射导弹，咱练一练，那也不是不可以啊。另外就说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想把格陵兰据为己有，他的理由、他的借口，他指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其实这有中国什么事儿哈？就是我们不强他们就强了，拿下格陵兰对于美国就是进一步的啊占据博弈的优势，那是相当重要的。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如果美欧达成共识，其实美欧就是说北约吧，一直都在渲染俄罗斯在北极的这个存在啊，扩张和威胁，如果这种渲染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不排除欧洲主动把格陵兰献给美国呀，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这就看你美国人怎么忽悠了，或者欧洲人怎么上当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就博弈双方在北极这种明争暗斗啊，这个烈度会加强的。然后第三，当然越是在这个时候，就我们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我们当然是要呼吁应该更多的去对话而不是对抗。那北极，北极是人类的北极啊，不是你们激烈博弈的两个角色或者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啊。北极应该是和平的，大家应该是为人类共同的福祉去奋斗，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这我们得说清楚，要有规则。甚至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该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发挥我们的重要作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

0: 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

0: 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述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么今天咱们来说什么呢？说说决战中途岛之前和之后的事儿。咱们先来说这个之前的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人说呀，就是这个小日本自信心膨胀，作死耗子去舔猫尾巴。其实啊，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我们首先做一个假设，日本当初不偷袭珍珠港，历史会改变吗？日本它为什么是肯定要偷袭珍珠港的呢？就是一个读历史的很有意思的事儿了。而最近呢，看了这个公众号馒头说的一篇文章，这文章里边分析的倒是挺好，拿过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掌握足够多的历史资料，厘清这么一条逻辑关系线，您就会判断这件事儿啊，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背后就有一个清晰的逻辑线，偷袭珍珠港之前已经把日本给逼的他必然会走这一步了。
5: 珍珠港空袭使美国遭受重创，是什么驱动日本不计后果的报复美国？本想两全不愿参战的美国究竟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中国得知空袭消息后又将如何抉择？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后。
4: 1941年的时候，日本当时的情况啊，就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发下宏愿，徒步穿越撒哈拉沙漠，信心满满的往前走吧。走了一个星期，发现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穿越的难度要比他想象的大很多，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战场这儿。日本从1931年逐步蚕食中国，到1937年全面入侵，他一直觉得呀，中国是一个非常软和、非常好捏的柿子，以至于狂妄到喊出一个口号，说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经历了很多战役之后，日本人就发现了，哪怕是攻陷了当时中国的南京啊，中国人还是不肯投降。
6: 我又亲眼看见我的家人，所有的父老乡亲们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当时我觉得天都黑了，共产党八路军告诉我，中国还在，中国人还站着。
4: 而且在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人呢其实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全面战略进攻的能力了，中日双方进入到我们说的战略相持阶段。可对于日本来说，这就是俩脚都陷入到沼泽了，陷入到泥潭了。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呀，这是比较糟糕的，但呢还不是说直接卡着脖子怼了心脏，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沙漠里边的穿行者，他发现呢，光靠勇气，光靠自信满满，这是不够的。在沙漠里边走了一星期，一瞧着水壶，得，水快喝完了。打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的这个水呀，就是石油。这个对于日本来说，这才是决定生死的大事儿呢。日本本土呢，几乎是不生产石油的，所有的石油几乎是全靠进口。而且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石油呢不能够通过陆路运输，还得靠海上的油轮，所以说呀，受制性就非常大了。
7: 有朋友说，那直接用空运呢，直升飞机原地往起拔，它不够油钱呢，是吧？那时候日本的石油谁卖给他的呢？其实不说你也知道，美国呀。当时日本进口的石油80%都是从美国那边进口的，10%来自于河属的东印度，还有8%左右来自于库页岛的南部。换句话来说，日本的命脉，日本的呼吸的管道是捏在美国人的手里边的。日本在战前是拼命的囤积石油，但即便如此，即便拼了命了，也就囤积了500万吨左右。军国主义的这个战争机器一旦开动，500万吨石油，这些存货也就够用半年的。日本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呀给他断供石油。但是恰恰美国呢还真就这么做了。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美国人最开始的算盘，那小算盘子打得叮当乱响，都打出慢动快板了，烫烫烫烫烫烫一听烫。1940年7月份之前，美国依旧是完全敞开的向日本供应石油和钢铁，而日本进口的这些石油啊、钢铁呀，是维持侵华战争的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您看那个电影啊，《决战中途岛》刚一开场的时候，日本人在华丽的宴会厅里边招待美国人，双方啊相敬如宾。
8: Hello, General.
9: How
8: do you do? Nice to meet you.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Pardon
7: me. 咱们一看就知道，这狼狈为奸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你们这个蜜月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日本要轰炸美国的本土了。话说，这是到了1940年的7月25号，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叫亨利·摩根索，还有他们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来说，咱们呢不能再供养一个疯子了，要对日本实施全面禁运。可美国当时他的国务院有什么反应呢？仅仅是出台了一个道义禁运的声明，就说对日本的禁运物品仅限于辛烷值87以上的航空汽油和某些铁矿废铁。因为美国军队所使用的航空煤油啊，辛烷值是100，而日本人飞机所使用的航空煤油呢，一般都是87以下的。而且人日本人可以通过化学手段呢来提高这个辛烷值，可以提纯。美国政府发这么一个所谓的道义禁运，做这么一个声明，既保证美军的供应，又不至于呢完全得罪日本人。这个小算盘打的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们对国际上也有交代，对日本那边呢也有交代，反正你们用的都是那种比较低档的，高档的我们给你禁运了，低档的你敞开用啊。有朋友说，难道美国人怕得罪日本人吗？其实是怕的，不是因为怕打不过，而是怕呀真的发起战争，人家是不愿意打的。因为美国本来呢就是孤立主义的倾向，你们呢爱怎么打怎么打，我不掺和，我就发这个战争横财就行了。还有，如果对日本全面禁运，可能把这个日本呢逼着他向东南亚伸出黑手。美国一向是想让这个日本呢去打苏联，日本把战火烧向苏联，欧洲那些老牌殖民国家，包括像什么英国呀、法国呀、荷兰呢，他们在东南亚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证了。所以说美国这边啊不想跟日本开战，所以说这个禁运呢也就是那么回事儿的。但即便如此，日本人也不干了。怎么着？原来美国真的是有可能对我们日本全面禁运的。你这小火苗就想这么燃烧起来吗？日本人面对美国的绥靖政策，这边啊根本就不领情。1941年6月底，美国人的忍辱负重和暗送秋波，所得到的是日本人呢响亮的一个大嘴巴子，这耳光抽的带回音儿的。怎么呢？日本人做出决定了，放弃北进，就是不进攻苏联，而全力的南进，也就是去攻打东南亚。日本为什么不北上了呢？这个就要说到这个诺门坎战役了。当时啊，日军跟苏联呢在咱们中国的满洲还有在蒙古的边界，在这个诺门坎这儿发生了一次战争，双方一共投入了20万以上的兵力，这就是著名的诺门坎战役。虽然说苏军呢也是损失惨重，但是日军的损失更大一些，这就彻底断绝了日军北上进攻苏联的念想。这对整个

0: 战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日本一瞧，拉倒吧，不跟这个战斗民族打了，咱们去打东南亚吧。这么一来，美国的底线可就被日本人给踩了。1941年7月28号，日军是毫不犹豫的就占领了法属的印度支那。这下美国这边可气的是暴跳如雷了，马上就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所有的财产，石油、钢铁对日本是全面禁运。英国跟荷兰呢，马上也是提出响应，也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的供应。本来给你供石油是让你去北上打苏联的，你现在啊，胳膊肘往外拐，日本人一算账，根据自个儿的石油储量，不出几个月，家里边所有的飞机啊、坦克呀、航空母舰呢，那就成了摆设了，废铁一堆了。这就意味着自己之前侵略的战国那得全吐出去，这还不如让他们去死呢。所以说就跟下棋一样，美国人呢终于走出了早就该走的一步，现在轮到日本人做出抉择了。其实日本这儿没什么更好的选择了，你既然选择南进，那就得做好要跟英美列强开战的准备。
1: 美国对他的石油禁运，日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出战争啊，回家，回到你的日本本土，要么跟美国打仗。那么前者退出战争，日本不能干，他绝不能够采取那种战略选择，不是？那么只有后者，而选择跟美国开。

0: 他这个手里边赢了不少的筹码，他非常贪婪，非常自信，说我们呢还能够赢更多。日本军国主义这辆战车的刹车系统已经是完全被拆掉了，即便前边是悬崖，那还得是加速踩油门呢。面对像什么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驻军，日本压根就没放到眼里边，他们唯一所忌惮的、唯一害怕的还真是当时的第一强国，也就是美国。确切的来说呀，他们忌惮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海军的实力呢确实是相当惊人的，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10艘，重巡洋舰18艘，轻巡洋舰20艘，驱逐舰112艘，潜艇75艘。日本的海军它的总体实力呢是弱于美国海军的，但是在太平洋上日本人还是占尽先锋的，因为美国呀还有那个大西洋的舰队呢，有一部分都在那边呢。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什么呢？日本也没有说特别疯狂地相信我们能够击败美国，他们连进攻美国大陆这个事儿啊都没想过。他呢就像一个地痞无赖流氓，就琢磨着我上去夸嚓一下啊，扇你个大嘴巴子，或者一脚把你踹倒，把你给打懵了，趁机呢从你那儿抢点东西，抢点地盘，抢点资源，把你呀给打傻了，打害怕了，然后咱们坐下来呢谈判，你承认我之前扇你嘴巴子和抢你的东西啊都是我可以得到的，甚至呢我可以再吐出一点还给你。日本是这么想的。他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有这个逻辑链条，日本没有石油了，但是不想停战，那么不想停战就不能打苏联了，只能去打东南亚，一去打东南亚就触怒美国了，触怒美国只能开战，开战的话只能是先打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打太平洋舰队只能是去偷袭珍珠港。在这条链条上，日本呢是一步一步环环相扣，不存在什么其他的选择。你既然要动东南亚，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日本就会先下手为强，因为他不偷袭珍珠港，不打残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你贸然的去占领东南亚，美国那边生龙活虎的过来一脚就把你踹倒了。所以说日本当时的这个山本五十六也提出来，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去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我就辞职了。如果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毫发无伤，日本所谓的南进的计划压根就没法展开。他们琢磨着呀，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的舰队，留给日本进攻攻占东南亚的时间呢也就是一年，最多了也就是一年半。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啊，美国有着变态一般的工业能力，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前后呢一共造了大概7万架左右的飞机，而仅在1944年美国一年就造了将近10万架。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呢一共造了29艘航母，美国造了多少呢？147艘，当然其中113艘啊是轻型的航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啊，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以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呢？首先呢，这个袭击成功的消息传到山本五十六的耳朵里边，山本五十六的心情其实是挺复杂的。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很清楚这场震惊世界的偷袭的战果会让日本人呢欣喜若狂。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8艘主力战列舰有4艘被炸沉了，另外4艘被重创了，18艘大型的舰艇被炸沉被炸伤，260多架飞机被摧毁，美军的伤亡超过4000人，整个太平洋舰队完全瘫痪了。
1: 情况怎么样？空袭还在继续，舰队完全没有戒备。天哪，我的上帝！
0: 而日本这边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29架飞机、55名飞行员以及几艘袖珍的潜艇，仅此而已。从哪个角度来看呢？日本这边都是一个十足的完胜。可是山本五十六这儿脸上是没有笑容的。按照山本五十六原定的计划，真正要炸沉的是美国的那3艘航母，但是啊，那3艘航母呢恰好都不在港内。其次，日军的轰炸机呢既没有炸毁珍珠港的船坞，也没有炸毁就在几英里之外的珍珠港的油料库。如果把这个船坞给它炸毁的话，就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太平洋。

粮舰队的恢复的能力。而如果炸毁美军当时的油库的话，哪怕扔这么一颗炸弹呢，里边450万吨燃油可就一下就全没了。更让山本五十六所担心的就是美国的工业能力被唤醒。山本五十六啊，在美国哈佛大学是读过书的。1925年到1928年期间呢，他还在美国担任过日本驻美使馆的海军武官。他在美国期间呢，深入了解了美国的生活，参观过大量美国的各种工厂。这个比这个日本国内很多的这个头脑简单的军官、头脑发热的军官，他是有着更深一步的了解的。他深深知道，日本要跟美国开战，那简直就是找死啊！一开始呢，他是反对向英美开战的。很多日本少壮派的军人呢，都准备刺杀山本五十六，说他是一个卖国贼。当后来美国紧紧地扼住了日本石油输出这个软肋之后，日本呢，没有其他。

0: 经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个日本呢要干这个事儿了，包括中国的情报人员也多次这个截获电报提醒美国。而这个罗斯福呢最终用了一出苦肉计，有人呢是这么说的，这么分析的，但是这事儿啊我们只是单摆福哥的把它提出来供您参考，因为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我们也知道啊，罗斯福此前呢一直是支持美国参战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1941年12月8号，罗斯福在国会上的演讲终于是理直气壮了，太长了，念这么一小段吧。1941年12月7号，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军的突然的有蓄意的攻击，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毋庸置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领土、我们的利益都处在严重的危险当中，相信我们的武装部队必然会取得胜利。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号星期天，日本发动的无端的卑鄙的进攻的时候，美国跟日本就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了。罗斯福一直是希望国会能够批准美国参加二战，他需要的就是得到批准，现在这个批准终于拿到了。
1: 鉴于日本帝国无故发动卑鄙的袭击，我要求国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0: 关于拿到这个批准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小的趣闻给您分享一下，就是当罗斯福发表完演说之后，国会审议对日宣战，唱名表决，投票结果呢，联邦参议院82-0全都通过了，众议院呢是388票对1票，有一个人啊投了反对票，不希望美国参战，投出这枚票的是当时的女议员，叫珍妮特·兰金。兰金想当年呢也参加过美国国会决定是否参加一战的那个投票，他当时啊也是投的反对票，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当时就说了，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是不能去参加战争，也反对把其他任何一个人给送上战场的，这不是必须的，我投票反对。国会现场大家伙是一片嘘声，去你的吧，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当他走出众议院的时候，这个民众们拿着这个臭鸡蛋呢、西红柿啊、这石头子儿啊，扔他脸上，扔他身上，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咱们国家海军被人给炸了，死了好几千人，你还反对出战，你缺心眼儿吧。于是没过多久呢，蓝金的政治生涯也画上句号了。当然我们得说啊，当时美国他出击他反击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像蓝金说的这不是必须的。但是呢，咱们也不能骂人家，他的观点可能有对也可能是错，但是他有说话的权利呀。1973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大厦树立起了蓝金的铜像，这个纪念的是什么呢，就是蓝金对于和平运动的贡献。蓝金后来呢还以86岁的高龄积极反对这个美国参加越战，并且留下一大笔钱用作低收入妇女获得教育的基金。蓝金对于和平的渴望，这是应该被承认的。这说着说着就说远了，咱们接着来说，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这边参战了。美国参战以后并不是说我只打日本，像什么意大利呀、德国呀照样打，这是不是相当于日本把德国给拖下水了呢？其实啊，第二天当希特勒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他的心情呢也是比较矛盾的。首先他知道美国是迟早要参战的，当时啊美国虽然没有参战，但是他对英国呢源源不断的给军火给物资输送，对英国的商船进行护航，这就相当于是参战了，只是没有正式的宣战而已。希特勒很明白，日本向美国开战，这是一把双刃剑。德军最头疼的是什么呢？日本向美国开战，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和德国呀在一块儿去夹击苏联了。这对德国来说，日本不去打苏联，而去打东南亚了，这是让他很头疼的。当然，希特勒也担心美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他当时啊也比较乐观，他认为美国在涉足欧洲战场前，自己呢就把所有问题都给摆平了。所以这个希特勒当时干了件什么事儿呢？就在日本

0: 偷袭珍珠港之后，希特勒呀，在1942年还试图跟一个亚洲大国达成一项密约，就想跟这个亚洲大国呀共同去袭击印度。他找的这个亚洲大国是谁呢？就是咱们中国。咱们再来说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中国这边的一些表现。蒋介石呢是在自个儿官邸里边得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有没有高兴，有没有庆祝呢？肯定是不能庆祝的。罗斯福早就通过当时中国的驻美大使胡适转告蒋介石，万一美国跟日本战争真的爆发，一定得保持克制的态度，要避免公开的庆祝。其次呢，蒋介石他一直有什么观点呢？他对抗日这种战局的判断呢，更多的是倾向于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之下停止进攻，进而呢谈判。就是说蒋介石他从来就没觉得中国会以一己之力把这个日本人呢全部给赶走，他没有这种信心。所以蒋介石更不会想到日本真的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去撩美国了。这时候蒋介石啊，在最短的时间里边面临着一个抉择呢，要不要立刻对日宣战？如果宣战，是只对日本宣战呢，还是对轴心国所有的国家都宣战呢？自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作为一个已经单独默默抵抗日本长达5年的国家，中国在1941年的时候已经陷入到最艰苦的阶段了。大陆的东南沿海已经丢失了很多的战略物资呢，需要从东南亚的缅甸给运输过来。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他全面进攻东南亚，万一英美在东南亚全面崩溃，中国呀可就四面楚歌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找谁去？那么我们看1941年12月7号，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全世界的报纸的头版呢基本上都被宣战的新闻给挤满了。12月7号，日本对美国和英国同时宣战，转过天来美国跟英国向日本宣战。12月9号呢，中国终于在这一天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对三国同时宣战，
1: 将向法西斯轴心国、德、日、意三国宣战，并提议国际社会成立反法西斯同盟。
0: 值得一提的是啊，整个二战期间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宣战，因为当时中国存在两个政府，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和南京的汪伪政府。这个同盟国呀，就是英美这边只承认蒋介石的政府，所以说呢不会对中国宣战。轴心国就是德日那边，他只承认汪精卫政府，也不会对中国宣战。总而言之吧，你对我宣战，我对你宣战，1941年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这才是全面爆发了。整个过程中丝毫没有犹豫的恐怕就只有英国了。当时这个丘吉尔手里边已经没有牌可打了，听说怎么着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了，激动的泪水都流下来了，说好了，这下我们赢了。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就知道了，正义战胜了邪恶。好，这是有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的前因，包括后来的一连串的反应。节目的前半时段啊，就给您说这么多了。
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今天暨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爆款好物，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重心稳，久举不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久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分叉毛躁，搭配多款造型封嘴，居家轻松搞定全家发型。这款吹风机搭载专属技术，三倍强劲出风，每秒40余次测温，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

0: 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单手久握不累。磁吸的五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直发卷发蓬松造型，轻松拿捏。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五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操作非常简单，滑动开关，三档精确风速设置，四档精确温度设置，还有内置滤网，防止吸入灰尘和头发。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暨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仅需999元，配有五个风嘴。今天下单还赠送一枚价值200元的气囊发梳。顺丰京东随机发货，无论快速吹干还是简单造型，这一款都能轻松胜任。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说到 Coach，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近几年热度非常高，经典马车标系列更是品牌王牌，经典马车标系列更是品牌王牌爆款。整件衣服采用了定制立体刺绣工艺，马车 logo 饱满立体，线条清晰，自带凹凸质感，针织走线细密整齐，每处细节都彰显大牌质感，精致又耐看，不廉价。面料更是诚意满满，甄选100%高品质纯棉面料，触感柔软亲肤，透气舒适，四季穿都非常合适。Coach 卫衣线下价格并不低，品质在线，质感出众，日常入手确实有点小贵。暨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日常售价799元，今天下单立享五折优惠。不论经典马车标款还是简约 logo 款，五折到手仅需399.5元， XS 到 L 码都可选，库存福利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看看。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要给您分享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著名的1949年炮轰紫石英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把时间给倒回到1949年4月20号上午9:30。
4: 三江口江面上出现的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在异常敏感的时期，他为什么要进入军事戒严区？紫石英号舰长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让他后悔不已？在试图救出紫石英号时，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这一事件是如何发酵的？紫石英号在逃跑的过程中又制造了怎样的事端？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炮击紫石英号。
3: 1949年4月20号上午9:30，扬州三江营附近的水域战云密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共计120万人，在长江北岸严阵以待，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大家伙所等待的是国民党方面的最后的答复。早在1949年4月1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展开了谈判。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辩和博弈，4月13号到4月15号，双方代表团终于拟定了一个和平协定，也就是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而4月20号是共产党方面给国民党的最后的签字的期限。
5: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和谈到4月20日为最后期限，届时中国人民解放军100万大军开始渡江。
6: 派专人送去的和谈综议，西口方面有回复吗？
7: 我们三催四请，西口根本不理。
6: 如果不签字，就是表明和谈已经破裂。
7: 今天可是 最后期限。
3: 尽管说国民党当时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答复，但是根据外界的判断和预测，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4月20号这一天，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长江沿岸的空气里边都是弥漫着火药的味道，可以说大战一触即发。而就在此时啊，三江口的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艘军舰。我们说这个三江口是哪儿呢？它是位于扬子江、小家江和太平江这三个江汇入长江口处，因此得名，历来啊都是江防重地的。那么这个不速之客是谁呢？就是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艘军舰。一开始啊，我们就怀疑这是不是美国人的军舰呢？长江北岸的解放军阵地上，有人就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对于援助蒋介石的美国人可能会干涉渡江战役。这个呀，当时中共中央的军委是有思想准备的。在渡江战役之前，美国在南京下关江面停泊着一艘驱逐舰，在上海的黄浦江上有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和若干的配合的舰只。不过就在渡江战役准备打响之前，解放军总前委就发布了公告，说禁止一切无关人员进入到解放军渡江时的交战区域。这公告一出啊，美国人呢就从南京撤走了军舰了。而现如今三江营的江面上大摇大摆的就出现了一艘军舰，这会是美国人的吗？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间节点上，他们为什么偏得进入到明显的军事戒严区呢？很快沿岸的咱们的解放军的军部就发现了，哎，还真就不是美国的军舰，而是一艘英国军舰。
8: 排长，英国军舰自行号由下游向上驶来。
3: 这艘英国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紫英十号护卫舰。紫英十号在这么一个敏感时刻闯入到长江的水域，可以说呀有点阴差阳错，但也可以说是有意而为之。在1948年年末的时候，鉴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快会打到长江流域的这么一个预判，在这块区域已经经营多年的英国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呢提出要求，要求英国皇家海军需要在长江南京段到上海段的航行权，理由是用于派遣军舰保护英国在中国的财产和公民安全。列位，这种要求就是让一个主权国家要求他出让内河的通行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都是一种耻辱。说句粗俗的话，这叫骑着脖梗子拉屎。英国人是怎么想的呢？就说你看，1858年的时候，不是签订了《天津条约》了吗？那《天津条约》里边早已经规定了，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中国的长江上畅行无阻。可问题是，《天津条约》这是1858年签订的，在1943年《中英新约》里边，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废除了英国在中国内河通航的权利的。可问题是，5年以后，到了1948年，已经在辽沈战役里边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府，他知道大势已去了，他这时候啊特别需要一切来自于外部的支援，哪怕是你只放几只军舰，你做做样子呢，那也是向着我的，行吧，你们就来吧。所以说，当这个英国方面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之后，国民党政府啊立刻批准了。于是乎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9年3月22号，英国驱逐舰伴侣号开到了南京进行驻防。按照他们的计划，一个月以后，澳大利亚的护卫舰渔港号将来接班。可是你说这个渔港号换港的时间呢，正好在国民党要对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做出最后答复的这么一个敏感时段内。出于对国民党的了解，当时英国驻南京大使叫史蒂文森，他做出判断说，国民党啊很可能是拒绝签字的。如果说他拒绝签字，和谈算是破裂了，那么结局只有一个字，打。国共双方肯定会打起来。在这种敏感时刻，一艘英国军舰如果出现在共产党大举渡江的进攻的路线上，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所以说史蒂文森这儿连发2封电报，要求当时的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就是那个梅登啊，说暂时不要派任何的军舰去替代伙伴号，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是梅登这如何回应的呢？只是把本来应该去换港的澳大利亚护卫舰渔港号换成了英国自己的军舰，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紫石英号。这年的4月19号，紫石英抵达上海。就在紫石英号抵达上海之前，史蒂文森和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叫魏伦，先后各自发出一份电报，就是告诉英国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和谈很有可能破裂，一旦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毫不犹豫地立刻发动渡江作战，已经对英国的远东舰队发出警告了。但是这个舰队的副总司令梅登根本就没重视，在他的命令之下，紫石英号按照原定计划大摇大摆地向南京进发了。在梅登看来，紫石英号的航行是经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同意的，更重要的是呢，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你敢向我英国军舰开炮吗？吓死你也不敢呐。可他就忘了，1947年2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一份声明，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不承认蒋介石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这个声明里边就明确表示，从1946年1月10号以后，所有由国民党政府单独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共产党在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承认的，并且绝对不负担任何的义务。这个声明是1947年2月1号发出的。结果呢，你1949年4月20号上午9点，紫石英号出现在了扬州东南方向的江面上，而这个区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预定渡江区域。那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惯着你吗？
9: 报告三员，
10: 在我渡江江面出现一艘英国军舰。
11: 依据我军，外国战舰是4月20日前必须全部撤离的公告。
9: 小兵，
11: 警告他们迅速离开我军防区，
9: 让他们马上离开。
12: 是。
9: 报告三员，敌舰不听警告，继续行驶。
11: 如果还是不听，肆意横行，可以开炮。
9: 是。再次警告。
12: 是。
9: 全炮准备。
12: 全炮准备。听我命令。两炮。
3: 于是乎呢，解放军阵地上的大炮可就响了。后来根据英国方面提供的紫石英号船员的回忆，第一轮呢是由解放军阵地上射来的炮弹，不过有的特别近，这炮弹掉水里边了，有的呀又特别远，越过了紫石英号，掉到了远处的江面上。很显然没想把你打沉，这是解放军在鸣炮警告呢。此时啊，紫石英号的舰长叫斯金勒，他就做出了一个反应，这个反应也是让他后来把肠子都悔青了。什么决定呢？将所有舰炮瞄准解放军的长江北岸阵地。列位，按照通行的做法，如果说你没有武装冲突的意图，应该是啊把这个炮口给归零，也就是上扬45度角。他这可好，不但是没有归零，而且呢把这个舰炮瞄准了解放军了。与此同时呢，他又下令紫石英号全速前进，试图呢从这块危险领域里边冲出去。而按照惯例啊，你这个紫石英号应该是立刻停船，表示我这儿没有敌意，先别打我。他没有，炮口瞄着你，然后全速前进。那接下来还用说吗？解放军阵地上的大炮再次响起，
12: 高地显示
3: 这一回可就不是警告了，三野的炮三团和炮六团都有开炮记录。短短几分钟之内，紫石英号连中30多发炮弹，满目疮痍了。当然了，他船上102毫米的舰炮也开始开炮还击了，但是收效甚微呀。没过多久呢，紫石英号开始方向失控了，向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南岸挣扎着漂移着，还想飘过去呢，但是那哪飘得动啊，最终就搁浅了。
13: 紫石英号受伤搁浅。
3: 这轮炮战之后，紫石英号阵亡了19名英国官兵，伤27人。其中这个下达命令的舰长斯金勒少校和副舰长都是受了重伤。这个舰长啊，几天之后因为重伤不治， 身亡了。解放军炮兵阵地

0: 仅有六人受伤。紫石英号搁浅以后呢，直接挂起了一面旗，什么旗呢？举白旗投降。结果呀，到了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三江营附近的江面上，就是第一轮炮战过去之后的四个小时，这江面上啊又出现了一艘英国军舰。这艘军舰呢，就是紫石英号原本去准备换港的伴侣号驱逐舰。紫石英号这挨打以后呢，赶紧就发出了求援电报，伴侣号迅速从南京出发，准备去营救自个儿的友军。当然，等待他的是驻防在三江营附近的三营炮三团、三营七连的野战炮。不过咱们得说呀，伴侣号是驱逐舰，配备了六门114毫米口径的舰炮，火力上比七连的7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那要厉害很多的。所以说，在这轮的炮火的交锋中，咱们的七连吃亏了，被摧毁了两门野战炮，伤亡十多人。在优势火力的压制之下，伴侣号准备用这个缆绳牵引着搁浅的紫石英号准备走，那哪能让你走啊？炮三团一连的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被拉上战场了。这榴弹炮的威力比这个野战炮要大很多呀。一阵炮战以后，伴侣号的两个炮塔都被摧毁了，舰桥也被击中了。这个伴侣号就没有战斗能力了，扔下紫石英号他就跑了。跑的时候啊，航速开到了29节。据说这个航速啊，创造了长江上舰船航行的最高速度的记录。于是乎呢，这个紫石英号孤零零地搁浅在那儿了，没人来救他了。而围绕他的炮战还没有结束呢。在当天晚上，也就是4月20号晚上，国民党方面果然是不出所料啊，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1: 李代总统，谈判已经
2: 破裂，中共将于今夜零时发布向全国进军令。我们错过了
1: 最后的机会。
3: 和谈指导委员会中常委都不同意和谈签字，我只有依从，回复中共，我拒绝签字。
0: 4月21号，渡江战役全面发动，百万人民解放军开始在长江各段发起总攻，强渡长江。而就在这个时候，英国人琢磨什么呢？哎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搁浅的紫石英号给它捞回来呢？到了4月21号，英国远东舰队的旗舰重型巡洋舰伦敦号带着黑天鹅号护卫舰出现在了江苏太行县附近的江面。他还想着把这个紫石英号啊给他挽救了拉回去呢。而负责那块江面的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23军已经发动渡江战役了。这时候的双方经过前面两轮的炮战，都开始变得比较谨慎了。英国海军这边赶紧打旗语啊，可是他这个旗语啊，人民解放军呢是看不懂的。于是解放军这边在岸上燃起了3堆大火。之前呢打国民党的时候，有这个来投诚的军舰，我们人民解放军呢就是烧这么3堆火，采用这个方式代表我们这边啊不会开炮。可是伦敦号看不懂啊，这放3把火什么意思啊？咱们怎么样表明让中国人民解放军知道我们不想打呢？得，双方这种和平的信号啊传递不过去，鸡同鸭讲。伦敦号这边想了一个办法，这么着吧，让官兵在甲板上跳起了爵士舞，就希望用这种方式呢告诉解放军我们不想打啊。当时解放军这边呢发射了3颗黄色信号弹，这表示最后的警告，不想打的话离得远远的，赶紧走开。好吧，信心不足的伦敦号跟黑天鹅号准备拔锚起航了，这紫石英号啊我们暂时不救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怎么回事呢？伦敦号它拔锚起航的时候，铁锚啊撞到这个船体了，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声响。当时炮兵6团1营3连的二炮长叫梁学成，心里很紧张，严阵以待呢。一听到巨响，不用问呢，英舰肯定是开炮了，随即也下令开炮。
4: 全炮准备，全炮准备，听我命令，开炮。
0: 哎，这个梁学成啊，后来呢被人送了一个绰号叫梁前伟。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对英舰开炮必须得到解放军总前委的命令。他这可好， 代替总前委了，他就下达命令打吧。解放军这边一开炮，甲板上跳爵士舞的伦敦号的官兵一瞧，哎呀，打我们了，还击，各赴岗位开炮还击，双方再度陷入到炮战。我们说伦敦号这是重巡洋舰，配备的主炮的口径呢达到了204毫米，20公分还多呢，火力非常凶猛。你火力凶猛你打哪儿呢？当时英国人呢并没有发现解放军隐蔽的炮兵阵地，没打着，但是他一阵乱射，哎呀，这么一乱射呀，却击中了江堤背后已经集结准备渡江的23军202团的阵地。当时202团的团部呢正在一个小村子里边开会制定渡江计划，结果一发大的炮弹打过来，正好打中了指挥所，202团的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当场就牺牲了，村里边很多百姓也都是受了伤了。那解放军的炮兵团肯定是不干了，在炮六团的榴弹炮的轮番攻击之下，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也是遭受重创，伦敦号的舰长卡扎勒重伤，英国人阵亡15人，受伤20人。没过多久啊，伦敦号就放弃营救死神鹰号的计划，保命要紧呢，带着黑天鹅号就离开了。但是我们也得说呀，这轮炮战解放军因为集结阵地被炮火轰中，一共伤亡是252人。三轮的炮战以后，英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凭借武力解救死神鹰号压根就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是依靠谈判了。死神鹰号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对于中英双方来讲都是有些震惊的。英国方面呢，时任首相叫艾德里，他表示愤愤不平，就说紫石英号的航行是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的。当时丘吉尔呢，这个好斗的本色也发挥出来了，他在下院发言的时候要求英国呀派出航空母舰到远东实行武力报复。当然了，也有持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4月21号出版的伦敦自由党的新时报就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紫石英号偏偏在这个时间段在长江上去航行呢？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也有英国议员认为，咱们就将心比心吧，如果有一艘亲纳粹的军舰在咱们准备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驶入到英吉利海峡，难道咱们不打吗？解放军打这个紫石英号这是正常的呀。这是英国方面。再来看中国方面，4月22号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社论，叫抗议英舰的暴行。4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专文，都指出来英国的军舰驶入中国内河，这是挑衅行为。到了4月30号，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中央作战部部长李涛将军发表了公开的声明。声明里边就说呀，英国人跑到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且执行道歉和赔偿。针对这个声明呢，英国驻南京大使史蒂文森立刻发表声明，说我们英国政府将不会再向解放军控制的区域派遣任何的军舰，并且立刻撤离停泊在上海的军舰。你看英国方面呢有一定程度的态度的缓和，可是双方接下来的11次谈判进行的是异常艰难的，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各自的诉求呢都没办法得到满足。中方代表当时炮兵3团的政委康于昭坚持中方的立场，你们英国呀必须就这个行为认错赔偿道歉。英国那边呢坚持英方的意见，说紫石英号可以服从解放军的要求放弃移动，我们就在那搁浅着，这没问题，但是我们英方这边没有过错，所以不认错不道歉不赔偿。双方激烈的交锋甚至到每一个措辞上，英方形容这次行为呢是过失，就是 failed 错误的意思，但是中方坚持用的词语是罪行，就是 guilt， 中方使用的词语是侵入，英方啊最多同意叫不谨慎的贸然的到了这块地界了。中方说你这只有副词都没有动词，所以直接给拒绝了。这个拉锯式的谈判一谈呢就2个多月，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人民解放军100万雄师已经是渡过长江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呢已经是陆续解放了，各种事情千头万绪，你们英国的一个紫石英号军舰就在这放着吧，没心思管你。在谈判桌上双方是互不相让， 但是在谈判桌

怪呀，围绕着搁浅的紫石英号，双方倒是没那么剑拔弩张的。中方给这个紫石英号上的伙食啊、生活用品的补给呀、还有伤兵的救治呢，提供了各种的便利，甚至同意紫石英号补充燃油。这显示我们这边没想强扣着你，谈完了，到时候啊，你们可以走。毕竟你也不是有意来阻挠我们的渡江战役的。根据后来解密的材料呢，其实啊，当时我们的中央军委对长江前线指挥部也做过一个指示，就说如果这个紫石英号逃走，不用做拦截。时间进入到七月份以后，长江口的英国军舰活动日益频繁，我们中共中央这个态度啊又开始恢复强硬了，绝不能因为你的武力威胁我们这边就屈服了，或者说你不打招呼擅自就溜走，现在呀不行了。随后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之前不做拦截的命令作废了。可是意外呀还是发生了，紫石英号真的就逃跑了。那是1949年7月30号晚上9点，由于一场台风刚过，江水大涨，那时候的紫石英号呢已经是损伤都被修复了，他当然了下着锚停泊着呢，一直等这个机会呢。到了晚上9点，他一瞧啊，有这么一艘从镇江方面开往上海的江陵解放号客轮打这儿经过，紫石英号的代理舰长马上命令全舰灯火管制，把这个锚链呢给砍断了。为什么不起锚呢？因为起锚的时候会发出巨大的声响。他就命令这个船呢跟着客船，就是跟着江陵解放号向长江下游驶去。当天晚上没有月光，长江上也没有照明设备，但是紫石英号这么一移动，还是被北岸的解放军的哨位给发现了。于是解放军的炮兵接到命令立刻开炮。这时候的紫石英号啊，那就没有绅士风度了，他呀蔫巴出溜的就加速开到了江陵解放号客轮的南边，跟这个客轮呢保持同速前进。你们开炮打我是吧，行吧，我把这个江陵解放号当作靶子，或者当作盾牌，当作人质，挡住解放军的炮火。其实这时候江陵解放号的船长呢，你应该向岸边的解放军表明身份，说我们这是客船，我们呢停止前进，这应该是正常的吧。他不去，他呀关闭了灯光试图进行躲避，他也想蔫不出溜的就走了。列位，当时解放军并没有夜间的照明设备，没法辨识具体船只，就这么着啊，江陵解放号就被我军的炮火给击中了，开始下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北岸的解放军就停止了炮击，开始救人了。紫石英号这趁乱，他就蔫不出溜的跑了。这个事后啊，开炮的解放军阵地向上汇报说，江陵解放号是被紫石英号给撞沉的，三野就此呢也就上报给中央军委了。但是后来根据江陵解放号上被救起来的乘客的调查发现呢，客轮是被解放军的炮火呢误伤给击沉的。可是在此之前，新华社已经是宣布啊，紫石英号是撞沉了江陵解放号。为此呢，周恩来同志还严肃地批评了三野。我们还是来说这个紫石英号吧，晚上10点他到达了江阴的要塞附近，随即呢关闭轮机，悄悄地顺流而下。江阴要塞当时是刚刚宣布起义，再加上驻防的官兵呢也缺乏必要的照明设备，当发现紫石英号并且是开炮的时候，已经是为时已晚，让他给溜了。当天夜里边12点，驻防在长江南岸上海的三野特种兵纵队炮兵部队接到了拦截命令，严阵以待，就等着这个紫石英号。但是只等到天亮啊，紫石英号也没有出现。怎么回事呢？这艘军舰撞沉了多艘的民船，在凌晨呢由崇明岛北侧由那个副航道驶出了长江口，跟接应的英国皇家海军协和号跟这艘驱逐舰呢就汇合了，就此逃出了。紫石英号逃跑以后，一切有关于他的谈判呢也就没有再进行的必要了，就此终止了。这个事件以后，国际舆论都在猜测英国和中国共产党将会陷入到长期的冷战，但是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大跌眼镜的是啊，就在紫石英号这个事件结束以后的半年，意外可就发生了。1950年1月6号，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带头表态的国家。虽然说中英两

0: 国正式建交呢，那是1971年。英国率先承认中国的背后呢，也涉及到像什么香港问题呀、英国的在华资产呢，涉及到很多原因。但是英国人在炮打紫石英号之后仅半年的时间就做出了这样的姿态，还是出乎人的意料的。关于英国人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当时国内外也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观点。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呀，就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事件上态度强硬，但是又并非不可通融，让英国人感觉到硬来肯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无论如何，抛开承不承认这事儿不说呀，紫石英号事件向当时的国际社会呢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外国军舰凭借着大炮在中国内河航道上游弋的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1: 100多年来，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而那时候的政府也只能割地赔款当孙子。今天老子就是要开炮打掉他的嚣张气焰，让他知道如今面对的不是大清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站起来的新中国。
0: 好，这故事给您分享完了，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张国荣在1996年推出的《怪你过分美丽》，距离今天已经近30年，但依然被很多人悄悄地珍藏着、喜欢着。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段走不出来的恋情，因为那个人实在太过完美，于是始终为对方着迷。好几句歌词描写的都是这种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痛苦，比如这句“唯独你双手握得碎我，但我享受这折磨”。一早已拼命退后，想过放手，但未能够。还有这句“如毒蛇，狠狠箍紧彼此关系，仿佛心瘾无穷无底啊！”听着张国荣深情的演唱，眼前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他深邃迷离的眼神。张国荣既是演员也是歌手，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极为出色金光闪闪的成绩，有太多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角色和歌曲，所以听他唱歌，我们总能在脑海中将不少零碎的影视画面进行拼接。在这些片段中，张国荣的一句台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是一个转身，都能跟歌曲诠释的情感完全匹配。虽然我经历过90年代华语乐坛百花怒放的年代，注意啊，百花怒放，因为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坛时代，但真正能知道并且记住张国荣是在他离世之后。当我开始喜欢上他的歌之后，才知道原来小时候我已经看过那么多他的电影，而在张国荣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模样，时而风华绝代，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温文儒雅，时而桀骜不驯。这首歌叫《怪你过分美丽》，但张国荣又何尝不是那个过分美丽的人呢？不管在乐坛还是影坛，他的成就和地位始终无人撼动，能唱能演，才华横溢，还长了一张英俊帅气的脸，所以老天爷一定是小心眼的，不容许这么完美的人存在，于是便早早的让他离开了。感谢你依然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我很甜说，很久没有给你留言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他是来自山东菏泽曹县的田本华。骑着蜗牛飞上天说，偶然听到你的节目，很喜欢，此时此刻在广州白云区逛着公园散着步，丝丝缕缕的风吹着我心情身心特愉悦。海柏在回家的高速上，他说听着节目想起20年的轻松岁月，真的好怀念。还有心有风景提到了上期节目的花香，他说听到花香梦回17岁，那时候看薰衣草，为了抄歌词足足看完了整部剧，都是回不去的青春。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那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怪你过分美丽，最后一个字是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许巍在2002年发行的礼物。

动力火车在1997年发行的《无情的情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一首后知后觉的作品。虽然传唱度很高，但是因为发行原因，最开始并没有被我们第一时间听到。1998年有了那首风靡全国的《当》之后呢，动力火车先前的作品才被更多人了解和追捧。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两位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着撕心裂肺的情歌，瞬间征服了不少歌迷的耳朵。在动力火车之前，我们很少听到有着这么漂亮高音的男歌手，既有力量也有柔情，而且哪怕调那么高，却完全没有刺耳或压迫等不舒服的听感。他们的高音是通透的，张狂的，奔放的，是可以一嗓子出来让无数人为之躁动的。所以动力火车一出道就迅速蹿红，无数人为之疯狂，演唱会上歌迷的反应更是像海啸一样排山倒海，声势浩大。他们的奔放和狂野带动着全场振奋的手臂，而他们深情的一面又能让人迅速安静下来，流着泪动情地听完。铁汉柔情说的就是动力火车这样的歌手。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动力火车就是那首《当》，单纯从听觉上来判断，演唱者应该是长相清秀的男生，因为他们的声音很像，都很清澈，所以当时没有听出来这是两个人。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动力火车是个组合，原来有两位成员，分别叫做尤秋兴、严志玲。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听他们的歌，才会发现两人的声线呀、音色呀是有区别的，一个相对低沉，一个相对清亮。他们就这么一唱一和，注意啊，我没有发错音，一唱一和，因为一个人在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和音，就这样从97年一直唱到现在。前段时间动力火车来石家庄参加了一场音乐节，可能因为年龄的问题，他们的高音不像先前那么漂亮，但并不影响歌迷继续喜欢他们，因为几十年过去，看到喜欢的歌手依然还站在台上就已经很知足了，毕竟也有不少歌手听着听着就不见了。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志民说，我是上海70岁的老人，听你的节目很喜欢。李珊珊是在山好水好的河南济源，忘我在秦皇岛青龙，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很多朋友想加入听友群哈，那如果说你也想在群里面跟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共同畅聊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每期节目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的旋律，但同时呢，我也会有意的选择一些近些年发行的相对新的作品，因为再经典的作品也是从新歌开始逐渐被听见、被喜欢、被扩散。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怀念今天的很多作品。好听的旋律不断涌现，才会让华语乐坛生生不息。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是电视剧《鼠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鼠年》。

现在已经很难再有90年代、00年代那种一夜爆红的现象，但我认为《年少有为》绝对算得上是同期最好的一首作品。在2018年上线之初，就火速登上了各大音乐平台的新歌排行榜榜首的位置。当然很多人对各种平台的新歌榜都嗤之以鼻哈，偶尔打开听上几首就会忍不住发出感慨，这都什么呀，这也叫歌吗？要旋律没旋律，要歌词没歌词。但年少有为一定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冠军歌曲，哪怕在今天也时常会出现在各种榜单中，传唱度更是不用多说。我觉得单单年少有为这四个字就能吸引很多人点开听，毕竟绝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过各种雄心壮志，那些未完成的梦想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而李荣浩又极为擅长写一些能让大众引发共鸣的歌词，比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可年少的时候就是不懂这些呀，所以会被强大的自尊心驱使，做了很多违背内心的事儿。歌词的最后两句更是能戳到很多人。最后两句是什么呢？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很有画面对吧？绝大多数人应该不会出席前任的婚礼。如果还爱着，那么怕自己难受，何必折磨自己呢？如果不爱了更没必要，干嘛给别人添堵？关键是去了不还得掏份子钱吗？但是李荣浩就敢这么写，把很多人想过无数次却不敢面对的事儿，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平实但颇具杀伤力的歌词，瞬间会击中那些爱过但终究没有圆满的朋友的心。能被大众喜欢的歌一定能让很多人共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情感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只要能把人听哭听嗨，或者能把人带回过往陷入沉思的，就一定是好作品。必须你在听歌的时候内心是有波澜的，不管高兴也好悲伤也好，总之有波澜就一定是一首好作品。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回忆，会想到某个人某些事儿。或许那张脸那些情节已经有些模糊，但并不影响我们还记得。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人生的三次遗忘是山东的朋友，他说开场歌曲就是一颗王炸，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在喧嚣的城市中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种享受，在缓缓流淌的音乐中抚平心中的浮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自从与你相遇才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人跟自己一样，瞬间觉得不孤单了。0889说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今天第一次跟儿子听，儿子说他非常喜欢听，此刻坐标山东高密。斋地说我来了，他是在伊拉克打卡。还有青春微凉是广东东莞的朋友，梦幻走天涯在内蒙古，他说每天都会听。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粤语作品，周慧敏在1995年发行的《为你》。

这是萧煌奇在2002年发行的《你是我的眼》，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既压抑又幸福的感觉。压抑的是我不敢想象黑暗的世界会多么无助，幸福的是还好我的眼睛是健康的，我能看到这世界上的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物体、每一种形状。这是萧煌奇最成功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首伟大的作品，因为萧煌奇在写自己看不见的世界，写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他看不见，所以只能假设如果自己看得见。歌词写道，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多么简单的梦想，那些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从不在意的，却是他无数次幻想的美好。可事实上，有那么多人每天过得昏天暗地、黑白颠倒，明明最爱的人就在身边，却不知道珍惜。所以这首歌不仅仅是萧煌奇对自己日常生活以及情感状态的真实写照，还能让大众引发思考，那就是我们穷极一生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每个人都会因为学历、收入、家庭背景等等因素有着不同的追求，甚至可能在别人看来已经很成功了，可我们依然会为各种事情焦虑。我们总是张望那些遥不可及的，却很少考虑已经拥有的，而我们所拥有的或许就是别人遥不可及的。适当的降低预期，绝对可以减少很多烦恼。如果累了，就来听听萧煌奇的这首《你是我的眼》，就会发现每天睁眼看到最亲最爱的人，看到蓝天白云，看到阳光照在身上，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邻居说好久没来留言了，他是在深圳南山人才公园听着经典跑步。大洋小琪在安徽无为，他说谢谢你，平时非常喜欢独处，但现在越来越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湖南永州的不悔说，希望能在某期经典中听见于浩明的《其实我还好》。还记得那年的跨年晚会，于浩明在台上唱，王栎鑫在台下哭得像个泪人一样，太感动了。确实，当时我也看了那一幕，非常令人动容。这首歌找个时间安排。还有阿飞是在张家口，瑞斯拜是在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接下来继续接龙，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最后一个字是眼，来听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眼泪成诗》。

名在2006年发行的《诗人的眼泪》，我还记得学校广播站有段时间总是播放这首歌，一晃也将近20年了。听歌最怕怀旧，因为你会发现时间真的是非常残酷的东西。有时候仅仅是想念某些旋律了，可音乐一旦响起，一幕幕画面争先恐后的就在眼前轮番上演。如果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总会想起过去，只能说明不再年轻了。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江流霞是在西非之角塞内加尔，大玄在浙江浦江，他说听得我差点泪目。爱听歌的 Sam 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能不能多点张国荣的歌呢？所以听到本期节目的开场歌曲，会不会瞬间觉得很满足？今后会多安排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张国荣。叶玲是在福建，丫丫在广东东莞。雨熙说悠哉悠哉地听着经典，每个熟悉的旋律响起都能回忆起当初听歌的快乐时光。3175在成都，高阳在石家庄，还有小心爱蜡笔在广西南宁。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可以回复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大家可以在蜻蜓 APP、 网易云 APP、 酷狗音乐 APP 等平台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最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在1996年发行的《泪海》，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我们的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本期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们以及这个啊家里啊40多岁的顶梁柱的朋友们，一定要重点来收听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了，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还是挺严重的。什么事儿呢？说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比如说累了啊，或者是上楼特别快了，或者你生气着急了啊，甚至说这个天冷吹了点凉风之后呢，你就会突然有胸口闷一下。或者叫压一下堵一下这样的感觉，可是啊，这个事儿歇两分钟就好了，就可是在这儿歇两分钟好了之后，大家会觉得没有问题了，但是到医院一咨询说，哎，你这是心绞痛了，要引起注意。心绞痛这个词在我们生活中听

0: 的很多，但是引起重视的并不多。偶尔的心绞痛需要我们注意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危险？心绞痛应该怎么治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心内科的专业大医生呢，为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来聊聊心绞痛，我们到底应该关注哪些方面，预防哪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要跟您说的是，心绞痛别大意，这件事儿关乎我们的生命健康，所以啊，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如果有关于这个心绞痛方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贾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受节目邀请，今天为咱们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心绞痛的相关知识。
0: 我们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到了一些画面，我看到贾博士就频频点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接诊的时候也会时有发生？都什么情况？先给我们来讲讲故事好吗？
2: 确实是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尤其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绞痛啊，它从症状上来说比较隐匿，就是因为比如说它经常是在咱们一活动，比如说走路走快啦，着急生气啦，或者是比如爬了两层楼梯啊，这种时候发作，但是呢我们停下来歇一歇就好了。所以其实真的临床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不认为这个是心绞痛，他认为可能就是有点累了，因为歇一歇确实是好了，所以这种隐匿的表现会导致一部分人耽误了这个病情，可能逐渐加重了，直至发生到心梗了，这个症状休息之后也不缓解了，才想起来到医院就医。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就比心绞痛要危险了。
0: 这个心绞痛啊，其实在我这个年龄段来说，我觉得幸运的是我还没有体会到，是吧？但是不幸的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没办法给大家解释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您能给我们讲讲说心绞痛到底是什么，通俗大白话，让大家能够捕捉到说，哎呀，我心绞痛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心绞痛是什么。其实咱们大部分人听到心绞痛还有一个代名词，就是心肌缺血。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感觉这个心肌缺血可能更能真实的形容这个心绞痛这个病。因为咱们这个心绞痛呢，其实就是心脏供血不足。就是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叫冠状动脉，比如说发生狭窄了，这种情况呢流过去的血少了，所以心脏就缺血了，供血不足了。就像我们家里的水管用时间长了，有水垢了，生锈了，水流不是特别通畅了。所以日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家里正常洗衣做饭，可能水溜也够用，但是比如说稍微招待个客人，人多了，我们想快速接一盆水的时候就不够用了。这就好比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快走了两步啦，快爬了两层楼梯啦，就出现了心脏缺血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所以其实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就是供血不足了。
0: 而且这个贾博士的这个比喻让我们觉得太生活化太真实了哈，就是血管给你供血不足导致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哈。
2: 对，
0: 那这个心绞痛它是一个什么感觉呢？比方说是一大片呢，还是一点呢？是整个怎么个疼法啊？什么典型症状能给我们说说吗？
2: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咱们这个心绞痛呢主要是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咱们虽然说心绞痛很多人认为它是痛，从这个性质上说呢，它并不一定真的都是痛。其实大部分人呢主要是说描述出来的症状就是闷、憋胀感，像胸口压着个大石头一样，觉得胸口沉沉的，所以往往会伴随着一些气短，觉得出气不顺畅，这些感觉。所以其实真正临床上我们遇到的病人，都是说胸口闷呐、比如说有点心慌啊，气短呀，这些伴随的症状。然后从位置上来说呢，一般就是我们这个胸口的正中或者是稍微偏左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叫胸骨后，然后出现的这些症状。然后发作的特点呢，一般就是安静状态下待着还好，但是一活动，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比如说着急生气啦，走路走快啦，就出现了。那缓解

0: 解的方式呢，就是我停下来，停下来这项运动，我站一站或坐一会儿，基本上两三分钟，哎，我这症状就消失了。这就是心绞痛的典型的症状。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的人会有一些放射痛，就是像左肩呀、颈部啊、咽部啊，甚至牙
1: 啊，对，他们老说牙疼你可要警惕是不是心脏病，是吧？
0: 对，因为它有一部分人会有这些放射痛，哎，它是伴随着出现的。这些放射痛其实往往也是在活动的时候才出现，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一天一直就是牙疼，那种他不考虑是心绞痛。比如说就是我一活动，哎，我可能胸口这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就觉得嗓子憋得慌，哎，出现牙痛，哎，歇一会儿就好了。那咱们真正的，如果真的是牙齿的问题，它跟运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就需要考虑可能是心绞痛的放射痛了。
1: 哦，这个已经说得很具体了哈。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来关注。这个心脏这块儿，好像大家还比较重视，要是有的时候牙疼啊，或者您说的这个后背疼啊，可能不太会想到是心脏的问题，这更需要提醒大家引起注意了哈。
0: 对，
1: 比较隐匿啊。一般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0: 我们一般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啊，首先就是有特定的场景，就像咱们说的，一般就是劳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诱因。尤其是那种突然的劳累，比如说我们平常哎遛弯走，但是今天快步走了两步，或者是遇到个急事儿，我们赶个公交车，或者是拎着一个比较沉的东西爬了三层楼梯，这种高于日常强度的这种活动下，哎，出现的这个不舒服，往往就是跟心脏这个供血不足有关系。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情绪激动，比如说我们常看电视剧里演的，好比如说有的演员
1: 打麻将糊了，
0: 哎，对，或者是比如说遇到一个什么事儿的冲击了之后，一捂胸口，然后就赶紧坐下。其实现实生活中，他可能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情绪的波动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兴奋，
1: 大喜大悲大怒都不太好。
0: 对，当我们交感神经一兴奋的时候，我们的心跳会加快，就类似我们比如说紧张的时候，我们心跳会加快，心脏跳的次数多了，它需要的血就多了，所以比如说心脏日常情况下就供血不足，心脏跳得快了，需要的多了，哎，它这种缺血就更明显了，所以就会出现这些症状。当然还有比如说就是冬天嘛，因为冬天就是血管热胀冷缩，尤其是比如说在冬季的早晨，我们一出门然后一吹冷风，有的人就会出现这种胸口的不舒服，哎，这也考虑可能跟心肌缺血有关系。反正咱们就是日常生活状态下吧，如果出现了这些类似的，比如说跟活动相关的，或者是晨起呀、冬季呀，出现这种胸口的不舒服，哎，咱们就及时的做个心电图查一查看一看，以防万一。
1: 这个我们马上有听众来给我们留言了啊，锦绣年华他说，这个偶尔发生的心绞痛有什么危险呀，好了之后是不是就没事儿啊？这是不是也是常有人问的啊？
0: 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出现过类似的症状，但是呢他不知道要不要就医，其实心里顾忌的就是这个问题，我有事儿啊没事儿啊，是吧？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就是我固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我就是快步走，是吧，我比如说走上200米，然后我就出现这个不舒服，我歇一会儿能好，我们这种情况叫稳定性心绞痛。这种情况呢，如果规律的出现，我们就建议到医院查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可以做一个就是运动复合实验来看一看，看看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但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症状的加重，就是我们说的不稳定心绞痛，就是比如说我之前的时候我走200米然后我会出现不舒服，我现在走100米我就会出现不舒服，或者是我之前出现了不舒服，比如说我歇上3分钟我就能好，我现在需要歇5到10分钟才能好，这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在进展在变化，这种情况就要尽快到医院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甚至要做心脏血管的加强 CT， 就是我们说的冠脉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来看一看，要及时的终止住这种进展，因为这个不稳定心绞痛的下一步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了，发生到那一步的时候，这个心脏的功能可能就会受到影响，然后我们的生命安全就不足以保障了。
1: 就是临床上会有这样的一些非常惋惜或者悲剧的事儿发生吗？
0: 会有这些情况，因为可能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血管有狭窄，比如他也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他不太想就是接受这种比如说做造影啊，不想查或者是不想做支架，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比如说他可能药没有好好吃或者是一个外界的因素之后，然后就可能发生了这个急性心梗。如果发生了急性心梗之后呢，首先心肌是有坏死的，然后它会影响到后期的心脏的功能，因为心脏是它这个肌肉细胞是不可以再生的，所以坏死了一块之后呢，然后它长期的这个心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心肌梗死的后遗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救治的过程中，因为它这个一旦心梗了之后，我们就要短期快速开通血管嘛，需要在6个小时之内，所以说就是能不能第一时间到达医院，而且到达医院之后就要快速上台做急症手术。因为我们平常也做手术，就是常规的择期手术大家可能都比较从容，但是急症手术只能是就是处理这种罪犯血管，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血管不能同时处理，所以说就是这个危险程度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不要小看心绞痛，特别是一过性的心绞痛，大家容易放过它哈。有了这个信号，我们应该去提前抓住，去做相应的检查和治疗啊，阻止它这个心肌缺血或者心肌坏死的进一步发生。
0: 对，
1: 保护我们好我们现有的血管的功能和心功能啊。
0: 对，
1: 好，16:15，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心绞痛在我们的中老年人群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中年人群嘛，因为生活也节奏比较紧张，其实是都时有发生的啊，还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那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贾博士在于心绞痛的诊治方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心绞痛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啊。心绞痛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人群里面的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被大家捕捉到，特别是延误了治疗，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命带来很大的损失。所以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专家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心绞痛的一些早发现和早识别以及急救的相关话题啊。如果您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进行线上咨询。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那线下的听友群呢，您可以直接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我们继续来请出贾博士。刚才我们说了，对于这种疾病，我们还是要重视啊，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健康风险和生命危险是非常大的。生活中是不是有很多误区需要提醒我们？比方说，刚才我问那个就是吧，大家觉得一过性的没事儿，这是一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
1: 确实有一些误区需要咱们一块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放射痛的问题。确实是在临床上有很多病人，他的首诊就是第一次看病，可能是在口腔科，因为牙疼，也可能是在消化科，因为胃疼，也有可能是在脊柱科，因为后背疼。所以说呢，

0: 之前我们确实遇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反复的看口腔科，因为他就一直觉得牙疼，
1: 嗯，
0: 然后反复看，然后反复修，都修挺好的了，但是他这个症状持续还是不缓解，
1: 嗯，
0: 所以说后来他又做了个心电图，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不管是牙疼，然后胃疼，还是后背疼，还是嗓子疼，就是咱们这个放射痛，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跟我们的活动相关的，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心脏缺血，它是跟活动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一活动，一着急生气，心脏需要的多了，所以就相对供血不足了。所以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天一直牙疼，咱或者是一直后背疼，咱们也不用刻意的往心绞痛上安，也不用制造这个焦虑。
1: 嗯。
0: 但是如果确实是，比如一活动就后背疼，或者一活动就牙疼、嗓子不舒服，这种情况是真的需要按心绞痛来看一看、治一治，到心内科看一看的。
1: 嗯，这真的是经验啊！但是经验多了，其实它就是常识。就有的时候我们得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可能有的朋友一直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也不会总结，我就今天牙疼了，或者我今天这儿疼那儿疼了。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也老问我们说什么情况下疼的呀，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患者就不理解，说我就疼了，你还得问我什么情况下。其实他跟他的背后的一些发病的机理会有关系啊。
0: 对，跟鉴别诊断有关系
1: 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对自己的一些情况啊，也要有一个心知肚明，是吧？我什么情况下疼的，把它归一归类，可能在你就诊的时候也更方便医生来帮你辨别到底是什么地方的这个问题哈。
0: 对对对，
1: 看刚才贾博士说的，像这个，如果你。

0: 加的，因为腿上的这些血，四肢的血要往心脏回流，所以其实相当于是增动作本身，在有一部分人就会诱发心绞痛，跟体位相关的，就是一躺平回心血量一多，心脏负担一大，哎，他就诱发心绞痛。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出现不舒服了，我们含服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就是半卧位，哎，可以后面靠着个背呀、啊，或靠着一个床啊、沙发呀、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躺得平平的。当然呢，更不要说站着吃，因为就是咱们这个硝酸甘油，它不就是扩血管嘛？它扩心脏血管，改善心脏的供血，但它对全身的血管它也有影响。之前就是有的病人他比较着急嘛，他可能拿到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站着就赶紧吃了，但吃了之后呢，他血压就低了，就会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这种情况，所以一般来说呢，比如说我们要自己吃硝酸甘油了，哎，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是半卧位，哎，这样呢对这个心脏的负担以及对脑供血的影响，哎，都会小一些，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原来吃这个硝酸甘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啊，这是大家说的这个问题啊。哎，实际上说到这个吃这个硝酸甘油了，我们就得问问，如果我们出现了心绞痛，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急救嘛，就什么样的急救方式是正确的呢？
0: 首先呢，比如说咱们真的出现心绞痛了啊，咱们一定要停下现有的一切动作，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诱发心绞痛的动作，比如说我们走着走着难受了，哎，我们就赶紧停下来，比如说我们爬楼梯爬得难受了，哎，我们就赶紧停下来，就是第一步，首先要停下来，
1: 减少他的心脏负担，
0: 对，让他的心率降下来，因为我们这种活动本身对心脏来说就是负担增加的，心率增快的，所以呢我们赶紧停下来，让这个心率减慢，这样心脏需要的血就少了，哎，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缓解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停下来。然后第二个就说起来这个药了，就是硝酸甘油嘛，因为硝酸甘油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也很经典的一个药，它主要就是通过扩张心脏血管来增加心脏的供血，所以说相当于是增加心脏供血之后，我们的心肌缺血就改善了，可能症状就缓解了。但是呢这个吃药是需要注意，刚才咱们说了，就是体位姿势要注意，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在吃药的之后看我们这个缓解的效果，因为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了一片硝酸甘油之后舌下含服了，哎，三五分钟就好了，哎，可以，这就是稳定心绞痛。但有的人比如说吃了一片之后觉得效果不明显，我们可以再吃一片，比如说这个症状已经吃了两片了，但是依旧不缓解，持续了10分钟到15分钟甚至更长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紧打120到医院了，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已经发生心梗了，因为一旦发生心梗相当于是血管完全堵住了，这种情况我们再吃硝酸甘油它就扩张不开了，所以这个症状就缓解不了，就危险了，就需要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到医院进行急救了，所以说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一般就是先是停下来，然后第二个就是看我们吃硝酸甘油的效果，要自己感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缓解了，哎，那我们就建议尽快到医院，哎，约个心内科门诊的号，做个心电图，做个彩超，甚至做个冠脉 CT 查一查，但如果持续不缓解，就一定要第一时间打120到急诊，然后赶紧用药开通血管，
1: 自个儿去不行是吧？这个得强调一下啊，
0: 自个儿开车去不行，家属开车去也不建议，因为毕竟吧，就是咱们这个120上它有监护，有的人比如说他真发生了心梗之后他是血压低，所以说这就说到了咱们家里一般我们都建议常备着血压计，比如说我们吃硝酸甘油吃了一片之后，哎，症状不缓解，我们想吃第二片，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测测血压，测测心率，比如说血压已经低了，那我们再吃硝酸甘油扩血管，那会导致血压更低，就不要再吃了，这种情况就打120赶紧到医院，
1: 好，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确实见过这样的悲剧，就是老爷子或者是吧觉得自个儿还行，然后要走着去啊，家里也不远，这可能没走到半路又发作了，
0: 对
1: 啊，这是有的时候意外啊，就是在我们始料不及的时候哈，
0: 对，
1: 但是其实意外也都是有备而来，如果你有这个常识你就不会让这个意外来发生了，
0: 对，
1: 是吧，这是我们说的啊，这个来看看我们听友啊，我们收集到听友的咨询，说这个心电图正常是不是就等于心脏没有毛病不用治疗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典型的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病人会

0: 问到这个问题啊。嗯，首先就是心电图呢，它确实是一个在我们临床上来说一个非常经典的，也是流传已久的一个检查。
1: 嗯，
0: 它首先它对这个，比如说我们心脏这种危急的情况，好比说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啊，或者真的发生急性心梗了之后，然后它心电图确实会有很明显的表现。
1: 嗯
0: 嗯，但是比如说你说咱们体检，哎，这个心电图正常，是不是代表没事啊？这个并不一定。
1: 嗯，
0: 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看这个病人血管的情况，还是通过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有没有典型的症状。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心电图它提示有缺血，但是它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心电图没事，比如说它也有这些症状，我们就考虑可以做一个这种运动心电图。
1: 哦，
0: 因为咱们常规不管是体检呀，还是我们平常自己查体做这心电图，大家都做过，就躺在那儿，然后连上那个几个球球，完了可能3秒5秒，哎，采集一下，我们就下床了。
1: 嗯，
0: 它只是一个瞬间的情况。
1: 嗯
0: 嗯，但是呢，我们有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叫运动负荷实验。哎，这个是干什么？就是我们带着这个心电图持续监测着，然后做运动。这种运动呢，它是根据咱们的年龄啊、性别、身高、体重，然后个体化的定制这个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方案，然后我们就看心脏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承受你日常应该达到的这个负荷，在这个期间，它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心电图有没有变化。哎，比如说确实有缺血了，那可能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虽然咱们躺着平躺着做心电图是正常的，哎，但是可能我们日常活动状态下心脏就已经有缺血的这些情况了。
1: 哦，
0: 哎，这种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了。
1: 嗯，所以这心电图正常不等于你完全就没有问题，还要结合你的一些症状啊来看一看这个情况。
0: 对，
1: 嗯，还有啊，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说这个年轻人如果出现了心绞痛，就能不能靠休息啊、养生啊来替代一下药物？他毕竟是吧，身强力壮嘛。
0: 嗯，其实我们不太建议这个用这个养生来替代啊。
1: 嗯，
0: 因为就是年轻人呢，在咱们的固有观念里，可能觉得就是不会出现这个心脏血管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现在这个心脏血管包括脑血管这些疾病其实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嗯，一方面呢可能跟咱们现在生活节奏快，然后另一方面呢跟现在年轻人可能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呀、刷手机呀、吸烟呀、饮酒啊，在这些多重的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个作用下呢，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个发病啊，这个年纪是越来越靠前了。所以说呢，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如果咱们确实平常生活中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同时呢我也出现了这些类似心绞痛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是建议先到医院查一查看一看的，就不要先药物治疗，先看一看，看看我们这血管是什么情况，摸摸底儿。哎，如果血管比如说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运动锻炼呀，哎，来改善自身的状态。但如果血管确实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了，或者是狭窄了，就像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就遇到过，比如说才40岁，哎，然后血管就动脉粥样硬化了，就有这些斑块了，虽然没有堵得很厉害，比如说堵个30、堵个50，但是他年轻啊，这种情况就更需要积极的控制。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对于已经确诊冠心病的病人，哎，我们可能后续要做康复，要预防心血管事件再发生。但是其实对于年轻人更重要的是一级预防，就是在还没有得冠心病之前，我赶紧把血压、血糖、血脂监测好，然后把这些生活方式调整好。完了后续呢，就是我们一般也建议把这个血管的情况摸清楚，比如说确实有症状了，我们就查个心脏血管的那加强 CT 看一看，比如说确实血管有斑块了，哎，堵个30%-50%，没有到做支架的程度，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事件，在这个时候我们赶紧介入，对吧，调整生活方式啊，哎，然后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哎，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确实血压高，那就血脂高、血糖高，我们就积极的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住。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不要让它再进展了，让这个斑块稳定在30%-50%，可能对于这部分人来说

0: 这个预后就是非常好的。如果比如说他不控制，甚至说有的人吃点保健品，这种情况他就会导致，比如说我没控制住我生活方式没调整，那么这个斑块就越长越大，可能现在是30%-50%，怎么过上3年5年就成60%-70%-80%，可能年纪轻轻就放了支架了，这种情况就不利，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年轻人，尽量还是在一级预防，就是在还没有得冠心病的这个阶段，把危险因素控制住，就算是已经有动脉粥样硬化了，把这个狭窄控制到30%，至少不要超过50%，这样的话呢，对心脏它不会造成缺血，早点控制住，一直维持到这种状态，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是吧？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好了嘛，大家吃的好了，动的少了，可能对我们的血管影响就不那么好了啊。发生心脏的一些心绞痛的问题呢，概率可能也会提升，我们也需要注意哈。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哈，
0: 对，
1: 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贾博士来看看大家关注的关于心绞痛的问题还有哪些。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我们很重要的心脏健康的问题。心绞痛在我们的中老年人群，甚至是我们的青壮年人群当中呢，是时有发生的一件事。很多疑惑性的心绞痛呢，会被我们给忽视，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已经告诉大家了，那心绞痛的进一步进展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而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影响到我们的心肌啊，所以如果出现了心绞痛的问题，而且它会有频繁啊，这个频率加快、加多了或者加重的情况，还是一定要重视的啊，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医学博士贾玲梅贾博士，跟各位来聊一聊，对于这个心绞痛，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科学的去对待和治疗？如果您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02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贾博士。贾博士您好。
0: 嗯，主持人好。
1: 啊，我们有个听友问啊，看看他的问题还是挺具体的。他说，女士啊，这是仰望星空。他说，女士37岁，啊，今年夏天呢就睡不好，有好几天心里紧张，然后压力大的时候呢就犯了几天这个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他的描述哈，一天一紧张犯几次啊，过了几天就好了。他说这算是什么病吗？他说也没有心脏基础疾病，这算是我们心绞痛吗？不算是吗？
0: 这个不是心绞痛的典型的症状，这个更像是心律失常的一种，就像是早搏。其实有一些很多年轻人啊，比如说熬夜呀，或者是精神压力大了紧张了之后，就出现的这种神经调节的问题。
1: 比如说，他说他睡不好吗？不是，是吗？
0: 对，就是交感神经激活状态下，我们这心脏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早搏的情况。这个呢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我们持续出现症状很明显，我们可以就是到医院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个常规的检查。因为我们是看这个早搏严重程度，一方面是看它的来源是哪，我们分房性早搏还有室性早搏，它的来源不同，对于心脏这个血流动力学它的影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是跟数量有关系，其实我们主要是看24个小时早搏的数量，因为正常人 一天的心跳中啊，比如说有20-30个呀，甚至20-30个早搏都是正常的。
1: 那我怎么都没感觉呢，就是吧，自己也觉不出来一般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数量不多觉不出来。有的人呢他可能比如说相对多一点，就上1000个，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启用点药物治疗了。所以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看看一天早搏的个数有多少。当然咱们刚才这位听友说的这个非常确切，就是他休息之后就缓解了。所以其实对于早搏的病人呢一定要注意休息，就是这种休息好了之后你神经调节它才能稳定，然后同时呢不要喝咖啡，不要喝浓茶，不要情绪波动。往往就是比如说在这些情况下，他这个早搏的数量会比平常要多，可能症状就会明显了。可能休息几天调节几天，然后这个神经兴奋性下降了之后，早搏的数量就回归到日常的状态了。所以如果要是休息缓解了，我们可以考虑就是择期到医院做一个动态心电图看一看。
1: 好，这是您这个问题啊，应该对应我们去后期做的一些观察和处理。我们再回到这个心绞痛啊，我们刚才说了心绞痛的一些急救，这心绞痛日常它需要治疗吗？除了急救，我们会不会平时也要长期的吃一些药，还是说做手术？您来给我们讲点这个治疗好吗？
0: 可以。从治疗上来说呢，一般我们首先就是先说这个检查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了加强 CT， 就是冠脉 CTA， 或者是做完冠脉造影，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狭窄，可能就是需要做支架了。做完支架之后呢，我们这个病人都知道，就是首先要吃抗血小板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呐、氯吡格雷这些抗血小板的，同时呢吃上他汀稳定斑块的药，可能吃的药就相对多一点了，包括吃扩血管的、降心率的这些药物。如果比如说我们单纯的就是一个中度狭窄，比如说我们就堵了50%-60%，我没有到做支架的程度，对于这些病人来说其实也是需要吃药的。他们这些病人吃的药物呢，其实主要也是比如说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但是就不需要吃两种了，他吃一种就可以了。然后其次呢就是核心的要把三高控制住，就是我们要筛查危险因素，尤其是对于比如说有临界病变，比如说就是堵50%-70%的这部分人群，他的获益其实是最大的。因为如果他通过好好吃药，就可以把这个斑块尽量的稳定住，就推迟支架植入的这个时间。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要控制好血脂，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咱们血脂中的一条，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4以下。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正常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是2-3.3，所以说呢降到1.4以下也就是个不正常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要吃降血脂的药。其实很多病人都会说，我血脂正常啊，我为什么还要吃降血脂的药？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血脂降到一个比正常还要低的范围，这样才能 尽量的保证我们的斑块不要进展。
1: 嗯，
0: 所以这个他汀类药物，包括什么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这都是咱们冠心病治疗的基石药物，
1: 嗯，
0: 是肯定要吃的。当然呢，就根据血管，比如说这个狭窄程度不同，我们可以加点这个扩血管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类似硝酸甘油似的。但硝酸甘油咱们刚才说的，它是急救药，哎，我们有这种长效的，比如说单硝酸异山梨酯啊，哎，这些扩血管改善心肌缺血的。当然呢，还有改善预后的药物，比如说很多病人都会吃酒石酸美托洛尔，哎，就什么什么洛尔类的药物，
1: 嗯，
0: 这种呢，它属于叫贝塔受体阻滞剂，它其实就是要减慢心率，
1: 嗯，
0: 呼应了咱们第一阶段说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在我们快步走的时候，或者是着急生气的时候，心跳加快了，需要的血多了，所以其实对于冠心病的病人呢，我们理想的心率就是55到65次，让它正常。偏慢一点，你说我们太低了，那太低了之后可能日常活动状态下就会有乏力啊，这些不舒服。但是比如说太快了，好比说我们静息的心率就80次，我们可能稍微一活动就100次，这样平均心率高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心脏一直处于这种需求很大的状态。如果我们把静息的心率压到55到65次，那么可能我们一活动的心率，哎，80次90次左右，我们把平均心率降下来了，就尽量的减少心肌的耗氧，哎，这样的话呢，哎，对我们这个心脏这个供需平衡就进行了一定的调节。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何必有高血压的病人吧，我们会加点这种沙坦类的药物或者是普利类的药物，因为这类药物呢不但能够降血压，同时呢它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脏的重构，因为我们的心脏如果在长期的缺血情况下，它会慢慢慢慢变形，慢慢慢慢重构，这种重构呢会在将来之后，比如说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可能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如果哎血压高，然后又有心脏的这些情况，我们就加点这个沙坦类或普利类抑制心室重构的降压药，实现一箭双雕的作用。
1: 嗯，所以说你一旦确诊了就是心绞痛了，就开始要慢服药是吧？
0: 对，
1: 延缓它的进展，保持它现在的状态，甚至更好一点啊。
0: 对，
1: 嗯，那这个所有人就是吃药就可以了是吗？
0: 嗯，对，都是需要规律吃药的。嗯，
1: 这长期吃的这几类药啊，刚才贾博士给我们说了，有的朋友说，哎，吃完吃着吃着挺好，这症状缓解了，停了吧，是吧？嗯，这个也会有吧，是吧？
0: 对，
1: 去了医院你就得被医生说一顿，是吧？该说，就为什么说停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呢？
0: 是，就是你确实是有一部分病人会这样。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一些做完支架的病人
1: 啊。哦，
0: 然后他就觉得，哎呀，我症状好了，我这冠心病根治了，
1: 我还放了支架呢，是吧？我这都开扩开了，是吧？
0: 对对对，我这血管都通开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用吃药了。
1: 嗯，
0: 其实这个误区也是非常非常大，也是很普遍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支架坐进去之后呢，就是它首先是个异物。它是在我们血管的内膜面的，它算是个异物。
1: 嗯，
0: 所以说在支架术后的一年是需要吃这个两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的，
1: 嗯，
0: 阿司匹林、氯吡格类。然后一般来说在支架植入半年以后，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支架就被我们的血管内膜面就包起来了，
1: 嗯，
0: 相当于它跟我们的血管就融为一体了。
1: 嗯，
0: 这个非常关键，融为一体之后就代表我们的血管内膜面又在血管的最内层了。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血压控制不好，
1: 嗯，
0: 然后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血脂依旧还高着，这个情况这个内膜面它依旧会就是进行有这个斑块的堆积。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支架再狭窄。
1: 嗯，
0: 就很多人做完支架之后他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指标控制住，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吃药了呀，但是没有按时复查，
1: 嗯，
0: 就是我就吃上了，但是具体效果是什么样不清楚。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哎，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像咱们刚才说的没有降到1.4以下，
1: 嗯，
0: 没有控制好，只是单纯的吃上药了，哎，这种情况慢慢慢慢可能它体内的这些个油脂就依旧会在支架植入部位的那个血管内膜面堆积起来了。
1: 嗯，
0: 越堆越大越堆越大，那就支架里面就又堵了。
1: 嗯，
0: 这就是支架内再狭窄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做完支架并不等于说冠心病治好了，其实还是需要我们调整生活方式，哎，同时呢就是把这些药物啊规律的吃好。
1: 嗯， 这个是啊，你既然说到支架了，就什么咱们得问问，就什么样的就是吃药不行，就非得放支架了是吧？它毕竟是个手术哈。
0: 对，其实一般来说吧，就是咱们这个血管根据狭窄程度来判断要不要植入支架。如果比如说是我们叫左主干，就是血管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呢，一般来说狭窄50%以上，因为它关乎着心脏2/3的血嘛，所以说狭窄50%以上就是需要干预，需要做支架。如果咱们常规的就是这三根大血管，比如说前浆支、回旋支或者右冠，这种常规的血管呢，一般来说就是如果狭窄超过75%以上，然后就需要考虑做支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这个血管相当于是已经堵了75%了，相当于就是堵了3/4了，这种情况我们再吃这些扩血管的药也很难满足全部的心脏供血了，所以就会有这种持续的心肌缺血存在，就吃药它可能也会有心脏缺血，心脏缺血时间长了，那肯定对我们长期的这个心功能会有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血管已经狭窄到75%了，那就代表着我们这个血管上的斑块就已经非常多了，非常大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稳定。这个斑块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比如说就是咱们家里面蒸的那包子吧，比如说馅儿太大了，然后它的皮儿就会变薄了，所以当我们这个斑块大了之后呢，那么斑块表面的这个纤维帽就它就像咱们的包子皮儿一样，它就会薄了。比如说稍微有个风吹草动，感冒了，着急生气了，受凉了，它可能这个纤维帽不稳定了，斑块直接就破裂了，一旦破裂之后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所以说就是当咱们这个斑块越大，那么它可能这个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越高，然后我们就需要在狭窄到75%以上，然后就需要考虑先做上支架，把这个斑块稳定住，来减少以后咱们这个心梗这心血管事件发生的这个风险。
1: 其实说到了哪些人需要放支架哈、这就是咱们再倒退就得做检查是吧。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狭窄了多少，这检查让我们怎么选择，您能给我们做个建议吗？
0: 是这样，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呢每天也在做这样的工作。咱们这个常规的检查呢，其实主要就是咱们看心脏血管的检查，主要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其实有很多人觉得，哎，我做个心电图，然后我做个心脏彩超，其实他们是不能直接看到血管的。然后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心肺运动实验，它是在运动状态下监测心电图，相当于是比普通心电图的优化，然后在运动负荷情况下从侧面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心肌缺血这个事件的存在。但最终我们就想看看我们的血管到底现在有没有斑块，有没有狭窄，堵到什么程度了，堵在什么位置了，其实就是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具体说这两个怎么选择呢？一般来说，如果比如说年轻人，然后也没有特别典型的症状，以查体为主要目的呢，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就建议做个冠脉 CTA 先看一看。因为如果我们的冠脉 CTA 发现比如说是轻度狭窄或中度狭窄，不到做支架的程度，它就不需要做造影了，因为 CTA 相对来说比造影手术要安全一些。然后冠脉造影呢，那就是个手术了，是个微创的手术。所以比如说一些像咱们刚才说的有典型心绞痛的病人，甚至是已经发生心梗的病人，哎，这类人群就不要再做冠脉 CTA， 因为咱们考虑他的血管大概率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咱们就直接做造影，一步到位。如果造影发现血管有问题，那么直接就植入支架了。
1: 所以这个是做检查的时候的一些选择啊。
0: 对，
1: 我们去做这个造影的时候是需要来住院来做的是吗？
0: 对，
1: 所以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一听住院就挺严重的，只是其实是为了配合这个检查更顺利的来实施。
0: 对，对，
1: 也有的朋友做完造影说，哎，没事，你可以回去先吃药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好了，这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啊。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是还是请贾博士给我们说说这预防上，其实也挺重要。我们在前面也说了，其实40岁的年轻人那么预防，我们中老年人群在这个心绞痛方面的预防有什么需要要做的吗？
0: 预防呢，首先就是要调整咱们生活方式嘛。
1: 嗯、
0: 生活方式主要就是从运动锻炼这块说嘛。一般来说，我们就先建议有氧运动。
1: 嗯，
0: 然后每天30分钟，每周5天。
1: 嗯，
0: 大概呢运动到微微出汗的程度。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饮食我们就建议清淡饮食，哎，减少这种大油啊、大盐的摄入。
1: 嗯
0: 嗯，第三个呢，就是现在老年人其实熬夜现象也挺明显的，哎，比如说拿着手机，哎，刷刷短视频，可能一刷刷到挺晚，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也不要熬夜。
1: 嗯
0: 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药物的问题，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一定要按时服药，控制好我们的危险因素，因为年纪大了，
1: 嗯、
0: 咱们要按时体检嘛，
1: 嗯，
0: 可能。发现比如说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这个三高我们要一定引起重视，哎，我们积极的用药物控制，把它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1: 嗯，
0: 哎，这种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对于这个心绞痛还是得早发现早检查，
0: 对，
1: 然后我们早干预早治疗哈，
0: 对，
1: 它是可以控制或者是挽救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要避免它发展成我们那种致命的心肌梗死。
0: 嗯、
1: 希望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树立起来爱护我们心脏的这个意识啊，爱护心脏也是我们守护家人平安健康的非常重要的一关。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贾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科普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来关注我们燕赵大医生，听懂我们身体发出的信号，守护家人健康。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也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听友群，一起来交流健康问题。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梁静茹在2003年发行的《Fly Away》，非常经典的一首抒情歌。《Fly Away》的意思是离开、飞走。单看歌曲名字，很容易让我们先入为主的以为整首歌传递的是悲伤的情感，可听完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首浪漫心动的情歌。几句歌词就勾勒出相遇的宿命感。我们呢，交集在这意外的假期，一定哪里见过你，一定曾经梦见你啊。简单来说，遇见一个男生，然后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故事脉络直白又温柔，一场偶然相遇，一眼心动，双向奔赴。那 Fly Away 在这首歌里藏着两层截然不同的深意。第一层呢，就是字面意思，离别，短暂美好相聚之后，两人终究要回归各自的城市，回归原本的生活，不得不暂时分开。而到了第二个段落，歌词唱到 Fly Away，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有一个人，有一颗心，早已默默之中在那里。那这里的 Fly Away 有了全新的内核，不再是离别的落寞，而是甘愿跨越距离奔赴心上人的勇气，是拼尽全力追逐爱和幸福的执着。从意外邂逅、心生爱慕，到藏起羞怯、为爱义无反顾，这首歌细腻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双向心动的成长和勇敢。梁静茹用柔软细腻的声线，把心动的羞涩、分离的不舍，还有追爱的热忱揉进旋律里，并且告诉我们，爱从不止于相遇，哪怕相隔山海，只要心底认定那个人，便愿意不顾一切展翅飞向对方。那正是这份藏在温柔声线里的果敢，也让这首歌历经多年依旧动人。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收听几组同名不同曲的作品，接下来这首 Fly Away 告诉我们要勇敢地追寻梦想，为明天加油。我们来听飞儿乐队。

这是容祖儿在2012年发行的《雾里看花》。我相信听到这四个字，很多人会大吃一惊，没想到除了那英的《雾里看花》之外，竟然还有一首歌也叫这个名字。雾里看花，字面意思就是隔着一层薄雾，看得不是那么的清楚。那英的那首《雾里看花》我们太熟悉了，当年是315晚会的主题曲，初衷呢就是劝大家擦亮眼睛，分清真假，看清世事，主打一个人间清醒。但容祖儿这首歌主题是爱情，并且跟那英的角度完全不同。这首歌表达的是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谈恋爱难得的就是这份朦胧的滤镜，只要对方身上有足够吸引自己的闪光点，那些小缺点自然而然的就会被淡化，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歌曲中有几句歌词说得特别通透，爱像雾里看花，朦胧才美，理智在爱情里面从来就不是关键，我要的是你让我着迷的那些，其他我都能视而不见，不够愚昧就没得回味。这不就是恋爱最真实的样子吗？哪有十全十美的人，谁还没有一点毛病和缺点呢？但是一旦理智占据上风，分析对方的好或不好，只能说明不够喜欢。真正的动心就是看对方时一定会带着一层滤镜，会心甘情愿包容他所有的不完美，不会斤斤计较，也不会事事较真儿。就像歌里唱的，难得几分糊涂才能留住独一份的心动回味，太过清醒去权衡感情的话，反而少了爱情该有的心动和浪漫。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晴宝他说还是喜欢听广播的感觉，很有意境，坐标海南海口琼山区。8168710323这位朋友他说听了好几年了，今天是第一次来评论，永远支持，也希望节目一直都在。菲拉达是在彩云之南，他说孤家寡人一个，是越听越经典，陪自己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感谢高磊的陪伴。还有25点说晚安是江西的朋友，他说一边洗漱一边听节目。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这里依然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本期节目将继续来听同名不同曲的作品，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那英在1993年发行的《雾里看花》。

这是 Beyond 乐队在1993年发行的《海阔天空》，歌里藏着无数追梦者的缩影。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90后，甚至00后，只要听到《海阔天空》，一定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起来。开头那句“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光是这一句就把人拉进那种孤独又倔强的情绪里。这种落寞的漂泊感，相信很多人都有体会。而最经典的那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更是戳中了无数人。很多人觉得摇滚就是张扬，就是无所畏惧，但海阔天空却写得特别真实。我们追求自由，坚持理想，可我们也会害怕，也会有跌倒的时候，这份不完美的勇敢才是最打动人心的。还有那句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什么意思呢？哪怕全世界都不理解，哪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绝不会放弃理想。那这份执着真的是特别有力量。我觉得这首歌道尽了理想和现实的抗争，是对自由的向往，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勇气。它就像一束光，曾经照亮无数迷茫困顿的人前行的路。可以说《海阔天空》早已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种精神符号。不管是学生时代为了学业拼搏，还是步入社会后为了生活奔波，每当遇到挫折想要放弃的时候，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重新鼓起勇气，慢慢找回坚持下去的力量。哪怕是现在的年轻人，今天听到这首30多年前的歌曲，也一定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热爱和坚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

这是黄绮珊在2013年《我是歌手》节目中翻唱的《离不开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都知道啊，是刘欢，发行于1992年，当时呢也是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但估计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黄绮珊才知道了这首歌。在此之前，黄绮珊虽然是业内公认的顶级唱将，但在大众心中基本上是查无此人的状态。而《我是歌手》让她一夜爆红，那段时间大街小巷还有网络上都在讨论她，就连不怎么听歌的人也都记住了黄绮珊这个名字。那这种现象级的爆红在当时的乐坛已经十分少见了，也让她彻底摆脱了多年的沉寂。爆红之后呢，黄绮珊又持续推出了多首爆款作品，比如《向云端》，治愈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一上线就火爆了全网，还有《我的美丽》也是同样出圈的一首歌，细腻的演唱勾勒出平凡生活中的美好与倔强，成为无数人循环播放的单曲。再就是她和希林娜依高在春晚上合唱的《是妈妈是女儿》，用温柔又真挚的歌声唱出了母女之间的牵挂与和解，也成为当年春晚最出圈的节目之一。直到今天，黄绮珊依然是很多音综的常客，只要看到黄绮珊，我们就会期待她是不是又会带来一首不一样的神曲呢。毕竟当年她在歌手舞台上演绎的那些作品，现在听来依然经典，她的实力毋庸置疑。那如果你也喜欢黄绮珊的话，建议去听一听她的小霞专辑，非常的好听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陈小春在2004年发行的《离不开你》。

这是蔡依林在2006年发行的《假装》。蔡依林最受欢迎的一定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快歌，像《舞娘》《日不落》《马德里不思议》《爱情36计》等等等等，节奏明快，舞台感拉满，这是她的标志性的标签。那么多人去看蔡依林的演唱会，就是冲着快歌去的。但是我个人最偏爱的是这首低调又戳心的慢歌《假装》。快歌天然自带优势啊，它能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搭配绚烂的灯光、华丽的舞美和利落的唱跳，很容易抓住观众的眼球。可慢歌就不一样了，它没有花哨的包装，没有激昂的节奏，没有多余的点缀，什么都没有，只能靠歌手走心的诠释，靠歌曲里的情绪去传递。每一个转音，每一次换气，都藏着满满的故事感。假装就是这样一首靠情绪取胜的歌，没有夸张的炫技，只有克制的情绪。蔡依林把那种爱而不得、故作坚强的心境唱得淋漓尽致，每一句都像在诉说自己的心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我们来听刘德华在1992年发行的《假装》。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敬宗皇帝赶走了李逢吉，迎回了宰相裴度，可是裴度也没法改变这位少年天子的玩乐无度。敬宗李湛不但是非常贪玩，而且把太监搞得是没有活路，所以内侍宦官在他喝醉以后就直接送他上路。敬宗暴毙驾崩，文宗即位，可朝政他却把持不住，说了话也算不了数，因为权宦王守成依旧是大权在握，骄横跋扈。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唐文宗朝令夕改是性格使然还是另有缘由？令人无奈的藩镇割据再掀波澜，文宗决定出兵讨伐。得到消息的诸藩镇是何态度？心怀忠心志向的唐文宗又能否为千疮百孔的大唐带来新的希望？
2: 昨天主要给您说了，天子本人呢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朝堂之上，这王守成权力太大了。其实那些年呢，除了宦官乱政让人着急以外，帝国的藩镇事务那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穆宗一朝呢，承德那儿出了个王廷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成，武宁出了一个王志兴，无一例外，那都是通过兵变上的台呀。穆宗李恒就像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啊还是东奔西突的扑腾几下，到后来发现无论怎么努力也是白搭，而且这个火呀还越烧越大，干脆我掩耳盗铃吧，我去你的吧，对藩镇一律采取了妥协政策。那到了敬宗一朝呢，这位少年天子这么贪玩，局面就更加混乱不堪了。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只能是承认他为刘后，不久呢又把他升为正式的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300多口，自立为刘后。敬宗朝廷能怎么办呢？听之任之吧。在数月以后任命李载义为节度使，差不多就跟这个前后脚吧。恒海节度使李全略死了，这个恒海啊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沧州市。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杰擅自兼任刘后。文宗登基以后，李同杰把他两个弟弟送到朝里边，给您，这是我的人质啊，你赶紧吧，任命我为节度使吧，给我来一个正式的是吧。这对李昂来说显然是帝王生涯的第一次考验。如果你认同这个李同杰，那无异于啊自己承认我和这个穆宗敬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可如果你敢拒绝，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刚刚即位的唐文宗李昂，他能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他真不敢，又不敢打，又不想显得自个儿窝囊，还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那你该怎么办呢？文宗这儿啊也是头疼睡不着觉，想来想去呢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把天平节度使乌重印调往恒海，再把这个李同杰呢调往沿海。这个沿海治所在兖州，就是说你别在沧州这儿了，你上山东那儿去吧。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杰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这总算是两全其美了吧。可是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杰这儿冷笑一声，在他看来呀，少跟我来这个离根楞，这不就是调虎离山吗？老虎一旦离开自个儿的山头，那这被人扒虎皮的日子还会远吗？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杰不会不懂，如果天子这么处理，这节度使都听，这藩镇问题就好解决了。 所以李同杰这上表说，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我手下将士拽着我非让我留任，我去不了，我拒绝赴任。哎呀，文宗这头又大了，他又犯难了。他意识到眼下河北诸藩早已经被穆宗敬宗给宠坏了，朝廷你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来吧，你选吧，怎么选怎么办，这个事儿怎么破？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的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宗敬宗的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绥靖政策的太平天子呢？要论志向，这个文宗皇帝呀，早在当王爷的时候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李世民充满着无限的敬仰，他也是胸怀大志的，像什么安史之乱的历史积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所以在内心的最深处啊，他的志向不再想当年宪宗李纯之下，但是那只是志向，他唯一缺少的就是行动的勇气。太和元年盛夏，哎呀，这个文宗皇帝真睡不着觉啊，天天琢磨到底该怎么办。最终啊，一拍大腿，一咬牙，一跺脚，我跟你拼了吧，向藩镇宣战。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现如今朕，我这个大唐天子，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我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维护朝廷的尊严，我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这一年八月份，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杰的所有官爵，命令吴崇胤、王志兴、史宪成、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朝廷的宣战书一下，诸藩立刻产生了不同的反应。首先跟那个弹簧一样噔就蹦起来的是王志兴，他亲率三万大军开赴战场，而且自己筹备了五个月的军粮。您觉得这个王志兴，哎，怎么这么心向中央啊？不是出于忠心呢？因为武宁地处在江淮，他和河北的利益连结不是很紧密。其次啊，王志兴也是想利用朝廷和河北的矛盾，趁机扩大自个儿的势力范围。这小算盘、小九九啊，他算得比谁都清楚。而让人比较意外的是，历来同穿一条裤子的河北三镇，这次对待恒海问题上呢，却有着不同的立场。因为恒海虽然位于河北境内，就是沧州那儿嘛，但是它和卢龙、魏博、承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比起来呀，跟朝廷干架的经验要少很多的，本身的实力也是小很多的。所以朝廷一发出讨伐令，李同杰呢就赶紧给三位老大送了一大堆的珍宝啊、美女呀，你们也出手相救吧，咱们都是节度使啊。那么面对李同杰的贿赂，三镇的反应非常微妙。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当李同杰的侄子带着大美女儿、带着这些钱来给他行贿的时候啊，李载义这想都没想，来给我捆了，随后连人带东西一块给送到长安那儿去了，做得相当绝情，一点面子也不给。李载义怎么这么着急呢？为什么要和恒海这儿划清界限呢？原因也不是出自于忠诚，而是他心虚啊。他这儿是靠兵变上台的，他心里边门清，自己上位的合法性比那个李同杰呀还要弱很多呢。人家至少是父死子继呀，而自己这儿是篡位夺权。现如今朝廷居然派他这个篡位的去打那个世袭的，这显然是给自个儿一个机会啊。不管自个儿心里边怎么想，大面上他得说得过去。他很想利用这个必要的机会把自个儿给洗白白，以加强自个儿呢权力的合法性，巩固节度使的地位。此外，被他宰了的前任节度使朱廷嗣，那是朱涛的后人呢，朱氏满门都被他给灭了，但毕竟人家好几代人都当过节度使，卢龙将士当中有很多人是心系老朱家的。你李载义这儿如果不趁这次机会取得朝廷的信任，日后你这个位置能坐稳吗？难说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呀，他必须对恒海这儿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相对于态度鲜明的李载义，魏博的史宪成呢立场就是很暧昧了。 因为史宪成被恒海和朝廷夹在中间了。一方面，他跟李同杰的父亲李全略是有姻亲的关系，现在李同杰这有难了，你不拉一把不帮一手啊，有点说不过去。可另外一方面，朝廷中央给你下令了，第一，这是表示对你信任，第二，这是对你试探，看你是否是忠心呢，不忠心的话连你一块揍，这很有可能啊。于是史宪成这就很为难，那怎么办呢？做墙头草啊，骑墙策略呀，一边暗中给李同杰送去粮草，另外一边呢派人赶紧入朝去摸摸朝廷的底儿。魏博使者到了长安，先拜会了元老裴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自宪宗时代，裴度那是什么人呢？那是处理藩镇事务的核心人物，所以摸清楚裴度对于魏博的看法，就相当于摸清了朝廷的底牌了。到这一摸，哎，摸高兴了。裴度对史宪成是非常信任的，居然是一再表态，说我相信史宪成对朝廷呢还是忠心无二的，绝无二心。哎呀，这回裴度对史宪成啊，算是彻底看走了眼了，这老头儿这老糊涂了吗？不过明眼人倒是有的，魏博使者又跑到中书省那儿去拜见了中书侍郎韦楚厚，在这儿啊碰了一鼻子灰。韦楚厚这儿斜着眼瞧着这个使者，慢条斯理的就说呀，裴大人在皇帝面前力保你们家大帅，说用全家上百口的性命为你们家大帅担保，可惜呀，我韦某人和裴大人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不听你们魏博士怎么说的，我要看你们大帅是怎么做的，我看看他的实际行动。回去呀，你告诉你们史大人，不管他干了什么，朝廷自有纲纪法度，该赏的肯定会赏，该罚的也绝不含糊，你回去吧。这使者忙不迭地回到魏博，向史宪成转述了韦楚厚的话。史宪成这一脑门冷汗呢，他知道啊，韦楚厚深受天子信任，在如今的朝廷啊，地位是不亚于裴度的，所以自己想继续玩首鼠两端的把戏，搞不好啊就会给李同杰当陪葬。意识到这儿呢，他只能是停止了对于恒海的资助，并在数月之后出兵讨伐李同杰。在河北三镇当中，唯一支持恒海的只有承德的王廷凑。王廷凑啊很生气，朝廷给了卢龙和魏博都派了任务了，让他们去讨伐，唯独把我这儿漏掉了，你们这不是诚心的吗？这不是不信任我吗？既然不信任我，不对，他奶奶的，凭什么不信任我？他们也是靠兵变上台的，我也是，他们扛着朝廷的旗号出征，我王廷凑被甩到一边，行吧，我干脆呀就站在朝廷的对立面，反正啊我算看透了啊，你们如果摆平了李同杰，接下来要收拾的就是我这儿了，那我干脆呢和李同杰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朝廷。太和元年的秋天，经过一番利益权衡，河北三镇各自做出选择了，都选择了各自的阵营，两个投向朝廷，一个投向恒海。于是这年冬天呢，双方就正式开打了。这时候的文宗李昂，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场平番之战最后朝廷是胜利了，但是胜利的背后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呀。这场战争前前后后是打了将近两年，第一年的冬天，文宗失去了他最为倚重的评判主将乌崇胤，第二年冬天，他又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楚厚。当然，这两位文臣和武将啊，不是直接死于战争，而是因病去世的。但是，这对于新皇帝李昂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呀、啊！老天爷推不开眼呐，关键坎节上，这擎天博玉柱也没了，架海紫金梁也折了，左膀右臂被人给砍掉了。文宗这儿哀伤不已，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也是让他焦头烂额的。因为王廷凑是公然支持李同杰对抗朝廷，那文宗朝廷怎么办呢？只能是在当年的九月份同时讨伐王廷凑，在恒海和承德之间两线作战。其实呢，我们说啊，甭管是几线作战，有钱就好办。可随着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直接后果就是军费开支急剧增长。 他此前的像什么穆宗啊、敬宗啊，这俩皇帝花钱跟流水似的，就没给李昂这儿留下多少家底儿。现在可好，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这就是一个吞金兽，吨吨吨吨，很快把这个国库啊就给喝干了。哎呀，李昂这儿也是感觉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呀。太和三年4月19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尾声了。新任恒海节度使李佑攻克了恒海重镇德州，同一天，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恒海的治所沧州外城。李同杰这一瞧，哎呀，大势已去，干脆投降吧。投降能活吗？活什么呀？朝廷马上派来宣慰使，到这儿把李同杰就给宰了，把这个人头给烧回到长安去了。随着李同杰的首级传送京师，恒海宣告平定。李昂这儿终于笑了，但是也是苦笑，因为他深深知道，不用多了，再拖上半年呢，朝廷就会垮了。虽然赢得十分惊险吧，但是文宗皇帝呢，毕竟给这个朝廷赢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那心里边稍微还是有些欣慰的。可是他断然没想到，就在李同杰败亡不久，魏博那儿又发生兵变了。就是这场兵变，把文宗朝廷历尽艰辛所赢得的所有的胜利果实，啪啪全给踩碎了。平定恒海以后啊，为了彻底铲除后患，文宗皇帝这儿做出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和人事安排。他让魏博节度使史宪成转任河中，让义城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啊，把魏博辖下的相州、魏州、澶州，把这三个地界划出去，另设一道，并且另行委派了节度使。魏博的骄兵悍将一瞧，哎，你这朝廷几个意思啊？以前你想要削藩的时候，还像拧魔方似的，你换我，我换他，这回可好，直接改成杀西瓜，就切出好几片去。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成，希望他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地方将士的利益。可结果呢，却是让他们大失所望。史宪成既然在讨伐恒海的时候倒向朝廷了，现在当然得跟着朝廷步调一致了。他不但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把魏博府库当中金银呢、绸缎呢，他给搬空了，准备全带到河中去。魏博将士一瞧，既然你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那你就瞧着吧。六月底，大家伙发动兵变，把这史宪成直接给宰了，拥立兵马使何进涛为留后。更要了亲命的是，这边刚杀了人，同一天呢，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了，准备接管魏博。何进涛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这仓促应战，那哪打得过呀，士卒死伤过半，辎重啊、粮草啊都落入到何进涛之手。李听这万幸他没死，撂着蹶子逃回华台了。消息传到长安，文宗李昂是目瞪口呆呀。你说现在怎么办？打吧不行，国库见底儿了，不打吧，你这前边的战果都相当于是白弄了呀，朝廷尊严你这玩意儿成了擦屁股纸了，这咋办呢？这时候李昂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最痛苦最无奈的事儿就是有心但没钱。没钱咋办呢？凉拌呗。太和三年8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涛为魏博节度使，并且把相州、魏州、澶州归还给了人家魏博。8月25日，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承德的王廷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人家所有的官爵。轰轰烈烈的平藩之战就这么着功败垂成了。这对文宗李昂来说呀，这可是致命的打击。自己心里边这口气儿始终是提起来，我要这个了，我要那个了，完了被现实啪啪打脸。行了，这回就一蹶不振了，老实了，消停了，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得出来呀。即便是后来国库里边有钱了，这位天子啊，在平凡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间的斗志和勇气，变得跟他哥哥跟他爹一样，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妥协主义者了。对于一个曾经

了，牛来了，他们狗咬狗了，他们共同徘徊了，什么玩意儿啊？咱们且说吧，自从心腹宰相韦楚后猝然离世，李昂的心里边啊有空荡荡的感觉，我用谁呢？再加上平番之战功败垂成，他这种无助的感觉呀越来越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呢，大多数时间呢他是把自个儿关在御书房里边，每天就是读书，他也没有什么别的喜好，什么掰手腕啊，打马球啊，听曲儿啊，他都不喜欢。一个人默默读书，这是李昂从小养成的好习惯。他也不喜欢什么声色犬马，情绪不佳的时候呢，对于种种的歌舞啊、宴饮啊、骑射呀，那都是敬而远之的，不好这口。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他有一种天生的反感或者说厌恶。话说有这么一回呢，他们家的驸马爷叫韦楚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伽罗巾。文宗一瞧，马上面露不悦之色，说朕想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就是因为看上你们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气去戴就行了，你最好就别戴了。你看，事实表明呢，文宗李昂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说呀，他即位之初那种去奢从俭的作风不是政治上的作秀，他性格上就是如此，不跟别人比，跟他老爷比，跟他哥哥比，那爷俩一辈子纵情声色，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这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我们说一个好皇帝仅凭简朴自律四个字，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够的话，那道光皇帝就千古一帝了，那家抠门的。尤其是李昂他身处在中晚唐，这时候的唐朝啊忧患重重，这就需要一个皇帝呢有各种素质，有各种能力。你得有坚定的意志吧，你得有果决的行动力吧，这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啊，文宗李昂就好像一个书生天子，读书、勤俭、自律这些没问题，但是你要说行动，哎，确实差点劲了。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当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呢？得靠宰执团队呀，是吧？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但凡是在平凡事务上有所得，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用了什么样的人来当这个宰相。比方说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那宰相用的是谁呀？卢杞呀，这是一个大奸相啊。宪宗皇帝他之所以获得了元和中兴，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呢、能力呀，应该说和当时的一些宰相啊那也是密不可分的。你像什么李绛、裴度、武元衡，个顶个的满腹韬略，深谋远虑。你说这个道理文宗李昂能不知道吗？他天天的手不释卷，熟读本朝历史，可是李昂这儿左右撒么一圈，一个像样的宰相也没有。韦楚后去世以后，翰林学士陆随入相，上位以后啊碌碌无为，什么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不是那么个角色。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就已经是入朝为氏的六朝元老，就剩下这裴度了。但这时候的裴度已经67了，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然是壮士暮年、雄心未已，有这种报国热情，但是岁月和年纪他不饶人呐。就那几年裴度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甭管是脑力呀还是精力呀，都已经严重衰退，跟之前比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文宗和裴度他们都意识到这时候的朝廷啊得赶紧启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说你朝中无人呐。于是乎呢，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当时担任的是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此人的背景和资历，哎，他这也挺满意的，随即召他回朝，让他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那么此时的文宗包括这个裴度，他们断然想不到
就他们选

0: 你这个人呢，好有一笔，说笔从何来呢？此二位，一个皇帝，一个宰相，这种选择，就好似是趴在公牛肚子底下要喝奶，不但脑子和眼神不好，他们呢还在使劲作呀。文宗一朝，也包括此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是由这个人引发的，而且最终是席卷了整个帝国政坛。说这人是谁呢？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呢就是宪宗朝的宰相那位李吉甫。也许是因为出身显赫，所以说这个李德裕身上啊，打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他从小到大一次科举考试也没参加过，即便自个儿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但是我不去参加考试，你们千军万马去过那个独木桥吧，我这儿啊有一高架桥。说什么高架桥呢？你想吧，他是此前宰相的儿子，在唐朝啊，这种前高官的儿子是不用参加科举的，因为在唐朝入仕当官呢有两条路，一个是科举，一个是门荫。所谓的门荫呢，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在当时是受法律保护的。那后来这个李德裕他是怎么样崛起的，在文宗一朝是怎么样兴风作浪？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要给您说到错综复杂的牛李党争了。
3: 仕途一向顺风顺水的前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再度回朝，父子搭档李吉甫和李德裕，战友搭档李宗闵和牛僧孺，如何在20年间将纠葛的矛盾逐步演变成仇恨的火苗？比起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唐文宗李昂为何更惧怕宦官擅权？他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铲除宦官的威胁？
0: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事儿啊到底有多么的说不清楚，而是这几个人的名字呢，哎呦，好多姓李的，说着说着呀就把人给搞晕了。这么和您说吧，这牛李党争其中的这么一个，就是石方才给您提到的李德裕，是前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元和初年的时候，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的官员，大概相当于是历练一下吧。等到元和11年，他可就入了朝了，然后担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以及监察御史这些职位。穆宗初年的时候，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之后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里边啊，很多的诏书呢，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和当时一块担任翰林的，像什么元稹呐、李绅呐，并称为一时才俊。那您看，这一开始呢，李德裕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凭着他父亲早年间的威望，再加上他本人确实也有才学，所以说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啊，在官场上混的是如鱼得水。距离他父亲想当年坐过的那个位置，就是距离宰相那个位置啊，好像是并不遥远。可是这一切到了长庆2年就戛然而止了，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这一帆风顺的小船啊，就此触礁搁浅了。这个事儿呢也很好理解呀，李逢吉和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那是多年的政敌， 李吉甫在宪宗的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朝廷了，这梁子可就结下了。那么到了长庆二年，李逢吉人家又回来了，他这要找人开刀的话，肯定找这个仇人的儿子啊，就是找这个李德裕啊。于是李德裕这儿被逐出了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来又被贬为了浙西观察使，从这就远离政治中枢了。在这个浙西观察使的位置上，李德裕一待呀就是七八年，始终呢没有获得任何的升迁。回想往事，早年间是春风得意志得意满呐，再看现在处境，比坐牢能强哪儿了哇。李德裕这天天就盼着呀，我什么时候能回到朝廷中枢啊，什么时候这个回朝的诏书能到我的手上啊，让我回去啊。好，他终于熬出头来了，一纸诏书到了他手上，李德裕这儿啊赶紧是打马扬鞭踏上了回京之路。离开浙西那天呢，那时候都是秋天了，但是李德裕啊，他感觉心里边暖融融的，凭借着多年的从政经验，他已经从这个诏书当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准确来说，他瞅明白了啊，文宗皇帝要对自己委以重任，有这种暗示，也有这种期许。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这儿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人已经抢在他前边，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了。此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外一个主角李宗闵。有朋友说不对呀，李德裕姓李，这李宗闵也姓李呀，按理说这应该叫李李党争啊。您别着急，因为说到这个李宗闵呢，咱们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对好战友啊，他们有一对宿敌，就是李吉甫还有他儿子李德裕。要想说清楚他们之间的夙愿。

宗敏和牛僧孺，这是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个人呢，在贞元末年同时登榜进士。及第以后呢，李宗敏被授予了华州参军，牛僧孺被授予了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了贤良方正的制举考试，李宗敏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考试。而就这次考试啊，他们把这个李吉甫就彻底得罪了。当时呢，李宗敏呢，牛僧孺啊，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也是为了心中理想，在策论当中，就是写这个议论文的时候啊，放言批评时政，指出朝政缺失。当时的主考官杨于陵啊、韦冠之啊，一瞧二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啊，便把此二人的文章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完以后呢，也是特别嘉许。那么有人欢喜就有人忧，有人喜欢就有人恨，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们批评朝政，这可惹恼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把李吉甫得罪的不轻啊。就你们两个愣头青啊，考试的时候大言不惭，你批评朝政就相当于是在批评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赏识，还把他们录用，这不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扇我的耳光吗？这口气我要是咽下去，我这个当朝宰辅还怎么样号令百官呢？我怎么样在朝堂上立足呢？不行，我得弄你们。于是当时的宰相李吉甫啊，就好像屁股底下安了弹簧的钻天猴，刺儿嗷就起来了，立刻找到宪宗告状去了。当然他也不会说这些人呢得罪自己了，而是声称本次策论的复试主考官之一，也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是这个王涯呢，竟然是不避嫌还录取了他外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次科考这是有暗箱操作的，有任人唯亲的嫌疑。你看他先把这个矛头啊指向了主考官了。宪宗皇帝也不傻，他一下就能猜出来李吉甫的真实用心，不就是有那个考生针砭时弊了吗？你找我来不就是想要借缝下蛆吗？可是宪宗当时呢刚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不愿意因为这么点小事啊跟宰相把关系搞得特别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这个主考官杨于陵、韦冠之、王涯，把这些人呢全给贬谪了。而李宗敏、牛僧孺等人呢，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了，长期得不到任何的升迁。你们策论写得好是吧？给你们安排个犄角旮旯，在这蹲着去吧。那么李宗敏和牛僧孺当然是满腔愤恨，但是你跟宰相掰手腕，这也掰不过呀。无计可施之下，最后只能是自谋出路，在各个藩镇里边辗转漂流，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元和七年的时候，李吉甫终于是病死了，李宗敏和牛僧孺他们头上的紧箍咒啊总算是解开了，于是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呢又同时升迁到了礼部员外郎的职位上。元和十二年，李宗敏被裴度举荐，随着自己出征淮西。平定淮西以后，人家李宗敏就有战功了，被提拔为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的知制诰啊，就是参与大内皇宫里边诏书的策划和草拟。这官虽然不是很高吧，但是位居要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的决策。穆宗即位以后呢，又把他升为了中书舍人。与此同时呢，他那个好战友、好基友牛僧孺，人家仕途也是非常平坦，一路扶摇直上，历任户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这些职位。那眼瞅着李宗敏和牛僧孺没几年的时间，不但是咸鱼翻身了，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当时担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可就坐立难安了，这两个人是我老爹的宿敌呀，是我们老李家的仇人呐，如果让你们入相那还了得，还别说入相了，我呀得打压你们。所以说这个李德裕呢，利用自己是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地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敏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赶出了朝廷，贬为了建州刺史。

的给轰到四川去了。李宗敏一瞧，好啊，你老爹死了你还不放过我，你李德裕竟然是不忘旧怨，挟私报复，这个梁子那就越结越深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被贬到巴蜀的李宗敏每天是面朝长安，心里边反复地念叨着这句话，你等着我的，你等我起来，你看我怎么报复你，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果然呢，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以后呢，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贬到了浙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自个儿的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为李逢吉引荐而拜相了。于是李宗敏这儿呢，总算是时来运转，在穆宗末年回朝赴任了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呢，他又升任了礼部侍郎，又升任兵部侍郎。您等到文宗即位以后，又把他调任为吏部侍郎。从元和三年到太和三年，就是公元808年到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这是父子，还有李宗敏和牛僧孺这是一对 CP， 这是一对好战友，就这么着你来我往，乐此不疲的战斗着。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边，他们之间的仇恨呢，那是越来越深，这个疙瘩越拧越紧，这你死我活这种愤怒的火苗那是越烧越旺。咱们经常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呀，这事儿没完。我身上有这个权利，这官职加深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报效国家造福社稷，而是发泄私怨打击对手。随着此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他们真正对决的时候就不是单兵作战了，身后站着一帮的朝臣呢，这就注定发展成为了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以前是暗流涌动吧，您等到太和三年秋天，牛李党争就已经发展到公开对决，这从个人斗争就发展为党派斗争，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背景关系给您捋顺清楚了，咱们书接前文。李宗敏得到诏书，特别兴奋的眼巴巴的马不停蹄去跟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你李德裕之前，我先当上宰相。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是旗鼓相当，可是要论人脉的话，自己比李德裕那可要深厚好多了。你在浙西担任观察使，那是七八年的时间，那我都在朝里边在经营着呢。因为他这担任的是朝廷的吏部侍郎，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他这一党势力比较旺盛。李宗敏呢，发挥自个儿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当时担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成和。这杨成和之前给您说过呀，早在敬宗年间他就是四贵之一，和王守成等人呢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杨成和这儿出面力挺李宗敏，就觉得我这个当宰相有把握了，能赶在他李德裕前边。有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很奇怪，依附于宦官，这是为天下世人所不耻啊。再说你李宗敏，21年前你写那个策论的时候，你抨击时政，你抨击的不就是这一点吗？怎么现在这屠龙少年成了恶龙了，你也干出这种事儿来？确实啊，这时候的李宗敏呢，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对手李德裕，现如今的李宗敏呢，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干的，换句话来说，没有什么政治底线了，或者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在当权宦官杨成和的干预之下，吏部侍郎李宗敏他在太和三年的8月25就正式拜相了。他拜相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打击李德裕呀。9月15李德裕这刚刚回到长安，在兵部侍郎这个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乎呢，马上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议程节度使了。转过年来的正月16，就因为李宗敏的大力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就是他这个好战友啊，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和李宗敏是同朝为相，共执朝柄。想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也就是这个牛党，现在终于是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了。
牛党上来以后，那就赶紧吧，把心里边积压的怨气释放出来吧。风水轮流转，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朋友问，那怎么还呢？那李德裕不是被扒拉到一边了吗？已经弄到义城那儿当节度使去了吗？列位您别忘了，党争党争背后都是有人的。这个牛党啊，就是李宗闵和牛僧孺啊，联手实施了政治清洗，一大批被视为李党，就是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你就说这个李宗闵他多没底线吧啊，早年间在元和末年的时候，裴度对你是有知遇之恩的，但是李宗闵看来，那你裴度还举荐过李德裕入相呢，仅凭这一点我就能把你定性，你就是那个李党。于是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借故把裴度逐出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没原则了，没底线了，只要你跟我的死对手有过一点点的默契关系，我就弄你。于是啊，李党在遭到清洗的同时，另外一批朝臣呢纷纷投奔了牛党，趁此机会截取权力，排斥异己，这波人就都成了牛党了。列位，这个事儿在当时看来啊并不大，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啊，就在元和三年的这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的小蝴蝶震颤了一下翅膀，竟然在此后的40多年间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巨型政治风暴。往前倒的话，能说到宪宗朝，然后后来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两党啊，都说自个儿是正人君子，对方是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马上提拔自个儿的成员身居要位，对另外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世易，另外一党卷土重来，那这过程再重来一遍呗，把自个儿本党的成员提升一遍，把对手再清洗一遍，这牛李党争啊就跟走马灯似的，就霍霍这帝国。如果说三年五年也行，十年八年也行，哈家伙，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边，牛李二党就是你一方唱罢我登台，频频上演着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血腥的历史大戏。直到后来呀，牛李二党的党魁都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们依然是乐此不疲，相互攻击。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当中，什么国家安危，什么天下兴亡，什么百姓祸福，什么朝政得失，都被他们弃之不顾。他们干的正事儿就是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这就导致了阉党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本来这个李唐王朝就已经是忧患重重了，现在雪上加霜，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杂着朋党之争，这就好比一个垂死之人给他内服砒霜，外边涂抹敌敌畏，再朝着他肚子上狠劲踹一脚，你说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所以这么一来呀，年轻的文宗皇帝李昂就在这种历史的重负之下踉跄前行，能不无助吗？能不迷茫吗？毕竟前方这是危机四伏的。文宗皇帝李昂啊，时常也觉得自个儿憋屈委屈，本来以为呢自个儿和穆宗敬宗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自己比父兄更为自律，更为勤政，更有志向，但是这个世界上只以结果，只以成败论英雄，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成绩，你说我很努力，我很勤政，你爱勤不勤吧，你爱努不努呗，你自个儿信吗？好比你是卖早点的，你说我一宿没睡，哎呦，我这个早点呢比别人好多了，但是每天呢赔300块钱，你说这玩意儿自个儿也会很迷茫啊。李昂这就发现自己当一天皇帝就多两个半天的无力感，外边有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自己很无力，朝堂之上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也无力，下了班了回到后宫，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那就更无力了。在这三者当中啊，藩镇离得比较远，不会颠覆自己的政权，朋党虽然可恶，
但是呢，他们斗来斗去啊，都要依附于皇权去整对方，这个也能控制，最起码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啊。而让他感觉到最可恨也是最可怕的，就是擅权乱政的宦官。李昂这儿心里边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那是怎么死的呀？都是死在宦官手中，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以忘怀的血海深仇。可是充满着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呢又偏偏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成等人肆逆犯上，也不可能有自个儿的今天呢。这个爱恨情仇该怎么算得清楚呢？李昂这打算，恩是恩，仇是仇。李昂登基以后，为了报答王守成的拥立之功，让他呀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之后又把他拜为了骠骑大将军，可谓是荣宠备至。打这以后啊，王守成是一手遮天，不仅是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经把这个皇权给架空了。对于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呢。该报的恩朕已经报完了，接下来是不是该算算这个仇的账了？从登基那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这不光是为了自个儿的父兄报仇，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政策。原因很简单呢，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宦官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俩皇帝给做了，那现如今他们只要不高兴了，也可以把自个儿给做了呀。只要这群权宦觉得有动手的可能性、有必要性，甚至他们眼睛都不眨一下，那到时候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啊。所以李昂这就明白，我需要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呢，会步宪宗、敬宗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那哪行啊？可这种事儿呢，想起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因为对付宦官，这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儿，需要胆识，还得有能力，还得是找这么一个人呢，对自个儿特别忠诚，总不能自个儿去亲自下手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一招不慎，满盘皆失，脑袋能不能保住就两说呢。于是李昂这就学嘛呀，谁能担当此任呢？身边几乎是无人可用，因为当时呢，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都是在忙着党争呢，而且大多数人呢，又和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这里边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这难于上青天呢。文宗李昂这儿留心寻找，溜溜的找了三年呢，终于让他找到一个。此人的名字叫宋申锡，当时担任的是翰林学士。李昂这儿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呢，觉得此人应该是沉稳干练、忠实可靠的，应该可以委以重任。话说有这么一天，李昂单独召见了宋申锡，鼓足勇气向对方发出了试探。当然这种试探呢都是非常含混的，看你能不能读懂朕的意思了。这就好比啊，有一姑娘喜欢上一小伙儿，哎呦，情窦初开的姑娘总不能赤裸裸的表白，我喜欢你，咱俩就结婚吧，不行，先抛一个媚眼儿，或者是似有似无的，哎，给你拍拍身上的灰尘呐、啊，摸摸你的手啊，就这种欲说还休的小媚眼抛出去，宋申锡这接着了吗？还真就接着了，第一时间就读懂了。宋申锡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的削弱王守成的权力，并且最终把他给做掉。闻听此言，文宗李昂啊，顿时是龙颜大悦，我真没看错人呐。再瞧着宋申锡那张敦厚而又忠直的脸庞，李昂的心里边是无比欣慰的。几天以后，李昂就把这个宋申锡提拔为了尚书右丞。太和四年七月十一，李昂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这个宋申锡就跟坐了航天飞机似的，窜得这么快，当时大家伙都懵了呀。哎，他走的谁的关系呀？他跟那个宦官集团关系也一般，跟牛李两派也不是很亲近，这怎么就忽然当了宰相了？当时王守成啊，包括文武百官呢，都没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也就料不到这个宋申锡肩上所担负的特殊的使命。文宗李昂和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么悄然拉开了序幕了。经过了半年多的酝酿和策划，到了太和五年，
文宗李昂和宋申锡终于制定了一个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万事都具备了，只欠东风啊。接下来需要干什么呢？就是为这个计划再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那么选来选去呢，宋申锡选择了当时担任吏部侍郎的王凡，准备引荐他担任京兆尹，就是把这个京畿军政大权都交给他呀，然后再让他呢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宋申锡为什么选择这个王凡呢？原因在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选择，将会给他自己包括给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宋申锡向王凡传达天子密旨的时候，王凡一开始啊是受宠若惊，哎呦，这么好的机会，这么重的任务，那我这相当于虽然没有拥立之功，也差不离儿啊。事成以后，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但是转念一琢磨，不太对劲儿了。怎么不对劲儿呢？因为他稍微一算账啊，这个事儿的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先来说风险啊，此次对阵的双方，一边是大权旁落、皇权被架空的天子，和刚刚上位没有什么根基的宰相，另外一边是谁呢？我的天哪，那是根深势大、权倾朝野的宦官。双方实力的对比太悬殊了，宦官获胜的可能性是很大。如果我这脑子一热，我趟这浑水，搞不好吧，人头不但落地，全家人九族都要跟着掉脑袋，这风险太大了。再来看收益呢，假如说天子这边侥幸获胜了，那功劳也是宰相宋申锡的，我王凡一个跑腿儿的能赐给我什么呀？给我一个不痛不痒的京兆尹，这顶乌纱帽跟我现在官职相比能强得了哪儿啊？我押上身家性命，我去跟宦官斗，我脑子进水了，被门挤了，被驴踢了。所以说他得出结论，这事儿不靠谱，绝不能干。那你倒直说呀，他不敢直说呀，拒绝天子，拒绝宰相，我这官还当不当了？他在宋申锡的面前呢马上表态，那胸脯拍得山响，这事儿交给我了，给你办得妥妥的。但是一走出宋申锡的家门，他是一溜小跑跑到了权宦王守成的宅邸，把这个事儿啊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竹筒倒豆子一般全给抖了出来了，他把天子给卖了。那接下来您说这天子能有个好吗？这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中三年呢，是美术生从兴趣爱好转向专业备考的一个关键期。那么我们规划的越早越细，高三的冲刺就会越从容，也越有底气。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呢，结合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把每一年每一个学期的核心任务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方法，还有就是哪些坑啊大家要避开，哪些雷点我们要避开，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来帮助大家找准方向，高效发力。刘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陈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
0: 好，我们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美术课，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会发现初中主要是偏向于这个兴趣培养，还有就是简单的一个应试，但是到了高中阶段，很多孩子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艺考，相对来说我们的专业考核要更加严格一点，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其实需要提前给孩子们来过做这个规划。那刘老师，您跟我们家长朋友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高中的这个艺考，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美术联考，它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什么时候考，会考什么样的科目，会考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1: 好，大家好。高中美术联考呢，它一般的时间会在高三的第一学期的12月初。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

0: 现在作为新高一的美术生来说呢，从现在开始到美术联考实际上只有2年半的一个时间。
1: 那也就是说今年进入高三的同学在今年的12月初就要参加考试了。
0: 对对对。
1: 哦，也就是说不到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会考什么样的科目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初中阶段有的孩子其实进行了这个美术的中考，是吧？那跟中考考的内容一样吗？他会考什么呢？
0: 高中美术联考的科目呢，它有3门课，素描、色彩，还有这个综合素养，也就是速写的一个综合素养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考察，比中考多了一门。那么这个初中美术中呢，这个素描和色彩考察的内容，它主要是石膏几何体和一些简单静物，它重复性是比较高的。但是高中美术联考的内容呢，考察的就比较多了。你像素描，它除了石膏几何体静物以外，它还会加入到石膏像啊、头像啊、带手的头像、等等。这个色彩的考察呢，除了一些基础静物以外，它也会有石膏像、风景、色彩头像、图案等等考察内容。然后综合素养的考察，它会有一些这个纯文字的这种命题创作，就是给主题内容让自己去创作，或者图片素材，然后再给命题，参考一些名作的图片呐、或者照片进行主题创作。其实也是对速写的一个发展，就是它原来的时候是单纯的考速写，现在就是把速写就时间上也有变化了。时间由原来半小时变成2个小时
1: 啊，就是扩充了这么多。
0: 对，扩充了2个小时，这样它的这个考察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1: 那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纯文字的命题，那就是说同学们需要理解我们这个题目当中这些文字的意思，然后自己来根据文字创作。
0: 对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您提到还有一种命题方式，就是图片素材，比如说它会给图片或者是照片，那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主题创作呢？我们是依据这个照片然后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吗？还是怎样？
0: 它是会依据照片，然后根据他给你的命题来进行创作。你像前年的时候，他给了一个泥人张的，就是《红楼梦》3个人物在那个一个桌子前进行就是写作的那样的一个题目。他给你的命题呢，就是让教师给学生解答疑问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要参考这3个人物的形象，然后再加入2个人物，然后自己再进行命题创作这样一幅作品。
1: 所以其实这一项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应该算是最难的一项，是吧？
0: 最难的一项，它考察综合素养是比较难，然后对平时的积累要求也比较高。
1: 那您分别跟我们说一说这3科，我们孩子们在这个考试的时候要准备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们的素描同学们要考多长时间，色彩考多长时间，刚才您说速写考试2小时，是吧？
0: 素描和色彩的考试时间都是3个小时现在。
1: 我们是分上下午吗？
0: 对，分上下午。它是一共考1天半。一共考1天半，
1: 所以一个半天其实是考的一项。
0: 对对，每一个半天考一项。
1: 我们是先考素描再考色彩，还是最后考速写，是按照这个顺序吗？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每年我们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考试的通知，就是大家根据考试通知来进行。
0: 考试通知来。
1: 好。那您刚才说到了，这是我们高中3年的这个算是同学们的这个专业课，是吧？那我们高中3年，我们也知道文化课其实大家也完全不能放松，甚至是说我们需要比这个文化生有更多的这个专业课的时间，需要给让同学们来进行这个专业的练习。那我们怎么平衡一下我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孩子们这3年我们可以怎么样规划才能更合理一点？
0: 我先说一下专业课吧。从专业课这个角度上来说，高中3年实际上就是说还是说2年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高中美术生这个学习，我们其实核心就是高一的时候是打基础的，高二是强能力，高三呢就是冲应试。然后就是在高一阶段呢，就专业课的重点就是不要去急于练那个应试的技巧，主攻的还是一些那个素描的基础，像几何体啊、静物 就是练习物体的这种结构，空间呀、体积啊这些，然后色彩这一块的一些认知，然后呢速写啊、多练一些造型啊，然后线条啊，重点就是练习学生本身的造型能力、观察能力、画面构图啊这些能力，就是把形准。

0: 稳啊，线条啊，色稳啊，这些练扎实。然后呢，就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去每周练的话，大概我觉得就是3到4次这样专业练习。
1: 嗯，
0: 每次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啊，或者是呢，如果就是根据高中学校的那个课程安排吧，或者是周末集中啊去练习一下。然后但在周中的时候呢，一定要穿插速写的练习。这个速写一定要养成每日练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嗯，
0: 然后多练，就是避免产生这种眼高手低的这种情况。
1: 嗯，然后在高一的时候，就是大家主要是把基本功夯实，
0: 嗯，
1: 我听您说这样，
0: 对对，嗯，
1: 然后就是保证我们更多的练习，让我们基本功更扎实的同时，我们的速写也需要就是让我们的手感能够更好一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就是高一练的时候不要占文化课的核心时间，一定要保证文化课的时间。
1: 嗯，好，这是我们高一阶段同学们文化课和专业课可以这样来分配。
0: 对，
1: 那到了高二的时候呢，要调整成什么样子呢？
0: 高二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了，就是要走向突破了一些。
1: 嗯，
0: 啊，就是专业课这块的重点呢，因为它会进阶，就是从高一的基础，然后慢慢进阶到素描头像，然后色彩静物组合、速写场景，就是开始接触到联考的一些基础题型了。然后针对性的要攻克一些薄弱项，比如说那个色彩一些调色上的问题啊，色彩结构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高二阶段其实应该要明确自己联考啊或校考的方向，就是自己如果有就想考美院呐，啊，或者是考一些独立院校的时候，
1: 嗯，
0: 他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就是方向性的训练了。
1: 嗯，您说的这个校考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参加完联考之后，
0: 嗯，对，
1: 还会来进行某些就是顶尖院校的一个校考，
0: 对，
1: 是吧？
0: 独立院校它会有一些校考。
1: 哦，
0: 嗯，
1: 那在校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跟我们联考考的内容会类似，还是说相同，还是说有不同？
0: 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变化当中。
1: 哦，
0: 因为这几年这个艺术考试改革，它也在有变化。
1: 嗯，就是大家了解当年的这个校考会发布一些通知，
0: 对，
1: 然后我们会考什么样的内容，
0: 对对对，
1: 大家根据这个情况去准备就可以了。在高二的时候，我们其实距离高三还有那么长时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要定这个校考的方向了。
0: 有目标才能前进的更稳。
1: 好，高二的时候还是巩固基本功的同时，让我们的这个核心能力得到一个提升。
0: 对，对，
1: 这是我们高二阶段。那我们高二阶段的文化课，同样我们也需要就是继续加强，是不是？
0: 对对，不能脱离，不能放弃文化课。就是说，因为现在河北省联考这一块的话，它专业文化最后按照比例分的话就各占50%了。
1: 嗯，
0: 所以都很重要，哪一个都不能放弃。
1: 高一高二我们的文化课一定要抓紧抓实。
0: 对，
1: 那我们专业课在高二的时候要不要加一点这个量，加一点时间？
0: 可以适当加一点，就是说每周可以适当到4到5次的这种训练，时间也是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或者是增加一些周末的这种集中训练。
1: 好，到了高三呢，一冲刺了，是不是有侧重了？这个时候马上就要专业课先考了。
0: 对对对，因为高三的话，一般的集训时间大概就是7月到11月底，
1: 那就从现在开始到年底的这段时间是集中来攻这个专业课的时间。
0: 对对对，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首先是他对整个高一高二整个学习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全面复习的一个阶段，就是重新再走一遍，一般情况下会，然后呢就会中后期就会主攻一些联考的题型啊，学习一些这种应试技巧，然后学生的一些画面的速度，画画的一些速度，因为他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嘛。对，然后这个整个的一个把考试大纲应该是会要全部练习一遍的。因为现在艺考改革以后，河北省的考题现在也比较灵活了。
1: 这是我们这半年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我们的专业课上。
0: 对对，
1: 然后等到12月份考完之后，孩子们可以选择校考，还会有一部分孩子还得需要再走这个专业。
0: 是，
1: 然后呢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文化课上了。
0: 对，
1: 那我们在这半年7月份到12月份之间的这半年，我们的这个文化课我们其实也不 能完全放弃。那孩子们是可以重点侧重哪方面，比如说背背还是什么东西？
0: 因为美术生的话可能文科的学生会
1: 多一点，
0: 多一些，对，他背诵的东西可能相对多，像这个每日背背单词啊，语文背背古文啊，或者就是政治历史，这些就是一些重点题型，可以稍微熟悉一下，不用占大量的时间，就占一点时间把它这个不要完全丢掉稍微的就是学一学，就是尤其是单词类就是英语的单词类，它就是等到联考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就是学文化的时候就能很快上手了。
1: 如果这半年大家要是有这种比如说没有衔接的特别好的话，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就会有点吃力了是吧？
0: 对
1: 就大家把重点放在专业课上，但是不要放掉我们的文化课。
0: 对主要精力还是在专业。
1: 那我们孩子们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误区？比如说我们高一的孩子我们会有什么误区然后高二会有什么，高三孩子们又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0: 高一这个误区呢，可能我觉得最大就是这个孩子们可能刚入学了，他就想这个集中训练美术啊，就是这种就想集训，
1: 这想法就很迫切，
0: 很迫切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如果是过多的去重视这种专业的应试技巧，而把这种基础性的东西放掉的话他就后边就打不牢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如果高一基础不牢，高三集训的话就会事倍功半了，就是比较的麻烦。就是还是要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核心还是打基础，地基稳了就是说咱们后边才能盖高楼，对吧？就是如果你的一些造型啊，就是观察能力啊，就是没有养好的话，你光练一些应试技巧是拿不到高分的。
1: 是的，所以无论是高一还是高二还是高三，就是大家都需要把这个就是重基础的这一条牢牢的记在心里，是吧？
0: 对。
1: 陈老师您有什么要提醒孩子们的？
2: 大家好啊。首先呢，我觉得刘老师刚才说的很全面，但是就是提醒孩子们呢，就是要注意文化课和专业课这两科的平衡，双科呢应该并重，不可以偏科掉队因为对咱们美术生孩子来说呀，文化课是他们的底线，专业课是他们的优势，这是咱们的核心原则。如果文化课不过线的话，可以说他的专业再好，成绩再高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走不了特别好的学校了。如果专业课不突出呢，文化再高也难冲名校。所以说就是新高一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双科并重平衡前进，这样才可以。
1: 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孩子们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的专业和我们的文化能够平衡起来，在时间分配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您给我们精细化的分一分？
2: 好的。首先呢，时间分配上呀，可以让孩子们固定板块，互不挤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课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大概占到70%。专业课呢占到30%。我们要在白天的时间呢全力上文化课不耽误文化课的时间。晚自习和周末的呢时间呢固定抽出来练专业。这样呢不能因为他要上绘画的课，要上画画的课逃避文化课，也不能因为上了专业课呢出现了文化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在课堂上补作业的情况，这样都是不可以的。
1: OK， 高一高二我们更多的重心放在文化课上，到了高三的时候我们刚才也说了，一到这个集训期孩子们重点的这个重心就放在了专业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怎么分配，大部分时间我们其实都给了专业，是吧？
2: 是的然后你看到高三高一高二的时候确实这样，到高三集训的时候呢我们的专业时间就占到了90%甚至更多。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至少每天留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来背背单词呀，记记他们的公式保持这个文化课的这种熟练度和手感，是吧？就是尤其是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时间长了孩子们会忘，所以时不时的拿出来再复习一下。
1: 联考之后大家赶紧就要回归到我们的文化课当中了。
2: 对联考之后针对就是不再参与校考的同学，是吧？有部分同学可能他的专业确实是非常优秀，他的文化底子也非常好还要继续校考冲名校然后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就是说我们 经历了长时间的联考啊，这个集训，然后需要快速的回归文化课，主攻他们的这个基础分啊，一定要把这基础分拿到，然后包括这个高频考点呀这些东西啊，确保能够不失分啊。拿到更多的分儿，这时候这个难题呀，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但是我们要先保证基础。

0: 然后快速补回他们的短板。
1: 嗯，好，我们其实就是孩子们在特别是我们美术学美术的同学，就是在这个高考准备文化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些就是非常非常难的题，我们可以适当的舍掉，是吧？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有很多考试，我们的这个基础分就是基础的部分还是占分比较大的，就是大家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说我好像攻克了这个难题，我的这个分数才能上去，而是说我们其实更多的把基础打扎实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分分我们也拿到手了。
0: 对对。

0: 下一组能源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继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持续的来调频来收听 FM 104.3，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以及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跟我们美术生啊，这个初高衔接的美术生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初高衔接，以及大家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美术的学习。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同学们在进入到高中之后，特别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刚开学大家就想就赶紧把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给抓起来啊，比如说侧重更多的这个应试技巧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把我们的基础打牢，同时呢，我们的文化课和我们的专业课需要平衡起来。那接下来陈老师继续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文化课有什么样的这个学习策略，我们专业课又有什么样的学习策略？
1: 好的。在文化课方面呢，首先是因为咱们高中文化课的难度呀在提升，对于美术生来说，我们应该重点抓语数外的基础，比方说语文中的作文，英语中的单词，还有数学里边的公式啊。对于孩子们这个文综和理综来说呢，我们应该背它的核心知识点，做到保基础分冲中档分，我们不能说去跟文化生呢比难题，
0: 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能要放到我们的专业课上，是吧？那文化课我们重点抓的就是这个基础的部分，大家不要小瞧我们的基础部分，其实基础部分是占大部分分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的专业课呢，怎么来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1: 在专业课方面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熬夜画画，因为有的孩子觉得白天的时间大量时间投入在文化课的学习中了，那么我晚上我就多画一画吧，也是一种很急切的心情，但是这样其实就是说容易疲劳，还有就是可能画了很多但是每张都不精，所以建议大家就是练一张精一张啊，每次练的时候呢，找到这张画所出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去改错误，就像咱们学文化课时候老师建议的弄个错题本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那么下一次我们再做此类题的时候，或者我们再画这样相似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规避哪些问题，做到有总结啊，有突破，这样呢比画十张敷衍的画更有用。
0: 也就是说，我们画完了之后，我们也需要进行复盘。而不是说我画完一张，其实就完事儿一张，是吧？
1: 对。
0: 那孩子们在这个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发现孩子们容易踩的雷、踩的坑，跟大家提醒提醒？
1: 有的。首先呢，就是说有三个大的禁忌呢，希望孩子们千万不要犯啊。第一点就是有的孩子他真的是很重视专业，但是他对文化课的学习呢就比较放松，他觉得高一高二的时候我可以放松文化课的学习，

0: 到高三我再抓啊，我再集中突破一下，这样真的是很不可取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每个学校啊，在这个他的文化知识这个讲授的过程中，高一高二其实就把文化课基本上讲完了，高三进入总复习。
1: 对，
0: 假如说你想高三再来补，那真的是补不过来的。
1: 大家把这个观点调整过来，家长也需要把这个观点给调整过来哈，不要说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集中的补，这其实你补这个过程吧，孩子有时候他其实消化不了。
0: 对，
1: 好，所以我们的高一高二我们的文化课我们就是要正常的这样上，而且我们还要把更多的精力其实放在这个文化课上。好，这是第一个，大家不要重专业，不要轻文化，一定要一起抓。那第二个大坑是什么
0: 啊？第二个坑呢，就是专业和文化我们要坚持，不能想练就练啊，不想练的时候我们就丢掉，是吧？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心情了我画一画，我学一学，没有心情了我放一放，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
1: OK， 那我们刚才说了不同的年级其实孩子们侧重的都不一样哈，那我们每天都要坚持，每天都要画一画。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我比如说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是吧？那我们每天画的这个内容，比如说不一定是完整的画，是吗？可以做点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
0: 对，比方说啊，高一高二的时候，如果文化课的这个作业量很大，课下需要复习的知识很多，那么每天只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
1: 对，
0: 这时候呢，孩子们就可以练练速写。是吧？我画一张完整的人，我可能时间不够，有的孩子画得慢啊，时间不够，我也可以练练人的这个动态速写啊，或者是练练局部，练练头手脚的这种塑造刻画，就是把这个时间小块的时间呢给它利用起来，不可能有那么完整的时间。
1: 对的，因为一画，比如说要画两三个小时，是吧？孩子们确实没那么多时间，那我们就等于是分散开，比如今天画这块，明天画那块，后天画那块，我们就把这个计划给他安排好。好，这是我们第二部分，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我这几天我集中的我弄我的文化课，那几天我集中的弄我的专业课，我们每天都要有专业和文化的这个分布。
0: 对，
1: 好，第三个大坑又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大坑呢，就是孩子们陷入疲劳学习啊。怎么回事呢？就是熬夜画画啊，然后到白天上文化课的时候就容易犯困了，容易犯困了之后，这样他听课效率就低了。其实熬夜画画的效率也不高，这样双科其实都学不好。
1: 不要搞疲劳战。
0: 对对。
1: 好，刘老师有什么提醒的给大家？
2: 就是如果说对于文化课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就是咱们在高一可以提前补救，就是新高一呢，它是一个补短板的一个黄金期。每天呢抽出30分钟时间补这种薄弱学科，比如多背一些数学公式啊、英语单词啊，然后平时跟着老师课堂节奏走，作业认真完成，绝对不能拖欠啊。就是咱们可能就是说文化课薄弱的，在初中这块就稍微会
1: 薄弱一些
2: 了。
1: 是的，是的，很多孩子是这样的。
2: 对，所以说在这个高一的时候一定要比这个平时，就是你平时学习再多出一些这个练习的一些时间然后呢，就是只要你高一跟上这个文化课的节奏，高二不脱节，高三的时候呢其实也不会说因为文化课就拖后腿。
1: 大家不要有这种比如说畏难的情绪，是吧？有的孩子可能初中基础没太打好，然后呢就说哎呀，那你看一到高中文化课也变难了，然后专业课也要求我们那么高，然后再加上每天我们都要有文化和专业的练习，很多孩子就是从情绪上他就有点抵触。
2: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正常的跟上学校的节奏，然后呢安排好这个时间其实是没问题的哈。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能感受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高考还有现在我们的这个培养的方向是注重孩子们的这个美育的综合素养，而且这个综合素养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形成了，哎，不是说一节课两节课我的孩子就能够有突飞猛进的进步。那在这个美育综合素养这一块，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孩子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这种储备呢？
2: 就是美育素养这块儿，其实是美术生最容易忽视的一个隐形的一个加分项。其实艺考改革以后，就是只会画画不懂审美的这种学生，他其实越来越难拿到高分了。综合素养考察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美术素养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吧。首先呢，就是说我可以跟大家说三个方。

0: 这样吧，就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说审美素养这一块呢，就是要多看多悟，提升眼界。
1: 我们要多看什么呢？
0: 多看一些经典的画作，就是像我们可以向这个大师去学习，这样西方的一些，然后像达芬奇啊、梵高啊什么，这些西方大师。然后我们中国的像这个古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包括近现代的这个像齐白石等这种中外名家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多看，提升一些眼界。然后就是说你在看的过程中呢，可以去分析分析它的构图啊、色彩呀、它传达的情感呐、这些就是其实是对你个人素养的一种提升和一种积累。
1: 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多听多看多积累，才能够就是肚子里面有东西，是吧？这样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有更多的这个灵感出来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真的是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就是说名家的这个作品我们需要多看。那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在假期当中逛逛美术馆呀，什么参加艺术展什么的？
0: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因为你美术馆也好，看艺术展也好，它里边会集中大量的一些优秀作品。我们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然后平时可以看一些优质的这种艺术类的纪录片呢，培养培养我们的审美眼光，就是要拒绝我们只会模仿不会创作的这种形式。
1: 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考试的方向，速写这一块调整了时间，又调整了这个内容，我们就知道其实更多的是要让孩子们有这种创作的想法更多一点了。
0: 对。
1: 好，这是第一个审美的素养。那文化素养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这个准备提升？
0: 从文化素养来说呢，我们其实要积累一些这种文学呀、历史啊、传统的文化知识。比如说我们去学习一些这种我们中国画里边的表达的这种意境的东西啊。西方可以了解一些西方艺术史，中国的这种艺术史。然后同时呢，也可以了解一些我们的民俗文化，我们中国的一些就是民间美术的这好多民俗文化的东西其实也可以用得到。就是你创作的时候你积累了，你才会有灵感。你创作的东西才会有内涵。
1: 是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积累和学习的。除了我们积累这些传统的这个文化类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0: 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要多关注一些生活细节，因为现在像综合素养的考察这一块可能就是会考察学生对生活的一些观察方向的东西比较多。你像我们身边的风景啊，我们身边的人物家庭成员呐、同学呀等等的嘛，还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场景，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在平时速写练习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拿笔勾一勾，记一记，练一练。因为画画它是源于生活的，脱离生活的这种作品它没有灵魂，就是你在考试当中就是如果只单纯的去背一些东西的话，它会显得僵硬一些。
1: 好，更多的关注生活，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上高中了，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这样说，我的孩子上高中了这时间特紧张，你就学习吧，你除了学习其他所有事儿我都帮你干了，是吧？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孩子好像他在生活当中他就很多的其实他不知道该怎么弄，或者是他其实没有观察到生活的一些细节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学习之余有更多的就是参与生活的这种状态，他可能对他的这个日常的创作也是一个挺好的帮助哈。
0: 对，
1: 这个我们家长也要调整一下。那其他的还有什么我们也可以积累的呢？
0: 就是我们积累孩子们的一些综合能力吧，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艺术类的文化类的这些，就是也练一练学生们的观察力想象力、表达力等等。就是他要能看懂画面问题，也能要理解，比如说给你的文字创作你能理解提议，对吧？才能创造出这种好的作品，才能讲清你的创作思路。就是对学生的这种综合能力这样的一个培养。综合素养好的学生呢，他在考试当中他更容易脱颖而出。其实有的时候专业它其实是技巧，素养才是画面的灵魂。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的孩子他，我们经常会说他在这方面他很有天赋，是吧？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你为什么是那样的创作怎样怎样，有的孩子其实他也不一定能真的说出一二三我为什么是这样创作，但是他就是 懂得这样创作，可能这就是他的这个素养在提升，
0: 对对对，
1: 是吧？ 那我们的这个美术素养的积累，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大块的时间？我们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积累呢？
0: 对对对，不用大量时间，碎片化就行，就是每天找一点时间，15分钟或者多长时间，20分钟，这样看看一些艺术作品呢，记一记艺术常识，然后有时间的话，每周看个艺术短片呢，或者现在因为网络也比较发达。可以逛这种线上的美术馆
1: 啊，对，线上的也很方便。
0: 对对，我们很多美术馆呢，它都有这种线上的小程序，可以直接就是线上逛美术馆，它其实也不错，也不用非得跑到线下。当然，如果看原画效果会更好啊。
1: 对，
0: 就是每天坚持的话，如果坚持3年，就是你的审美啊、素养啊都会有质的提升，就直接会拉高你的专业的这种上限啊，避开这种重技巧轻素养的这种误区啊，在练习的过程中，
1: 通过刘老师的讲解，就是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说，就是这个美术素养的一个提升，它需要的是一种这种浸润式的哈，它绝对不是说我为了这个最后的考试我要怎样怎样画，而是说我需要先丰富我自己，然后我可能才有更多的这个创作的灵感。陈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假期剩下的这些时间哈，就是我们美术的这个艺术生，大家可以怎么样来进行安排？
2: 好的。在这个假期中呢，剩下这点时间哈，对于咱们中考美术成绩偏弱的孩子呢，尤其是还要坚定的在高中继续学习美术的孩子啊，可以利用假期加强一下他这个美术课的练习啊，专业课的学习，提前接触一下高中美术的课程。首先呢，要求是速写练起来，
1: 因为我们初中从来没接触过这一块，
2: 对，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速写练起来，对于文化课偏弱的同学呢，还是要做好初高中文化课的衔接。利用暑假呢，提前也可以预习一下高中的文化课程。
1: 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陷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说那我的孩子要不要提前，我们比如说报一报什么校外的集训班啊，我们提前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个学习和规划。
2: 确实大家会有这种焦虑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其实呢，孩子们就是可以根据自己啊所在的这个高中的美术课程的安排呢进行自行选择在高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以校内基础训练为主。然后呢，跟着老师打牢基础，这个构图的基础呀，造型的基础这样的，打好地基呢，比盲目的集训更加重要。
1: 好，
2: 在高二下学期呢，我们再根据情况规划这个集训就可以。
1: 不用说那么早的就开始焦虑这个事情，是吧？我们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我们把基础打好，这一点其实比我们提前要规划这个集训要更重要一些啊。我们家长要分清主次，然后呢，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其实，我们会发现家长跟孩子的焦虑情绪会互相传递。比如说，家长会不知道说该怎么办，然后孩子呢，在这个时候也是觉得说我到底应该就是冲着哪个方向努力呢？所以其实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都可以跟学校老师来进行这个沟通，可能就会更好的打消我们心中的这个疑虑了哈。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美术学科高三年级的备课组组长，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刘鹏老师，还有我们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桥西区骨干教师陈芳老师，两位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初高衔接的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衔接，以及大家进入到高中之后怎么样来进行更好的学习。那接下来请刘老师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很关注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分数怎么样，大概多少分我们才算达标，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算法，其实很多家长在这块还有点懵。
1: 大家好，河北省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美术生在高考的过程中，其实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走独立院校的，一个是看我们联考的。那么如果说是走独立院校的这些学生呢，就是在你的在独立院校进行校考之后拿到合格证，那么你的文化课呢需要达到我们这个河北省文化课的这种头档线。今年

0: 的话，文科是485分，理科是443分，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
1: 就等于是达标了。
0: 达标，然后你所报考的院校再根据从高到低这样去录取。
1: 对，当然就是越高越好，这个分数哈，就是你拿到这个合格证之后，你达到这个标准，然后就有资格参与到就是说这个学校的这种排名当中了，是吧？好，那我们的联考呢？
0: 如果按我们走联考成绩的学校的话，我们实际上是要算一个综合分的。综合分呢，就是我们美术的总分呢是300，文化呢它是750分。那么它综合分的一个算法呢，它是高考文化课总分含加分乘以0.5，加上美术统考专业分除以300，再乘以750，再乘以0.5。
1: 能明白，也就是说。文化要占50%，所以我们乘以0.5，然后专业我们又占50%，又乘了0.5，然后那我们怎么来算这个分呢？就是美术的统考的专业分除以我们的总分300，然后再乘以我们的总分是750分，就等于是按照我们的文化成绩的这个分又乘了一下。所以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这个综合成绩。那得到这个综合成绩就是我们的得分咯，然后我们是要按照从高到低这样排，是吗？好吧，虽然这个公式看上去有点复杂，但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大家先把我们的文化课乘以一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专业课我们又有一个这样的计算方式，然后加到一起就是孩子的综合成绩。
0: 对，
1: 好的，节目最后的大概一分钟时间，请陈老师跟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来算是一个提醒和嘱咐吧，有什么想说的？
2: 好的，孩子们，咱们即将迎来新的人生阶段了啊，在这里呢就是确实有三句嘱咐。第一句呢，就是希望咱们在高一的时候呀夯实基础，不急于求成。第二句呢是咱们一定要注意文化和专业两手抓，不偏科要对。第三句呢是希望我们尽早的培养我们的素养啊，素养早积累，不能只重视绘画技巧，不重视素养的积累。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都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刘老师，感谢陈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一轮复习呢，是整个高三备考的地基啊。我们经常说地基打多深，最后这个二轮的拔高还有三轮的冲刺，在分数上上限就会有多高哈。如果我们把高考的备考比作再盖一座大楼，那么高一高二呢就是零散的搬运砖块，我们简单的认识每一块砖就可以了。那么一轮复习呢，是一个整体的打地基搭框架，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砖块按照逻辑砌成完整的墙体的一个过程。那二轮复习就是精装修啊，针对薄弱区域我们可以修补，然后拔高难点。到了三轮复习的时候呢，就是整体验收，调试应试节奏。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也是刚刚带完高三毕业班的杨高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高三物理一轮复习的一些策略。杨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杨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三年高考的形势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让我们家长和考生心里有个数。
1: 好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从2021年河北省进入了这个新高考，那么开始的时候呢，河北省是旧教材新高考，近三年是新教材新高考。那么这三年呢，河北高考的物理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全情境，没有套路，彻底去掉模板化。高考卷杜绝熟题、旧题复刻，每一道题的题干背景全部都是全新的。命题人呢，会刻意微调题干的条件，改变物理模型的临界状态。咱们学生背的这个二级结论、固定模板，只要适用条件稍一变，结论就会直接失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重本质、抠细节，基础概念考察深度大幅提升。高考卷不考偏题、怪题和难题，整张试卷分值结构非常稳定。基础题、中档题占总分的70%左右，这个接近70%的题目都是来自于课本的核心概念、基础规律。第三个特征呢，就是重综合、重思维、重探究，跨模块融合与创新探究成为一种常态。备考核心比拼的是物理建模、逻辑推理、探究创新的核心能力。如果说单纯的靠拼刷题的数量，完全是跟不上现在的命题节奏的。
0: 所以我们高考的方向有了调整，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我们在学习方法上也要进行调整。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命题思路它不是简单的这种比较小的修改，我们可以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说杨老师。
1: 是的。
0: 我们要是再用我们之前的那一套复习的模式、学习的模式，可能孩子们也很努力、也很拼命哈、也很认真，但是学起来可能会比较吃力，而且分数可能也没有那么乐观。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会陷入到哪些误区当中呢？
1: 好的，咱们先说这个学生在一轮复习当中经常陷入的第一个误区，就是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总想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是目前高三学生群体里覆盖面最广、杀伤力最强的复习误区。在旧高考时期呢，命题素材更新慢，很多题型连续3-5年反复考，模型呢固定不变，比如说传送带、板块、磁场偏转，这些题的题干大同小异。如果学生呢背熟二级结论、固定阶梯模板，直接带入数据就能算出答案。在短期内 提分速度是很快的，效果很明显。但是从新高考改革以后呢，命题人专门针对固化套路设置陷阱，要减少这种机械刷题的效益。所以往年常规传送带的题目都是物体轻放啊，传送带匀速单向运动，这样呢学生背了物体先加速后匀速这样一个固定的结论，直接套用就可以得分了。
0: 嗯，
1: 但高考题不这样了。比如说有一年的高考题就是传送带中途反向变速，还增加了初速度、动摩擦因数、分段变化等等这样的条件。如果学生不认真分析啊，具体的分析它的受力啊、运动过程，直接套用结论的话，那么全程计算错误，整道大题几乎是零分。
0: 哎呦，那还真的是特别需要孩子们在这方面要格外的注意。那我们孩子们就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有比较怎么说，就是通病吧，就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哎，主持人说的很好啊，在这一块呢，在这个误区里边，学生呢就是注重刷题，他不理解。那么学生身上的这个主要的通病主要有这个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刷题只追求数量，不追求吃透。
0: 嗯，
1: 做完题对完答案就完事儿了，就算完成任务了。不会深究这道题考察哪个概念，模型有什么核心特征。
0: 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其实他就是陷入到了这个题

0: 海战术当中，每天你看他也挺累的是吧、然后做题也挺多的，有的时候甚至还熬夜，但是一考试发现哎呀特受打击，就是这个分数特别不理想。
1: 对，题海战术在以前很管用，现在基本上这个用处就不大了。
0: 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们刷题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分数提高呢？他陷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当中？
1: 还是说这个学生呢就是只刷题，他这个没有去总结，没有去理解，没有去反思，差了一个步骤，只是存在这个表面的一个低层次的一个层次，
0: 就是看上去好像我们很认真很努力，但其实这个深层次的复盘和深层次的理解这个过程没有。
1: 对
0: 哦、哎、好
1: 的。
0: 那第二个通病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眼高手低啊，瞧不上课本上的基础例题。
0: 有的孩子是这样，觉得课本上太简单了，我得去做点那有难度的。
1: 对，感觉做有难度的题目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0: 是，有的孩子是这样。但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考察的这个基础分数其实是占70%的是吧，就基础题和中档题。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孩子这种想法就是说我要冲这种偏题难题怪题或者是这种大的题，其实这个想法需要调整，我们还需要回归到基础当中更多一点。
1: 对，回归基础，回归本质。
0: 还有其他的吗？您跟我们说说。
1: 那么第三个通病呢就是过度依赖二级结论啊，记了几十条推论，从来不去自己推导，完全不知道每条结论的对应的适用条件。那么题目条件呢一旦改变，学生根本就没有兜底的通用解法，这样的话就陷入了这个不会建立模型啊，不知道从受力运动能量哪个角度切入分析的这样一种物理思维过程。
0: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们要理解这个推导过程比我们死记硬背这些条件什么的要重要很多。
1: 对，只有推导了才能够深刻的去理解这个物理规律物理概念。
0: 第四个呢，第四个通病
1: 第四个呢就是学生呢他只是注重刷题，他培养的是一种浅层次的体感，没有形成这个完整的物理思维啊。遇到见过的题型还能写几步，遇到全新的模型的这个陌生的这个情景，他就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0: 这是我们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很想知道了，我们怎么样跳出这些误区呢？
1: 那么针对学生这个重刷题轻理解，依赖套路结论啊，走捷径，投机取巧这样一个误区呢，我给同学们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个呢就是彻底放弃投机取巧的捷径思维，
0: 把这个思维彻底的给它放弃掉。不要这么想。
1: 对，要弱化啊所有这个秒杀技巧啊，死记二级结论，要优先湿透通用的底层的解法。我们在日常作业当中呢不要直接套用二级结论，所有推论必须自己推导一遍再使用。比如说咱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匀速圆周运动，它的半径周期公式不要直接背啊，要从罗伦兹力提供向心力这个源头上来进行推导。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呢，学生就会明白公式每一项的物理意义，就算题目更换条件也能依靠基础公式从头分析，不会被固化的结论而困住。
0: 推导和理解的过程要重于我们的这种背过的过程是吧？
1: 对。
0: 好，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重基础啊，就是把一轮复习核心的重心放回教材。要逐字逐句深耕课本的本源。
0: 我们很多孩子会说这个物理嘛就是理科大理科，这课本上这有啥可吃透的呢？我们需要吃透点啥呀？当时学的时候已经就感觉自己学的还可以啊。
1: 对，咱们在读教材的时候呢不要走马观花，你走马观花的呢就是深入不下去。其实回归教材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儿，比如说我们在回归教材的时候要知透概念公式例题还有推导的全过程。那么每复习一个章节先通读课本，要标注清楚

0: 核心概念的定义、关键词，亲手推导每一个核心公式，要搞懂公式诞生的逻辑、实用场景、现实条件。只有做到知其然，才能知道所以然。
1: 嗯。
0: 才能够彻底解决这个概念模糊啊、原理不清它的底层问题。这样，面对灵活的辨识的题目的时候，才会不慌不乱。
1: 嗯，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学的没有那么灵活，就是这个题他会，或者说老师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也会，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换一种方式，这孩子就不会做了，是吧？但是老师一讲的时候，孩子说：“哎，我也知道这个应该这样做呀。”但是他可能就是说自己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灵活的这个状态还是不够强。
0: 对，还是说。没有把这个老师的思路转化为自己的思路，没有吃透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嗯，好，我们刚才针对这个第一个误区啊，杨老师给了一些解决方案，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孩子们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也是这个群体比较庞大，是不是？
0: 对，学生在一路复习当中容易出现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知识碎片化，缺乏这个体系整合，各章节知识点相互隔裂，这是一轮复习中期最容易暴露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在一轮复习中期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把力学复习完了，来复习这个电磁学了。
1: 嗯，
0: 很多学生在一轮复习中只做这个单点知识点的训练，从来不主动梳理章节之间的关联。其实咱们物理来讲，它是相互关联的，模块之间啊都是有关联的啊。那么等到模考啊、月考的时候，出现大跨模块的综合题，就会立马暴露出短板。这个高考近几年高考命题这个跨模块融合的这种趋势，一年比一年强。命题人会刻意的打破课本的章节划分，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啊，河北物理卷啊，就考察了这个光的全反射还有光电效应相结合，啊，这就跨模块了啊。
1: 嗯，
0: 它是跨了光学还有原子物理这两个模块，
1: 所以它考察的是孩子们的这种综合的一个分析能力，
0: 对学生这个知识的灵活应用
1: 。如果我们孩子们比如说某一个知识点学的还可以，但是他的这个融合的这个能力要弱一点的话，可能在做这样的题的时候就会有点不会做，是吧？
0: 对，就有点适应不了。比如说这个咱们举个例子啊。
1: 好，
0: 就是说去年呢有个学生啊单独去考牛顿运动定律的题目的时候呢，能达到85%的正答率。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文王访弦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的作品，京剧《铡美案》选段。

0: 相爷怎的银两收下吧，收下吧，相爷他不要。
1: 相爷

小心魔。

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景荣庆还有谭元寿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京剧《连环套》《拜山》选段。

0: 年我父治标其因乃是我父一段之过，但不知我父治标其因为着何来。
1: 只为大军三魂之心彭彭
0: 彭彭为官如何？
1: 为官心臣，
0: 既然心臣为何八尺丢官？
1: 文化陷害
0: 我父先因之后，
1: 彭彭官复原人。
0: 那文化呢？
1: 三火先阵法，
0: 彭彭后生火者，
1: 德见之福，
0: 日见火灾，
1: 当朝一品，位列三太，
0: 始终时间，
1: 时官大大年终，
0: 所有不来，向我父之表亲因，并非为妻，只为大救清官，活住相当。宅子你不接应，还则罢了，凡与我父结仇，你称的什么英雄，论的什么好汉？
1: 住了，严魂套其实而杀爷之力与我拿下了，
0: 你们治了，安心上山百望于你，以礼而当先生叛，寸铁为带，依仗你们连环逃的人多，试试你们来来来呀，江南天霸虽是万段，若朝朝眉头，就算不了黄门中的好混蛋。
1: 今日我有忍住，你等退下，待俺一人擒他。
2: 且慢，镖客前来拜山，山下必有一堂，约定明日三下必是一对一个，一决雌雄。
1: 谢威贤弟，天霸！以我明日三下必是较量，一对一个，方算英雄。
0: 俺若不胜，情愿替父认罪，宅子你连。
1: 俺若不胜，御马先驱，随你到官认罪。
0: 丈夫言，
1: 策马难追，
0: 告我此
1: 且慢。接你上山，送你去寨，路不落得，摆队送天吧。
3: 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沈阳市京剧院张宏伟演唱的京剧《艳阳楼》选段。

你打身去马无堂堂，虎背熊腰，谁敢得当？难道是谁传了吧？罪爱。

我父高俅宋氏微臣，冠居太渊，所深谋以一人，则有南都事事暗西传的吧。那是我父怕谋在今身世，相谋进居南南阳。石某埋在这南阳地寨，那先乡绅富户大小官员，他们是谁家不？去风更今当三月三日蟠桃盛会，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一说起廉颇和蔺相如，耳熟能详的就是将相和。这段千古佳话呢，就发生在咱们燕赵大地。那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由余奎志和杨志合作表演的一段将相和，在金殿蔺相如他封为丞相选段。
2: 众家将，跟听老夫去至长街，难挡他的去路，待

老将军那蔺相如他转入小巷了。

老将军挡道。

0: 八印回府。
1: 朋友们，那么下面呢，我们通过一段豫剧《廉颇蔺相如》再次走进这两位被人称颂的风云人物。

0: 有老夫人。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张新芳先生的一段曲剧《陈三两》。

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了。这一段呢是头戴着紫金盔，齐眉盖顶。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不愿入欧，冰岛公投结果出炉，过半民众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不讲规矩，欧洲抱怨美国金融霸权愈发为所欲为；密件曝光，中东战事拖半年，多名美军高官直呼吃不消；直截了当，拉夫罗夫称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行动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稍后会一一道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据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30日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 这则新闻其实昨天就可以说，就是冰岛有一场公投，公投就是不是要加入欧盟啊？现在结果出来了，就是不，就是一半以上的冰岛人不愿意加入欧盟，就是不愿意进行入欧的谈判。冰岛一共不到40万人啊，这国家很小，它其实是个火山岛。你要说面积不小，但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不多啊，人也不多，而且这次投票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一半以上的人就不愿意谈判加入欧盟。那想加入不想加入的，其实这差距也不是太大，因为冰岛人本来就不多嘛，但是不加入。那我们围观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啊，就说欧盟现在日薄西山了吧，你看冰岛人家不愿意加入，哎，做这个判断吧可能稍显武断。一方面你说欧盟是不是遇到很多问题啊，是遇到很多难题，是，但是我们还要承认很多国家啊排着队想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就不说了，土耳其什么塞尔维亚都想加入欧盟的，所以欧盟还是有它的吸引力。那你说这不就矛盾了吗？那冰岛为什么不肯加入欧盟呢？你让我简单说哈，三点。第一点，冰岛虽然没有加入欧盟，但是和欧盟的关系很近，它是申根区成员，它也是北约成员，它通过欧盟经济区进入了欧盟单一市场。换句话说啊，就是说加入欧盟能得到的好处大多数冰岛已经得到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那第二，你说你这话说的有意思了，那冰岛既然拿到大多数的利益了，它确实不用加入欧盟了，那还投票干嘛？就是有人想加入欧盟啊，为什么想加入呢？这说来话长，就是2008-09年那场经济危机呢，冰岛就出现经济衰退。你看，它是1944年独立以来最糟糕，就是2008-09年那时候，因为经济衰退，所以就想临时抱佛脚，想加入欧盟，机会主义啊。但是这个入盟就得谈判呢，谈到2013年就搁置了10来年吧，到2024年。就冰岛新政府上台，政府换届，说那咱还得谈呢，但谈还是不谈呢？咱先来个全民公投吧，公投说谈，那咱就继续进行入盟谈判。如果你们说那不愿意加入，那就算了呗。所以才有现在这次公投。你说这也挺墨迹，这都2026年了，那你别管，反正人家现在全民公投的结果说不加入了，就不再接着谈了。你想那个经济危机是2008-09年的，这都多少年了，你就说一直衰退，现在他也麻木了。所以你看，第一，欧盟的很多好处他得到了，第二，他当时想加入欧盟也是因为2008-09年经济危机，我不说吗，临时抱佛脚吗？那现在可以不抱了吗？那第三啊，你说仔细端详他这次公投吧，差不多其实一半一半，就是主张继续进行加入欧盟谈判的40%多嘛，反对的50%多，差不了太多。那你说什么人支持，什么人反对？哎，这就有意思了。愿意加入欧盟的，愿意谈判的，主要是首都这儿，就雷克雅未克这儿的人。那你说反对的呢？那就人民群众啊，普通百姓啊，尤其是渔民，反对。为什么呢？担心自己利益受损嘛。你看三点啊，说清楚了是吧？那如果我们再仔细讲讲，就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了，这个国家本身的火山岛嘛。很多地方不适合人类居住，人口也不多，那什么产业呢？渔业啊，它主要靠渔业。渔业对于很多欧洲国家来讲，那是一个产业，甚至都不一定是支柱产业，对冰岛那叫饭碗，一度就是这个，现在基本上也是这个呀。你看冰岛1944年算独立吧，1945年二战就结束，那就是和平建设时期啊，大家过日子打鱼啊。当时英国的渔船一直是在冰岛附近，就在冰岛近海啊去作业捞鱼，那冰岛人看着就着急啊，这英国人这么老远跑过来干嘛呀？这渔业资源都让他们拿走，我们吃什么呀？

这是什么鱼啊？主要叫鳕鱼，就是那个鱼字边下雪的雪，鳕鱼，咱超市有，挺好吃的。所以冰岛就想办法，就是我们画一个范围，就是专属的这个捕鱼范围，我们画个圈，而且这个圈不断的就向外扩，就是你别进，你别进来啊，这是我地儿。然后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叫鳕鱼战争，三次鳕鱼战争。1952年，冰岛把这个范围从3海里划到4海里，58年划到12海里，这按领海划呗。1972年划到50海里，1975年划到200海里。你注意，当时还没有什么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后来1982年，海洋法公约，反而是引进了200海里的概念，这还是人家冰岛创造的，就专属经济区那个意思吧。那你看英国受不了啊，我在这打鱼呢，你给我轰出来了，所以英国当时就怒了，海军。你想，二战结束，英国皇家海军实际上衰落了，但是对付冰岛没有问题，派军舰给这个土瓦浴船护航。冰岛算是主权独立国家是吧，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海军，但是约等于没有。你面对英国，哪怕是衰落的英国，你冰岛也不是个啊。你有舰队吗？没有。有什么呢？有海岸警卫队，你小船嘛，但是咱胆儿大呀，咱敢跟英国人正面刚啊。海岸警卫队的船就敢切这个英国拖网渔船的那个渔网钢缆，敢切。你说英国不是有军舰吗？有驱逐舰上啊。对啊，那这边冰岛的小船也上啊，有本事你打死我啊，就这样。所以先后有三次叫鳕鱼战争，英国人真怒了，那冰岛人也怒了。那你说谁赢了？按说应该是英国赢对吧，英国欺负冰岛总没有问题吗？ No， 英国输了。为什么？这跟冰岛的地理位置有关。你看我们以前聊土耳其，那土耳其海峡在人家手里啊，有了蒙特勒公约啊，这是人家的地盘啊，谁也不好跟他翻脸啊。冰岛也是这样，第一个我加入北约了，第二个我这有军事基地，就北约的基地，美国的基地，我这还掌握北大西洋航线。所以美国啊，北约甚至包括英国，你说真不在乎冰岛吗？真不在乎。但是冰岛能控制这航线，冰岛这个军事基地你在不在乎？这我真在乎。因为在乎这个，英国拖网渔船那就不值钱了吧。这个利益的天平啊，就往哪边倾斜，大家算得可清楚呢，门清。人家冰岛就说，你敢欺负我，敢欺负我退出北约，你看着办。人家都没说往苏联那边投怀送抱，你这边就软了，马上就软了。说是美国直接压英国，不许欺负冰岛，欺负冰岛咱损失大了，算了吧。三次鳕鱼战争以人家冰岛获胜为结局，那英国人就忍了呗，按期按憋吗？冰岛大获全胜，而且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冰岛这不是往外划这个自己这个专属的捕鱼的海域吗？最后划到200海里是吧，到后来海洋法公约1982年就把这200海里定做专属经济区，这跟冰岛的这个奴隶还有关呢啊。你说那是以前，现在你加入欧盟，现在冰岛加入欧盟，欧盟是要求成员进入共同渔业政策的框架。那冰岛人，你比如雷克雅未克首都的人那倒无所谓，但是跟鱼沾边跟产业沾边的人一听这头就大。你想几代人通过努力，鳕鱼战争吗，把英国人轰走，我维护着我的利益，我一旦加入欧盟，我这些利益拱手再交出去，那我不疯了吗？更何况我没加入欧盟，大量的利益也到手了，合算呢。你要一旦加入，你再出让一些利益，这不赔了吗？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第二个，我们实话实说，刚才我们讲了，欧盟现在遇到很多麻烦，就说你冰岛一旦加入欧盟，你就得跟欧盟保持一致啊，要不你唱个反调试试，你给我投个反对票试试。如果你和欧盟保持一致，那咱就说俄乌战争你怎么站队，美国对欧盟贸易霸凌你掏不掏钱，就这些问题不就都来了吗？那我不进去不就完了吗？说到底我要占便宜，我不能吃亏啊，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和中国有关了，因为我们聊了半天冰岛加入欧盟，我们关注这事儿总得和中国有点关系吧。前两天我们讲中国和瑞士有自贸协定还升级版对吧，瑞士可不是欧盟成员，那冰岛呢？冰岛和中国签了中冰自由贸易协定，是2014年7月1号就正式生效。冰岛对中国99.7%的出口产品是零关税，当时就零关税。那么如果冰岛加入欧盟的话，那这个双边协定你按说得放弃。对啊，欧盟人家是统一的，人家跟中国没签自贸，你冰岛签了你得放弃。所以这次冰岛的公投嘛，最终不进行入欧的谈判，那么中国和冰岛之间的自贸协定就保留下来，就继续呗。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当然不是坏事了。另外你要说冰岛，冰岛地理位置很重要，在北极事务之中有独特的战略价值，中国算是近北极国家，也在寻求参与北极治理，所以中国和冰岛在2012年就有一个关于北极合作的框架，有一个协议，这是中国和北极国家缔结的首份北极领域的协议，就专门协议啊。那冰岛是支持中国的，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就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关键。另外冰岛也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欧国家之一，双方就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次他们的公投这个结果客观上与我们不是坏消息。

0: 据报道，多名参加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欧洲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正在打破主要经济体之间长期形成的金融政策合作惯例。导火索发生在8月1日，当时日元剧烈波动，日本出手干预汇市，美国财政部也罕见加入，通过外汇稳定基金买入日元。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证实，在这笔交易中，美国出售了欧元换取日元，而欧洲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货币会被卷入其中。按照欧美主要央行和财政部门长期形成的工作惯例，如果一国准备采取可能明显影响另一主要货币的操作，通常会提前进行沟通。一名欧洲官员对媒体直言，这件事令人恼火。 因为正常情况下总会先打个电话，他抱怨说，美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美国对此另有解释，美国官员称，干预只是为了阻止日元出现无序波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并非针对欧洲。贝森特也把出售欧元解释为一次资源重新配置。一些欧洲官员同样认为，这次操作十分罕见，不排除没有提前通知，只是疏忽。
1: 那我得说，这个消息让我有点晕，有点愣神。为什么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这真跟恐龙一样啊！就是，美国人就干预这个日元的汇率，因为日元贬得厉害嘛。这个逻辑是这样：日元一直在贬值，贬到日本人不能接受了，不能接受你就得救啊！怎么救？你有钱呐？没钱，没钱怎么办？那就卖美债呗。那日本是美债大债主啊，美国这边说你不能卖美债呀，你卖美债把我就烧进去了。 那怎么办呢？我给你钱吗？就救这个日元的汇率，又不想让日本人动美债，那美国人怎么办呢？卖欧元吧，卖点欧元。那你说这个日元这事儿解决了没有啊？坦率说，并没有真正解决。今天这个新闻讲的也不是救日元的事儿，就说美国人卖了欧元了，卖欧元，欧洲人不满意了，就说你得给我打个招呼，你一句话不说，你就这么干，这一点规矩不讲了。那我感慨的是什么呢？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这都要到9月份了，欧洲人忽然开始吐槽，这不就跟恐龙一样吗？你周一踩它尾巴，到周五忽然觉得疼了，这不这个吗？你脑仁核桃那么大呀，还松子那么大呀，怎么会这样啊？我的意思是说，美国人卖欧元这事儿，没跟欧洲打招呼，欧洲确实不满。你在第一时间就应该表达呀，这是个基本立场，是个态度问题啊。没有，现在才说这个事儿，才埋怨美国人，你不觉得有点晚吗？那你现在说这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是说给谁听？说给美国人听？你这么讲这个话，能保证美国人没有下一次了吗？你根本都做不到嘛！我想说的是这个。说到底，美国人做这个事儿，欧洲事先完全不知情，那自己的货币和日元贬值挂上钩了，美国人干这事儿，所以欧洲人很恼火。按他们的理解啊，你正常情况你打个电话说一声啊，美国人想干嘛就干嘛，也不跟我们打招呼，这不坏规矩吗？坦率说，这规矩啊。 这规矩3点：第一点呢，就是按照传统的习惯，这是不成文的，并不是所有的习惯习俗都得白纸黑字，对吧？但是大家一般在长期的这个互动之中形成了一套默契。你比如美国人做这个事儿，那你就应该跟我打个招呼啊，我心里有数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那美国人出手干预这个汇率，你算不算操纵汇率啊？你是不是汇率操纵国呀？ 曾几何时啊，美国每年给中国还审查一下，你是不是操纵汇率了，是吧？然后评估一下啊，今天不是，不算他操纵汇率，还讲这个。那你现在美国你这么做，算不算操纵汇率？所以欧洲央行有些人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是越来越主动的介入原本靠市场啊，靠央行决定的那个汇率啊，长期利率啊，你这么一掺和，这不坏规矩吗？还有第三是什么呢？就是美元流动性那个互换机制。 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和这个欧洲、日本、英国、加拿大的央行还有瑞士央行吧，有一个常设的美元互换安排，目的就是一旦全球市场有美元荒，因为大家用美元嘛，一旦用美元荒，美联储可以呢通过这些央行向当地银行体系呢送美元，因为大家一旦手里缺美元，可能会抛这个美元资产，比如日本人，我抛美债，原来有这个互换机制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这么干，那原来那个机制还作数吗？ 这不也坏规矩吗？所以我们从欧洲人这个视角理解，至少三个层次的规矩都让美国人给破坏了，所以就非常恼火，非常不满嘛。然后我们替美国人说两句吧。 你欧洲人你着什么急啊？美国人不是一直这样吗？这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这样啊。我们就说美国人跟伊朗打仗跟你欧洲打招呼了吗？也没有啊。欧洲不也一样不满吗？但不满之后你又能怎样？哎，你还真别说，欧洲人这回真怎样了。那这个时间轴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国跟伊朗动手，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特朗普就呼吁欧洲，你派舰队给我打通海峡，主要是扫雷嘛。但是欧洲人说什么呢？一个是抱怨，其实日本人也抱怨，你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啊，因为这些国家都需要中东的油啊，你那儿一动手，海峡一封锁，我拿不到油了。中东的产油国它不是不能产油，它运不出来了吗？但是无论是产油的问题还是运输的问题，反正我拿不到油了，你让我提前有个思想准备也行啊。但是你也理解美国人，那打仗兵贵神速，动了手再说，管你呢，你又不是美国五十一州。当然特朗普说加拿大是美国五十一州，也没有提前和加拿大打招呼啊。那言而总之就这个状况，那欧洲人能做的是什么？就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不参与，这是欧洲人的态度。这也算是给美国拆台吧，这导致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就急转之下吧。哎呀，急转之下这词儿也不适合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霸凌、对等关税去年就开始了，欧洲人那个不满老不满了，一肚子气。所以这个事儿你真论起来，是特朗普你首先背信弃义，伤害了欧洲，欧洲你说是报复也不敢叫报复哈，反正表达不满吧，就你来我往这就开始了。那到现在，那你说美国人想救日元卖点欧元，而且客观说啊，美国人这次卖欧元没有对欧元形成巨大的打击啊冲击，欧元还是全球很重要的货币啊，就是没对欧元对欧盟造成太直接的剧烈的影响，这是实话。那从美国人来讲，我也不是针对你，我卖点欧元怎么了？也没影响你，我就日元嘛，我还跟你说，你又不是我领导，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话说回来，从欧洲这个角度讲呢，很多规矩是坏了，那我们围观，我们说这规矩早就坏了。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美国打伊朗不跟欧洲打招呼，也没跟日韩打招呼啊，美国说要格陵兰就要格陵兰，还问你欧洲态度。至于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这个援助他开始撤劲儿，这还需要你欧洲同意吗？而且最新的消息更有意思，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要求北约国家把军费不是涨到 GDP 的5%吗？那大家都不听话，不听话那我给点压力啊，那美国要给英国压力。这我们也得说句实话，就是斯塔默做英国首相之后吧，英国实际上是倒向欧盟，和欧盟基本上保持态度一致，并不像之前那样强调英美的特殊关系了。以前我们知道美国一系列的海外用兵，英国总是要跟的，不问青红皂白啊，没有前提条件绝对跟的。这次对伊朗动手，人家英国基本上也没有跟。什么叫基本上啊？就是英国的军事基地半推半就，就美国你用也不是不行是吧，但是我要表达个态度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它基本上是靠向欧盟的，就和欧洲大陆基本上保持一致。那你说特朗普对斯塔默很不满，这也正常，但问题在于人家英国换首相了，现在是伯纳姆啊，特朗普就说我跟他不熟啊，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印象。那现在就是

现在可能形势有变，就美国可能不再支持英国对马岛的主权胜索，就拿这个敲打英国，不听我话，不听我话，那马岛啊，那是人家阿根廷的，我跟阿根廷关系可不错啊。这笔老账我们聊过吧？1982年，当时背景是什么？就是阿根廷啊，经济其实很糟了，他当时叫军政府，有个总统叫加尔铁里，其实是穿军装的啊。加尔铁里国内经济搞得一团糟，然后呢，他就想把国内矛盾啊外引，所以就要收回马岛，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啊。英国说是我的，阿根廷说是我的，双方一直在争，然后就谈判，谈不出结果来。这岛实际上英国人占着呢。1982年的时候就是英国人占着，只不过没几个人，这几个当兵的在那儿。那阿根廷呢，出动点军队把马岛就拿回来了。这一下子加尔铁里啊，阿根廷军政府啊，这在民众心目之中，这地位蹭一家伙就涨起来了，全民欢腾啊。英国那边等于遭到突然袭击啊，他岛上没什么兵啊，就啪啪打脸啊。当时英国的首相就是那个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马上开会议会，怎么着，我是英国政府首相，我要求派兵夺回马岛。英国媒体说那天英国人心醉旗，万里之遥抢回马岛，就这个事儿没人反对，干。这边加尔铁里这个军政府啊，他算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英国离马岛很远，再就是英国经济很差，而且英国海军衰弱的很厉害，你还真来啊，所以就没算着英国人会来。而这边英国人真的就来了，所以你看阿根廷这帮这个军政府的人啊，他能挑事儿，他没有后手牌，他平不了事儿，这不吃亏吗？而且阿根廷人有一个幻想，就心存幻想，就觉得你看我是美洲，美国也美洲，美国是美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不200年前那门罗主义就说了吗，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啊，人家美国是老大呀，有一个美洲国家组织啊，那我阿根廷跟英国人打仗，美国人肯定要帮我呀。那美国人态度是什么呢？先劝和，先斡旋，不要打，不要打啊，但是真打非打不可啊，那我帮英国。那人家英国美国是什么关系？阿根廷就算错了自己的斤两嘛。而且仗一打起来，欧洲国家对阿根廷也是武器禁运，比如法国那个飞鱼导弹，那法国不能再给了，都是北约成员呢，怎么帮阿根廷呢？那阿根廷不吃亏吗？最后仗就输了，马岛就没了，让英国人夺回去了。而且今天阿根廷的军力还不如当年呢，你说我再跟英国人谈判，谁跟你谈呢？就这么个状况。但是哪想到这回叫半路杀出程咬金，特朗普说英国军费5%啊，你要不涨军费，那马岛不定是谁的，给你来这个，这也是不讲规矩啊。所以最后我们要概括总结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早就讲了吗？现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这世界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手机的那个低电量模式嘛，一些基本的功能还有，但很多规则已经失效，很多秩序没有人在尊重啊、遵守啊、在维护。特别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有西方观察家一针见血就说，他现在啊就在这个失序的状态下，他是跟你讨价还价了，他也不要做世界警察，他觉得美国人吃亏嘛，那就是讨价还价，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咱怎么交换一家伙，我能占点便宜，他要的是这个。所以原来的很多规矩，你别说不成文的，成文的又怎样，他可以不认了，他可以不遵守了，你休想拿这些东西再约束他，要求他了。而这一切这去年就是这样子啊，关键是欧洲人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吐这个槽发这个抱怨呢？其实说这番话我个人还在犹豫，为什么呢？你要认为美国是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两年才如此，也不对，美国以前其实也这样，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也这样，我们早就有一个词概括它，就实用主义嘛。这种讨价还价早就存在，我们还可以试举两例。一个呢，就说这个卡舒吉案，你还记得吗？他算是个沙特人，后来跑到美国受雇于华尔街日报，应该也拿了绿卡了，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新闻记者。他在沙特实际上是深度的介入到沙特那王室之争，他就相当于一个门客吧，他的主公和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就不对付，他跑到美国那就写文章骂嘛，最后招来杀身之祸。他是在沙特驻土耳其使馆内遇害，但土耳其呢掌握整个的这个沙特人活动的录音，就跟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往外放，把沙特逼到墙角。当时美国就帮小萨勒曼呢，就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就跟埃尔多安跟土耳其这商量，你别闹了，差不多算了。埃尔多安这不依不饶，美国最后给了个什么说法呢？说埃尔多安这样啊，你在土耳其你最主要的

0: 政敌是谁？是那个居伦呢？居伦和埃尔多安曾经是政治盟友，后来闹翻了嘛，然后居伦跑到美国去了，这个人在美国啊。那美国人就说，埃尔多安，我可以把居伦交给你，换取什么呢？你别再难为沙特了，这事到此为止。结果人家埃尔多安不买账，一码归一码，我跟他不对付那另一码事儿，现在我是跟沙特算账，是吧？就是美国为了一个所谓盟友可以出卖另一个，哪个重要保哪个，哪个不重要舍弃吗？所谓舍居保帅啊，这是一出。还有一出还是跟土耳其有关，也是要挟土耳其啊。说什么呢？说你看一战期间，当时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啊，对亚美尼亚人150万人大屠杀，这叫什么种族灭绝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联合国承认有这事儿，土耳其不认呐，到现在他也不承认呐。那全世界范围内有些承认的，有些呢做闭上观的，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但现在拿这事可以威逼土耳其。你比如你买俄罗斯那 S-400 防空导弹，我不高兴啊，你想办法给我处理了，你别手里攥着，要不然我们就承认这150万人大屠杀是真的，你要听我的话，我就可以不承认。他没有原则，他没有底线，他为了逼土耳其就范，他可以把这事拍出来，他就可以承认啊，听话呢，我可以放你一马，这叫什么？这不就是讨价还价吗？就说美国之前他也这样。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等等全都有，正品保证，拼手速。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做出蓬松卷发，轻松搞定全家发型，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美发质感。平时售价1998元，今天直接享受五折优惠，折后价只需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是老款清仓有微瑕，介意的朋友可以不拍，库存数量有限，搭载专属技术，3倍强劲出风，几分钟快速干发，智能控分，牢牢锁住温度不超标，温柔呵护头皮发丝，告别毛躁打结，无叶中空筒身设计，杜绝头发卷入隐患，马达内置手柄，机身轻巧平衡，磁吸的5款功能风嘴随心切换，日常造型都适配，足不出户就拥有专业美发效果。高速负离子抚平发丝静电，吹完秀发水润顺滑，蓬松有光泽。5款高级磨砂配色，质感出众，颜值拉满。日常售价1998元的戴森经典吹风机，济广优品商城专属限时福利，到手仅需999。今天下单还送一个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顺丰、京东随机发货。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Coach 经典印花圆领卫衣。说到 Coach，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经典马车标系列更是王牌爆款。整件衣服采用定制立体刺绣工艺，马车 logo 饱满立体，线条清晰，自带质感，针织走线细密齐整，精致又耐看。精选100%高品质纯棉面料，触感柔软亲肤，透气舒适。大家都知道Coach 卫衣线下的价格不低，济广优品商城今天下单立享5折优惠，不管是经典马车标款还是简约 logo 款，5折到手仅需399.5元，多种尺码可选，福利库存有限。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报道，多名美军高级将领已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持续扩大或延长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难以为继，不仅正在消耗美军舰艇、弹药和人员，还可能削弱其在其他地区甚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陆军、海军和空军司令以及负责美军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行动的四星上将向赫格塞斯详细阐述了他们的担忧。相关警告出现在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这份机密文件通常每月编制两次，汇总美军全球舰艇、飞机、人员和武器装备的可用情况，并收录各军种和战区司令部对兵力调配的评估。
1: 知情人士称，这次军方高层传递出的总体态度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对伊朗的行动已经时间太长，负担太重了。这则新闻啊，就是所谓机密文件又曝光了啊，中东这个战事啊拖半年啊，很多美军的高官就明确表达说这吃不消，因为我们讲过，美国人啊，他全球大方格啊，他划战区啊，有司令部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各司其职啊！你现在中东打起来了，你最终发现美军是捉襟见肘，一方面呢，他自己本土就弹药的库存就有限，另一方面呢，他必须从其他战区调兵调武器过去支援中东，那中东倒是够用了，其他地方就不够了，就少了。甚至有的美军将领直接说：“那我本土安全怎么办呢？这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个办法吗？”这个事儿就让人觉得这有点意外，是吧？这美军已经混到这步田地了。 真的假的呀？这不是烟雾弹吧？不会是麻痹对手吧？怎么说呢？个人以为啊，就是看这个事儿，我们确实需要有几个不同的角度。你比如说，历史视角是必不可少的，现实视角也是必不可少的。你说怎么解释呢？就有的时候对美军恐怕你也得祛魅，就你对他这种强大一直以来你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当然你要说他强大，到现在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啊。人家美国的军费一年1万亿，将近1万亿美元，我们不是经常说吗？排在后边第二位到第十位，这九家就是九个国家的军费加一块，不如人家美国一家多。那你说美国军力强大，他应该的呀，他必须的呀，他这么多军费都干嘛去了？而且现在出现这么一个局面，你看这个新闻，就我们说这个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还得替美国纳税人问一句，那钱都哪儿去了？
2: 咱都那么强大，军费那么高，怎么到现在这么个局面啊？半年都盯不住啊！是啊，这问题就来了，是吧？那简单聊几句吧。聊几句，刚才我们说了有不同的视角啊，有一个历史视角。你说，朝阳，你看你聊什么事儿，愿说历史是吧？历史这个东西啊，它有时候离得远看得清楚。你比如这个新闻放在这儿，你说我想到什么？我联想到二战，联想到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他儿子说的话。 1941年年底，12月7号嘛，日军偷袭珍珠港啊。太平洋战争爆发，42年，罗斯福总统他跟儿子讲说，假若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方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毫不费力的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加工。
1: 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你说这是罗斯福在强调中国战场的价值和重要性吗？当然，肯定啊。而且呢，强调中国战场重要性的，讲这个的其实包括那个崔可夫、苏军元帅，也包括丘吉尔等等吧。这倒不是今天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话题啊。我们要说二战的时候， 美国确实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作用两方面，一个是他确实亲自参战，而且他在欧洲、在亚洲都参战、都打仗，在欧洲是对德国嘛，那包括意大利、对中心国嘛，在太平洋战场就是针对日本，美国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一方面是他自己亲自参战，另一方面他有大量的援助，就通过租借法案就开始了嘛，包括援助欧洲，主要是英国，援助苏联，中国他也给了援助，当然你要从比例上讲不是很高。 但他也援助了，这我们承认。那你说，你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二战时候啊，美国确实一个是展现出特别强大的工业实力，这没得说。而且他参战了，打了不少硬仗，这个我们也看到了，不否认。但是你也知道，在苏德战场。 德军70%砸到那儿，在太平洋战场，也是70%左右的日本军队给盯在中国，被不断的消耗。那么美国又有强大的工业优势，他发挥了这个优势，他完成临门一脚。就说在亚太战场吗？美国有轰炸机，有火攻东京是吧？扔两个原子弹，包括和日本海军打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海上战争，这都是真的，这我们都承认。但是，美国仗打得漂亮，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前提是有关的。大量的德军是被吸引在苏德战场的，大量日军是在中国战场的。那后来为了打太平洋战争，为了这个日本保卫自己的本土，又不得不从中国战场调兵抽兵回去，有。但是美国人在二战中打得漂亮，和刚才我们说的前提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你要完整的看这个事情。那二战之后你再看，在朝鲜战场，在越南战场，那美军难道没有优势吗？难道没有不亚于二战时候的工业产能吗？什么范弗里特弹药量还记得吧？就这些东西显示出美国的军工产业也好，美军的实力也好不弱，这个我们还是要承认。但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人最后是个什么结果？他灰溜溜的离开了。而且这两场仗其实都拉着自己盟友了，他真不是一家下场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是这么一个结果。在越南战争虎头蛇尾之后，美军消停了一段，也算是闭门反思吧。那时候呢又是冷战，美苏冷战，双方相互约束，相互克制，倒也打了不少代理人战争。然后美军真的再出山，形势就变了，他打的是一系列有准备之仗，有把握之仗。你比如打巴拿马啊，打格林纳达呀，1986年空袭利比亚，就是那个草原烈火、黄金峡谷行动，它是空军和海军利用自己的优势去轰炸利比亚，那个卡扎菲领导人卡扎菲所在的阿奇奇亚军营，几乎就是不接触战争了，直接炸一家伙就走啊，能斩首斩首，斩不了就斩不了呗。卡扎菲确实虎口余生了。然后1991年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呢也是多国部队、多国联军呐、啊，当然美国领衔。那美军当时的装备 GPS 也好，战斧导弹也好，和伊拉克确实是有代际的这个差距的，把伊拉克打得大败，那时间也不是很长。1999年南联盟之战是轰炸南联盟78天，整个北约炸了78天，也不是靠地面部队。然后我们知道有第二次海湾战争，就是推翻伊拉克政权啊，绞死萨达姆那次。战争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美国人在伊拉克待了10年，这10年是一种特殊的战争形态吧，你叫治安战也行。那美军真正的损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耗，那更惨的是在阿富汗待了20年，到最后又是灰溜溜撤离。那前段时间呢对委内瑞拉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人家总统给抓走了，当然和以色列一起轰炸了伊朗，目前和伊朗之间的这战事是焦灼的吧。霍尔木斯海峡也并没有真正的开放，美军是僵在这儿了。你看刚才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算是回顾了从二战开始吧一直到现在美军的这个作战史，不知道你是不是发现什么样的特点。他确实善于这种短平快点穴战，一击必杀，一剑封喉，做成了就做成了，做不成一旦陷入消耗这就比较麻烦了。哎呀，有一位中国古人嘛，就是程咬金啊，三板斧咔咔咔，声势很大啊，很多人躲不过去，一旦躲过去你来我往，这就很麻烦。其实美国人一个特点，二战算全球战争，而且刚才我们一再讲它是有前提的，苏联吸引了多少德国兵，有自己能够打赢战争的。你看二战以来美军征战史你看得很清楚，这是越来越多，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那你说俄乌之间这个战事进入第5年，俄罗斯是在和乌克兰以及乌克兰背后的险，你是不是也可以用拉胯两个字来概括它的短板、它的麻烦。你让他一旦陷入一个长期战争之中，他美军自己就是个吞金兽。春秋，咱不是说春秋无义战，那个时候的战争和战国就不一样，战国的时候就是以灭国为主了，这国家是越打越少，最后秦灭了6国，完成

就战争形势就变化了嘛。如今也是一样，你说大规模的推翻敌国宪政权，你倒是想，但难度是越来越大，因为对作战双方的约束其实都是越来越多。这个约束有的来自国际社会，有的来自现行的国际法，也有的来自你自身的那些问题和短板。你比如美国人，他打到现在导弹库存都不够了，这让大家觉得这是个笑话吗？那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那还了得吗？那这指着这个挣钱呢，愿意你们打仗。但现在实际情况是，你看特朗普都动员美国的就是汽车产业、汽车企业，你们能不能生产武器啊，是吧，缓解美军需求的压力。他到这个地步，那美国确实出了大问题。这个问题和美军对未来战争的设计和理解，和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美国军工复合体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版图上的豪横，传统的豪横和如今啊，实际上也在潜移默化的在落寞啊，那恐怕都是有关的，也和美国决策层的短视和他们决策的草率不负责任是有关的。所以最终我们看到这一幕很有意思的局面，一方面呢，美军继承了自己的传统，刚才我不是讲了吗，程咬金三板斧抡开了，咔咔咔，要不把你砍翻在地，要不把你吓得口吐白沫，我这就赢啊，一脚踩住马上投降啊，这就成了。一旦陷进去这叫麻烦。其实俄罗斯也类似啊，他一开始展开他那个特别军事行动也是奔着基辅去的，三下五除二城下之盟完了嘛，结果一拖拖到现在看不到战事结束的可能性。当然特朗普可能一个确实有被内塔尼亚胡忽悠，很多人有这个猜测啊，这种可能性。再就是之前他对付委内瑞拉过于顺利，可能让他自己心生骄纵之感，结果真的一脚踩到中东，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其实你想啊，二战结束，以色列诞生，一直到现在，历届的美国政府、美国的决策层、美国总统，他不是不干预中东事务，他太干预中东事务了，但是他要找代理人啊。以色列也好，一中阿拉伯国家也好，就产油国呀，和美国的关系都很密切，都是盟友。说到底，美国自己不愿意亲自下场，给钱给枪没有问题，这么多年给的少吗？绝不自己下场。现在倒好，一脚踩进去了，你就知道以前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直接在中东下场了。那现在这不是秘密文件曝光啊，半年，这半年是你说了算的吗？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可能就没做半年的打算啊。回想我和大家聊过一战，还记得吗？1914年6月28号，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一个月之后，7月28号，列强之间相互宣战，当时怎么说？说是秋天啊，树叶落的时候接小伙子们回家，后来发现不对啊，圣诞节接小伙子们回家，结果呢，4年。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表署名文章称，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风险正与日俱增。他警告说，俄方将北约在北极的行动视为直接安全威胁。拉夫罗夫说，维护北极地区的和平与合作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俄罗斯对此持支持态度，但部分国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写道，否则要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北约及其成员国都在推动该地区的军事化，并在那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拉夫罗夫提到，北约于今年二月启动一项代号为北极哨兵的军事行动，试图加强其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他指责北约在俄罗斯北部边界附近举行具有侵略性质的大规模演习。他写道，在北极地区开展此类军事活动，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可能引发武装冲突，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风险与日俱增。
1: 这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啊，其实又是在批评，在指责北约嘛。北约你在北极地区搞军事演习，你直接威胁到我俄罗斯啊。这话也没错啊，因为俄罗斯算是北极国家呀，你在这搞演习，这不威胁我吗？但你仔细。

0: 你想想啊，
1: 这个局面啊，其实早就形成，早就发生了。
0: 三点，第一点呢，我们回到冷战，那时候俄罗斯还是苏联的一个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美苏冷战在北极，在巴伦支海就没停过呀。说起来可笑，这事儿也很讽刺。二战的时候，美国苏联是盟友，那时候英国和美国是通过北极航道援助苏联的，就到摩尔曼斯克什么的嘛。而且那条航线非常危险，因为冷啊。那时候纳粹的这个轰炸机、潜艇，还有这个水面战舰，就是海上袭击舰啊，利用北欧的峡湾和那个基地去打击、去拦截英美的这个船队对苏联的援助，那损失也是很惨重的。那水手掉到水里马上就完了，当然德国飞行员掉到水里也一样啊。本来是盟友，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就成了对手。那在北极啊，在高纬度地区，那也是冷战的战场啊，没客气。那个时候双方就一直在激烈的博弈啊，它不是现在啊，早就有博弈，早就有博弈的传统。后来我和大家不说了吗，法国的科学家他们研究地球生态嘛，提出来这个报告，全球气候变暖，极地的冰川融化，然后俄罗斯拿出了北极战略。西方国家当然不遑多让啊，都有战略啊，甚至得组建自己的北极部队啊，在北极展开军事行动，那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它冷啊，就都开始厉兵秣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了，更不要说到了2022年俄乌之间的冲突开始，这战事持续到现在第五年，那乌克兰背后我们知道是整个西方，那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这种明争暗斗它少不了啊。北极岂止是在北极，我们就说在非洲，难道俄罗斯和西方的博弈就没有吗？一样有啊，只不过北极这个地方很独特，现在呢也是个大热点。我们不是聊了吗，全球气候变暖，一个是北极航道、东北航道、西北航道开通，另外就是冻土层开化，大量的能源资源可以啊，就至少可以被勘探了，将来有可能被开发呀，那大家就要争啊。更何况俄罗斯现在和欧洲和美国，实际上和整个北约，它就是一个准敌对状态啊，那北极这个舞台谁可能后撤呀？而且这种对抗会愈演愈烈，你说北约现在在极地搞演习，那俄罗斯弹道导弹核潜艇在这发射导弹，咱练一练那也不是不可以啊。另外就说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想把格陵兰据为己有，他的理由、他的借口，他指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其实这有中国什么事儿哈？就是我们不强他们就强了，拿下格陵兰对于美国就是进一步的啊，占据博弈的优势，那是相当重要的。或者我们这么讲吧，如果美欧达成共识，其实美欧就是说北约吧，一直都在渲染俄罗斯在北极的这个存在啊，扩张和威胁，如果这种渲染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也不排除欧洲主动把格陵兰献给美国呀，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啊。这就看你美国人怎么忽悠了，或者欧洲人怎么上当了。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就博弈双方在北极这种明争暗斗啊，这个烈度会加强的。然后第三，当然越是在这个时候，就我们作为爱好和平的人，我们当然是要呼吁应该更多的去对话而不是对抗。那北极，北极是人类的北极啊，不是你们激烈博弈的两个角色或者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啊。北极应该是和平的，大家应该是为人类共同的福祉去奋斗，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这我们得说清楚，要有规则。甚至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该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发挥我们的重要作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
3: 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是普鲁士王国为了统一德国，并且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战争是由法国发动的，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这次战争使普鲁士王国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另外要说说1939年9月1号，德国突袭波兰。在当天凌晨，德国突然出动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进攻。9月3号，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最后要说的是，1983年9月1号，苏联击中韩国客机。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1870年的今天，我们要讲普法战争。这是以前我们多少也聊过，今天还要再聊啊。其实，一场战争涉及到的话题是非常之多的哈。这么讲，讲拿破仑，我们都知道哈。拿破仑他的侄子就是路易·波拿巴。他是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当上了法国的皇帝啊。当时法国从表面上看还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强国，而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正在崛起，这个就是德国，就德意志，他正在完成统一。等于说他本来是非常多散乱的这个小邦哈，其中比较大比较厉害的是普鲁士，他的首相就是俾斯麦啊，铁血宰相俾斯麦啊，他在策动完成德国的统一。但是到最后有一关要过，就是法国，因为法国不可能允许在欧洲大陆真的再出一个什么强权，能和自己争霸主地位，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方肯定要把自己掐死在摇篮里。所以当时普鲁士和法国之间吧，这个关系非常微妙。说到底，二虎相争，这样双方最终是对撞。时间是在1870年的7月19号，就是法国对普鲁士宣战，这就干起来了。这里边我必须先插一句哈，就是表面上看法国确实是块头很大啊，欧洲大陆的老大。实际上在普法战争之前，两个国家我们讲工农业生产发展呢，你比一比，拿数字算一算，你会知道普法战争之前，普鲁士已经把法国甩在后面。从主要的工业部门啊，就是煤炭啊、钢铁的这个产量、蒸汽机动力的数量、铁路线的长度，就这些数值你算起来，普鲁士比法国就强。你要知道德国还没统一呢啊，就比法国要强。我们都知道战争打起来那个较量到最后就是综合国

力啊，经济实力拼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你这么算起来呢，法国其实缺乏胜算了。但是作为拿破仑三世，没有办法，他必须孤注一掷扼杀即将统一的德国。那说到普法战争呢，这个人回避不了，就不说这个拿破仑三世啊，说俾斯麦，就德国这方面实际上是总策划哈，俾斯麦铁血宰相，他一个是在外交上呢想了很多办法。首先我们讲拿破仑三世吧，本身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家伙哈，他几乎把这个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各大联盟都给得罪了，法国日渐孤立，而普鲁士在国际上四面出击，就拉拢各国，形成多少在事上啊，你下围棋讲事啊，在事上面啊得意。然后这个导火索在哪儿呢，在1868年当时西班牙呢有一个王位危机，他这个女王叫伊莎贝拉给废了。当时呢西班牙方面希望普鲁士国王，就是威廉一世，他有个堂弟叫列尔波德，那你可不可以来做这个国王，1870年就把这事提出来了。普鲁士方面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啊，西班牙国王是我们家亲戚有什么不好啊，当然就愿意，这个对法国也能形成一种夹击之势哈。那法国也很明白这个状况啊，我也不想孤立，我也不想被夹击，我就反对这个事情，而且态度很强硬。最后是在法国的压力之下呢，威廉一世就说，那好吧，那算了算了算了，这事儿拉倒啊，就我们方面，就是我这堂弟，我们放弃西班牙王位不就完了吗。那这时候你注意呢，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还没在一块儿啊，他就给俾斯麦发电报说放弃了，这事拉倒，你就把他这个处理就完了，就这么着了啊。俾斯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跟法国干一架，把他打倒，那我就完成了统一，而且成为一个列强，这应该是个好机会啊。所以他接到这个国王就是威廉一世的电报，这个时候据说他正在吃晚饭，和他一块吃饭的是谁，就老毛奇这帮，就是将军啊，这帮人早已经在做准备，就是可能到来的普法战争早就在做准备。所以据说接到电报之后，俾斯麦就问老毛奇干一架，这帮将军是干干跟他干，就这个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呢，俾斯麦就偷偷的修改了威廉一世的这个电报，这样这个内容变得很强硬。所以呢在外人看来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普鲁士被法国给欺负了，那么普鲁士的态度也比较坚决粗暴啊，拒绝了，就这么一个状况。这个电报是在哪天呢，在法国大革命纪念日那天发出来，这你想可想而知哈，双方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那种民族主义情绪是空前高涨啊。而且不单是普鲁士，整个德意志人，普鲁士想统一德意志哈，这大家这个民族情绪都很高涨。而法国人觉得呀，你这不也是当众羞辱了我吗，这不是骗我吗，耍了我了，这样矛盾就激化，新仇旧恨哈。在这个情况下，法国才决定对普鲁士宣战。而欧洲各国的列强因为俾斯麦做了工作，觉得你法国这你有问题对吧，你管太多了，基本上就宣布中立，你们俩单挑吧，没人管这事儿啊，就成了这么个状况。可是刚才我们讲了，普鲁士就老毛奇这帮就是战略家早就做好打仗的准备了，就等着你法国人来。而法国人呢这真就来了，但是他实际上呢眼高手低，他的准备是不足的呀。那么拿破仑三世说到底呢，他因为有拿破仑本身这个名号，大家也觉得这战神呢、啊、这一出手肯定能赢啊，法国老百姓普遍是这个判断，这没什么好说的。可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啊。但是这个拿破仑三世给架到火上烤，那这非打不可，御驾亲征跟他干，万一我能赢呢。所以实际上严重的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贸然的和对方就开战，就是1870年7月19号他先对普鲁士宣战，这就打过去了。战争初期呢对普鲁士来讲是防御啊，这个法国人属于进攻算侵略啊。但是一打仗，法军的这个腐败其实就暴露出来，他说到底粮草奇缺，装备不足，有说军官找不到自己部队的也有。这干到8月2号法军闯入德国的境内，就遭到迎头痛击，之后就全线崩溃啊。法军主力被分割成就两块吧，一块让人给包围在这个叫麦茨，是个要塞，另一块呢是跑到了色当。那么路易波德巴就是拿破仑三世也是到了色当，普军是跟进把色当包围。到了1870年9月1号的拂晓，两军在色当进行了决战，就大会战啊。打到下午，法军竖起白旗递交投降书。到第二天呢，路易波拿巴连同元帅啊39个将军还有10万多士兵就做了俘虏。这消息在9月4号传到了巴黎，巴黎人民当时就怒了，这就暴动了，冲进皇宫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这就算完蛋了，然后就建立所谓共和国。其实关于一场战争啊，复杂的很，从策划呀、发生到最后决出胜负，后面往往还有和谈啊，
失败的那一方可能还要割地赔款啊，所以像普法战

0: 摁成这样的事情，在后续大家可能就不太清楚，这中学历史课本可能也没有啊。我们来聊聊这事儿啊。当时普鲁士军队是长驱直入，进入法国，占了很多，就法国的工业重镇啊，巴黎都被困了四个月。然后就是签一个凡尔赛合约，再之后就是巴黎公社，就法国人民就起义嘛，就闹起来了。我们还知道这个普鲁士的国王就是威廉一世是在法国，在凡尔赛宫登基称帝，德意志帝国呀，这皇帝在法国称的帝啊，他等于完成了德国的统一。那么这时候法国呢就是乱套了嘛，最后搞了一个叫第二共和国，就想尽快结束战争啊，就跟德意志帝国就签这个法兰克福条约。法国呢说到底就是割地赔款嘛，割就是割那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你看那个小说就都德不有一个最后一刻嘛，写的就是这段历史啊。那下面还有一个赔款，赔款呢当时就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他等于主持这场战争，也主持之后的整个这个谈判怎么办，对法国怎么要价。当时俾斯麦就想，我这么着哈，我多要点，我狮子大开口，我要50亿法郎，大概就是10亿美元啊，作为战争赔款。你说老头穷疯了，倒不是这个，俾斯麦的想法是这样啊，我给你一个你没办法接受的数字巨款啊，那么法国呢给不了这个钱怎么办，只能在其他方面就让步呗，俾斯麦是这么想。但是没想到法国方面就没还价，你要50亿，好嘞，那咱就给50亿呀。这个大大出乎俾斯麦的意料，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开价开错了，就暗自后悔，就价码要少了，但是没有办法了，你把话说出来那也不能反悔了，所以最后就签了这个约，就是50亿法郎的赔款。而且说清楚啊，你什么时候还清楚，我什么时候撤出法国北方6省和巴黎，否则我军队就德国军队啊，我可在你们家待着。这是当时达成的这个就条约吧。那你说法国这么有钱，它毕竟是一个老牌的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吧，殖民帝国吧，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它全盛时期就仅次于英国吧，那想办法搜刮去嘛。为了尽快让德国人从自己国土上撤走，怎么办呢？法国政府向民间发了3次就50亿法郎的债权啊，老百姓掏钱嘛，大家就是融资吧，数百万法国人就认购这个债权，据说总额是450亿，我够还9次，怎么着？这是法国人干的事儿，所以等于用2年的时间就把德国那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我还清了。这样1873年，德国人你给我走走，撤出法国，就不得不撤出法国。这是这个战争之后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桥段。当然在这之后，德国呢是取代法国成为欧洲的大陆霸主，这成为世界顶级列强啊。当然你像法国这奇耻大辱，想办法怎么也得捞回来啊。所以到最后你看哈，其实1战和2战法国还都算是战胜国，那德国你就倒霉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号哈，今天我得说说1939年9月1号，就是德国突袭波兰。1939年的9月1号，在凌晨，当时纳粹德国突然是他动用58个师，大概有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向波兰发动闪击战，或者叫闪电战，什么闪电式进攻。到9月3号呢，英法对德宣战，因为他们和波兰是盟国，你这盟约都写好了吗？那边干起来你必须得宣战，所以9月3号英法是被迫不得不对德国宣战。那么二战有人讲叫全面爆发，就欧洲战场是9月1号真正的打起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日子确实比较特别啊。当然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你要从中国这个角度算，那我们讲14年抗战，咱们得从31年算起，这是咱们的算法。在欧洲呢是39年9月1号，就是纳粹闪击波兰，是从这天算的。当时德国对波兰的这个侵略战争呢，这是希特勒称霸世界战争计划一个总方案里边一个重要的环节吧，是个组成部分吧。波兰在哪儿呢？在这个欧洲东边吧，它再往东就是苏联，西边就是德国，它夹在他们俩中间，这位置很难受哈。南边是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现在也分开了啊。北边就是波罗的海，它的战略地位大家认为是很重要，这毫无疑问哈。当时呢，它是英法在欧洲各盟国之中军事上还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德国如果拿下波兰呢，可以获得大量的这个军事经济资源，而且呢，也能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再和英法干，它也没有后顾之忧了。甚至你要打苏联呢，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德国就一系列的动作，先把奥地利拿下，奥地利基本上说德语嘛，然后捷克拿下，然后就是对准波兰。38年10月份开始呢，德国你看啊，就开始做一些小动作。他怎么干呢？先向波兰提这个领土要求，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但泽，还有一个地方是波兰走廊。而且呢，波兰走廊这个地方我要搞公路、铁路，这个权利你得给我。那作为波兰方面，一个是自己自恃军事力量很强大，波兰人也很能干的哈，很能打的，当然要拒绝，就波兰政府拒绝纳粹的要求，那么德国就要用武力迫使波兰就范。这个亲波的方案叫做白色方案，它的这个战略构想就是呢，快速兵团、优势航空兵突然袭击，就闪击战哈，一举把你灭了就完了。那么德军的所谓闪击作战这么一种新的这个作战方式，在波兰身上应该讲是首次哈大规模的，就是倾尽全力的使用，应该讲非常成功。在1939年的8月31号晚，那么就德军还穿波兰军装，这算是特种兵哈，冒充波兰军队袭击了德国边境的一个电台，叫做格莱维茨电台。注意啊，他们是穿着波兰军装，以波兰人的身份袭击了德国的电台，然后在广播里呢是用波兰语，就是开始辱骂德国，而且可能要死几个人呢，死几个人穿的是波兰军服，实际上据说是德国囚犯，反正这现场给打死人了，这是有证据的。接着全德各个电台就开始播送这个消息，就是德国遭到波兰的袭击了。这样在9月1号拂晓，德军开始就还击嘛，以还击的名义这就入侵波兰了，这等于说是这苦肉计吧，来了这么一出。波兰挨打之后马上就希望就是英法盟国啊，马上援引相关的盟约，你得给我帮忙啊，得干呐、啊！但是英法一方面宣布说我们肯定是对德国宣战没有问题，三号就宣战，然后呢是宣而不战，就没有真正的援助波兰。而对于德国的这个突然袭击吧，波兰方面其实准备不足，加上德军确实经过非常精密的这个演练啊，他那个闪击战实际上是空地一体战，地面有坦克，天上有飞机，而且空地联络是很畅通，推进速度又很快。这个波兰是没有玩过的，因为他的这个作战思想还停留在一战，就是挖那个壕沟啊、壕堑呢、碉堡啊、铁丝网啊、机关枪，还这套玩法呢，所以吃大亏了。仓促应战，在德军进攻下是迅速瓦解，溃不成军。到了16号，你看没几天，波兰政府就跑了，跑到国外去，流亡政府了。当然波兰人和波兰军队应该说还是很勇猛吧，和德军殊死战斗吧，而且有一个著名的华沙保卫战，华沙军民大概也就坚持了20多天，最后是弹尽粮绝啊，华沙陷落。当然很多波兰人认为我们是被英法给出卖了呀，关键时刻遭到了背叛啊，这是帝国主义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九月一号哈，1983年的今天有件事儿，就是苏联击落韩国的民航机。这个事情当年确实震惊整个世界哈，当然说到现在还有谜团，你要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一定说得清楚，或者说根本就说不清楚，真相可能还在历史中隐藏着，等待后人去挖掘哈。大概是这样，就1983年的9月1号呢，韩国的大韩航空007号客机，你看007，这英国有一特务叫007是吧？这个飞机被苏联空军给击落了，结果10年之后，就过了10年啊，说国际民航组织大概公布了这个调查的结果啊，说这个007号客机脱离航线，他们没有利用惯性导航的那个系统，利用罗盘方向固定在245度飞行，就导致了飞机脱离原来的航线。这个飞机在萨哈林岛上空呢，被当时苏联实际上应该是防空军哈、用战斗机发射导弹把它给击落，说是飞机上有269名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丧生。你看83年。

出的悲剧，93年把这个事儿抖了清楚了。但是93年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么韩共方面要求俄罗斯政府就这个事儿你赔偿吧，但是也没有提具体的赔偿金额。但是俄罗斯方面态度说什么呢？当年苏联对击落韩国客机没有责任，是机组破坏了航行规则和一系列不幸情况的耦合导致飞机被击落。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个飞机偏离航线250英里，不可能是偶发的，这是破坏了当时有效的规章和指令的结果。另外，苏联的防空系统已经跟踪这个飞机两个多小时，但是因为是夜间，没办法判定这是客机，认为是美国的侦察机。所以苏联方面就军方啊，根据对于入侵飞机采取强制措施的指示进行了攻击，我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对入侵的飞机开火不需要事先警告。当然叶利钦也说这玩意儿是冷战期间最大的悲剧啊，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说到现在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着就说不清楚了。那么真正的内幕呢，当事人是怎么说呢？当时亲自驾驶就是苏联的那叫苏-15，是一种大型的截击战斗机啊，击落了韩国客机，那是一个飞行员了，叫做奥斯皮维奇。他透露了一些内幕，说在83年8月底呢，他的是中校啊，从休假之中被紧急召回待命，他是在库页岛一个秘密基地，就在那儿就等着无所事事。9月1号早晨这天呢，他说我接到紧急命令，说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穿过了堪察加半岛向库页岛飞过来。对于我们来说，命令就是一切，我就马上行动啊，我必须是在离苏联领空90

0: 说这是苏联运输机啊，是不是防空部门来测试我们的这个反应速度啊？跟了它60英里之后，我的飞机飞到10000米高空，飞到它旁边去看究竟。在150到200米的距离呢，根据灯光和窗户的形状，我判定这是民用飞机。我看到两排窗户，这应该是波音，是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能看出来的啊。但是中校肯定看不清驾驶舱和乘客，因为夜里边啊，而且夜里面很多窗户就都关上了。虽然这是一架民用机，这可以判定，但是这位中校呢，因为冷战期间嘛，受到的教育就说这肯定是反苏的一个阴谋一部分，而不是一架迷航的商用飞机。所以他在这个和地面对话里也没有把这事说特别清楚。我没有告诉他们那是波音飞机，他们也没有问，我只说看到灯亮的有可能是运输机。按照中校的说法，他一越界我把他干掉就完了，但是上头还不同意，他们让我把他拦截，让他迫降。为了迫降这架飞机呢，这位中校开了3次火，但是他那个炮呢没有夜光弹，所以天黑也看不见，他打了500多发炮弹，对方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但是他觉得作为韩国的飞行员，你应该能看到我这个炮火啊，灯光能看到。但是几分钟以后，这架007已经飞到了海上，不能再拖了，中校就打出2枚空对空导弹，那个大目标那还躲得开吗，当即坠入大海。这位中校说，我非常想迫降他。他说，你以为我想杀他吗？我还想跟他喝一杯呢。到现在这位中校认为呢，他是民航机，但是他肯定负有特殊使命，而且上面就没有乘客，我也不后悔亲手打掉他，我甚至为此感到荣耀。他不满意的是说，这事儿完了之后给他的奖金呢是200卢布，而且还得扣税。哈，你说说完了就算说完了吧，因为这个事情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可能性的结论。第一个，大韩航空是靠不住的，那飞行员不行，偏航偏的这么厉害，你什么飞行技术啊，那就是你把自己和乘客都送到鬼门关里去了，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架飞机带着几百名乘客去执行所谓特殊使命。因为韩国人嘛，是跟着美国后面跑的，绑在美国战车上的，又是冷战时期，所以有可能呢是美国指使韩国利用民航机从事侦察飞行，这种可能性也不排除。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架飞机上没有那么多人，没有所谓的200-300名乘客，之所以这么讲也是为了给苏联抹黑而已。那么这架飞机执行侦察任务的性质也无需质疑。我们讲这个事件，我们能猜测到的可能就是这些吧。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并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三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

0: 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0: 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 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

0: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 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

0: 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曹妃甸。当地着力打通京津科技创新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1: 我省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区促消费的重要抓手，加大品牌招引力度，持续优化商业布局，推动品质消费再升级。
0: 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感受未来之城的幸福生活。
1: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0: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改扩建工程迎来新节点，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狠狠打击伊朗。
0: 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唐山市曹妃甸区着力打通京津科创成果落地、产业外溢承接通道。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批高端项目和先进制造业加速集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走进唐山，看曹妃甸如何打造京津产业转移强磁场。
2: 在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开始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3: 我们这俩风洞呢，又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这个风洞之一吧，对于助力咱们中国一些飞行器的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研究院，记者遇到了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段国辉。他说，风洞试验台在地面上就能模拟出万米高空的飞行环境。此前，国内风洞资源主要集中在航天国家队，商业航天企业做测试往往要长时间排队等候。北京空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国辉：
4: 最长的话有半年。我们在这儿前后一共做了两个试验周期，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当天试验当天往返，这种试验效率是非常高的。
2: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来自清华大学的创新人才为什么选择将研究成果落在曹妃甸转化？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焦志伟：
5: 这些商业航天

0: 运输。
1: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港口把火箭运到海南去发射，运到山东去发射，甚至在我们这儿自己建一个海上的发射台都有可能。第二呢，交通也便利，生活各方面保障得非常好。再有呢，就是离北京非常近。
1: 项目落了地，扎下根，不少企业科研团队冲着清华牌子主动找上门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实验教师于义甫，
3: 排期比较满，基本上已经排到今年的年底了。
1: 眼下曹妃甸区与清华大学正携手谋划建设300吨级火箭发动机实验场地，以此为牵引，推动商业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落户河北。蓝旭东，
2: 咱们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
4: 进行过调研，是
2: 吧？已经摸过底了，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5: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如果说风洞项目是曹妃甸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实现科研成果从零到一突破，那么首钢京唐则通过搬迁升级，构建起从一到 N 多元化高端产品集群。这条投资12亿元建起的镀锌汽车外板生产线，是京津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新产线投产后，将为区域内小米、长城等整车企业提供更加稳定就近的材料保障。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考察作业部副部长韩志刚，
6: 汽车用钢的等级的话，相当于是最高等级了，相当于零缺陷。曹甸给予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然后之前像办的环评啊、能评啊，包括许可证啊，这方面进展都是相当快的。建设工期在国企、央企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短，22个月。
1: 作为入驻曹妃甸的第一家龙头企业，首钢京唐的落户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追随而来。刚刚主体完工的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企业从北京整体迁至曹妃甸，与首钢京唐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唐山曹妃甸京首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宗敏，
7: 这边最主要的就是运距短，人工啊什么的比北京都要低很多，后期这个手续都是管委会给咱派那个专人帮着协调给办理的。
1: 为更好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河北、北京创新飞地经济模式，联手打造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按照管委会加建设指挥部模式运行，北京挂职干部与唐山同事组成联合招商小组，主动对接有外迁需求的企业，资质互认，政策共引，让企业少跑腿儿，快落地。经济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如中，
8: 北京市已经向示范区选派了8期39名挂职的领导干部，我们充分发挥这些挂职干部的优势，政策信息方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跑办，实现了经济两地高质量发展资源的良性互动。
1: 在示范区的协调推动下，京首实业还很快与园区内多家装备制造企业建立起订单协作关系，产业链上下游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作战。李如中，
8: 我们给北京的企业找场景，给他们提供一些市场需求，让他们在这儿呢能够得到发展。
1: 今年1至6月，曹妃甸区实施京津项目66个，以港口为支点，以产业为纽带。曹妃甸向京津产业持续抛出橄榄枝，在钢铁、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赛道上加速布局，全力打造京津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9: 首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我省将首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这个月，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正式开业，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
1: 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手电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0: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1: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首店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记甜心石家庄首店店长杨新霞：
4: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1: 石家庄京东贸3C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10: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1: 以山姆首店、京东贸、盒马鲜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11: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2: 把烟火气融入城市肌理，在雄安，一座座文体场馆正成为市民休闲健身、观赛娱乐的幸福载体。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雄安文体公司总经理刘志远，看他和团队如何用一场场赛事保障、一次次贴心服务，为这所未来之城注入活力与温度。
13: 这个水温我看一下啊，现在这个像这个支架的高度，然后也调整到小朋友适合的这个高度。
14: 正在雄安体育中心进行各项设施检查的就是刘志远，这里即将举办2026年第一届雄星杯游泳篮球项目考核联赛。在雄安9年，他养成了注重细节、雷厉风行的作风，白天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当晚就被摆上了碰头会的桌面。
13: 对于每一场活动、每一场赛事而言，它都是由无数个细微的环节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不想忽视也不愿意去忽视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能让现场的这个欢呼声更热烈一些。
14: 雄星杯正赛当天，刘志远早早到场调度。游泳馆内，少年们劈波斩浪；篮球场上，小将们激烈拼抢。赛前，刘志远和团队反复调试的水温、逐一检查的设施，此刻都化作了孩子们安全舒心的参赛体验。
15: 我的感觉就是场地一流，然后给我的赛事感觉体验感特别好。我希望未来就是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还要来。
14: 今年以来，从乒超联赛到中德 U16 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刘志远和团队承办了10几场世界级、国家级的高规格赛事。特别是今年8月1号刚落幕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雄安站，赛前一个月，雄安文体公司就进入临战状态，每天要对接的部门不下10个。从赛事编排到媒体接待，从票务系统压力测试到志愿者培训，每个人都连轴转，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
13: 能有机会参与到顶级赛事的这种运营和筹备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特别是今年我们以这种赛事运营方的身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然后也感觉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14: 除雄安体育中心外，刘志远所在的雄安集团雄安文体公司目前还负责雄安已投用的另外五座文体场馆的管理运营工作。随着来到雄安新区的书写单位越来越多，各场馆接待人数也持续攀升。雄安图书馆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20万人次，三个片区的文体中心开业不到一年，接待客流也接近60万人次。刘志远和团队的工作也随之越来越忙。
13: 我们是以一个主理人的心态，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空间用好用活。
16: 我也希望雄安的场馆能够不只服务于新区的人，也能辐射京津冀，让这座城市的文体吸引力真正的立起来。
14: 建设幸福雄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像刘志远这样的文体主理人的统筹运营下，一座座现代化文体场馆陆续投用，高效运转。新区的文体场馆矩阵已经基本成型，为市民休闲阅读、健身娱乐、观赛参与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载体。
17: 凡事作于细，大事成于微。当赛场上国歌响起的那一刻，我哭了，这不是泪，是自豪。
18: 越来越多的书节企业的职工都可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客厅，我们收获了更多读者服务的满意。我觉得现在雄安它不只是说有拔地而起的高度，更有了润物无声的厚度。
19: 我觉得这种感动还会延续啊，所以我很自豪说我能来到雄安，成为一个新的雄安人。
17: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8: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9: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0: 高速

0: 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我省近日印发河北省15/5基础测绘规划，明确将完善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作为15/5期间基础测绘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
3: 近日，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议在邯郸成安县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我省玉米、小麦单产提升项目县打造了千亩方448个，万亩片97个，辐射带动648万亩以上农田实现均衡增产。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支持3100多个规模主体，带动640万亩均衡增产。
0: 备受关注的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涿州方向，昨天开启通车运营测试。来听报道。
4: 通行特别方便，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北京啊和公安方向通勤，所以说还是走这条线走习惯了，还是比较方便。
5: 中午12点。新建成的固安永定城收费站进站口开始放行，社会车辆陆续通过站口驶入高速。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工程是河北省14/5综合交通运输体系6纵6横1环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疏解首都过境交通、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使命。项目路线全长46.092公里，采用两侧拼宽为主、局部分离新建的改造方案，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河北高速集团廊涿项目管理分公司工程管理部主要负责人王红举：
6: 廊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货车占比50%以上，通行效率降低。基于这个因素，对廊涿进行一个扩容改造，改造后路基宽度由28米扩增为42米，由双向4车道扩增为双向8车道。
5: 据了解，今天通车的路段为高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涿州方向通车运营测试期间，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放行。收费站运营方面，固安东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永定城收费站廊坊方向关闭，京台高速九州收费站涿州方向关闭，固安南收费站涿州方向上道口关闭，其余收费站口正常通行。河北高速集团廊涿项目管理分公司副总经理

0: 辉辉。
1: 9月份，我们将正式开启南半幅的施工，我们将尽全力在2027年底完成兰卓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通车运营，届时将极大的缓解京南地区交通压力，方便沿线群众出行，提升高速公路的服务水平。
2: 目前我省共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50万人。各地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的同时，鼓励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力量。
3: 下午2点，大部分餐厅即将闭餐，而衡水桃城区的这家社区食堂里却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就餐小高峰。
4: 我正常班次就是到1点半，送完之后你才能吃饭。
3: 为了适应新就业群体接单时间不固定、就餐时间碎片化的工作节奏，衡水桃城区把社区食堂升级改造为暖心餐厅，提供就餐延时服务，把午餐供应时间延后到下午4点，还推出小哥专属优惠套餐。
5: 小哥们这个吃饭就是10元套餐，来了以后随便吃，我们给他提供饮水，再就是充电，还有他们休息的一个空间。
6: 这还确实比较方便的，然后价格也挺便宜，挺实惠的，
7: 吃的又好，然后又有小伙伴一块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啥的，心情也挺愉快。
3: 不仅是暖心食堂，街角的暖心驿站提供饮水机、微波炉等设施，小区门口张贴骑手友好路线图，为骑手找点配送带来方便。截至目前，我省已打造友好食堂、小哥医院、友好社区等友好场景6918个。当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善待，他们也接力传递善意和温暖。
8: 哎，你好，给您送药了，
9: 这就是你带的药，你看一下给我。
3: 在邯郸市复兴区61社区，外卖骑手张宇正把帮独居老人买的药品送上门。
10: 我平常很少出门，因为腿不方便。有事的时候就给社区打个电话，小哥就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3: 张宇告诉记者，他加入了邯郸市复兴区的红峰骑手志愿服务队，在跑单间隙参加上门帮扶、隐患排查等志愿活动。像他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志愿者，仅在61社区就有50多个。
11: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随手拍软件，路面杂物啊，这些公共设施损坏呀，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拍照上传，物业他们还有社区会及时做出处理。
12: 我们建立了这个积分机制，做志愿服务登记，增加它的时长，然后积分兑换物品，我们平常准备的一些小礼品呀、毛巾什么等一类的，激励他们参与到咱的基层治理。
3: 骑手志愿服务队、隐患排查安全员，一支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团队在我省相继成立，在异常情况预警、突发事件直报、社情民意传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3: 我的工作中得到了帮助，然后我在我能力的范围内，我也把这个给传递下去，多干一些这个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有成就感吧。
14: 近日，由北京、河北两地体育部门共同编制的2026年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龄乐享户外休闲指南发布，推出亲子同趣、青年潮玩、中年轻享、银发康养四大主题户外休闲线路，以满足全年龄段群众户外休闲消费的需求。
2: 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理论课程报名即将开始。今天起至9月10号，考生可进行网上报名缴费。此次考试在10月24号到25号进行，考生可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信息系统，查看具体考试课程安排。
14: 今天石家庄市中小学迎来开学，各学校门口的车流量也将随之增大。石家庄公安交警提前行动，开学后信号灯将启用开学模式。
15: 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学校门口部分行人过街信号灯是全天黄闪模式。开学前，石家庄市公安交警全部切换回分时段灯控。
16: 对学校9处行人过街口由黄闪模式调整为分时段灯控，早高峰为6点半到9点半，午间呢是11点半至1点半，晚高峰为下午3点半至6点半，这3个时段启用正常相位，其余时间保持黄闪。
15: 除了对学校门口九处行人过街口信号灯进行调整以外，石家庄市公安交警还对149所校园151处关键路口一校一侧设置开学特殊方案，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绿灯，让学生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更顺畅。
0: 开学的话行李比较多是吧，然后这个灯的话调一调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17: 我觉得可以，挺好的啊，因为这儿挺堵的，然后这样的话家长接送孩子也方便。
18: 调了以后吧，我们送孩子也方便了。
15: 开学后早晚高峰车流明显回升，石家庄公安交警将根据实时车流量变化，对全市27条主次干路、332个路口、75段绿波走廊进行调整优化，让主干道一路绿灯更平稳更顺畅。
16: 后续呢，我们交管局交通优化改善中心将持续跟踪校园周边车流人流变化，及时处置通行异常，常态化开展巡检研判，切实筑牢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2: 日前，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北监管局主办的2026年暨金消保优秀案例展播及展演主题活动决赛在石家庄举办，建行河北省分行展演作品《反诈枪火》荣获一等奖。全省共有100余家金融机构参加本次活动，征集报送作品超200部。赛事参与范围广，作品质量高，行业影响力强，历经多轮角逐，建行作品最终摘得一等奖。反诈枪火由真实案例改编，作品立足基层岗位实景，再现一线员工反诈全过程，展现网点员工坚守岗位审慎履职的日常，是建行深耕金融反诈、践行消保责任的缩影。下一步，建行河北省分行将以此为新起点，做好案例宣传，创新消保宣传载体，丰富宣教形式，不断拓宽金融知识普及覆盖面，以高度的责任担当筑牢金融安全屏障，坚定不移履行国有大行社会责任。
1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本周昼夜温差拉大，早晚凉意渐浓。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即时零售发展势头亮眼，交易额增速超过 20%。 什么是即时零售呢？就是消费者在线上及时下单，依托本地实体门店等就近配货，通过即时配送完成线下履约的新型零售业态。记者走访省内市场发现，当前各大商超持续拓宽即时零售的覆盖网络，提升配送能力，这一业态正从零售市场的边缘赛道成长为重要的核心增长极。
19: 你知道吗？同样是在手机上买菜，这些 APP 背后的逻辑可是太不一样了。他们背后有三种不同的打法。
20: 首先是跑腿型，他自己不卖菜，而是帮你把附近商店的东西送过来。第二种是自营前置仓型，自己建仓库，自己进货，自己送，品控自己说了算。还有一种商超云仓型，他们可以说是实体店的线上分身，他们有的脱胎于零售业大佬，对线下开店、商品陈列、供应链管理有着深厚经验积累，有的则是电商出身，更擅长用数据驱动，用技术降本增效，路径和打法天然不同。不过他们最终都指向了同一条赛道，即时零售。而以石家庄为例，近一年以来，这些即时零售巨头陆续来到了我们身边。
21: 石家庄山姆吉斯达服务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云仓精选超1000款高复购刚需商品，聚焦家庭日常采买的多元消费需求。
20: 前不久，作为河北首店的石家庄山姆云仓正式上线，有网友开玩笑说：“红橙黄绿青蓝紫，石家庄的骑手小哥们，制服颜色快凑齐一整个色谱了。”由于各个平台有着不同的配送范围，因此在石家庄主城区，您所在的居民小区或者工作单位，总能有一两家平台覆盖，基本上织成了一张买菜网络。
22: 常住人口规模、年轻群体占比、数字支付渗透率、
15: 这些指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品牌的集中进场效应。这个现象是一线即时零售阵营集体用脚投票的结果，说明石家庄其消费能级和市场成熟度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
20: 其实即时零售的核心不是前台 APP， 而是后台的仓配体系，冷链物流、同城配送运力、数字化仓储，这些条件是硬性指标。京东旗舰石家庄首店2025年下半年开业迎客以来，每逢周末日均客流超2万人次，透过线下

0: 店的展示和体验，为线上订单持续引流。
1: 我们采用一家中心店带多家卫星小店的一加 N 模式，消费者既能线下来店体验，又能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内就能收到货。目前石家庄有11家卫星小店，已经实现了二环以内配送全覆盖。
0: 商超云仓它本身就是为线上预约而建，配送效率更高，从下单到收货时效会被压缩到极致，真正实现及时满足。于是先开云仓后开店都不成了及时零售的规定动作。
2: 在实体门店开业前，通过前置仓快速响应会员的及时消费需求，重新定义实体零售的空间价值，这是大店加云仓全渠道战略的体现。
0: 送得快只是一个开始，当半小时达、一小时达成为标配后，消费者开始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送来的东西品质怎么样。时效是门槛，品质才是留住人的关键。
3: 我原来一直都是用 APP 下单，我这今天第一次到咱们实体店来，今天正好是孩子过生日，过来去看看的一些生鲜类的东西，就确实是很新鲜。原来最早的时候送到带取点的那种，就感觉还挺方便的，然后就是楼下超市啊，社区团购。
0: 消费者杨女士的购物经历其实很有代表性，起初对网上购买生鲜比较谨慎，担心品质不好退货麻烦，而一线即时零售品牌自带品质背书，很多消费者在尝鲜后就逐渐形成了复购。品质竞争的本质是供应链的竞争，谁能把从产地到餐桌的链条缩得更短、控得更稳、做得更透明，谁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
1: 24小时新鲜是京东七鲜行业首推的供应链创新，肉、禽、蛋、水果啊，均能实现24小时内从源头到货架，并且只卖一天。在华北供应链中，我们去年对北京、天津、河北等重点产区的流通链路进行全面优化，把超百款蔬菜的流通时效提升了30%以上，农户也根据平台订单安排采收，供应链的流通速度更快，反而损耗更低。
4: 我们所有的这个日鲜的商品呢，整体都是加工生产一天，然后第二天再上市售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售卖一天。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即时零售品牌开始对供应链全面把控，在原料、生产工艺、包装等环节创新迭代，在消费者心目中积累了认可度，一些自有品牌商品或者说独家商品更成了吸粉利器，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壁垒。
5: 是有一些品牌情节
6: 啊，对对对，
7: 它有好多专供的，你看别的地方买不到呀。那石家庄的这个经济水平也是越来越好了，然后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这几个超市还是挺提升质量的。
0: 数据显示，部分即时零售品牌线上销售额已占到总销售额的1%以上，而一份由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中预计，2026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
8: 即时零售的繁荣，王小罗说，就是让老百姓买菜更方便，往大了说，它是城市现代服务业能级的标志性指标。一个即时零售网络健全的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会更强，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拉动也会更持久。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日前，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结果公布，其中包括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这次入选案例涵盖景区打造、研学体验、文创开发、节庆文化、饮食文化、乡村旅游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实践。
12: 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近日创新推出逛农贸市集看暑期电影，跟着电影逛市集，乡镇观众免费观影活动。活动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向每家乡镇影院提供300张观影券，将消费观影券发放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活动累计落地公益放映1453场次，汇集群众超过16.4万人次。
11: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长假期也让不少游客开始把目光从周边游转向长线游。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出境游、国内长线游以及来河北深度游已经开始升温。
5: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长线出境游的热度正在提前显现，旅游市场上一些热门目的地的产品已经进入报名高峰。
6: 涉及到长线的出境游，几乎十月份跨十一假期的都已经满了。
5: 据介绍，今年第一波关注到长假并选择出境游的游客大都早早入手选定团次，从七月底到八月初陆续有游客咨询预定。与此同时，十三天的长假也给国内长线旅游留下更大空间。
6: 像国内的话呢，它也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像可能平时我们走新疆或者走西藏，是吧？涉及到八天到十一天。
5: 除了新疆、西藏等长线目的地，九月天气转凉，赏秋景、向南旅行等需求也开始升温，云南、广西、安徽等地区都成为热门目的地。同时，假期拉长不仅意味着河北游客可以走得更远，也让外地游客有了更多时间走进河北。从过去的短途周边游，到如今利用长假来进行深度游，河北丰富的文旅资源也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6: 像秦皇岛的海呀，是吧？北戴河，再加上那个张家口和承德的草原，长城，还有这一个红色的西柏坡也好，还有保定的白洋淀也好，这个雄安新区，还有这个赵州桥，这些的话哈都是很丰富的。如果要说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利用中秋和十一的这个时间到河北省深度的游览。
12: 九月一号到九月二十号，长石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保定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九月一号到九月十五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
13: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杨科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保定站即将开赛，九月六日周日，保定市植物园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杨科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0: 多地出台法规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专家分析结合实际采取读与书结合策略。
1: 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首次跌破40%。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今天起呢，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仅是重庆，此前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等多地也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作出管控规定。
1: 教育部2021年已经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当中就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从实际研究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0: 近年来呢，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遇见了一些现实的问题。如今多地的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成法规，具体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来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 1.96 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到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0: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质。
3: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而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楚朝辉建议，要给孩子更充足的交流和户外活动时间，要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自主能力，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2: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0: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今年三月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 58%。 法国、意大利、波兰、巴西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
1: 金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影响深远，需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读与书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3: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好，随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今天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
1: 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消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
0: 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1: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
1: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消息，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选择权。
0: 2026电影暑期档昨天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
0: 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救灾工作仍在推进，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口岸1.1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951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
1: 韩国媒体昨天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支持率降至38.9%，首次跌破40%，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新低。分析指出，李在明支持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府推行房地产新规、大法院法官任命引发争议，以及警方对治安事件处理不当等。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